尽未尽啊！哎呀，我说寇准呐、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公送信儿啊，我还得坐到天明。

房。我年老，他年轻，他路熟，我路上高。

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

0: 你只做粗米啊。
1: 我说我挣钱难可能，脑后追客厅里会周公。
0: 我看你走的是梦中忙，我一直去揭开你。

又是高岗又是坑，啥东西猛一碰，可就该碰的车心疼，一去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来到这东罗渡口，头家一死，虽有钱，我骂你个。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失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啊！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家伙相聚了。今天呢，我有几句话想说。这两天呢，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是关于家庭责任、心态以及如何正确治病这方面的一些话。也许啊，今天我这话说的有点深，也许呢，你可能觉得我今天哪句话说的不对，反正话深话浅的，你多担待。那我第一个想说说这个家庭。你看，我是20岁出头就可以独立行医了，在这40多年的行医过程当中，我治疗过无数的女同志，这里边啊，有给人家治好的，当然了，也有给人家没能治好病的。但是我发现几乎所有这女同志身上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80%来源于家庭，来源于夫妻之间矛盾，来源于家庭的不和谐。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很多女同志心里的那种苦。为啥呀？因为本身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我说打我记事的时候啊，我家里边就我老父亲从来就不管家里事儿，我也好，我姐姐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啊，他都不管。我母亲这个年纪呢，比我父亲呢小很多，两个人的年纪差很多。我老母亲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身体就不是很好，我父亲也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否则的话呢，可能他俩呀也不可能结婚，不可能成家。因为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啊， 我老父亲那时候就已经40岁出头了。那时候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我说这话，我不怕大伙笑啊。我父亲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好话不会好好说吧。他本来吧是想关心你，但是那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了，就像在挖苦你，在讽刺你。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没少跟村里人干仗，最后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尤其是在家里面，他得说上句话啊，在家里边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说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感觉呀，是一个心胸宽广、比较大度的那么个人，而且比较要强。就这一点呢，我感觉我随我母亲了。所以你看，轻易我母亲呢不跟我父亲置气，但是从我记事起，我没感受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关心关爱。另外呢，我也没有感受到父爱。我从一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啊，我来看，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啊，从来都是她自己煎药吃，我父亲从来就没给她煎过药，没给她熬过药。我10多岁的时候，我母亲突发心梗过世了，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什么叫心梗，反正这个人就是没了，走了。所以从小我就能够体会到啊，我这个家呀没有温暖，没有包容。这一个家行不行，不是说这女的在家多讲究卫生啊，这男的呀多会做好吃的，不是，而是说这个家有没有包容，有没有相互理解对方，对不？理解对方的不容易。所以你看，等我有了家庭之后啊，我就特别珍惜。我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啊，有很多那个同事啊就讲说，老杨这个人啊怕媳妇儿啊，惧内，怕媳妇儿。其实你说什么叫怕，我觉得这叫尊重，尊重女性。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你干啥也不行啊。你说我家不和，我做生意，那我劝你啊，你别做，你做了也是赔钱。你看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快递站啊，人家就是夫妻俩开的，小两口开的那店，一天我看他那店里边那人呢，来来往往的老了，人家那两口子呢啥时候都乐乐呵呵的，就在他们脸上你看不出什么烦心事，看不出有啥烦恼。所以人家那两口子干啥都行，干啥买卖都挣钱。那有的两口子就不行，俩人就不能在一起啊，在一起就掐架，就记个，见面就吵，说话就骂。你就这么做买卖，你什么买卖你也做不起来，对不？你不和。所以讲究一个家和万事兴。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啊？家得和，得和谐，得和睦，所以需要包容，需要爱，需要关怀。你像很多女同志生这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说包块啊啊结节啊，其实80%甚至到90%都是从生气上得的，生闷气、憋气、不开心、压抑、郁闷、焦虑，对吧？所以你说就这样，他身上他能不来病吗？是不是？所以这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夫妻俩啊，你说谁才是祸乱家庭的元凶啊？那有的夫妻之间呢就频繁争执，还有的呢那家庭矛盾不断。这第一责任人呢就是这男同志啊。男同胞，你先别着急反驳我，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个男人呢是家里的顶梁柱，讲话了挑大梁的，是带着这个家庭啊往上走的。你就记住，不是说在家里边耀武扬威啊摆臭架子的。这个男同志，你作为一家之主，一定要营造这种和谐的氛围，让这个家庭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所以呢，就需要你多花点心思在这个家庭上。你的这个脾气呀，永远不要大于你这个能力，对吧？不管啥事，动不动先发火了，先生气了，解决不了问题。先有丈夫护妻之意， 才有妻子顾家之情啊，你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就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脾气。其实有好多事都是这样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那么你这个妻子就是什么样的。你旁的不说，你就拿说孝顺孝敬来说，你作为儿子的你孝敬老人，你放心你妻子就跟着你一起孝敬。如果说你作为儿子的啊，你对老人不是打就是骂的，成天损的，你放心吧，你那媳妇儿也跟着你一起损的老人，这话对吧？所以你记住，就在家庭里边先有个好丈夫才有好妻子。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所以你老伴这病怎么能好啊，先从你改变脾气开始，你脾气改变了，你老伴这个病啊慢慢就会好。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天天喝苏心汤也不行，为啥？他天天生气啊，对不对？这点旧气还没消完呢，那新气又来了，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喝苏心汤了，你就是把那个灵丹妙药拿过来也不行。所以这个家得和呀，男同志啊，这个性格脾气呀、啊，就是有那脾气暴躁的，爱生气发火的，你得改一改。你看那天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讲，这个老妹妹啊就比我小一岁，就跟我讲说这老伴呢跟她提出来分开吃啊，说吃不到一块堆去了，所以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互不影响。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呀她不应该说。怎么说呢，多大岁数了，那眼瞅快70了，你还有什么可看不开想不开的呢？所以你看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你这样你自己也是一身病，所以人得向善呐、啊。我有一个女患者，她就跟我讲过一件事儿，因为她是下乡知青，是第三波下乡的，就她就讲当时下乡啊，给那农村啊，到农村了给那些农民朋友干活，有那个不爱干活的呀，对不对？有很多那下乡的到那儿调皮捣蛋的，完了之后有的就开始喂猪啊，你喂猪你就好好喂呗，他不的，他整那个什么羊钉子呀铁丝头子呀，他就往人家猪槽子里扔。你说在农村生活的都知道，猪那东西到点儿了一喂，那吃起来那哭哧哭哧的，那就是吃，是不是？他哪有功夫说我扒拉扒拉捡一捡呢？所以那猪吃完了没多久都死了。怎么事呢？那胃呀都已经给扎漏了。后来就这青年点的这同学们就怎么的了，就这个挺坏的这人40多岁就没了。所以人得向善，一个家想好想和谐得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是我今天呢我要跟大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岁数人呢一个心态问题。你看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三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就钱你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啊，所以不能没有啊，没有不行。所以我一点也不攒，

啊，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得攒点儿啊，给孩子留钱呢，这是每一个老人的心愿，都这么想，我也这么想，是吧？给他留点儿，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留的这点钱，那不行的呢，不行的，你留多少也不够。我们院就有一个老两口退休了，那工资加一起1万多块钱。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给人家送去7000多块钱。你看就这样啊，人家小两口就那儿子儿媳妇啊，尤其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说这老两口一个月有2000块钱花不完的花，啥意思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留下1000来块钱，剩下的你都给我拿过来就行，你留那么多干啥呀？所以你看。就因为这老两口啊，月月去给这儿子儿媳妇送钱，所以这儿子儿媳妇也就不上班了，多好啊！不用上班，一个月是不是7000、8000块钱，这不也挺好吗？那你想，就这样的家庭，你给他留多少钱够用呢？对不对？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孩子留钱差不多就行，更多的时候啊，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你别说不拖累儿女，你看就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你说的好听，我不拖累你，你放心吧，肯定拖累。就过去呀，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我那邻居老夏就是身体不好，肾病，完了之后还整出个心衰来，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病退了。老伴儿呢？车祸走了，就一个儿子，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那女方来家里一看，家里床上躺着个有病的老妈，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这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呀，人不干，所以呢给介绍多少个，最后啊就全因为老妈这事儿催了，后来呢就处了一个，俩人也是谈了好几年。这女方呢，就是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一会儿又同意，反正弄得你呀，那心里边啊就毛个愣的。这说白了，那不就是因为有个有病的老妈吗？就成天在那躺着。你说哪个女的愿意说嫁到这样的家里来呀？你别的不说，你就咱有个姑娘，是不是？咱也不愿意让姑娘嫁过去呀，对不对？将心比心嘛。后来呢，这老太太没了。啊，这孩子这俩人算是成家了，所以别说不拖累儿女，咱老人呢身体有病了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就再孝顺，那也是久病床前无孝子。有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行，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你伺候过那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那成宿成宿睡不好觉那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讲话了脑袋都不撞个了，就你走路你都不知道迈哪条腿，真是伺候脑血栓患者，晚上啊半夜你得盯着，有的那个呼吸不畅啊，你万一呛着了呢，是不是卡那一下子上不来气了？有的时候讲话了就一口唾沫都容易呛的不行，因为有的那脑血栓患者呀，他那个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每天呢，你就得给他敲背呀，甚至给他吸痰呐。哎，做吃的呢，你还得给他做那个流食，因为他咀嚼也不行，就是什么汤啊、粥啊，就这一类的。甚至你得给他整个什么破壁机，把那个饭菜呀都得给他打成糊糊，一点一点的用那胃管啊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的病人至少得2个好人去伺候。所以。家里边有脑血栓的，你要能听明白话的，你就想一想，你说现在你老伴儿一个人伺候你，啊，你是不是得好好的？你知道他多辛苦了吧？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别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你可千万别给孩子留下病。所以留钱别留病，啊，攒钱别攒病，对吧？有病赶紧治，别攒着。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很正常，对不对？所以能走能撂的，能吃能喝的还挺好。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呀整好了，不是为自己。

是为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咱别斤斤计较，啥事儿得往前走，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行。凡事啊，看开一些。讲话了，尽人事知天命，所以人生千千劫，那就是什么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就等于说你化解开了一个劫难，所以你就记住吧，万般皆苦，往前走，啥事得往前走，活着咱就得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对吧？你不能说遇到事儿了，哎呦，我这就不行了啊，活不下去了，没用。你看，我挺喜欢那个演员刘晓庆那句话，说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看人家也70多岁了，也经历了很多，就他那些经历，如果给咱们，我估计啊，可能早就被击垮了。所以你看人家那心态多好。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不公。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啊？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啊，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谁没有病？我5、6岁我还得骨头坏死呢，那痛苦不？我前些年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股骨头，我就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你看那年孩子高考报志愿，我跟他生了一回气，我是打算让他学医的。人不愿意学，完了之后呢，出国也没跟我商量，人家自己就做决定了。那是我跟他生的第二回气，加上我这医院门诊啊，一天呢得看几十个病人，一坐不起来小半天，上厕所都得小跑。所以你看我心脏也不好，也冠心病，我也郁，我也生气，讲话了，我也喝舒心汤，知道吧？我也喝，不是说这药就你吃就你喝，我也吃着呢，只是怎么的呢，讲话了，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在医院我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我吃的是分百舒心颗粒，是成药，所以咱们都一样，知道了吧？遇事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这是我说的第二件事。那我再说第三件事，就是治病得正确。你就像昨天我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啊，你是脑血栓呐、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或是风湿、类风湿，再不就是吓人的病，咱说什么包块啊、恶性病啊，那无外乎就三种原因嘛。一种是气的，生气来的，而且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你那看不着的气。一种呢，就是家中啊发生什么变故了。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我怎么的我也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出什么事儿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那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累啊，讲话了，操劳，劳累。其实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累出来的啊，你看累伤啥呀，你看累怎么写呀，累呀，上面一个田字，下边是一个繁体的心脏的心字，所以什么叫累呀，就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不该你干的活你也得干，不该你挨的累呢你也得挨，所以操劳累心，这重压之下呢就形成瘀了，所以就累，累哪儿啊，累心呐、你像90年的时候啊，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接诊一女同志，跟她老伴儿呢，他俩是一个单位的，这个单位效益不好，所以俩人啊就双双下岗了，两口子在哈尔滨煤气公司下属的一个煤气表厂，过去那属于大集体，效益也很好，后来呢这效益不好了，厂子早早的就破产了啊，早早的就买断工龄了，俩人就都回家了。但你回家了，很多那男的女的就受不了了啊，完了，天塌了，我这还咋活呀，我原来上班的我啥也不会呀，但是有些

别人呢就不得，这得活着呀，是不是？得吃饭呢，家里老人得养啊，孩子念书是不是得挣钱呢？就我说这两口吧还行，啊，就合计不行，咱做点小买卖吧，啊，就这么的就借钱买了个出租车，一天上外边拉个脚，挣钱呗。结果呢，这车买完了，啊，买到手了之后手续不全，啊，你要手续不全的话，你就营运不了啊。买完之后呢，还找不到卖车那人了，买车啊，借的钱，完了之后呢，你看这买卖又做不了，车又在那撇着，所以这女同志啊没办法，就一天打两份工，白天就打扫卫生，晚上烧烤店帮人串串。讲话呢，这个时候就是不挑活了，啊，你只要有活能挣钱，那我就干。本身就没钱，孩子还念书，这又欠一身债，所以就想着得多挣钱，所以成天就这么操劳劳力，啊，活拉拉的累出了冠心病。后来呢，又查出来乳腺左侧长了一个结节。一开始啊，真没把这结节当回事儿，后来上医院一查，不是结节。那你说能是啥呀？没办法了，手术吧，头发都没了。后来呢，身体太虚弱了，这个白细胞啊都太低了，都不到3000，人家就不给你化了，因为免疫力太差了。所以合计不行啊，看看中医吧。那天呢，正好挂我号，一说这情况，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这就是累的，太操劳了。"你看我这话一说完，这女同志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说自己娘家没人了，婆家呢也指望不上，哥们儿好几个谁也指望不上。后来呢，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喝这个舒心汤吧，因为你无论冠心病也好啊，你乳腺上的这个病也好，全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了什么变故，还是操劳，那不是气上来的，那就是泪上来的，这形成瘀了。只是说部位不同，叫法不同啊。瘀在心脏了，那不就冠心病吗？瘀在脑血管了，就脑血栓；瘀在四肢末梢了，就形成末梢神经炎；瘀在下肢了，就静脉曲张；瘀在乳腺上了，那就叫结节；瘀在肝肾胃肠了，就是我们说的啊，息肉啊，甚至说恶变。它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所以治疗原则呢，就一个。啊，化瘀通堵，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喝的这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尤其里边的龙骨里边啊含有骨髓，那骨头里边不都含有骨髓吗？那骨髓有啥作用啊？骨髓能造血，白血病不就是血不行了吗？造血功能下降了，所以要移植骨髓，因为骨髓能造血呀。所以龙骨这药除了化瘀，除了治疗心悸、心神不宁之外，除了治疗这个肝阳眩晕、失眠、抑郁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造血，能提高人的免疫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免疫力低的，尤其是白细胞低的，吃上龙骨这药之后，白细胞数量就升上来，这免疫力不就上来了吗？所以我就把舒心汤。啊，让他喝上了，大概喝了能有半年多，心脏也好了，啊，完他那个病情呢也没有继续再发展。后期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这么喝了，啊，以后每年呢，夏天、冬天呢，各喝上1个月，你就记住三五七。什么叫三五七啊？就这病过了3年，这是小胜利；过了5年，那就大胜利。过了7年，完全胜利了。这病人如今呐，都快70多岁了，那身边好几个跟他一个病人，那都走了，啊，这他还挺好的呢。所以每年呢，都打电话，都很感慨，因为我们有联系，每次啊，都谢谢谢谢谢谢的，不跟我说，如果说当初没有杨主任，那就没有我的今天。他说，多亏杨主任当时啊，那么开导我。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现在那二孙子都8岁了，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十病九瘀，疾病的根源就在于淤堵。

你看这个人呢，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啊，淋巴系统，胃肠道系统，呼吸系统，再就是咱说那个泌尿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只有这些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人的身体才能健康。那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环境的因素，包括吃的因素，啊，甚至说心情的因素，所以这些管道呢，就逐渐的由淤了，逐渐的由堵了。你说病怎么来的？那病就这么来的。就像我说的，它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这个叫法呢就略有不同。但是呢，你这个病它就是淤和堵造成的。你像我们身体能不能长寿？取决于我们各个系统使用的寿命，而他们的寿命呢，又取决于衰老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啊，管这种方式叫做木桶效应。啊，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木桶，啊，它是由好几块板啊拼成的。那说我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它不是说取决于我最高的那块木板。你想。是不是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你周围的都挺高，但是呢，唯独有一个特别短的，你装的水是不是都顺着短的这流出来了？所以这叫木桶效应。这人的寿命也是取决于最早报废的那个系统。所以我们说想长寿，想要少得点病，你就得照顾好你身体的每一个系统。那么，什么影响你身体的这些管道系统啊？那就是淤堵的程度啊。你发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越来越没劲儿啊，越来越走不动道了。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这些管道系统出现淤了，甚至说出现堵了。有的呢，加上不注意身体，再熬夜，是不是饮食再不注意？所以呢，到了70、80岁的时候，你那淤堵啊就特别严重了。你知道这个心梗啊，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甚至人都活100多岁呀？我那天看一个视频啊，说一老太太活123岁，为啥呀？那因为人家这个整个管道系统畅通啊。为什么很多人就未老先衰呀？虽然你看着他们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啊，却淤堵的很严重了。过去古人有句话叫什么？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啥意思？说你得运转才行，只有流动的水才不会臭。这道理大伙都懂吧？只有转动的门，那个折叶位置啊，才不会被虫子蛀。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咱说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那往小了说呢，就咱说那个什么便秘呀、啊，对不？哎，这都不通，全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那就得从根儿上进行一个全面的化瘀。身体上啊，包括心理上啊，咱都要全面化瘀。所以舒心汤最近大家喝的啊，有的人讲话都喝1礼拜了，啊，有的之前呢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这脖子总咔咔响，怎么躺都不得劲儿，啊，说我这么躺不行，那么躺不行，哎，喝了几天舒心汤，说这段时间这脖子啊就舒服多了，就活动的时候动静也小了，哎，躺着也行了，躺着也舒服了。这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那脑袋成天胀乎乎的，那血压成天高，喝了1个礼拜舒心汤，现在这脑袋呢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呢也下来点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啊，这大便不费劲了，大便正常了，畅通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胃也不那么胀挺慌了。啊，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不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就吃点啥东西啊，总感觉怎么的下不去呀？啊，这现在感觉很顺畅。你看，在不久前，

时候那血压都上到200，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啊，已经堵了70%-80%了。那天呢，我正好问这老大姐，我说：“那你现在这种情况，谁伺候你呀？老伴儿啊，还是孩子呀？”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没了，前几年去世了。”哎呦，我说那就得剩孩子伺候你了，孩子受累了，孩子也没了。当时我一听，哎呦，不是你就自己一人啊，老大姐啊，这老大姐讲话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车祸走的，出去旅游，完了之后那车呀开河里去了，孩子连车都给冲走了，哎呦，我一听我这心里啊，别提了，我说那你平时吃饭怎么吃啊？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就靠邻居，楼上楼下邻居给买点馒头啥的。完了之后喝点热水，就这么一对付。这老大姐说这话呀，我都有点接受不了，真是太难了。当时这眼泪就在我这眼眶里转悠。哎呦，我说你那么的吧，你把家庭地址啊你给我，我给你买上几箱方便面。啊，老大就说不用不用，那可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每天准时准点的听你讲课，我觉得有你在我就很幸福。当时啊，我还不敢说话，啊，我心里难受，我怕我哭出来，老大姐接受不了。她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啊，我就是想问问，说我这个舒心汤能喝点儿不？”我说：“能啊，能。”这药适合你喝。我说：“你这情况你咋去买呀？”老大姐就说了：“等我好一点的时候啊，我就自己下楼我就去买去。”我说：“你别了，这事儿啊，我给你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寄几副舒心汤。我说我给你邮寄过去，老大就说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一点心意，我不知道，那我也就不管了。但我现在知道了，我不能不管，我不管我心里难受，所以呀，你就必须收下。这老大姐一个劲儿的客气，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上咱这附近同仁堂药房。给这老同志买上几副舒心汤，完事儿呢多少钱我出啊？我的一点心意，完事儿直接给他邮寄到家里就行了。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想，你说就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有多少老兄弟老姊妹，像这老大姐这种情况呢，需要帮助啊？我想不会太少，肯定有不少。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联系一个大型的药房，让他们呢给我把这舒心汤啊给配出来，就是都给它配成现成的，抓好现成的。正常舒心汤啊有成药舒心颗粒，但归属医院，这我说了不算，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儿，所以呢我找了一家大型药房，正常这舒心汤抓上一副药，大约是在12块钱到22块钱之间，因为每一家药房这个价格啊，它不一样，每一家药房的药的品质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能说给大伙选那种最好的药材。也许舒心汤你已经喝上了，也许你都喝1星期了，喝得挺好啊，也许你喝了几天啊，还没喝出效果来，也许说你现在还没有喝上，准备喝呢。那今天呢，我想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在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们，我说了，我每人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就这个药我都给你配好，我给你邮寄到家，免费邮寄，到家之后你就自己熬，这一副药熬3遍，早中晚各熬一回，分3回合。早上喝一回，中午喝一回，晚上喝一回。我给你3副汤药，你在家自己熬。已经喝的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呢，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看一看。讲话了，咱们得有个新气象，是吧？过去有个词儿怎么说呢？重打锣鼓另开张。啊，咱们也是得有个新气象。咱们喝上这个舒心汤。也把身体里边的淤和堵啊，好好的给它扫一扫，把过去的不开心呐、不愉快呀、过去的这些疼痛啊、病痛啊，

0: 给他往外扫一扫，好不好？所以我每人送你三副舒心汤，都是给配好的药方，你自己在家熬一熬就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这边准备准备，大家在29号、30号这两天报名，我希望大家呀能够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这个电话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大家伙如果说还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那欢迎咱大家伙有问题给我留言，通过学生那儿跟我说一声，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解答。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2次，一次1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1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你包括那天有个老兄弟也咨询我说这个腰疼，这个腰疼呢我又给他分析分析，他这就是淤堵了啊，就腰部有淤堵，治腰你记住啊，尤其咱说腰疼的你记住，别一说腰疼你就补肾啊，说腰疼了补肾啊，不是补肾的事儿，什么原因呢？就是淤住了啊，讲话了不通了，因为不通它才会出现疼痛嘛，不通则痛嘛，对吧？所以你就给它化瘀，化瘀你可以配点什么药呢？像羌活独活一样10克，对不？这二活嘛啊，羌活独活一样10克，加枸杞30克，大枣15枚，你这么一副药，你看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一天一早一晚的，你让他喝上2回，这慢慢不就好了吗？所以记住我说那话，就无论啥病啊，10病9瘀，就10个病啊，有9个是瘀上得的，所以呢，你就按瘀堵来治。所以大家呢，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瘀堵的问题解决了，明白不？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一直跟着大林老师学中医的听友有福了，继穴位超大图册筋骨通喷剂体验活动之后，咱们即将迎来3次免费体验。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2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

0: 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大林老师，我今天那个阴历符我刚刚修到了哈。
1: 哎呦，那好。
3: 我每天都听了那个那个大林雪顶那个那个全新讲的哈。通俗易懂。近似就没文化，学俺家没文化，一听哈。全心能听懂，真是好意思啊。
1: 哎呦，谢谢谢谢。你家是哪儿的？
3: 我是烟台的。
1: 啊，
3: 我山东
1: 的。
3: 山东
1: 的老乡呢。
3: 啊，老乡啊。我烟台直府去。
1: 啊，直府的。
3: 啊，直府。
1: 啊，以前我父亲是哪儿呢？是那个蓬莱的。
3: 啊，蓬莱啊。丹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今天听你这个舒心汤啊，我可不可以喝点
1: 舒心汤啊。
3: 啊。
1: 一般的过了40岁，有没有慢性病，咱都应该喝一喝。有的呢，咱化化瘀，通通堵，让这慢性病啊别加重，慢慢好。没有的呢，咱预防预防。
3: 啊，
1: 哎，因为这人呢，岁数增长了，一过了40岁啊，身体里肯定会有瘀，尤其是咱们说这个心脑，它瘀达不到50%的时候，它症状不明显，所以说。知道这消息了，有这条件能用，那咱肯定要用啊。
3: 哎，对对对对对。但老师，我给你介绍我这个情况哈。我今年72岁哈。
1: 啊，老大哥。
3: 2010年我得了脑梗。
1: 啊。
3: 你慢慢听吧，就我说话有点紧张，你慢慢听啊。我这个
1: 别着急。
3: 我得了脑梗。不过还本身还可以自理吧哈，手脚就是不稳，这个腿没劲儿。
1: 是哪边的腿不？
3: 左边。
1: 左边。
3: 左边。
1: 左胳膊咋样？
3: 左胳膊我左胳膊这个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灵活，就是肩膀上头疼。
1: 啊，那就是说，咱脑梗的这个位置在右脑上。
3: 啊，对对对对，右脑。
1: 脑袋里边是右边。有这个脑梗了，所以整个左边半拉伸的胳膊腿不那么灵便了。
3: 啊对，
1: 走路时候脚底下有根没摔跟头不？
3: 不稳不稳啊，
1: 不稳。
3: 我走道也还可以，我自理可以，不稳就是就不摔跟头，就是觉得这个腿使不上劲儿。
1: 啊，腿沉石斑，那就是说还没有影响到我们小脑。如果说影响到小脑了，那这个人呢走路啊，他就是跟喝酒喝多了似的，他就两边晃了啊，两边晃，他就
3: 半夜有点晃，不能写一点不晃，
1: 是吧？
3: 嗯，
1: 那就是说咱这脑梗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3: 嗯，
1: 那你这脑梗血压控制咋样啊？
3: 血压我今早先量啊，
1: 嗯，
3: 高压它个量了126，低压69啊，心率70。我一量第二遍134高压，低压78，心率75，今早量两遍。
1: 嗯，那还可以，就是血压不高。吃的降压药了？
3: 啊，吃降压药。
1: 啊，那行。这个脑梗的问题啊，首先第一呢，必须把血压稳定住。
3: 哎，好。
1: 哎，血压不能忽高忽低，这是一。其二呢，就是在情志上。啊，遇事儿啊，别着急上火。
3: 哎，我就着急上火。
1: 有的事儿，不是说你着急能解决的，尤其是现在，就咱现在这个状态，你说你着急上火，你能解决吗？你更解决不了。
3: 对对对。
1: 反而病情还容易加重，
3: 对，
1: 对不对？
3: 对。
1: 哎，所以得注意，
3: 对
1: 啊，注意血压稳定住，把这个血管通了。嗯，它之所以梗，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堵了。
3: 嗯，好。
1: 完了之后呢？咱再画画鱼，
3: 但是老师，我现在关系有个挺不得劲，我14年啊，我又得了溃疡性结肠炎。
1: 那有
3: 一
1: 溃疡性结肠炎
3: 啊，一天能想厕所7-8次。
1: 哦、
3: 嗯，你大便还带黏膜，
1: 大便里带血丝不？
3: 可能血丝我可能也有几场，其他东西就不得劲的话啊，马上就带血丝。
1: 啊，就是平时啊，你看那个大便啊，它是黏黏糊糊的，但是
3: 黏黏糊糊，对对对对，
1: 啊，不带血哈，
3: 啊，
1: 就是咱说那大便不成形，
3: 啊，
1: 但是还不是那种水样便，
3: 啊，不是，挺厚的。
1: 另外哈，再有一个事儿，就是平时肚子疼不？
3: 不疼，多了不疼，
1: 不疼，始终肚子也不是那么疼，就是大便次数多是不？
3: 啊，大便次数多，一天就不敢出门，出门因为。大小便还容易结了这个便裤里边。
1: 嗯，这大小便还控制不住哈。
3: 啊，得控制不住还有点。
1: 因为本身你有脑梗，你这个脑神经的控制能力就差。
3: 啊。
1: 这种情况啊，就是从咱们中医来讲啊。
3: 啊。
1: 它没有肠炎这一说，它就属于泄泻。
3: 对对。
1: 啊，和我们现在这个脑梗相比呀、
3: 啊，
1: 首先应该解决大便次数多的这个。
3: 哎，对对对对，老恩师，我就。这个问题困扰。
1: 对，因为你总这么去排便啊，大便次数多，你看咱老话讲了，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呢。
3: 对对对，
1: 对不？你这么排便的话，身上的这点这个能量啊，这点气儿啊，都给代谢下去了，这么去拉肯定是不行的啊。
3: 嗯，
1: 身上有劲儿没？有没有？
3: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3: 还可以这个。
1: 行啊，你这么的，到药铺啊，咱们抓点中药，用什么中药呢？用这个补骨脂是15克，番石榴叶30克，就这两味药一起煮，一天喝上2次，它就是专门管着咱们出现的这种肠炎泄泻。所以呢，就要按刚才我说的，先让我们这个大便的次数给它减少下来，完了之后呢，咱再一点一点的解决疾病。因为像你这个情况，这个脑梗的问题啊，已经有几年了。你不着急，因为你血压控制得好，
3: 嗯
1: 啊，所以你不用着急。到时候化瘀汤该喝的时候喝，因为化瘀汤你喝上之后吧，它是帮助你通血管的，帮助你把脑血管淤堵的地方逐渐的给它淤散开，血管通开，完了之后还要给咱这个神经提供营养，所以这个胳膊腿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
3: 阿来老师啊，
1: 嗯。
3: 我问呢，我听咱这边，你是不是有这个猪心汤给没喝的人？我也想要点，行不行？
1: 猪心汤这个事儿呢，29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
3: 啊、
1: 你每天呢，你听我讲课，
3: 啊、
1: 就报名了，你就开始报名。
3: 啊，
1: 报上名，咱们就给你免费邮寄，
3: 谢，
1: 你就放心吧。
3: 啥这个猪心汤，大爷老师啊，那不能有那成语吗？贵点花点钱咱买的，因为咱去买的原白买的比较假的不好用。
1: 他不光说是这个熬制起来不方便， 就是这个药材都特别有讲究。现在说成药有没有？有，但是在医院呢，这个事儿呢，我还没问，因为这个事儿吧，得是跟医院去沟通。所以说先喝着吧，如果好的话，咱大伙儿都需要，我再想办法。
3: 就我先和你学这两位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完了之后呢，你没事的时候，你按按穴位，就足三里啊。你不拿到这大图册了吗？在这个大图册的14页就有足三里这个穴位，再就是三阴交这两个穴位，你给它好好的揉一揉，按一按，它是专门管着咱们这个泄泻的。
3: 谢谢丹老师啊，
1: 没事没事，
3: 谢谢你啊，好谢谢。要有好消息，我也给你通电话啊，丹老师啊。
1: 好的好的，
3: 谢谢啊，
1: 我等你好消息。好，再见。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说什么门当户对，郎挑郎拣，说什么郎才女貌贺百年，说什么媒妁之言父母命，说什么

小驸马与我的儿啊，家人旁人过去头上放的，说什么说难吃啊。

父孙要忘他家里，二敢评价我我才的高铁这国里国外这国里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姑娘，花虎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的爹爹。
0: 哦，这有军旗军帖，拿去让他一看便知。
1: 啊、嗯。
0: 不错，只因突利斯侵犯我国，边患失禁，要你父速速应征入伍。
1: 哎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边如何是好啊？
0: 边关吃紧，还是将你父应征去吧。

三边关心，我想

0: 曾教之是在地报送来军帖，燕将突里子作乱，敌人的命子也在军机，唐将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1: 哎呀呀，竟有这事，这该如何是好？
0: 啊，我倒有个好主意，
1: 妹妹。什么好主意呀？
0: 我的好主意，
1: 什么好主意？
0: 我要见了爹娘在家。
1: 妹妹，你讲呀。
0: 赶快对姐姐讲来呀！
1: 什么好主意？我
0: 讲来呀！哎呦，我就是不告诉你
1: 呀！
0: 你这个丫头啊！

0: 还因疑，我家正病地狱，老汉关在军籍，叫我的祖爷正住。
1: 我那爹爹可是娶不得呀。
2: 是
1: 啊，姥姥，将你年老多病，怎能挣钱交奉妈丈，万万娶不得。
0: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债，不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3: 宪兵入伍之人，速速准备战袍战马，铠甲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出。
0: 知道了。
1: 啊，地保，你看他已年老退休，且又体弱多病，时时不能上阵杀敌，望望地保好言善告，就请免征了吧。
3: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按花虎最好听无道，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知道我的消息，也就是
1: 哎呀，母亲啊，女儿自幼受父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放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0: 我却不信。
1: 女子领兵杀敌，

0: 杀不了古人呐、啊！
1: 是啊，这天云万马之中，杀敌之胜是要凭胆量武艺。
2: 哦，那爹爹的武艺如何呀？
1: 为父身经而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不拒。
2: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2: 女儿愿同爹爹当面比试比试。
1: 初生多儿不怕虎，
2: 我敢。

0: 莫回去冒烟来。
1: 是，听吧，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
0: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1: 比不过。
0: 是从军二字，休再吃口。
1: 爹爹，你说话。
0: 算话。
1: 所以
0: 不是
1: 姐姐。

0: 哎呀，待为父我准备一准备。
1: 啊，

0: 言，你我父女，这我是的比你来呀、啊！
1: 爹爹，你要来呀、啊？
0: 你来呀、啊！是老的呀、
1: 哎、爹爹俺姐姐赢了爹娘
0: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娘可得答应女儿了吧、啊、
2: 可爹是个女孩子
1: 是啊女孩子家一男子公事哪会了的呀哎
2: 啊母兰你是娘最疼爱的女儿你真算杀敌叫娘这样生而得享儿郎咱不娶儿郎咱不娶咱不娶啊咱不娶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2: 啊哎难怪娘娘
0: 官是这么多的情况代老父亲
2: 我爱、哎、你也不能

0: 如今话也说尽了，屋也逼过了，凡事不让女儿前去，可叹俺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行孝，俺母兰实是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啊！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家伙相聚了。今天呢，我有几句话想说。这两天呢，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是关于家庭责任、心态以及如何正确治病这方面的一些话。也许啊，今天我这话说的有点深。也许呢，你可能觉得我今天哪句话说的不对，反正话深话浅的，你多担待。那我第一个想说说这个家庭。你看，我是20岁出头就可以独立行医了，在这40多年的行医过程当中，我治疗过无数的女同志，这里边啊，有给人家治好的，当然了，也有给人家没能治好病的。但是我发现几乎所有这女同志身上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80%来源于家庭，来源于夫妻之间矛盾，来源于家庭的不和谐。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很多女同志心里的那种苦。为啥呀？因为本身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我说打我记事的时候啊，我家里边就我老父亲从来就不管家里事儿，我也好，我姐姐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啊，他都不管。我母亲这个年纪呢，比我父亲呢小很多，两个人的年纪差很多。我老母亲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身体就不是很好，我父亲也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否则的话呢，可能他俩呀也不可能结婚，不可能成家。因为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啊，我 我老父亲那时候就已经40岁出头了。那时候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我说这话我不怕大伙笑啊，我父亲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好话不会好好说吧。他本来吧是想关心你，但是那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了，就像在挖苦你，在讽刺你，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没少跟村里人干仗，最后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尤其是在家里面，他得说上句话啊，在家里边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说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感觉呀，是一个心胸宽广、比较大度的那么个人，而且比较要强。就这一点呢，我感觉我随我母亲了。所以你看，轻易我母亲呢不跟我父亲置气，但是从我记事起，我没感受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关心关爱。另外呢，我也没有感受到父爱。我从一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啊，我来看，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啊，从来都是他自己煎药吃，我父亲从来就没给他煎过药，没给他熬过药。我10多岁的时候，我母亲突发心梗过世了，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什么叫心梗，反正这个人就是没了，走了。所以从小我就能够体会到啊，我这个家呀没有温暖，没有包容。这一个家行不行，不是说这女的在家多讲究卫生啊，这男的呀多会做好吃的，不是，而是说这个家有没有包容，有没有相互理解对方，对不？理解对方的不容易。所以你看，等我有了家庭之后啊，我就特别珍惜。我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啊，有很多那个同事啊就讲说，老杨这个人啊怕媳妇儿啊，惧内，怕媳妇儿。其实你说什么叫怕，我觉得这叫尊重，尊重女性。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你干啥也不行啊。你说我家不和，我做生意，那我劝你啊，你别做，你做了也是赔钱。你看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快递站啊，人家就是夫妻俩开的，小两口开的那店，一天我看他那店里边那人呢，来来往往的老了，人家那两口子呢啥时候都乐乐呵呵的，就在他们脸上你看不出什么烦心事，看不出有啥烦恼。所以人家那两口子干啥都行，干啥买卖都挣钱。那有的两口子就不行，俩人就不能在一起啊，在一起就掐架，就记个，见面就吵，说话就骂。你就这么做买卖，你什么买卖你也做不起来，对不？你不和。所以讲究一个家和万事兴。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啊？家得和，得和谐，得和睦，所以需要包容，需要爱，需要关怀。你像很多女同志生这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说包块啊啊结节啊，其实80%甚至到90%都是从生气上得的，生闷气、憋气、不开心、压抑、郁闷、焦虑，对吧？所以你说就这样，他身上他能不来病吗？是不是？所以这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夫妻俩啊，你说谁才是祸乱家庭的元凶啊？那有的夫妻之间呢就频繁争执，还有的呢那家庭矛盾不断。这第一责任人呢就是这男同志啊。男同胞，你先别着急反驳我，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个男人呢是家里的顶梁柱，讲话了挑大梁的，是带着这个家庭啊往上走的。你就记住，不是说在家里边耀武扬威啊摆臭架子的。这个男同志，你作为一家之主，一定要营造这种和谐的氛围，让这个家庭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所以呢，就需要你多花点心思在这个家庭上。你的这个脾气呀，永远不要大于你这个能力，对吧？不管啥事，动不动先发火了，先生气了，解决不了问题。先有丈夫护妻之意， 才有妻子顾家之情啊，你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就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脾气。其实有好多事都是这样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那么你这个妻子就是什么样的。你旁的不说，你就拿说孝顺孝敬来说，你作为儿子的你孝敬老人，你放心你妻子就跟着你一起孝敬。如果说你作为儿子的啊，你对老人不是打就是骂的，成天损的，你放心吧，你那媳妇儿也跟着你一起损的老人，这话对吧？所以你记住，就在家庭里边先有个好丈夫才有好妻子。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所以你老伴这病怎么能好啊，先从你改变脾气开始，你脾气改变了，你老伴这个病啊慢慢就会好。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天天喝舒心汤也不行，为啥？他天天生气啊，对不对？这点旧气还没消完呢，那新气又来了，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喝舒心汤了，你就是把那个灵丹妙药拿过来也不行。所以这个家得和呀，男同志啊，这个性格脾气啊，就是有那脾气暴躁的，爱生气发火的，你得改一改。你看那天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讲，这个老妹妹啊就比我小一岁，就跟我讲说这老伴呢跟她提出来分开吃啊，说吃不到一块堆去了，所以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互不影响。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呀她不应该说。怎么说呢，多大岁数了，那眼瞅快七十了，你还有什么可看不开想不开的呢？所以你看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你这样你自己也是一身病，所以人得向善呐。我有一个女患者，她就跟我讲过一件事，因为她是下乡知青，是第三波下乡的，就她就讲当时下乡啊，给那农村啊，到农村了给那些农民朋友干活，有那个不爱干活的呀，对不对？有很多那下乡的到那调皮捣蛋的，完了之后有的就开始喂猪啊，你喂猪你就好好喂呗，他不的，他整那个什么羊钉子呀铁丝头子呀，他就往人家猪槽子里扔。你说在农村生活的都知道，猪那东西到点了一喂，吃起来那哭哧哭哧的，那就是吃，是不是？他哪有功夫说我扒拉扒拉捡一捡呢？所以那猪吃完了没多久都死了。怎么事呢？那胃呀都已经给扎漏了。后来就这青年点的这些同学们就怎么的了，就这个挺坏的这人四十多岁就没了。所以人得向善，一个家想好想和谐得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是我今天呢我要跟大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岁数人呢一个心态问题。你看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就钱你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啊，所以不能没有啊，没有不行。所以我一点也不攒啊，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得攒点啊，给孩子留钱呢，这是每一个老人的心愿，都这么想，我也这么想，是吧？给他留点。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留的这点钱，那不行的呢，不行的你留多少也不够。我们院就有一个老两口退休了，那工资加一起10000多块钱，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给人家送去7000多块钱。你看就这样啊，人家小两口就那儿子儿媳妇啊，尤其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说这老两口一个月有2000块钱花不完的花。啥意思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留下1000来块钱，剩下的你都给我拿过来就行，你留那么多干啥呀？所以你看就因为这老两口啊月月去给这儿子儿媳妇送钱，所以这儿子儿媳妇也就不上班了，多好啊，不用上班，一个月是不是7000-8000块钱， 这不也挺好吗？那你想，就这样的家庭，你给他留多少钱够用呢？对不对？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孩子留钱差。

不多就行，更多的时候啊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你别说不拖累儿女，你看就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你说的好听，我不拖累你，你放心吧，肯定拖累。就过去啊，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我那邻居老夏就是身体不好，肾病完了之后还整出个心衰来，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病退了。老伴儿呢车祸走了，就一个儿子，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那女方来家里一看，家里床上躺着个有病的老妈，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这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呀，人不干。所以呢给介绍多少个，最后啊就全因为老妈这事儿催了。后来呢就处了一个，俩人也是谈了好几年，这女方呢就是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一会儿又同意，反正弄得你啊那心里边啊就毛个愣的。这说白了，那不就是因为有个有病的老妈吗？就成天在那儿躺着，你说哪个女的愿意说嫁到这样的家里来呀？你别的不说，你就咱有个姑娘，是不是？咱也不愿意让姑娘嫁过去呀，对不对？将心比心嘛。后来呢，这老太太没了，啊，这孩子这俩人算是成家了。所以别说不拖累儿女，咱老人呢身体有病了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就再孝顺，那也是久病床前无孝子。有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行，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你伺候过那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那成宿成宿睡不好觉那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讲话了脑袋都不撞个了，就你走路你都不知道迈哪条腿。真是伺候脑血栓患者，晚上啊半夜你得盯着，有的那个呼吸不畅啊，你万一呛着了呢，是不是卡那一下子上不来气了，有的时候讲话呢就一口唾沫都容易呛的不行。因为有的那脑血栓患者呀，他那个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每天呢你就得给他敲背呀，甚至给他吸痰呐，哎，做吃的呢你还得给他做那个流食，因为他咀嚼也不行，就是什么汤啊粥啊就这一类的，甚至你得给他整个什么破壁机，把那个饭菜呀都得给他打成糊糊，一点一点的用那胃管啊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的病人至少得两个好人去伺候。所以家里边有脑血栓的，你要能听明白话的，你就想一想，你说现在你老伴一个人伺候你啊，你是不是得好好的，你知道他多辛苦了吧。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别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你可千万别给孩子留下病。所以留钱别留病啊，攒钱别攒病，对吧？有病赶紧治，别攒着。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很正常，对不对？所以能走能撂的，能吃能喝的还挺好，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呀整好了，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咱别斤斤计较，啥事儿得往前走，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行。凡事啊看开一些，讲话了尽人事知天命。所以人生千千劫，那就是什么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结就等于说你化解开了一个劫难。所以你就记住吧，万般皆苦，往前走，啥事得往前走，活着咱就得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对吧？你不能说遇到事儿了，哎呦我这就不行了啊，活不下去了，没用。你看我挺喜欢那个演员刘晓庆那句话，说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看人家也七十多岁了，也经历了很多，就他那些经历如果给咱们，我估计啊可能早就被击垮了。所以你看人家的心态多好，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啊，
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啊，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谁没有病？我五六岁我还得骨头坏死呢，那痛苦不？我前些年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骨头，我就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你看那年孩子高考报志愿，我跟他生了一回气。我是打算让他学医的，人不愿意学。完了之后呢，出国也没跟我商量，人家自己就做决定了。那是我跟他生的第二回气，加上我这医院门诊啊，一天呢得看几十个病人，一坐不起来小半天，上厕所都得小跑。所以你看我心脏也不好，也冠心病，我也郁，我也生气，讲话了，我也喝舒心汤，知道吧？我也喝，不是说这药就你吃就你喝，我也吃着呢。只是怎么的呢，讲话了，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在医院我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我吃的是分百舒心颗粒，是成药，所以咱们都一样，知道了吧？遇事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这是我说的第二件事。那我再说第三件事，就是治病得正确。你就像昨天我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啊，你是脑血栓呐、啊，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或是风湿、类风湿，再不就是吓人的病，咱说什么包块啊、恶性病啊，那无外乎就三种原因嘛。一种是气的，生气来的，而且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你那看不着的气。一种呢，就是家中啊发生什么变故了。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我怎么的我也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出什么事儿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那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累啊，讲话了，操劳，劳累。其实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累出来的啊，你看累伤啥呀，你看累怎么写呀，累呀，上面一个田字，下边是一个繁体的心脏的心字，所以什么叫累呀，就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不该你干的活你也得干，不该你挨的累呢你也得挨，所以操劳累心，这重压之下呢就形成瘀了，所以就累，累哪儿啊，累心呐、啊！你像九几年的时候啊，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接诊一女同志，跟她老伴呢，他俩是一个单位的，这个单位效益不好，所以俩人啊就双双下岗了、啊、两口子在哈尔滨煤气公司下属的一个煤气表厂，过去那属于大集体，效益也很好，后来呢这效益不好了，厂子早早的就破产了啊，早早的就买断工龄了，俩人就都回家了。但你回家了，很多那男的女的就受不了了啊，完了，天塌了，我这还咋活呀，我原来上班的我啥也不会呀。但是有些人呢就不得，这得活着呀，是不是、啊、得吃饭呢、啊、家里老人得养啊，孩子念书是不是得挣钱呢、啊、就我说这两口吧还行啊，就合计不行咱做点小买卖吧，啊，就这么的就借钱买了个出租车，一天上外边拉个脚挣钱呗。结果呢这车买完了啊，买到手了之后手续不全啊，你要手续不全的话你就营运不了啊，买完之后呢还找不到卖车那人了，买车啊借的钱完了之后呢，你看这买卖又做不了，车又在那撇着，所以这女同志啊没办法，就一天打两份工，白天就打扫卫生，晚上烧烤店帮人串串，讲话了，这个时候就是不挑活了啊，你只要有活能挣钱那我就干，本身就没钱，孩子还念书，这又欠一身债，所以就想着得多挣钱，所以成天就这么操劳劳累啊，活拉拉的累出了冠心病。后来呢又查出来乳腺左侧长了一个结节，一开始啊真没把这结节当回事儿，
后来上医院一查，不是结节，那你说能是啥呀？没办法了，手术吧，头发都没了。后来呢，身体太虚弱了，这个白细胞啊都太低了，都不到3000，人家就不给你化了，因为免疫力太差了。所以合计不行啊，看看中医吧。那天呢正好挂我号，一说这情况，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这就是累的，太操劳了。你看我这话一说完，这女同志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说自己娘家没人了，婆家呢也指望不上，哥们儿好几个谁也指望不上。后来呢，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喝这个舒心汤吧，因为你无论冠心病也好啊，你乳腺上的这个病也好，全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了什么变故，还是操劳，那不是气上来的，那就是肋上来的，这形成瘀了，只是说部位不同，叫法不同啊。瘀在心脏了，那不就冠心病吗？瘀在脑血管了，就脑血栓；瘀在四肢末梢了，就形成末梢神经炎；瘀在下肢了，就静脉曲张；瘀在乳腺上了，那就叫结节；瘀在肝肾胃肠了，就是我们说的啊，息肉啊，甚至说恶变，它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所以治疗原则呢就一个，啊，化瘀通堵。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喝的这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尤其里边的龙骨，龙骨里边啊含有骨髓，那骨头里边不都含有骨髓吗？那骨髓有啥作用啊？骨髓能造血，白血病不就是血不行了吗？造血功能下降了，所以要移植骨髓，因为骨髓能造血呀。所以龙骨这药除了化瘀，除了治疗心悸心神不宁之外，除了治疗这个肝阳眩晕失眠抑郁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造血，能提高人的免疫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免疫力低的，尤其是白细胞低的，吃上龙骨这药之后，白细胞数量就升上来，这免疫力不就上来了吗？所以我就把舒心汤啊让他喝上了，大概喝了能有半年多，心脏也好了啊，完他那个病情呢也没有继续再发展。后期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这么喝了啊，以后每年呢夏天冬天呢各喝上一个月，你就记住357。什么叫357啊？就这病过了3年这是小胜利，过了5年那就大胜利，过了7年完全胜利了。这病人如今呢都快70多岁了，那身边好几个跟他一个病人呢都走了啊，这他还挺好的呢。所以每年呢都打电话都很感慨，因为我们有联系，每次啊都谢谢谢谢谢谢的，不跟我说如果说当初没有杨主任那就没有我的今天。他说多亏杨主任当时啊那么开导我，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现在那二孙子都8岁了，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十病九瘀，疾病的根源就在于瘀堵。你看这个人呢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啊，淋巴系统，胃肠道系统，呼吸系统，再就是咱说那个泌尿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只有这些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人的身体才能健康。那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环境的因素，包括吃的因素啊，甚至说心情的因素，所以这些管道呢就逐渐的有瘀了，逐渐的有堵了。你说病怎么来的？那病就这么来的，就像我说的，它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这个叫法呢就略有不同。但是呢你这个病它就是瘀和堵造成的，你像我们身体能不能长寿取决于我们各个系统使用的寿命，而他们的寿命呢又取决于衰老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啊管这种方式叫做木桶效应啊。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木桶啊，它是由好几块板啊拼成的，那说我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它不是说取决于
我最高的那块木板，你想是不是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你周围的都挺高，但是呢唯独有一个特别短的，你装的水是不是都顺着短的这流出来了？所以这叫木桶效应。这人的寿命也是取决于最早报废的那个系统，所以我们说想长寿，想要少得点病，你就得照顾好你身体的每一个系统。那么什么影响你身体的这些管道系统啊？那就是淤堵的程度啊。你发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越来越没劲儿啊，越来越走不动道了。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这些管道系统出现淤了，甚至说出现堵了。有的呢加上不注意身体，在熬夜，是不是饮食在不注意，所以呢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你那淤堵啊就特别严重了。你知道这个心梗啊，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甚至人都活100多岁呀？我那天看一个视频啊，说一老太太活123岁，为啥呀？那因为人家这个整个管道系统畅通啊。为什么很多人就未老先衰呀？虽然你看着他们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啊却淤堵的很严重了。过去古人有句话叫什么，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啥意思？说你得运转才行，只有流动的水才不会臭。这道理大伙都懂吧？只有转动的门，那个折叶位置啊才不会被虫子蛀。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咱说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那往小了说呢，就咱说那个什么便秘呀、啊，对不？哎，这都不通，全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那就得从根儿上进行一个全面的化瘀。身体上啊，包括心理上啊，咱都要全面化瘀。所以舒心汤最近大家喝的啊，有的人讲话都喝一礼拜了啊，有的之前呢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这脖子、啊、总咔咔响，怎么躺都不得劲儿啊，说我这么躺不行，那么躺不行。哎，喝了几天舒心汤，说这段时间这脖子啊就舒服多了，就活动的时候动静也小了，哎，躺着也行了，躺着也舒服了，这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的脑袋成天胀乎乎的，那血压成天高，喝了一个礼拜舒心汤，现在这脑袋呢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呢也下来点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啊，这大便不费劲了，大便正常了，畅通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胃也不那么胀挺慌了。啊，也不那么堵挺慌了。要不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就吃点啥东西啊，总感觉怎么的下不去呀、啊？啊，这现在感觉很顺畅。你看，在不久前我接到一老姐姐电话，这老姐姐呢叫宋其民，比我能大点儿，今年73岁，家住咱新疆石河子。那天主要是咨询啥呢？就是说我这情况啊，我能不能用上舒心汤？我说什么情况啊？老姐姐讲有脑梗，右边身子不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啊就摔倒摔跟头。2个月之前呢，把自己的腰啊、腿呀、啊、都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就只能在屋里扶着那墙挪动几步。完事自己还有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那血压都上到200。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啊，已经堵了70%-80%了。那天呢，我正好问这老大姐，我说：“那你现在这种情况，谁伺候你呀？老伴儿啊，还是孩子呀？”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没了，前几年去世了。”哎呦，我说那就得剩孩子伺候你了，孩子受累了，孩子也没了。当时我一听，哎呦。不是你就自己一人啊，老大姐啊，嗯，
这老大姐讲话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车祸走的，出去旅游。

么的吧，你把家庭地址啊你给我，我给你买上几箱方便面。啊，老大就说不用不用，那可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每天准时准点的听你讲课，嗯，我觉得有你在我就很幸福。当时啊我还不敢说话，啊我心里难受，我怕我哭出来老大姐接受不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啊，我就是想问问，说我这个舒心汤能喝点儿不？我说能啊，能，这药适合你喝。我说你这情况你咋去买呀？老大姐就说了，等我好一点的时候啊，我就自己下楼我就去买去。我说你别了，这事儿啊我给你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寄几副舒心汤。我说我给你邮寄过去。老大姐说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一点心意，我不知道那我也就不管了，但我现在知道了，我不能不管，我不管我心里难受，所以呀、啊、你就必须收下。这老大姐一个劲儿的客气，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上咱这附近同仁堂药房给这老同志买上几副舒心汤，完事呢多少钱我出啊，我的一点心意，完事直接给他邮寄到家里就行了。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想，你说就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有多少老兄弟老姊妹像这老大姐这种情况呢需要帮助啊，我想不会太少，肯定有不少。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联系一个大型的药房，让他们呢给我把这舒心汤啊给配出来，就是都给它配成现成的，抓好现成的。正常舒心汤啊有成药舒心颗粒，但归属医院这我说了不算，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儿，所以呢我找了一家大型药房，正常这舒心汤抓上一副药大约是在12块钱到22块钱之间，因为每一家药房这个价格啊它不一样，每一家药房的药的品质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能说给大伙选这种最好的药材。也许舒心汤你已经喝上了，也许你都喝一星期了喝得挺好啊，也许你喝了几天啊还没喝出效果来，也许说你现在还没有喝上准备喝呢。那今天呢我想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在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们，我说了我每人免费送你三副舒心汤，就这个药我都给你配好，我给你邮寄到家，免费邮寄到家之后你就自己熬，这一副药熬三遍，早中晚各熬一回，分三回喝，早上喝一回，中午喝一回，晚上喝一回，我给你三副汤药，你在家自己熬，已经喝的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呢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看一看，讲话了咱们得有个新气象是吧，过去有个词儿怎么说呢，重打锣鼓另开张啊，咱们也是得有个新气象，咱们喝上这个舒心汤也把身体里边的淤和堵啊好好的给它扫一扫，把过去的不开心呐、啊、不愉快呀、啊、过去的这些疼痛啊病痛啊都给它往外扫一扫好不好。所以我每人送你三副舒心汤，都是给配好的药方，你自己在家熬一熬就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这边准备准备，大家在29号30号这两天报名，我希望大家呀能够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这个电话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大家伙如果说还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那欢迎咱大家伙有问题给我留言，通过学生那儿跟我说一声，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解答。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

0: 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我就告诉你全管用。你包括那天有个老兄弟也咨询我说这个腰疼，这个腰疼呢我又给他分析分析，他这就是淤住了啊，就腰部有淤堵。治腰你记住啊，尤其咱说腰疼的你记住，别一说腰疼你就补肾啊，说腰疼了补肾啊，不是补肾的事儿，什么原因呢？就是淤住了啊，讲话了不通了，因为不通它才会出现疼痛嘛，不通则痛嘛，对吧？所以你就给它化瘀，化瘀你可以配点什么药呢？像羌活独活一样10克，对不？这二活嘛，啊，羌活独活一样10克，加枸杞30克，大枣15枚，你这么一副药，你看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一天一早一晚的，你让它喝上2回。这慢慢不就好了吗？所以记住我说那话，就无论啥病啊，10病9瘀，就10个病啊有9个是瘀上得的，所以呢你就按瘀堵来治。所以大家呢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瘀堵的问题解决了，明白不？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一直跟着大林老师学中医的听友有福了，继学位超大图册筋骨通喷剂体验活动之后，咱们即将迎来3次免费体验。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2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

0: 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大林老师，我今天那个阴底图我刚刚修着了哈。
0: 哎呦，那好。
3: 我每天都听了那个那个大林雪丁那个那个全新讲的哈，通俗易懂。近视。就没文化，学俺家没文化，一听啊，全心能听懂，真是好意思啊！
0: 谢谢。你家是哪儿的？
3: 我是烟台的。
0: 啊，
3: 我山东
0: 的。
3: 山东烟台
0: 老乡呢？
3: 啊，老乡啊，我烟台直不去。
0: 啊，直府的。
3: 啊，直府。
0: 啊，以前我父亲是哪儿呢？是那个蓬莱的。
3: 啊，蓬莱啊，丹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今天听你这个。舒心汤啊，我可不可以喝点
0: 舒心汤啊？
3: 啊，
0: 一般的过了40岁，有没有慢性病，咱都应该喝一喝。有的呢，咱化化瘀，通通堵，让这慢性病 啊别加重，慢慢好。
3: 啊、
0: 没有的呢，咱预防。
3: 啊，
0: 因为这人呢，岁数增长了，一过了40岁啊，身体里肯定会有瘀，尤其是咱们说这个心脑。它瘀达不到50%的时候，它症状不明显，所以说知道这消息了，有这条件能用，那咱肯定要用啊。
3: 哎，对。但老师，我给你介绍我这个情况啊。我今年72岁哈。
0: 啊，老大哥。
3: 2010年我得了脑梗。
0: 啊。
3: 你那听了，我说话有点紧张，你慢慢听啊。
0: 没事，别着急。
3: 啊，我得脑梗。不过。还本身还可以自理吧哈，走到就是不稳，这个腿没劲儿，
0: 是哪边的腿不？
3: 左边，
0: 左边，
3: 左边，
0: 左胳膊咋样？
3: 左胳膊我左胳膊这个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灵活，就是肩膀上头疼。
0: 啊，那就是说，咱脑梗的这个位置在右脑上。
3: 啊，对，有
0: 脑袋里边是右边有这个脑梗了，所以整个左边半拉伸的胳膊腿就那么灵便了。
3: 啊对，
0: 走路时候脚底下有根没摔跟头不？
3: 不稳啊，
0: 不稳。
3: 我走道还可以，我自理可以，不稳就不摔跟头，就是觉了这个腿使不上劲
0: 儿。啊，腿沉使不上，那就是说还没有影响到我们小脑。如果说影响到小脑了，那这个人呢走路啊，他就是跟喝酒喝多了似的，他就两边晃了啊，两边晃，他就
3: 半夜有点晃，不露鞋一点不晃，
0: 是吧？你看，那就是说咱这脑梗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3: 啊，
0: 那你这脑梗血压控制咋样啊？
3: 血压我今早先量啊，高压这个量了120，低压69啊，心率70。我一量第二遍134高压，低压78，心率75，今早量两遍。
0: 那还可以，就是
3: 血
0: 压不高。吃的降压药了？
3: 啊，吃降压药。
0: 啊，那行，这个脑梗的问题啊，首先第一呢，必须把血压稳定住。
3: 哎，好。
0: 血压不能忽高忽低，这是一。其二呢，就是在情志上。啊，遇事儿啊，别着急上火。
3: 哎，我就着急上火。
0: 有的事儿，不是说你着急能解决的，尤其是现在，就咱现在这个状态，你说你着急上火， 你能解决吗？你更解决。

0: 约不了。
1: 对对对，
0: 反而病情还容易加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得注意啊，注意血压稳定住，把这个血管通了。嗯，它之所以梗，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堵了。
1: 嗯，好。
0: 完了之后呢，咱再化化瘀。
1: 大夫说，我现在关键期有个挺不得劲，我一时间啊，我又得了溃疡性结肠炎。
0: 那有溃疡性结肠炎
1: 啊，一天能想厕所七八次。
0: 哦、
1: 大便还带黏膜。
0: 大便里带血丝不？
1: 可能血丝我可能也有几场，其他东西就不得劲的话啊，马上就带血丝儿。
0: 啊，就是平时啊，你看那个大便啊，它是黏黏糊糊的，但是
1: 啊，黏黏糊糊，对对对对，
0: 啊，不带血哈，
1: 啊，
0: 就是咱说那大便不成形，但是还不是那种水样便，
1: 啊，不是，挺厚的。
0: 另外哈，再有一个事儿就是平时肚子疼不？
1: 不疼，多了不疼。
0: 不疼，始终肚子也不是那么疼，就是大便次数多是不？
1: 啊，大便次数多，一天就不敢出门，出门因为大小便还容易结了这个便裤里边。
0: 这大小便还控制不住哈。
1: 对，控制不住还有点。
0: 因为本身你有脑梗，你这个脑神经的控制能力就差。这种情况啊，就是从咱们中医来讲啊。它没有肠炎这一说，它就属于泄泻。
1: 对对，
0: 和我们现在这个脑梗相比呀、首先应该解决大便次数多的这个。
1: 哎，对对对对，老人群的，我就这个问题困扰。
0: 对，因为你总这么去排便啊，大便次数多，你看咱老话讲了，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呢。
1: 对对对，
0: 对不？你这么排便的话，身上的这点这个能量啊，这点气儿啊，都给代谢下去了，这么去拉肯定是不行的啊。身上有劲儿没？有没有？
1: 还可以
0: 啊，
1: 还可以。
0: 行啊，你这么的，到药铺啊，咱们抓点中药。用什么中药呢？用这个补骨脂是15克，番石榴叶30克，就这两味药一起煮，一天喝上2次，它就是专门管着咱们出现的这种肠炎泄泻。所以呢，就要按刚才我说的，先让我们这个大便的次数给它减少下来，完了之后呢，咱再一点一点的解决疾病。因为像你这个情况，这个脑梗的问题啊，已经有几年了，你不着急，因为你血压控制得好，所以你不用着急。到时候化瘀汤该喝的时候喝，因为化瘀汤你喝上之后吧，它是帮助你通血管的，帮助你把脑血管淤堵的地方逐渐的给它淤散开，血管通开。完了之后还要给咱这个神经提供营养，所以这个胳膊腿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
1: 老师啊，我问你，我听咱这边，你是不是有这个去心汤给没喝的人呀？我也想要点，行不行？
0: 舒心汤这个事儿呢，29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
1: 啊。
0: 每天呢，你听我讲课，就报名了，你就开始报名。报上名，咱们就给你免费邮寄。
1: 谢谢，
0: 你就放心吧。
1: 发这个寻常，大爷老师啊，他不能有那成语嘛，贵点花点钱咱买的，因为咱去买的鱼白买了，别假的不好用。
0: 他不光说是这个熬制起来不方便，就是这个药材都特别有讲究。现在说成药有没有？有，但是在医院呢，这个事儿呢。我还没问，因为这个事儿吧得是跟医院去沟通，所以说先喝着吧，如果好的话咱大伙儿都需要，我再想办法。
1: 就我先和你学这两位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完了之后呢，你没事的时候你按按穴位，就足3里啊，你不拿到这大图册了吗？在这个大图册的14页就有足3里这个穴位，再就是3阴交这两个穴位，你给它好好的揉一揉，按一按，他是专门管着咱们这个泄泻的。
1: 谢谢咱老师啊。
0: 没事没事，
1: 谢谢你啊。好，谢谢。有了好消息我再给你通电话啊，咱老师啊。
0: 好的，
1: 谢谢啊，
0: 我等你好消息。好，再见。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

0: 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我来教你用，
10: 怎么方便？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1: 怎么还喝的？
9: 救救我！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何不到庄前观灯，却在后院习武？

闭上眼记得我踏掌摩拳。

0: 永保国是岳家祖训，二辈理当记住。
1: 是。母亲，孩儿要到庄前巡夜去了。
0: 去吧，
1: 孩儿走。

0: 口口声声要见夫人。
1: 此位就是岳夫人吗？
0: 正是岳夫人。
1: 参见夫人。
2: 请问师父先向何处？
1: 我非别人，乃大理寺狱官乔装改扮投奔而来。
2: 不知为了何事？
1: 哎呀夫人呐、啊！只因奸贼秦桧连发十二道金牌，将岳元帅父子三人召回临安，以莫须有三子定成此罪，于去年腊月二十九日晚上将岳元帅父子三人绞死在凤浦亭了。
2: 你待怎讲？
1: 岳元帅已被秦桧所害，如今又派张吉祖前来捉拿你们全家，要慢呢。

0: 相约元帅一生精忠报国，如今反被那奸贼千回所害。
1: 夫人，
0: 苏明一位公子投奔他乡，以报忠良之厚啊。
2: 这
0: 夫人，你要搜拿主意，便增告辞了。

0: 手连轮，苏命大家带领家眷，各自逃生去。买身问起和庄面们前借银两的账本，你快去当众捎回。
1: 遵命。

Oh, wow.

0: 这一道光线，还不苏明公子扛走了吗？
1: 这不行不行，孩儿不愿离开。

不是，我就为了保护自己。

0: 正法。
1: 啊，
0: 圣下李桂英听旨，若一碰巨木翻朝廷，父子三人均已处死，秦明奸妻岳家眷属立即帮扶大理寺门门抄斩，不得违抗。来，
2: 好，
0: 人犯可曾奸妻？
3: 人类套马走。
0: 速派人马沿途追查。
3: 遵命。
0: 人犯押往大

家园全部朝殿齐备。

向我约见，精忠报国，一门忠良，竟落得如此下场，天理何在？

0: 夫人，梁元帅有你来了。
1: 梁元帅来了，他在哪里？
0: 他同燕丹官到青城相府，便离去了。

卷书面具私罪，该委充军即日发配电单，不得违抗催。

0: 刘夫人，时候不早，该准备上路了。
1: 是。
0: 刘夫人，梁元帅送信来了。

知今日得此下场，岂不为冤？夫人休要伤心，善恶到头必见分晓，有朝一日海清河晏，岳家冤情得以昭雪，那时我一定亲王迎接夫人。难道元帅一片之诚，只怕此生是无望的了。夫人休要出此绝话。元帅，我与你直说了吧。只为20年前东京武场开考，岳飞抢票小亮光，那柴贵死于副帅李全枪下，此番发配云南，必从南宁关而过。柴夫人顶报杀父之仇，岂肯与我岳家甘休？这就是秦桧老贼借刀杀人之计。秦桧呀！

面前说话讲，我说你是了岳家灭门徒，原来你内藏奸诈配南墙。

Thank you.

0: 关灯云南放欢，你来姨娘的军中也就是了。
1: 骗了几元帅，
2: 时候不早，该让他们准备上路了。
0: 就请夫人速速准备。
3: 吩咐提
4: 前了。
0: 命你等护送岳夫人前往云南，若有风吹草动，飞马来报。
5: 是。
0: 平儿此去云南路途坎坷，母亲稍办，你要带姨娘多加照看。

娘家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啊！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家伙相聚了。今天呢，我有几句话想说。这两天呢，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是关于家庭责任、心态以及如何正确治病这方面的一些话。也许啊，今天我这话说的有点深，也许呢，你可能觉得我今天哪句话说的不对，反正话深话浅的，你多担待。那我第一个想说说这个家庭。你看，我是20岁出头就可以独立行医了，在这40多年的行医过程当中，我治疗过无数的女同志，这里边啊，有给人家治好的，当然了，也有给人家没能治好病的。但是我发现几乎所有这女同志身上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80%来源于家庭，来源于夫妻之间矛盾，来源于家庭的不和谐。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很多女同志心里的那种苦。为啥呀？因为本身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我说打我记事的时候啊，我家里边就我老父亲从来就不管家里事儿，我也好，我姐姐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啊，他都不管。我母亲这个年纪呢，比我父亲呢小很多，两个人的年纪差很多。我老母亲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身体就不是很好，我父亲也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否则的话呢，可能他俩呀不可能结婚，不可能成家。因为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啊， 我老父亲那时候就已经40岁出头了。那说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我说这话我不怕大伙笑啊，我父亲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好话不会好好说吧。他本来吧是想关心你，但是那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了，就像在挖苦你，在讽刺你，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没少跟村里人干仗，最后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尤其是在家里面，他得说上句话啊，在家里边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说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感觉呀，是一个心胸宽广、比较大度的那么个人，而且比较要强。就这一点呢，我感觉我随我母亲了。所以你看，轻易我母亲呢不跟我父亲置气，但是从我记事起，我没感受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关心关爱。另外呢，我也没有感受到父爱。我从一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啊，我来看，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啊，从来都是她自己煎药吃，我父亲从来就没给她煎过药，没给她熬过药。我10多岁的时候，我母亲突发心梗过世了，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什么叫心梗，反正这个人就是没了，走了。所以从小我就能够体会到啊，我这个家呀没有温暖，没有包容。这一个家行不行，不是说这女的在家多讲究卫生啊，这男的呀多会做好吃的，不是，而是说这个家有没有包容，有没有相互理解对方，对不？理解对方的不容易。所以你看，等我有了家庭之后啊，我就特别珍惜。我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啊，有很多那个同事啊就讲说，老杨这个人啊怕媳妇儿啊，惧内，怕媳妇儿。其实你说什么叫怕，我觉得这叫尊重，尊重女性。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你干啥也不行啊。你说我家不和，我做生意，那我劝你啊，你别做，你做了也是赔钱。你看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快递站啊，人家就是夫妻俩开的，小两口开的那店，一天我看他那店里边那人呢，来来往往的老了，人家那两口子呢啥时候都乐乐呵呵的，就在他们脸上你看不出什么烦心事儿，看不出有啥烦恼。所以人家那两口子干啥都行，干啥买卖都挣钱。那有的两口子就不行，俩人就不能在一起啊，在一起就掐架，就记个，见面就吵，说话就骂。你就这么做买卖，你什么买卖你也做不起来，对不？你不和。所以讲究一个家和万事兴。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啊？家得和，得和谐，得和睦，所以需要包容，需要爱，需要关怀。你像很多女同志生这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说包块啊啊结节啊，其实80%甚至到90%都是从生气上得的。生闷气、憋气、不开心、压抑、郁闷、焦虑，对吧？所以你说就这样，他身上他能不来病吗？是不是？所以这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夫妻俩啊，你说谁才是祸乱家庭的元凶啊？那有的夫妻之间呢就频繁争执，还有的呢那家庭矛盾不断。这第一责任人呢就是这男同志啊。男同胞，你先别着急反驳我，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个男人呢是家里的顶梁柱，讲话了挑大梁的，是带着这个家庭啊往上走的。你就记住，不是说在家里边耀武扬威啊摆臭架子的。这个男同志，你作为一家之主，一定要营造这种和谐的氛围，让这个家庭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所以呢，就需要你多花点心思在这个家庭上。你的这个脾气呀，永远不要大于你这个能力，对吧？不管啥事，动不动先发火了，先生气了，解决不了问题。先有丈夫护妻之意， 才有妻子顾家之情啊，你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就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脾气。其实有好多事都是这样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那么你这个妻子就是什么样的。你旁的不说，你就拿说孝顺孝敬来说，你作为儿子的你孝敬老人，你放心你妻子就跟着你一起孝敬。如果说你作为儿子的啊，你对老人不是打就是骂的，成天损的，你放心吧，你那媳妇儿也跟着你一起损的老人，这话对吧？所以你记住，就在家庭里边先有个好丈夫才有好妻子。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所以你老伴这病怎么能好啊，先从你改变脾气开始，你脾气改变了，你老伴这个病啊慢慢就会好。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天天喝苏心汤也不行，为啥？他天天生气啊，对不对？这点旧气还没消完呢，那新气又来了，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喝苏心汤了，你就是把那个灵丹妙药拿过来也不行。所以这个家得和呀，男同志啊，这个性格脾气啊，就是有那脾气暴躁的，爱生气发火的，你得改一改。你看那天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讲，这个老妹妹啊就比我小一岁，就跟我讲说这老伴呢跟她提出来分开吃啊，说吃不到一块堆去了，所以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互不影响。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呀她不应该说。怎么说呢，多大岁数了，那眼瞅快七十了，你还有什么可看不开想不开的呢？所以你看，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你这样你自己也是一身病，所以人得向善呐。我有一个女患者，她就跟我讲过一件事，因为她是下乡知青，是第三波下乡的，就她就讲当时下乡啊，给那农村啊，到农村了给那些农民朋友干活，有那个不爱干活的呀，对不对？有很多那下乡的到那儿调皮捣蛋的，完了之后有的就开始喂猪啊，你喂猪你就好好喂呗，他不的，他整那个什么羊钉子呀铁丝头子呀，他就往人家猪槽子里扔。你说在农村生活的都知道，猪那东西到点儿了一喂，那吃起来那哭哧哭哧的，那就是吃，是不是？他哪有功夫说我扒拉扒拉捡一捡呢？所以那猪吃完了没多久都死了。怎么事呢？那胃呀、啊、都已经给扎漏了。后来就这青年点的这些同学们就怎么的了，就这个挺坏的这人四十多岁就没了。所以人得向善，一个家想好想和谐得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是我今天呢我要跟大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岁数人呢一个心态问题。你看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就钱你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啊，所以不能没有啊，没有不行。所以我一点也不攒啊，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得攒点啊，给孩子留钱呢，这是每一个老人的心愿，都这么想，我也这么想，是吧？给他留点。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留的这点钱，那不行的呢，不行的你留多少也不够。我们院就有一个老两口退休了，那工资加一起10000多块钱，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给人家送去7000多块钱。你看就这样啊，人家小两口就那儿子儿媳妇啊，尤其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说这老两口一个月有2000块钱花不完的花。啥意思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留下1000来块钱，剩下的你都给我拿过来就行，你留那么多干啥呀？所以你看，就因为这老两口啊月月去给这儿子儿媳妇送钱，所以这儿子儿媳妇也就不上班了。多好啊，不用上班，一个月是不是7000-8000块钱， 这不也挺好吗？那你想，就这样的家庭，你给他留多少钱够用呢？对不对？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孩子留钱差不多就行，更多的时候啊，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你别说不拖累儿女，你看就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你说的好听，我不拖累你，你放心吧，肯定拖累。就过去啊，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我那邻居老夏就是身体不好，肾病，完了之后还整出个心衰来，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病退了。老伴儿呢，车祸走了，就一个儿子，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那女方来家里一看，家里床上躺着个有病的老妈，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这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呀，人不干。所以呢，给介绍多少个，最后啊，就全因为老妈这事儿催了。后来呢，就处了一个，俩人也是谈了好几年。这女方呢，就是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一会儿又同意，反正弄得你啊，那心里边啊，就毛个愣的。这说白了，那不就是因为有个有病的老妈吗？就成天在那儿躺着，你说哪个女的愿意说嫁到这样的家里来呀？你别的不说，你就咱有个姑娘，是不是？咱也不愿意让姑娘嫁过去呀，对不对？将心比心嘛。后来呢，这老太太没了，这孩子这俩人算是成家了。所以别说不拖累儿女，咱老人呢身体有病了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就再孝顺，那也是久病床前无孝子。有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行，这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你伺候过那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那成宿成宿睡不好觉那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讲话了脑袋都不撞个了，就你走路你都不知道迈哪条腿。真是伺候脑血栓患者，晚上啊半夜你得盯着，有的那个呼吸不畅啊，你万一呛着了呢，是不是卡那一下子上不来气儿了？有的时候讲话呢，就一口唾沫都容易呛的不行，因为有的那脑血栓患者呀，他那个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每天呢，你就得给他敲背呀，甚至给他吸痰呐，做吃的呢，你还得给他做那个流食，因为他咀嚼也不行，就是什么汤啊、粥啊，就这一类的，甚至你得给他整个什么破壁机，把那个饭菜呀都得给他打成糊糊。一点一点的用那胃管啊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的病人至少得两个好人去伺候。所以家里边有脑血栓的，你要能听明白话的，你就想一想，你说现在你老伴一个人伺候你啊，你是不是得好好的？你知道他多辛苦了吧？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别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你可千万别给孩子留下病。所以留钱别留病，攒钱别攒病，对吧？有病赶紧治，别攒着。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很正常，对不对？所以能走能撂的，能吃能喝的还挺好，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呀整好了，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咱别斤斤计较，啥事儿得往前走，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行。凡事啊看开一些，讲话了，尽人事知天命。所以人生千千劫，那就是什么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就等于说你化解开了一个劫难。所以你就记住吧，万般皆苦，往前走，啥事得往前走，活着咱就得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对吧？你不能说遇到事儿了，哎呦我这就不行了啊，活不下去了，没用。你看我挺喜欢那个演员刘晓庆那句话，说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看人家也70多岁了，也经历了很多，就他那些经历如果 给咱们，我估计啊，可能早就被击垮了。所以你看人家的心态多好。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不公，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啊？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啊，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谁没有病？我五六岁我还得骨头坏死呢，那痛苦不？我前些年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骨头，我就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你看那年孩子高考报志愿，我跟他生了一回气。我是打算让他学医的，人不愿意学。完了之后呢，出国也没跟我商量，人家自己就做决定了。那是我跟他生的第二回气，加上我这医院门诊啊，一天呢得看几十个病人，一坐不起来小半天，上厕所都得小跑。所以你看我心脏也不好，也冠心病，我也郁，我也生气，讲话了，我也喝舒心汤，知道吧？我也喝，不是说这药就你吃就你喝，我也吃着呢。只是怎么的呢，讲话了，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在医院我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我吃的是深柏舒心颗粒，是成

要，所以咱们都一样，知道了吧？遇事儿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这是我说的第二件事。那我再说第三件事，就是治病得正确。你就像昨天我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啊，你是脑血栓呐、啊，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或是风湿、类风湿，再不就是吓人的病，咱说什么包块啊、恶性病啊，那无外乎就三种原因嘛。一种是气的，生气来的，而且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你那看不着的气。一种呢，就是家中啊发生什么变故了，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我怎么的我也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出什么事儿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那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累啊，讲话了，操劳，劳累。其实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累出来的啊。你看累伤啥呀？你看累怎么写呀？累呀，上面一个田字，下边是一个繁体的心脏的心字。所以什么叫累呀？就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不该你干的活你也得干，不该你挨的累呢你也得挨，所以操劳累心。这重压之下呢就形成瘀了，所以就累。累哪儿啊？累心呐、啊。你像九几年的时候啊，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接诊一女同志，跟她老伴呢，他俩是一个单位的，这个单位效益不好，所以俩人啊就双双下岗了。两口子在哈尔滨煤气公司下属的一个煤气表厂，过去那属于大集体，效益也很好。后来呢这效益不好了，厂子早早的就破产了啊，早早的就买断工龄了，俩人就都回家了。但你回家了，很多那男的女的就受不了了啊，完了，天塌了，我这还咋活呀？我原来上班的我啥也不会呀。但是有些人呢就不得，这得活着呀，是不是？得吃饭呢，家里老人得养啊，孩子念书是不是得挣钱呢？就我说这两口吧还行啊，就合计不行咱做点小买卖吧啊，就这么的就借钱买了个出租车，一天上外边拉个脚挣钱呗。结果呢这车买完了啊，买到手了之后手续不全啊，你要手续不全的话你就营运不了啊。买完之后呢还找不到卖车那人了，买车啊借的钱，完了之后呢你看这买卖又做不了，车又在那撇着，所以这女同志啊没办法，就一天打两份工，白天就打扫卫生，晚上烧烤店帮人串串。讲话了，这个时候就是不挑活了啊，你只要有活能挣钱那我就干，本身就没钱，孩子还念书，这又欠一身债，所以就想着得多挣钱，所以成天就这么操劳劳累啊，活拉拉的累出了冠心病。后来呢又查出来乳腺左侧长了一个结节，一开始啊真没把这结节当回事，后来上医院一查不是结节，那你说能是啥呀？没办法了，手术吧，头发都没了。后来呢身体太虚弱了，这个白细胞啊都太低了，都不到3000，人家就不给你化了，因为免疫力太差了。所以合计不行啊，看看中医吧。那天呢正好挂我号，一说这情况，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这就是累的，太操劳了。你看我这话一说完，这女同志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说自己娘家没人了，婆家呢也指望不上，哥们儿好几个谁也指望不上。后来呢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喝这个舒心汤吧，因为你无论冠心病也好啊，你乳腺上的这个病也好，全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了什么变故，还是操劳，那不是气上来的，那就是累上来的，这形成瘀了。只是说部位不同，叫法不同啊。瘀在心脏了，那不就冠心病吗？瘀在脑血管了，就脑血栓。
遇到

四肢末梢呢就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在下肢了就静脉曲张，淤在乳腺上了那就叫结节，淤在肝肾胃肠了就是我们说的啊息肉啊，甚至说恶变，它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所以治疗原则呢就一个啊，化瘀通堵。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喝的这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尤其里边的龙骨，龙骨里边啊含有骨髓，那骨头里边不都含有骨髓吗？那骨髓有啥作用啊？骨髓能造血，白血病不就是血不行了吗？造血功能下降了，所以要移植骨髓，因为骨髓能造血呀。所以龙骨这药除了化瘀，除了治疗心悸心神不宁之外，除了治疗这个肝阳眩晕失眠抑郁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造血，能提高人的免疫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免疫力低的，尤其是白细胞低的，吃上龙骨这药之后白细胞数量就升上来，这免疫力不就上来了吗？所以我就把舒心汤啊让他喝上了，大概喝了能有半年多，心脏也好了啊，完他那个病情呢也没有继续再发展。后期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这么喝了啊，以后每年呢夏天冬天呢各喝上一个月，你就记住三五七。什么叫三五七啊？就这病过了三年这是小胜利，过了五年那就大胜利，过了七年完全胜利了。这病人如今呢都快七十多岁了，那身边好几个跟他一个病人的都走了啊，这他还挺好的呢。所以每年呢都打电话都很感慨，因为我们有联系，每次啊都谢谢谢谢谢谢的，不跟我说如果说当初没有杨主任那就没有我的今天。他说多亏杨主任当时啊那么开导我，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现在那二孙子都八岁了，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十病九瘀，疾病的根源就在于瘀堵。你看这个人呢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啊，淋巴系统，胃肠道系统，呼吸系统，再就是咱说那个泌尿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只有这些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人的身体才能健康。那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环境的因素，包括吃的因素啊，甚至说心情的因素，所以这些管道呢就逐渐的有淤了，逐渐的有堵了。你说病怎么来的？那病就这么来的，就像我说的，它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这个叫法呢就略有不同。但是呢你这个病它就是淤和堵造成的。你像我们身体能不能长寿取决于我们各个系统使用的寿命，而他们的寿命呢又取决于衰老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啊管这种方式叫做木桶效应啊。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木桶啊，它是由好几块板啊拼成的，那说我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它不是说取决于我最高的那块木板，你想是不是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你周围的都挺高，但是呢唯独有一个特别短的，你装的水是不是都顺着短的这流出来了？所以这叫木桶效应。这人的寿命也是取决于最早报废的那个系统。所以我们说想长寿，想要少得点病，你就得照顾好你身体的每一个系统。那么什么影响你身体的这些管道系统啊？那就是淤堵的程度啊。你发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越来越没劲儿啊，越来越走不动道了。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这些管道系统出现淤了，甚至说出现堵了。有的呢加上不注意身体，在熬夜，是不是饮食再不注意，所以呢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你那淤堵啊就特别严重了。你知道这个心梗啊，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甚至人都活100多岁呀？我那天看一个视频，说一老太太活123岁，为啥呀？那因为人家这个整个管道系统畅通啊。为什么很多人就未老先衰呀？虽然你看着他们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啊，却淤堵的很严重了。过去古人有句话，叫什么？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啥意思？说你得运转才行，只有流动的水才不会臭。这道理大伙都懂吧？只有转动的门，那个折页位置啊，才不会被虫子蛀。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咱说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那往小了说呢，就咱说那个什么便秘呀、啊。对不，哎，这都不通，全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那就得从根上进行一个全面的化瘀。身体上啊，包括心理上啊，咱都要全面化瘀。所以舒心汤最近大家喝的啊，有的人讲话都喝1礼拜了啊，有的之前呢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这脖子、啊、总咔咔响，怎么躺都不得劲儿，啊，说我这么躺不行，那么躺不行，哎，喝了几天舒心汤，说这段时间这脖子，啊，就舒服多了，就活动的时候动静也小了，哎，躺着也行了，躺着也舒服了，这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的脑袋成天胀乎乎的，那血压成天高，喝了1个礼拜舒心汤，现在这脑袋呢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呢也下来点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啊，这大便不费劲了，大便正常了，畅通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胃也不那么胀挺慌了，啊，也不那么堵挺慌了，要不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就吃点啥东西啊，总感觉怎么的下不去呀、啊，啊，这现在感觉很顺畅。你看，在不久前，我接到一老姐姐电话，这老姐姐呢叫宋其民，比我能大点儿，今年73岁，家住咱新疆石河子。那天主要是咨询啥呢？就是说我这情况啊，我能不能用上舒心汤？我说什么情况啊？老姐姐讲有脑梗，右边身子不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啊就摔倒摔跟头。2个月之前呢，把自己的腰啊、腿呀、啊、都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就只能在屋里扶着那墙挪动几步。完事自己还有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那血压都上到200，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啊，已经堵了70%-80%了。那天呢，我正好问这老大姐，我说那你现在这种情况，谁伺候你呀？老伴儿啊，还是孩子呀？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没了，前几年去世了。哎呦，我说那就得剩孩子伺候你了，孩子受累了。孩子也没了，当时我一听，哎呦，不是你就自己一人啊，老大姐啊。嗯，这老大姐讲话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车祸走的啊，出去旅游完了之后那车呀开河里去了，孩子连车都给冲走了。哎呦，我一听我这心里啊，别提了。我说那你平时吃饭怎么吃啊？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就靠邻居啊，楼上楼下邻居给买点馒头啥的，完了之后喝点热水，就这么一对付。这老大姐说这话呀，我都有点接受不了，真是太难了。当时这眼泪就该我这眼眶里转悠。哎呦，我说你那么的吧，你把家庭地址啊你给我，我给你买上几箱方便面啊。老大就说不用不用，那可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每天准时准点的听你讲课，嗯，我觉得有你在我就很幸福。当时啊我还不敢说话啊，我心里难受，我怕我哭出来老大姐接受不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啊，我就是想问问，说我这个舒心汤能喝点不？我说能啊能，这药适合你喝，我说你这情况你咋去买呀？老大姐就

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上咱这附近同仁堂药房给这老同志买上几副舒心汤，完事呢多少钱我出啊，我的一点心意，完事直接给他邮寄到家里就行了。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想，你说就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有多少老兄弟老姊妹像这老大姐这种情况呢需要帮助啊，我想不会太少，肯定有不少。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联系一个大型的药房，让他们呢给我把这舒心汤啊给配出来，就是都给它配成现成的，抓好现成的。正常舒心汤啊有成药舒心颗粒，但归属医院这我说了不算，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儿，所以呢我找了一家大型药房，正常这舒心汤抓上一副药大约是在12块钱到22块钱之间，因为每一家药房这个价格啊它不一样，每一家药房的药的品质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能说给大伙选那种最好的药材。也许舒心汤你已经喝上了，也许你都喝一星期了喝得挺好啊，也许你喝了几天啊还没喝出效果来，也许说你现在还没有喝上准备喝呢。那今天呢我想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在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们，我说了我每人免费送你三副舒心汤，就这个药我都给你配好，我给你邮寄到家，免费邮寄到家之后你就自己熬，这一副药熬三遍，早中晚各熬一回，分三回喝，早上喝一回，中午喝一回，晚上喝一回，我给你三副汤药，你在家自己熬，已经喝的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呢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看一看。讲话了咱们得有个新气象是吧，过去有个词儿怎么说呢，重打锣鼓另开张啊，咱们也是得有个新气象，咱们喝上这个舒心汤也把身体里边的淤和堵啊好好的给它扫一扫，把过去的不开心呐、不愉快呀、过去的这些疼痛啊病痛啊都给它往外扫一扫好不好。所以我每人送你三副舒心汤，都是给配好的药方，你自己在家熬一熬就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这边准备准备，大家在29号、30号这两天报名，我希望大家呀能够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这个电话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大家伙如果说还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那欢迎咱大家伙有问题给我留言，通过学生那儿跟我说一声，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解答。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1天2次，1次1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1次1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你包括那天有个老兄弟也咨询我说这个。

0: 腰疼，这个腰疼呢，我又给他分析分析，他这就是淤住了，啊，就腰部有淤堵。治腰，你记住啊，尤其咱说腰疼的，你记住，别一说腰疼你就补肾，啊，说腰疼了补肾，啊，不是补肾的事儿，什么原因呢？就是淤住了，啊，讲话了不通了，因为不通它才会出现疼痛嘛，不通则痛嘛，对吧？所以你就给它化瘀，化瘀你可以配点什么药呢？像羌活、独活一样十克，对不？这二活嘛，啊，羌活、独活一样十克，加枸杞30克，大枣15枚，你这么一副药，你看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一天一早一晚的，你让它喝上2回，这慢慢不就好了吗？所以记住我说那话，就无论啥病，啊，10病9瘀，就10个病啊，有9个是瘀上得的。所以呢，你就按淤堵来治。所以大家呢，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淤堵的问题解决了，明白不？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一直跟着大林老师学中医的听友有福了，继学位超大图册筋骨通喷剂体验活动之后，咱们即将迎来3次免费体验。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2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

0: 那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张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大张老师，我今天那个阴历图我刚刚修着了哈。
2: 哎呦，那好，
1: 我每天都听了那个大林雪丁那个全新讲的哈，给通俗易懂，近视，那个没文化，学俺家没文化，一听哈。全心能听懂，真是好医生啊！
2: 哎呦，谢谢谢谢。你家是哪儿的？
1: 我是烟台的。
2: 啊，
1: 我山东
2: 的，
1: 山东
2: 老乡呢。
1: 啊，老乡啊，我烟台直府去。
2: 啊，直府的。
1: 啊，直府。
2: 啊，以前我父亲是哪儿呢？是那个蓬莱的。
1: 啊，蓬莱啊，丹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今天听你这个舒心汤了，我可不可以喝点儿？
2: 舒心汤啊。
1: 啊。
2: 一般的过了40岁，有没有慢性病，咱都应该喝一喝。有的呢，咱化化瘀，通通堵，让这慢性病啊别加重，慢慢好。没有的呢，咱预防预防。
1: 啊，
2: 哎，因为这人呢，岁数增长了，一过了40岁啊，身体里肯定会有瘀，尤其是咱们说这个心脑，它瘀达不到50%的时候，它症状不明显，所以说。知道这消息了，有这条件能用，那咱肯定要用啊！
1: 哎，对对对对对，丹老师，我给介绍我这个情况哈。我今年72岁哈。
2: 啊，老大哥。
1: 2010年我得了脑梗。
2: 啊。
1: 你慢慢听吧，我说话有点紧张，你慢慢听啊。我
2: 没事，别着急。
1: 啊，我得脑梗。不过，还本身还可以自理吧哈，手脏就是不稳，这个腿没劲儿，
2: 是哪边的腿不？左边
1: ，
2: 左胳膊咋样？
1: 左胳膊我左胳膊这个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灵活，就是肩膀上头疼。
2: 啊，那就是说，咱脑梗的这个位置在右脑上。
1: 啊，对对对对，右
2: 脑。
1: 脑
2: 袋里边是右边。有这个脑梗了，所以整个左边半拉伸的胳膊腿不那么灵便了
1: 啊对，
2: 走路时候脚底下有根没摔跟头不？
1: 不稳不稳啊，
2: 不稳，
1: 我走道还可以，我自理可以，不稳就是就不摔跟头，就是觉得这个腿使不上劲儿
2: 啊，腿沉使不上，那就是说还没有影响到我们小脑。如果说影响到小脑了，那这个人呢走路啊，他就是跟喝酒喝多了似的，他就。两边晃了啊，两边晃，他就
1: 半夜有点晃，不能写一点不晃，
2: 是吧？你看，那就是说咱这脑梗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1: 啊。
2: 那你这脑梗血压控制咋样啊？
1: 血压我今早先量啊，高压这个量了126，低压69啊，心率70，我一量第二遍134高压，低压78，心率75。今早量两遍，
2: 那还可以，就是血压不高，吃的降压药了，
1: 啊，吃降压药，
2: 啊，那行，这个脑梗的问题呀，首先第一呢，必须把血压稳定住，
1: 哎，好，
2: 血压不能忽高忽低，这是一，其二呢，就是在情志上，啊，遇事啊，别着急上火，
1: 哎，我就着急上火，
2: 有的事儿，不是说你着急能解决的。尤其是现在，就咱现在这个状态，你说你着急上火，你能解决吗？你更解决不了。
1: 对对对，
2: 反而病情还容易加重，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哎，所以得注意啊，注意血压稳定住，把这个血管通了。它之所以梗，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堵了。
1: 好。
2: 完了之后呢，咱再化化瘀。
1: 但是老师，我现在关系起有个挺不得劲，我14年啊，我又得了溃疡性结肠炎。
2: 那有
1: 一
2: 溃疡性结肠炎
1: 啊，一天能想厕所7-8次。
2: 啊，
1: 大便还带黏膜，
2: 大便里带血丝不？
1: 可能血丝我可能也有几场，起点东西就不得劲的话啊，马上就带血丝。
2: 啊，就是平时啊，你看那个大便啊，它是黏黏糊糊的，但是
1: 黏黏糊糊，对对对对，
2: 啊，不带血哈，
1: 啊，
2: 就是咱说那大便不成形，但是还不是那种水样便，
1: 啊，不是，挺厚的。
2: 另外哈，再有一个事儿就是平时肚子疼不？
1: 不疼，多了不疼，
2: 不疼，始终肚子也不是那么疼，就是大便吃。

0: 数多是不？
1: 啊，大人次数多，一天就不敢出门，出门因为大小便还容易结了这个便裤里边。
0: 嗯，这大小便还控制不住
1: 啊！啊，对，控制不住还有点。
0: 因为本身你有脑梗，你这个脑神经的控制能力就差。
1: 啊，
0: 这种情况啊，就是从咱们中医来讲啊，它没有肠炎这一说，它就属于泄泻。
1: 对对，
0: 啊，和我们现在这个脑梗相比呀，首先应该解决大便次数多的这个。
1: 哎，对对对对，老恩亲了，我就这个问题困扰。
0: 对，因为你总这么去排便。啊，大便次数多，你看咱老话讲了，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呢。
1: 对对对，
0: 对不？你这么排便的话，身上的这点这个能量啊，这点气儿啊，都给代谢下去了。这么去拉肯定是不行的啊。嗯，身上有劲儿没？有没有？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这个。
0: 行行啊，你这么的，到药铺啊，咱们抓点中药，用什么中药呢？用这补骨脂是15克。番石榴叶30克，就这两味药一起煮，一天喝上2次，它就是专门管着咱们出现的这种肠炎泄泻。所以呢，就要按刚才我说的，先让我们这个大便的次数给它减少下来，完了之后呢，咱再一点一点的解决疾病。因为像你这个情况，这个脑梗的问题啊，已经有几年了，你不着急，因为你血压控制得好。
1: 嗯
0: 啊，所以你不用着急，到时候化瘀汤该喝的时候喝，因为化瘀汤你喝上之后吧，它是帮助你通血管的，帮助你把脑血管淤堵的地方逐渐逐渐的给它淤散开，血管通开，完了之后还要给咱这个神经提供营养，所以这个胳膊腿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
1: 阿来老师啊，
0: 嗯，
1: 我问你，我听咱这边，你是不是有这个苏心汤给没喝的人？我也想要点，行不行？
0: 苏心汤这个事儿呢，29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
1: 啊，
0: 你每天呢，你听我讲课，就报名了，你就开始报名。
1: 啊，
0: 报上名，咱们就给你免费邮寄，
1: 谢谢
0: 你就放心吧。
1: 啥这个苏心汤，大爷老师啊，他不能有那成语吗？贵点花点钱咱买的，因为咱去买的药别买了别假的，不好用。
0: 他不光说是这个熬制起来不方便，就是这个药材都特别有讲究。现在说成药有没有？有，但是在医院呢，这个事儿呢我还没问，因为这个事儿吧得是跟医院去沟通。所以说先喝着吧，如果好的话咱大伙儿都需要，我再想办法。
1: 就我先和你学这两位语，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完了之后呢，你没事的时候你按穴位，就足三里啊，你不拿到这大图册了吗？在这个大图册的14页就有足三里这个穴位，再就是三阴交这两个穴位，你给它好好的揉一揉，按一按，它是专门管着咱们这个泄泻的。
1: 谢谢丹老师啊，
0: 没事没事，
1: 谢谢你啊，好谢谢。有什么好消息我再给你通电话啊，丹老师啊。
0: 好的好的，
1: 谢谢啊，
0: 我等你好消息，好，再见。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

0: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6: 胤禛侠义图第75回，书接前文，单表佟林、佟海川换了新居了，比以前住这地方更阔，吃的是更好。佟林、佟海川这内心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心说因为我的事儿，雍亲王受到迁怒，倘若当今皇上怪罪下来，让我佟林于心何忍？佟林能有今天，都是雍亲王给的我。做人呢，不能为自己那么自私。我实在是睡不着啊，昏昏沉沉，好不容易想了半天，心如刀绞，才睡去。到了第二天的早上，佟林早早的起来，在院里头练了一趟拳。这时候小弟兄们也都来了，给师父问安。你们别上街上闲逛，在官司没有了结之前，最好都别出门。你呢，给大伙安排安排，好好在我这儿练练能耐。没事呢，记着在家睡觉，不得外出。是，师父，我记下了。佟林说话，刘俊敢不听吗？佟林又到上房屋里头，给父母请完了安，说到王府去一趟。老夫妻点头，佟林是早去早回啊，心中也是这么想的。跟父母请完了假，说清楚了，亲自穿好衣服，穿得齐齐整整，奔雍亲王府而来。等佟林进府之后，雍亲王刚起来，一看佟林来了，雍亲王是真高兴。海川，哈哈哈哈，坐下坐下，我给你安排的新居你满意吗？见着父母兄弟了吗？回爷的话，太感谢您了，我是感激涕零啊。都见着了，家也挺好，现在我那家越来越阔敞，越来越漂亮，都是爷所赐。海川，你说这话就见卖了，我看你眼睛通红的，没睡好觉吗？还有那么一点。到了现在了，这国宝也还朝了，这贼寇也拿到了，你还想什么？难道你心里还有疑虑吗？爷，我不想别的，我有点替您担心。哦，何出此言？怎么替我担心呢？什么事儿啊？爷，您是贵人多忘事，顺天府那事儿您不知道吧？当今圣上说您犯下欺君大罪，私自出境。那于大人我都听他说了。哈哈哈哈哈！海川，因为这事儿你睡不好觉吗？是啊，这事儿还小吗？啊，这事儿您放心，我爹的脾气我最了解。当然了，他不知道内情，知道内情他一定不会生气。等我一解释，还有果亲老王爷，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也别挂在心上，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这回大风大浪都过去了，咱们爷们儿得好好乐呵乐呵，在我这儿吃个便饭吧，啊，好不好呢？爷，还有漏网之鱼呢，那法禅司徒朗将来必然还得找我报仇。

头，给您还得添麻烦。哎，海川呐，你要再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咱们不分彼此，也就是喜欢你，就跟你投缘。我告诉你，即使他们要来，嘿嘿，我一指令箭就把他们力居所待，即使不力居所待，我也让他们好不了。爷我也会两下子，我也不怕，这雍亲王府三尺禁地，还怕他们这些违反国家这法律的恶徒吗？你呀，不要想的太多了，有什么事儿爷给你担着，你放心，这事儿我也不怕，来了我也不惧，你就放心吧。爷，你让我说什么好，我是真感动啊。佟林说着眼泪掉下来，这可不是假的，发自内心。发现雍亲王为人爽朗，不惧邪恶，更加佩服，下定决心，我佟林这辈子必须给雍亲王卖命，我这一切都是爷给的。就这样，爷俩一边吃着一边闲谈。雍亲王又说，海川呐，昨天晚上我也没睡觉，为什么呢？思前想后，我想起杭州泪这些人了，什么北侠客秋田秋佩羽呀，镇东侠侯廷侯振远呐，张老侠张子美，展翅神雕铁掌李元，独行侠赵坤呐，南侠司马空啊，还有那苗吉庆，还有那秋蝉长老，都挺有意思。我是这么想的，跟他们结交，心中非常无比的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就喜欢结交绿林好汉和你们这些江湖上的侠义道侠客，我太高兴了啊！有共同的语言，三观也是一致的。等什么时候给他们写信，让他们都到我北京来，我这府地有的是，来个群雄大聚会，咱们聚聚餐，常在一起，那有多好。佟林一听，爷，这事儿好办，我看早晚有机会。嗯，海川你记住了啊，这事儿我可交给你了，早晚有一天咱们要来个北京城大盛会，群雄聚会啊。还有个事儿，海川，你这能耐大，你身上的功夫多多少少，当我没事儿的时候不忙，你得交给我，千万不能藏着掖着，这两件事儿我可就拜托你了。爷，您放心，您放心。说了一会儿闲话，说了几句客气话和感恩的话，佟林此时起身告辞，回到家里头也睡了一觉。按下佟林咱不说，转过天来正是皇上三六九大朝，康熙圣主登上龙位，三班文官，四班武将，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朝郎驸马，贝勒贝子亲王，九门提督衙门，文武官员全都到齐。康熙帝问值日的太监李德全，在，可有本章启奏陛下，顺天府知府于成龙有本上奏，传他觐见。扎，奉天承运，皇帝召见，万岁旨意驾，宣于成龙进殿。时间不大，于成龙倒身便拜，奴才遵旨。于成龙提带辽袍走进大殿，双膝跪倒，奴才参见皇上，愿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吉祥如意。嗯，好，于成龙，奴才在，有何本章从速奏来。诈，启奏皇上，罪犯佟林佟海川与前日已经回京，抓住了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取回来国宝翡翠鸳鸯镯。

0: 已经做了移交手续，二犯现在押在我顺天府知府衙门的刑部大牢之中，故此奴才特启奏陛下，请陛下定夺。
1: 哦，佟林佟海川回来了，很好。那么胤禛回来没有？听说雍亲王爷也回京了。好，立刻选胤禛上殿。这阵雍亲王也来了，这父皇升殿敢不伺候吗？雍亲王换了朝服，听爹宣召自己，赶紧迈步进大殿，行了三拜九叩头的大礼，把头一低跪在下面。康熙不看他还则罢了，一看他脸色往下一沉，面沉似水，好半天没说话。大殿里鸦雀无声，突然康熙稳了稳心神，把桌子一拍，走。胤禛，儿在，你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因何蒙蔽于朕？开始你报了一些请假条的，说你有病，后来我详查，我才得知你背着我胆敢私自出京，这是咱们祖宗家法所不允许的。胤禛，你可知罪吗？胤禛赶紧磕头，父皇，儿臣罪该万死，不过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儿臣有下情启奏。讲。胤禛把身子直了一直，把出京的原因说了一遍。你看这雍亲王那了不起，他能说呀，而且他说的也有理，他也占理，因此说起来是理直气壮。他说我这一次离开北京，父皇是迫不得已的。父皇你想，佟林佟海川是我府里的教师爷，有人给他栽赃陷害，投入大牢，犯下不赦之罪，是儿臣担保请求陛下把他放出来的。陛下给了100天的期限叫他破案，我为这个事儿很担心。佟林要破不了案，不单他难逃法网，贼人还逍遥法外，而且我这个保人还担着干系，为此事向爹爹请假，又怕爹爹不准，因此我才耍了个小聪明，以请假为名私自出京，犯下不赦之罪。但是儿臣此次出京并非游山玩水，而是为帮着佟林佟海川捉拿盗宝的贼寇，请国宝还朝，这是我要替父皇分忧解愁啊，请父皇恕罪。康熙啊，那是一代圣主，一代的明君，一听胤禛说这话也有道理。胤禛，那么你说盗宝的贼寇已经被拿获捉着了吗？是，已经抓到了，现在都押至刑部大牢顺天府。好，国宝已经还朝，完好无损。要这么说，你当着满朝文武群臣，你既有功就没过吗？儿臣有过。好，功过抵消。前些时果亲王也替你求情，我也就不怪你了。谢父皇，父皇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胤禛这心里非常高兴，往旁边一站，皇上又把刑部正堂这位张大人也叫至八宝金殿，皇上再详细问问，韩宝吴志广是压在你那儿吗？回禀圣上，正压在刑部，转交刑部大牢，正在我那儿。好，张大人，把国宝拿出来吧。就这样，张大人

小金盒拿出来，往这儿一跪，双手往上一撑，有值日的太监这李德全奉给康熙爷，双手呈上，放置龙书案。康熙皇帝打开一看，果然是自己心爱的宝物翡翠鸳鸯镯，满意的点点头，国宝失而复得，真是可喜可贺。既然这样，于成龙于大人在，传朕旨意，马上把韩宝吴志广押往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不得有误。臣遵旨。这事儿办完了，皇上灵机一动，又问胤禛：“我儿胤禛在，这个佟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你这么高的身份还要随他出京呢？”回禀父皇：“佟麟是我府里一名教师爷，此人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人品端正。这一次虽然说受了奸人的诬陷，他是毫无怨言，为寻找国宝遇上了不少风波和危险，差一点把性命就给丢了。但是佟麟佟海川上刀山下油锅，历经了千难万险，终于把国宝请回来，把二寇拿获，实属难得的人才。”哦，好，太好了。胤禛，你把详情向朕奏来。是。就这样，雍亲王不敢怠慢，跪到这儿向父皇康熙皇帝说出以往的经过，就把出离北京，怎样路过山东清河油坊镇，会斗铁掌李元，怎样到山东曹府林见着大侠侯廷、二侠侯杰，以及杭州怎么帮兵助阵，两次大战杭州内，佟海川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双月分双剑，北高峰献艺贺号带花，会西风长老，又怎样大破清水滩烈焰寨，大闹达摩堂，一切的经过一五一十全都讲述了一番，一点儿也没落，说的那是绘声绘色，比我说书的都能说。康熙圣主眉飞色舞，就好像身临其境的听着。哟，康熙爷也震动了，心说话，这佟麟有这么大的能耐，能耐也太大了。好，胤禛，你把佟麟说的能耐太大了，朕心大悦，明天在御花园朕要接见于他，谢主隆恩。雍亲王没有想到皇上要见佟麟呢，这可是破天荒的破例之事。因为佟海川的头上没有寸指功名，是个白人，这种事情真不多见。贝勒爷谢完恩退出来，康熙皇帝又处理自己的事儿，然后退朝回宫。单说雍亲王回府之后，把何春叫过来，把佟麟给找来了。这时候佟麟再次来见雍亲王，到了府里头分宾主落座，佟麟这时候也高兴，小哥几个也站在他的身后。雍亲王此时面沉似水，也要严肃一番。海川，今天不瞒你说，我上朝了，把你的事儿跟父皇都说了，父皇升座早朝，让我陪王伴驾，朝堂之上是这么一回事情。佟麟一听太高兴了，哎呀，没想到皇上要见他，明天就要见你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洗洗头吧。就这样把头也洗了，澡也洗了，大辫也梳好了，手持锦陈利落，把土

0: 黄布的大褂穿上，左大襟，白骨头钮，白布袜子，开口的洒鞋，这身打扮还是个农村人，心中高兴，佟林也高兴，小弟兄们也高兴，一夜无话。单说到了第二天，佟林到了雍亲王府，在这候信儿，一直等到日色偏西，雍亲王接了旨了，就这样带着佟林赶奔御花园面见康熙老佛爷。哎呀，这时候佟林此时先给当今万岁请安，文武大员都在眼前。这时候康熙老佛爷高兴啊，你把头抬起来吧，草民参见万岁，草民不敢，怕惊驾了。哦，恕你无罪，谢万岁。佟林一瞅这康熙皇帝挺精神，长得挺瘦，高额骨，缩腮帮，尖下颏，窄脑门，面如姜黄，眉分八彩，留着大燕尾胡须，那胡里头有白有黑的，这叫墨里藏针。佟林不敢细看，赶紧把头又低下来。皇上一看这佟林紫面大汉，虎头虎脑的，真不错。听说你历经艰险，排除万难，终于请国宝还朝，捉拿二寇伏法，朕心甚悦。佟林不敢言语，听着。佟林，你的武艺相当了得，我也听说什么贺号带花，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有这么一个美称。今天朕非常高兴，把你邀到御花园，让你当场练练武艺，你看如何？谢万岁。再看佟林在御花园身形转动，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转，猫山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龙探爪，啪啪啪啪啪啪，柳叶棉丝掌练完了。这时候康熙爷一看是格外的高兴，好，皇上这一喊好，众人也跟着喊好啊。就这样皇上大喜，赐你三杯御酒，谢万岁。佟林跪下磕完头了，把三杯御酒也喝了。现在我要加封你为御教师，佟林，朕要加封你的官职，但不知你可愿意？哟，佟林要当官，皇上要加封，在朝中居官，那还了得？胤禛一听，赶紧捅了海川一下，佟林赶紧磕头谢恩。哎呀，雍亲王心说话，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康熙爷再一次问，佟林，我要加封你的官职，你可愿意？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时候的佟林被封为御教师，那可以说声名大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拒绝盛宴。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还有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5: 胤禛侠义图第76回，书接前文。单说康熙皇帝高兴，要加封同林同海川的官职，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同林没说话。就这个举动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偷眼看着皇上的气色。皇上虽然说没生气呀，这个脸上也没有高兴的样，瞪着佟林，你为什么不说话呀？朕要加封你的官职，你有什么想法呀？佟林赶紧往前跪爬一步，磕了个头，万岁，草民不敢为官。为什么呢？因为我没念过什么书，就会几个粗拳笨脚的招数，让我当个教师爷看家护院还是可以的，让我当官我是真不配，应该把这个官职给一个有用有文化的人，我怕误了大事。哦，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难得难得，难能可贵。佟林呐，你不愿意当官，你想干什么呢？小民自幼贫苦出身，蒙恩师传我武艺，没想到在我最危难的时候，在北京遇上了雍亲王他老人家。雍亲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永记于心，终生难忘。我打算一辈子什么也不干，侍奉雍亲王爷，马首是瞻，不离开他。嗯，好，你真是难能可贵，饮水思源，朕就满你所愿，加封你为御教师。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好，我听说你的混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是吗？回禀万岁，是。好，朕再亲口加封你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让玉宝监给你制造金牌，这枚金牌重有9斤12两，上面刺字就是御赐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后面再给你刺4个大字，忠义可亲。皇上亲笔题字，大伙都羡慕得不得了，这面金牌算是保险了。

皇帝又赏给佟林一桌酒宴，直吃到深夜，这才散席，退出皇宫大内，陪着贝勒爷回到雍亲王府。一进门呢，雍亲王把大帽子摘了，袍服也给款掉了，拉着佟林的手：“海川呐，哈哈哈哈哈哈，我真为你高兴，没想到你这个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哎呀，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别看你不是个官，但是你比官还吃香。哎呀，今天你能这样，我真是为你高兴啊。耶，这都是您的恩赐，我一定以您马首是瞻，为您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海川，咱们爷们儿就应该这么处。单说两天以后，金牌也造好了，佟林奉旨帽插宫花，十字披红，胸前挂着金牌，下面有御赐的战马，小弟兄们在后头陪着，人人胸前都佩戴着一朵大红花，铜锣开道，长着号，打着旗，在北京开始扬名。书中代言，这可不是夸官，因为佟林不是官，雍亲王不放心，亲自坐着轿子在后头督阵，那就更增加了气氛。在这三天之中，北京是万人空巷，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大人孩子，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全来看这个热闹。佟林这个队伍每过之处，那是人山人海，有的人凑热闹，有的人在门前挑起鞭炮来，噼啦啪啦，乒乓咣当燃放起来。所过的衙门，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儿，要列队迎接，给佟林敬酒。多数人对佟林都暗挑大拇指称赞：“你看这姓佟的，哥哥兄弟，谁不说呢？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您听这名字多响亮，各位兄弟，听说是皇上亲自加封的，那可不是吗？人家这脸都露到天顶上去了。”有的人也说：“何止露到天顶上，把天都捅破了。”哎呀，咱什么时候能熬到这一天呢？看人家老佟家祖上积了德了，可不是吗？可不是吗？人们说长论短，说什么都有，但是也有少数一部分人对佟林非常的妒忌，非常的憎恨。一个是佟林的仇人，另一方面是不服佟林的。同行是冤家，觉得佟林这两下子不怎么地，露这么大的脸他也不配，我们应该露脸才行。这样呢，人群之中就有几位，单说佟林、佟海川，扬名在第三天的时候，日头要往西落了，眼看要压山了，要结束了，走到河西沿上，老百姓照样是人山人海。突然在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好，好！”这好字啊，分明是羞辱，听着都不是滋味。这人的声音还挺难听，佟林听得真真切切。海川无意之中往人群之中扫了一眼，就盯住这人了。但见此人身高九尺挂零，1.90米的大个，膀阔三挺，长得黑不溜秋的，一张大黑脸，两道浓眉，一对大眼睛，比别人高出一头，炸出一倍来，五大三粗，两个眼睛雪亮雪亮，放出两道寒光。佟林倒吸口冷气，
知道这位从这

貌相从这眼神就是位武林高手，但是姓什么叫什么，佟林怎么能认识他呢？随着这队伍也就过去了。反正这个人，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让佟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简单解说，有书则长，无书则短。三天阳明过去了，佟林像卸掉了千斤的重担。说实在的，佟林这人非常的忠厚老实，也很低调，不是高调的人，不乐意这样。这不过是奉了旨，没有办法。佟林这个人不愿意炫耀自己，折腾的这么凶是何苦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么一折腾，分明别人就生妒忌之心，肯定有很多人不服于我，有可能结怨。但是这些话佟林不能跟皇上说呀，也不敢呢。佟林回到家里，舒舒服服的沏了壶茶水，喝着茶水，小弟兄们论长论短。佟林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把泥腿僧张望、阮和、阮碧、虚云少普都给叫过来。你们哥五个一路陪我进京也很不容易，非常的奔波劳碌，现在一切事情都解决了，你们该回去了。小哥五个一听，把嘴撅起来，能拴好几头驴了。同时说，我们不愿意离开您。是啊，我们不愿意，还是回去复命吧。因为你们属于镇东侠、侯二侠的人呐，镖局的事儿还不少，回去呢也送个信，让他们安定安定，把北京的事儿如实给他们回禀，让他们放心。否则的话呢，也不放心。刘俊呐，在，取50两银子。时间不大，刘俊把50两银子拿来，给小哥五个一分。小哥五个不要，佟林非让要，小哥五个没办法，这才把银子收下。然后摆了一桌酒宴，给小哥五个践行。小哥五个吃完了之后，给佟老爹、佟老妈磕了头，这才洒泪离开北京。他们这么一走，佟林府里肃静了不少。如今就剩下了穿云白玉虎刘俊、左臂花刀红玉儿、司马良、夏九龄、孔秀，还有傻英雄于宽、于宝亮。佟林怕他们惹事儿，告诉他们，每天你们想溜达就上街，溜达之前必须跟我打招呼，出去的时间有约束，不准在外边胡来，早归晚出，晚出也要早回，而且早晚要练功。佟林给他们功课安排的挺紧，让他们天天练武。单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又快过年了。那么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最痛快的一个年。佟林长这么大呀，也没这么幸福，也没这么高兴。北京过年那是格外的繁华热闹，过年互相拜年，街上人山人海，那就不用细说了。佟林一家人高高兴兴度过春节，等到了正月，佟林没事儿。这一天单说揣俩钱儿，信步离开了家门，到前门外头溜达溜达，这也是难得的机会。佟海川就不爱逛街，有那功夫学点能耐练练武，要不是过年绝不会出来。佟林是喜静不喜动，他这性格在这儿。一瞅这前门大街，也和西河沿这格外繁华热闹，热水马龙啊，人员来往川流不息。佟林呢，东游西逛，正走着，就听后边有人叫他：“佟侠客，佟侠客。”嗯。
佟麟听这个说

声音怎么那么耳熟，赶紧站住，回头一看，身后追上一个人来，这人戴着大皮帽子，身披着这斗篷，面如冠玉，两道八字立剑眉，三绺黑胡须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腰里扎着个袋子，还挂着口宝剑。佟林一看认得，此人非别，正是在杭州擂上认识的古上飞仙丁瑞龙。书中代言这古上飞仙丁瑞龙也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之一。佟林见过他呀，赶紧过来了，二人互相拜了个年。丁瑞龙拉着佟林：佟侠客，咱们在杭州擂可见过呀，我也去过呀，可不是吧？真没想到你家在这儿住啊。我家在这儿住，赶紧呐，咱们到家里坐一坐吧。佟林一想，坐一坐也好，他跟我两位老哥哥侯大侠侯二侠的关系莫逆，都是好朋友。闹了半天，这西河沿丁瑞龙的家就在这儿住。二人走了不远，正好闪出一座镖局子，上头有字号永乐镖局。佟林想起来了，丁瑞龙是总镖师，是开这座镖局子的。丁瑞龙把佟林请进局子，到了镖局子之后，伙计们呼啦全站起来，谁不认得佟林呢？年前在这儿扬名三日，西河沿转了好几次了，伙计们赶紧打招呼：哟，佟侠客，佟侠客您好，佟侠客您好。佟林也一一打招呼，丁瑞龙一直把他让到上方屋，带落上宾：佟侠客，您到了我这儿可别走了，今天在我这儿吃晚饭，我请您全羊的酒席。佟林一乐：我看不必吧，让您破费了，多不好意思。哎，佟侠客，您要这么说话，您就不赏我脸了。咱们是朋友，您跟侯大侠侯二侠不分彼此，我跟侯大侠侯二侠关系也莫逆，该吃吃该喝喝，咱们先坐下唠嗑，边喝茶水边闲谈。古上飞仙丁瑞龙就回忆杭州擂的事儿，然后问佟林回京的一些细节，佟林也做了介绍没隐瞒。二人越说越亲热，一直谈到掌灯时分，有个小伙计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报总镖师，酒宴都准备好了。嗯，好，佟侠客请吧，咱们一块儿入席。人家吃饭单独有个饭厅，这屋收拾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锃明刷亮。佟林呢，坐到首位，丁瑞龙相陪。海川往桌上一看呢，赤金的刀叉，这杯和碗盏那都不是一般的，要没看错也懂点儿，这不是江西景德镇的戏词吗？真讲究。佟林就问：你不说给我介绍个朋友吗？丁瑞龙说：已经来了，一会儿啊他在路上了，眼看就好到了。好好好，时间不大，再看能有个20来分钟，这人就进来了。此时门帘一挑，进来一条大汉。佟海川仔细看，怎么这么眼熟啊？想起来了，这不是我当天扬名的最后一天在西河沿叫好带钩那位吗？看了他一眼，这人勉强冲着佟林一抱拳：紫面昆仑侠，哎呦，您可真赏脸，没想到侠客也来了，我给您拜个晚年吧。壮士免礼，我不敢当，我不是什么侠客爷，您太客气了。丁瑞龙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事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说话：都是一家人，别客气，请坐请坐。三个人围坐。

0: 在桌前，丁瑞龙先给佟林满酒，又给这个黑大汉敬上酒。佟林就说，丁镖主，您得给我介绍介绍，您说来这朋友是谁呀？啊，我忘了，你看看啊，佟侠客，这位黑大汉是我过命的好朋友，结拜的把兄弟，他姓铁，叫铁木真，人称铁三爷。哦，原来如此。另外，丁瑞龙接着说，佟侠客，他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独棍神佛，也叫铁三霸。原来如此。那你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让我也知道知道戏底。佟侠客，听我道来。啪啪啪啪啪，丁瑞龙啊就把这经过怎么认识铁三爷铁三霸的全说了。书中代言这个铁三爷铁三霸铁木真可不是一般的人，也是33路群侠之一。今天晚上请佟林在这儿吃酒也不是随随便便请的，这里边还有不少事儿。什么事儿呢？咱们慢慢的说，咱们先说这铁木真的来历。闹了半天，这个铁木真原籍是甘肃天水的人，他那个庄子叫铁家庄，他也是清真贵教的朵斯提回回，都是穆斯林。铁木真呢一共是哥仨，他是老三，人称铁三爷。说起他练武的经过是太不容易了，他们老铁家比较有钱，他爹娘兢兢业业守着这点财产，光好地就置了好几百亩，可以说家里还算是有钱的。那么老大老二跟着他爹他妈一样都是治家的人，可是他对武艺一丝不苟，甚至走到街上捡柴还要自己打一套拳，把这钱都花到练武上，没事除了练武之后还花到吃上，而且一吃就吃好的，什么清炖牛肉啊，什么羊肉全羊的酒席啊。单说这铁三爷他从来不省吃俭肉，有好吃的就硬吃，有好喝的就硬喝，因为他这么做才引得这家里啊父母宠爱他，家里的兄弟也都宠爱他，哥哥也宠爱他，姊妹也宠爱他，所以他把钱呢都给挥霍了。当然他这种挥霍不是挥霍在别的邪道上，挥霍在吃上喝上，挥霍在练武上。铁三爷还请了几个教师，领到家里好吃好喝好招待，跟人家学能耐，到时候没钱了让爹让娘给他拿，让这老大老二也给他拿，所以他有点不务正业，天天就把这钱使在吃喝使在练武上，请这些人他是大手大脚啊。就这样，致使老大也好老二也好对他是十分不满，这才引出了十分的灾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8: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9: 哎，你看这木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0: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1: 哇，好漂亮！
7: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

0: 算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2: 咱们书接前文，我们这位孔夫子孔老二孔妙长，在这火云岭被人家这顿抓，因为人太多，他打不过来了，忙活一身汗就往外跑。实际他不想跑出火云岭，因为他的任务是必须要把那口棺材带走，就跑到一个佛堂里边，这山寨里边，哎，有一个佛堂，他就钻到这佛堂的佛龛底下，而恰巧此时来了个小姑娘，这小姑娘啊，已经十二三岁了，个儿很高，长得很俊美，就跪下烧香，在这捣鼓许愿。通过他捣鼓这些话，我们这老孔明白了八分。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这火云岭有位神剑大侠火树堂啊。火树堂的剑法可以说在武林当中称霸一方，威人也好，很仗义。因为早年杀了一个恶官啊，宰了两个污吏，被官府缉拿，就跑到火云岭在这占山。那么他在这占山可以说是个义军，两千余众，他有两子一女，大儿子风雷手火震刚，二子是惊雷手火震棒，还有个小女儿叫火冰冰。就在一年前，那么这雪煞门的七毒蛇妖在云南苗疆一带就和这火树堂相遇了。因为这七毒蛇妖我仗着掌中这口软剑秋风落叶草，那是横行江湖啊，滥杀无辜，好多武林志士死在他的剑下。火树堂出于一种正义之道，拔剑和这位七毒蛇妖对决，两人打了400多个照面，那是拿出了浑身的本领。七毒蛇妖最后使出来一招绝剑，因为这小子在打斗的过程中啊，他使一种迷药，叫什么呢？叫迷神香。赵师说，正宗武林人士绝对不能这么干，就是在打仗的过程中，对决的过程中，他暗放一种香粉，叫迷神香。那么就在这个打斗的环境里，他闻着没问题，别人如果闻上了，

0: 渐渐就体力不支啊，四肢软麻无力，所以七毒蛇药两箭就扎在火树堂的腿上了，砰砰！火树堂回来就养伤，可万没想到，没过半个月发生了一件事儿，这火树堂这腿呀、啊、就开始烂，由箭伤那儿开始流血不止啊。而且呢，这个箭伤是越烂越大。你想啊，火树堂那交往的多宽呢？无论你是武林当中的神医高手，你是民间的神医高手，找来大概有百十来位啊。看了近一年时间，这两条腿快保不住了。没有人会办法能把这个伤治好，因为这七毒蛇妖这口剑上抹了毒了。他在跟这火树堂比武的时候，偷偷的就把这毒药事先抹上，这是不道义的行为啊。所以火树堂一年没在江湖上行走，干嘛呢？在山寨养病，渐渐的已经是骨瘦如柴，这两条腿疼痛难忍呐。那么山寨的一切事情呢，就交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风雷手火震刚和惊雷手火震邦来料理。那么今天他的小女儿火冰冰干嘛来了？这儿摆了一箱糖，每天呢到这儿来祈祷，来求佛保佑爹爹平安无事，剑伤能好。那么姑娘跪到这儿就开始捣鼓，佛呀，恳请您让我爹的病好了吧。我爹和七毒蛇妖两个人比武较量，我爹是出于正义之感，想铲除武林当中的妖孽，没想到中了他的剑伤，他那剑伤带毒，请了好多神医没有治好，我的心中是万分焦急呀、啊。如果佛能让我爹病好了，我什么都答应。如果是哪个男的能把我爹病治好了，不管他多大岁数，我都可以嫁给他，我都可以以身相许。这是姑娘啊，非常爱父亲。那做个女孩，这可以说这个愿就绝愿呐、啊。那是最后以自己嫁给你为代价，你能把我爹治好，谁能治好？我不管你多大岁数，我不管你贫穷贵贱，只要你是个人就行，能把我爹治好了就可以。如果要是一个女人能把我爹病治好了，满山寨的财物给你当奴婢，我伺候你一辈子。这姑娘在这捣鼓，这佛龛底下我们那孔老二孔夫子啊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哎呀，你说这些事儿我能知道呢？
0: 你说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就这一嗓子，那火冰冰这孩子差点坐地上，就在那佛龛里边发出这么一个声音来，吓得姑娘腰的一声站起来。啊，莫非说佛你显灵了？
1: 当然了，显灵了，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毛老道孙伯灵，杨二郎孙悟空。
0: 就这几句，姑娘啊差点扶门框。这佛这么出来了，就见那底下那帘一撩，噌，孔妙长钻出来了。说这孔妙长怎么敢出来呀、啊？哎呦，老孔一想啊，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怎么的呢？你爹不是病了吗？你爹病了，我把你爹治好，这棺材我不就能拿走吗？对不对？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呢、啊。所以说老孔出来了。
1: 那个姑娘切莫着急，我受佛的旨意来救你父亲。
0: 姑娘拢住目光一看，面前这位西边前大个，长了个麻将牌的脑袋，

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哎呦，三条的鼻子，好家伙，往这一站，晃晃荡荡，离老远看看像个妖姬。这是干什么的？你是谁？你别害怕，姑娘，你不是说吗？你爹病了，谁能把你爹治好，对不对？你感恩戴德，你还要嫁给人家，我倒不缺媳妇儿，是不是？我这儿好几个媳妇儿呢。我缺的是什么呢？缺德的肯定不缺德，是不是？我就缺一口棺材，这口棺材呀，你要是把它给我，我就把你爹治好。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姑娘没听明白呀。来人呐，来人，这儿，你别喊，姑娘，我说的是真话，在下姓孔，孔妙长。我乃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三条大道走中间，携老连贫，扶危救困的武林志士。因为你爹有伤，我特意前来给你爹救治，我绝没有撒谎。姑娘这时候稳住神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孔妙长啊，孔老二。孔老二啊，我还有个兄弟叫陆德明，我还有个大哥叫李玉和，死了。事情是这么回事。孔妙长就跟这姑娘说实话了，我哥魂归故里，那棺材让你们给劫来了，你们以为他是棺材镖，以为那棺材里有钱，所以我到这儿来跟你这个债主，也就是你两个哥哥，怎么说他们都不相信。所以姑娘，这么办，咱们呢换，怎么换呢？我把你爹治好了，你把那棺材交给我，我拿回去，你只要不开棺材盖就行，以免我哥的魂灵没了。这姑娘啊，相信了，一看这位妖妖叨叨的，说话神神秘秘的，啊，整个一三玄人士，有点玄乎的。那凡是那过去那仙儿啊、道啊，说话啥都不着边际，都有点玄的愣的。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说这是真的，绝对是真的。好，那既然如此，那你跟我来。这姑娘可在这山寨，你别看年岁小，可当伴儿打家呀。就他两个哥哥都听他的。孔妙长这回来劲儿了，好，姑娘，你头前带路，我后边跟你，你听听是不是这么事儿？这时候整个山寨呀、正搜这孔妙长呢。姑娘直接把孔妙长领到前厅来了，把他俩哥哥吓一跳啊！一看妹妹身后站那位晃荡荡大个儿，不正是我们要抓的那位吗？哥，慢，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姓孔的是不是你们把他棺材给劫来了？妹妹，对呀。这位先生说了，能把咱们爹的病治好，如果把咱们爹病治好了，你把棺材完璧归赵给人家，如果治不好，那他就是个江湖骗子，你们再处理这个事儿，我来决断怎么样。他这个我说姓孔的，你真会治病吗？哎呀，那算啥呀？啊，你看我这武功不怎么样，治病我可太会治了。你得什么腰疼、腿疼、脖盖疼、打饱嗝、吐酸水、喷门胀、饱消化不良、亏血、月经不调，你就找我吧。号脉讲究寸关尺，我汤头哥四百胃笨的滚瓜烂熟，你知道不？啥病我不会治啊？不管你什么疑难杂症到我手里，我翻手为孕，覆手为雨。你爹就是怀孕，我也能把，不是，你爹就是这个病啊，病入膏肓，我也能让他起死回生。果然呢，真的呀，此番可不是儿戏，所在之地，如果你治不好我爹的病，或者有三长两短，我们会把你千刀万剐。是啊，那肯定的，我没有三板神山怎能敢倒反西岐，没有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我敢承揽这活吗？对不对？你头前带路，我看看你弟弟究竟病成什么样子，我看这几副汤药能把他治好。哎呦，我说你们赶紧去上那粮仓那儿，我在没来之前，没跟你们打之前呢，

0: 我让我一小兄弟给你的粮仓把火点着了，为了吸引你们眼球，咱们现在两下有和好的意思，对不对？我也不想得罪人。那个人叫陆德明，你把他喊回来，就说我叫他回来别放火了，行了。啊，哎呦，就这举动啊，这几番话呀，大伙儿感到这孔妙长还是个人物，立刻赶紧够奔粮仓。这边去找陆德明去，这边把孔妙长就带到后寨一个大屋子里边，床上躺一位老人呢、啊。那腿呀、啊，用那各种布包子，那屋里头全是药味儿啊。老爷子已经骨瘦如柴呀、啊，睁开眼睛，哎呦，冰冰，爹，你放心吧，这回来了神医了。哎，嘿嘿。老头打了开声，我这病啊好不了了，爹心中有数啊。万没想到爹走江湖一生竟伤在了七毒蛇妖这样武林当中残孽的剑下，我死都闭不上眼睛啊。我要死之后，你和你哥哥把咱们这山寨里边的人遣散了吧，各奔东西，哎，不要再在江湖上走动了。这江湖浪高风大，很是危险，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爹，你不要这么悲观，真来的神医了。我不相信任何人了。那哪能呢？
1: 哎呦，这后边孔妙长说话了，
0: 老爷子，呵呵呵，在下姓孔，我叫孔妙长，人送外号孔夫子啊。我是专门会看各种疑难杂症。
1: 老头啊，拿眼睛溜溜孔妙长，把眼睛都闭上了。
0: 这样的医生见多了，你想这一年来好几百，就光山里那招待费，那就花不少。闭着眼睛，你这种奸商，我先跟你说说怎么样，你听的对不对？先是回来之后下肢发麻，不疼，但是奸商流血，红血渐渐变成绿色的血，对不对？
1: 哟呵，这还真沾点边儿。
0: 然后呢，就开始在那奸商的周围开始烂呢。一开始没在意，上着金疮药以为就好了，可渐渐越上药这口子烂越大，对不对？然后渐渐的就骨头疼肉不疼，你这边多麻烦，一直疼到脚后跟，然后顺你那个腰梁骨一直疼到你那脖子，就整个颈椎一直到脚后跟，疼的是撕心裂肺呀、啊。而且这个疼呢还是有时辰的，不是天天疼，这一天当中有那半个时辰啊，或者子时或者丑时或者午时疼。
1: 老头把眼睛睁开了，
0: 你说的不错呀，你知道你中的是七毒蛇妖的剑，对不对？
2: 对呀、啊、
0: 他在跟你打斗的时候，你应该是越战越勇，老当益壮，愈老弥坚，可是你越打越没劲儿，越感觉自己喘不上气儿，是不是？
2: 对呀、啊，
0: 他用了一种暗器，叫迷神香啊。他在那周围放上迷神香，他有解药已经事先闻好了，然后你打的时候，渐渐这迷神香由你鼻孔吸入，使你周身渐渐无力。另外他在这剑上涂了一种药，伤口就是不愈合，对不对？
2: 对呀、啊、
0: 好呢，所以我今天来给你治，治彻底喽。
2: 怎么能彻底？
0: 第一呢，就是把两条腿全剁喽。
1: 老头一听又把眼睛闭上，你这不胡闹的吗？
0: 那是不行的
1: 啊。对呀、啊、老头又把眼睛睁开了。
0: 那第二种呢？第二种就是我这神医孔妙长啊，嘿嘿嘿，我来之后你就有活头了。来，我先诊诊脉，拿过来就开诊。你看看，
1: 老头一看呢，这个气呀，怎么的？
0: 诊脉你。

0: 手脖子，他摸脚脖子，你摸错地方了，你跟那哪能呢？啊，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以为就摸你那葱关尺的脉呀？脚上也有脉呀，知道不？摸脚，你那条腿我看能不能保住，气血还有穴位，以及你这条腿的脉象能保住。幸亏我赶得及时啊，我要再来晚半个时辰，你这腿都保不住。老头越听越悬，哎呀，难道说你是医术世家？老头琢磨，你判断这么准确，那肯定是医术世家呀。我们不是医术世家，那你是？我们是掏兜世家。掏兜世家啊，不是，哎，你给人看病是不是得要钱呢？对呀，是不是得让人掏兜啊？对呀，那不就掏兜世家吗？哎呀，孔妙长啊，差不点说漏嘴喽。他老爷是西门友人呐，老老门的掌门呐，全国小偷的祖宗，那可不是掏兜世家怎么的？行了行了，好了，现在我开始啊，要上药。哎，我上，那个姑娘，霍冰冰就过来了。啊，这位先生。这个你们可说好了，我把你爹治好是吧，棺材归我。那么这火烛堂老侠个躺着还琢磨怎么还有棺材的事儿呢？棺材是怎么事儿啊？哎呀，你不知道咋回事儿，老爷子他们以为你要死了呢，你儿子就提前给你买口棺材搁到那儿的，是吧？一会儿说你咽气就要埋，这遇着我了你就死不了啊，所以呢我想把这棺材要到手里头我带走。老头啊更感谢这位孔先生了，哎呀，我儿子把棺材都给我准备好了，啊，你看这孔先生真能起死回生，何止起死回生啊，就你生我也能把你治死了吗？我现在开治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孔夫子孔庙长要给神仙火树堂治病。那么这个时节啊，所有在场的人，火树堂的两个儿子加上他的女儿火冰冰，所有的目光注视在这位孔妙长身上。那么这老孔有把握吗？这里边他仅有一层的把握，还有一层的信心，那么再剩下就是八层的冒险，因为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治好。但是好像孔妙长似乎心里有底，为什么呢？他已经知道了这个神剑火树堂，他这个伤是因为跟七都蛇妖比武较量，腿上中了毒箭。那么也就在前些日子，这个孔庙长的磕头拜把大哥李玉和和这七都蛇妖的亲师弟葛志图、黑煞剑，也就是黑七帮的帮主，两个人比武的时候，那么这葛志图、黑煞剑剑伤李玉和呀，就两剑扎在腿上。那么当时这个伤口呢就脓化了，就冒了黑血，这伤口就不愈合。后来知道这剑上有毒，我们这孔庙长冒的生命危险，夜进葛家庄倒出来愈合散那解药，这解药啊就把李玉和这个毒给解了，这身体就恢复原状了。当时这愈合散呢，老孔没扔这瓶，哎呀，这东西将来还有用啊，我留了吧，他就揣在怀里头。那么今天见此情景，他一琢磨，这火树堂纵的这剑是七都蛇妖的，七都蛇妖跟葛志图两个人是亲师兄弟，同师一门，那差不多这个剑上抹的毒都一样吧，真要一样的话，那就对症下药了，我这愈合散就百分之百的好使。要是不是一样的毒，那还就麻烦，为什么呢？自己就走不出这火云岭，自己大哥李玉和那口棺材就带不走，那背不住自己就得扔到这儿，你万一要给治死了怎么办？那火树堂这俩儿子惊雷手和风雷手能饶了自己吗？但是孔庙长一想啊，大丈夫行于天地之间呢，就得往那浪高风急的地方去，危险之地才锻炼英雄本色。对，是。哎呀，你放心吧，火剑爷，我要不把你治死了，哦、不是，我要不把你治好了，我都不叫孔庙长。那么这个时节，风雷手、火震刚、惊雷手、火震帮 哥两个往前一探身，姓洪的，你到底会不会治？你可别蒙事，他可是我爹。
6: 对呀，他是你爹，不是我爹呀。
1: 啊，
6: 对不对？
1: 那都对。所以你放心，我治你爹，我肯定是全心全意，卯足了劲儿。你这玩意儿病治有缘人呢，咱们这里得说明白啊。你说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七荤八素，你爹万一有点啥危险，是不是？你这玩意儿你也不能怨我呀。这玩意儿就是阎王爷叫他，那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寒呢？你说对不对？他这个，你别他那个，你爹已经这种程度了，啊！你要知道，我们医者的仁慈之心，哪个治病的郎中也不能想把病人治死吧？另外来讲，你得相信我的医术啊。就你爹这个病，知道吧？就这种病，我不是治一个两个了，治多了去了，能活着的都没有，不是都活着的，哪个都没事儿。我怎么听你说话都在三玄呢？对呀，我就是三玄郎中嘛，三玄郎中啊，哪三玄？第一，玄乎；第二，玄妙；第三，真玄。哎呦我的妈呀，那我爹还能活了吗？那这得问你爹，明白不？问我爹啊，你爹和这药有没有缘，听明白没有？如果真有缘，这药到病除。哎呀，你们能不能不烦人呐？既相信我，你们就不用瞪眼珠子，知道吗？什么意思啊？这是你们的怎么的？你们的疯了？这时候那火冰冰过来了，你别看这女孩子12岁啊，在山里头人当家，孩子特别有正事儿。哥哥，不要多说别的了，孔先生说的有道理，我听明白了。病治有缘人，爹要是不该死，孔先生就能给治过来。爹要真要是，哎，寿路已到，谁也没有回天之力。你这话说的，对呀，你看人家这姑娘多懂事，对不对？另外，你原来请那些郎中啊，什么高手，那都啥呀？那根本都不是会看病的，那都兽医啊！就是我说那意思，他们都兽，明白吗？他们就是见病人就宰，猛下药，然后就蒙骗拐搂，就干这个，就为了卖药，都卖假药的。我不是。行了，你们什么也别说了。这时候啊，人家这神剑火烧堂说话了，你们都不要说话了。小老儿知道我已经什么样子，既然这孔先生能给治，就治吧。治不好也不要怪孔先生。你看老爷子这多明白，这太明白了，这叫回光返照啊！不是，这就是要好的意思。回光返照不是说不好那词儿，就是已经回光了，返照过来了，阳气上升了。好，现在开治啊！

这你都不知道吗？这种东西我告诉你说，世间少有啊！这神仙用的药，我用这东西得掐诀念咒，我还得捣鼓几句咒语。你听着啊，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众妖之心各有其功，温凉寒热不屑一通。君臣左使运用于中，相反为恶，利见吉凶。阿门，弥陀佛，无量天尊主啊！哎呦，这里边有懂中医的，一听这行啊，这前面这几句挺像样。掐诀念咒里边还带了400味汤头歌，什么助药之性各见其功，温凉寒热补泻一通，还君臣佐使运用于中，相反为恶利兼吉凶。你看看，这还真是个郎中会看病。天灵灵，地灵灵，现在用药，我弥了红，麻了红，麻辣烫，弥了红。怎么用麻辣烫呢？就见这儿拿出那瓶子，倒出来粉末，就开始往这伤口上上。上完了，帮不上吧？我上外边做法，什么做法呀？我得念咒，这药劲儿才发起来。哎呦，大伙一看这个郎中啊，看病果然跟与众不同啊！这个别的都是什么熬药啊，人家这念咒，把药上上之后就念咒。就见老孔在当院儿。这就开始念上咒了，念什么咒呢？天灵灵，地灵灵，保命啊！但愿这个事儿啊，它能成啊！这老头啊，你活过来吧！啊，我呀就在火云岭一走了之啊，把我哥棺材拿走就完事儿了。老天帮忙，老地帮忙，我会感激你啊！他就这个呢，哎呦，大概过了有2个时辰，大伙就见这火树堂这脸呐，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那是乌有血色苍白呀，二目已呆滞无光啊，脱了相了。渐渐这脸呢起了红晕，而且呢这说话好像这力气也有了。哎呦，见好，当天晚上喝了2碗人参汤，第二天早晨呢啃了个牛头，吃了个肘子，哎呦，还半拉烧鸡，外加15个鸡蛋。到中午的时候，他老人家坐起来了。怎么事儿啊？因为本身火树堂啊就是一个练家子，那底功非常好啊，这真是起到了药到病除的作用。这个药真就对症了。你说吧，这哥俩外加火冰冰，乐的可了不得，大排宴宴的。第二天呢就请这孔先生，这孔先生更来劲儿了。你看怎么样，你看怎么样啊，你爹怎么样，在我手里头啊，你爹活了吗？哎呀，你爹在我手就是你们爹了，对不对？如果我不来，你们爹没了，你们就没爹了，你对不对？对对对对，我这一个药到病除，你们就找着爹了，你看这多好啊。哎呦，大伙把这孔妙长啊视如神仙呢。你赶着又过2天，这老头能下地走了。哎呦，大伙说什么也不让这孔妙长走。孔妙长这时节一看，你爹好了，我该走了吗？是不是？这棺材是不是该还给我呀？啊，行行行，这棺材啊我们都没动，一定还给你。那我肯定要走了。不行，我们一定要挽留你。而且火树堂啊，神剑可告诉了，一定把孔先生留下，等我这病微微好点啊，我要陪这孔先生喝2杯。大伙天天的招待，天天把这孔妙长举得多高。哎呦，另外火树堂还来跟孔妙长谈了几句。那么这几句一唠，把火树堂吓了一跳。怎么的？孔妙长说了，我爹火的真君孔华阳啊，我的老爷是西门友人。就这几句话，火树堂站起来了。怎么，你是华阳的儿子啊？对呀，那孔华阳就是咱们爹呀。不是，是我爹呀。哎呀呀呀呀，火树堂啊上前一步拉住了

董妙长的手，孩子，我跟你父是最好的朋友啊。哎，我们这一别已经有30年未见呢，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啊。哎呀，老头更高兴了。另外，那西门友人的外孙子，所以火烧汤是一再挽留。哎，这个伤啊渐渐好了。另外，这个孔妙长也真在这儿待舒服了，还就不想走了。这一待就一个月，老头恢复的已经差不多了。哎呀，孔妙长一想啊，别在这儿待着，我得去办正事儿去，把我哥哥的这棺材啊，让他魂归故里呀。所以就提出来走，老头还是一再的挽留。突然呢，有一天，这火烧汤就跟这孔妙长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说论起来呀，你得叫我叔叔，我是长辈，因为跟你父亲关系特别好。当初啊，我的女儿啊，就12岁的火冰冰，为了给我求医啊治病，求神拜佛，曾许下愿，说谁要能把我父亲的病治好，我就嫁给谁。孩子，通过这么多天的聊啊看，你是我意想中的门婿。说怎么事儿啊？这火烧汤这两天通过仔细观察，大伙儿啊也暗中观察这孔妙长，发现这人特有意思。你乍看，长着一个麻将牌四楞的脑袋，8万的眉毛，2饼的眼睛，3条的鼻子啊！哎呦，一看这嘴，是不是啊？一张嘴，这口牙就跟6条似的。最要命的是，离老远一看呐，就像那妖姬似的，就那一条，很瘦。但是这个人呐，你跟他处2天，越处越有滋味，越处感觉得越舒服。你无论是谈啊唠啊，你还是武功啊，方方面面呐、啊，就感觉这人呐、啊、太棒了。老头一想，不能从这个面相取人。我这女儿啊，火冰冰已经12了。那既然前边有这番话，况且孔妙长呢，家族显赫，人家的爹那在武林当中鼎鼎大腕，人家老爷老老门的掌门。这个在武林当中肯定是后起之秀啊，所以他就问这个火冰冰说，你等长大了啊，因为在那个过去都是提前订婚事，那么你呢12岁，孔妙长20岁，他长你8岁，那男人要大女人8岁，那一点都不算大，那在过去大20岁的30岁的那都遍地都是，因为男的扛老，据说这女的啊不扛老，所以说男人照女人大20岁以里都不算大，这是老老年啊封建社会说的。那么就这个当中，火冰冰也是暗中看这孔妙长，那过去那个女子啊，特别江湖女子，12、13岁那很成熟了，她就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孔妙长非常有趣儿，说嫁给这样的一个丈夫，这辈子啊饿不死得乐死。说为什么这么说呢？饿肯定饿不死啊，人家家是什么家庭啊？他姥爷是老老门掌门呐、啊，另外这孔妙长那神偷啊，那能饿死吗？得乐死。因为什么？孔妙长净乐的事儿，净笑话，所以姑娘啊这芳心已动，父亲一问，姑娘就点了头了。为什么说火烧汤要这么办？因为女儿早晚得闯江湖，这闯江湖的女人多半都命苦，你要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你像孔妙长的父亲火的真君孔华阳，谁敢惹呀？你就是总门长，见着人就得客客气气的，人家的老爷老老门掌门人西门友人呢，往哪儿一坐那就是大腕儿，往哪儿一坐谁都得给让座，资格老不说，武功还高，门徒10几万呢、啊，侠盗门呢、啊，专门干偷，谁敢得罪？你要是得罪他，半夜去，5000个人把你家都给搬喽，把你本人偷出去都说不上扔到哪儿去，就这样的门神该惹呀？所以女儿找这样的家族呢，肯定吃不了亏。

就觉得孔妙常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最主要，孔妙常还没成婚，还独身一人。实际老孔就不知道那麻烦。咱们前文书说过，他在梅花剑派，哎，总舵就是梅花剑派的总舵，已经承诺给四个女子要娶人家。第一个柳艳春，第二个贺春梅，第三个红霞女，第四个云碧飞。那前文书我不讲了吗？一夜之间他收了四个女的，这四个女的可不知道啊，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呢。那么这四个女子都以终身相许，我们这孔妙常是照收不误。他当时是想脱身，你提什么我都答应，他没当回事儿，但这四个女子可当了回事儿了。怎么当回事儿？日后那孔妙常这麻烦可就不断，那是后文书，咱们自有交代。那么眼前这事儿呢，火冰冰就点头同意，说爹，既然终身大事你给女儿做主，女儿就听您的，好，那我就提提。就这样，老头火如堂当面就把这话和盘托出。哎呦，哎呀，万寿那火叔啊，火老爷子，火岳父啊，哎呀，这事儿还没成的就别叫岳父，哎，是我知道早晚得叫。嘿嘿，老头乐了，这一个姑爷子半哪儿，对不对？哎呀，我老爷子，您既然这么相信我，把你女儿托付给我，是不是？哎呀，那我一定真心爱戴，等她长大了，这长大了再长五年八年的，我一定隆隆重重的把她娶到家中。老头这个高兴啊，告诉儿子大摆宴宴呢，得庆贺这事儿，得把这婚帖写喽，互相换婚帖。这婚帖啊，上边有孔妙常的年月日、出生地点、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哎，那么姑娘也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写到那纸上，然后封好了，互相换。那过去啊，男女要换了婚帖，那这事儿就等于铁板钉钢钉，就等于到民政局领着结婚证，差不多一样一样的。哎呀，孔妙常接过婚帖，趴地下给火烧汤磕了三个响头，说我明天就要走，等将来一定来娶火冰冰。可我们老孔就不知道这麻烦事儿可大了。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不而不敢。

0: 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费仲和游魂这俩大坏蛋定下了损主意，要继续迫害姬昌。这时候西伯侯呢已经在金庭馆驿呀睡了一大觉了，第二天早晨早早的就起来了，梳洗已毕，赶紧就集合仆从起身就回西岐呀。骑着马一边走一边还想呢，哎呦我的妈耶，在鬼门关呢转了一大圈，哎，这回算是勉勉强强的又还阳了。这回回到西岐之后，千千万万要总结总结经验。又想起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死得太惨了，

横遭惨祸呀。这天子不应该这么办事儿啊。哎呀，迟早天下是必然大乱呢。他心里头也是乱蓬蓬的。到在了十里长亭，这地方啊，既是接官的，也是送官的。文武百官绝大多数都在这儿啊，恭候着呢。知道西伯侯要回国了，什么七大贤王啊，八大大夫啊，哎，各大朝臣呢、啊，都在这儿准备呀、啊，给西伯侯饯行。彼此见过之后，客套了那么几句，让进了厅堂，设酒款待。大家伙还说呢，祝愿西伯侯一路顺风，回去之后励精图治，报效天子。哎，都是官场的客套话呗。所以姬昌也没说旁的。大家正在饮宴之时，费仲和游魂呢来了，有人进来禀报。百官一听啊，都咧了嘴了。哎，就怕这俩王八犊子，知道这都是天字一号的大坏蛋，那是纣王天子的耳目啊。有一句话说不利索，让他们给逮着，就有性命之忧。所以这些人呢，都是敬而远之。一看这俩王八蛋进来了，百官站起了身形，西伯呀，您一路保重，我们啊还有事儿呢，暂时先走一步了，不送不送，再见再见再见，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跑了。哎呀，费仲游魂也看出来了，心说啊，看来我们哥俩这人缘不错呀，啊，多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呀。哎呀，走了走了更好。我们哥俩办事儿啊，哎，倒觉着方便多了。这俩小子跟西伯侯彼此打过招呼，吩咐人重新又排摆酒宴，哎，准备跟这西伯侯啊再重新的喝这么一回。二人让西伯侯居中而坐，他们俩呢是一边一个，哎，就跟二鬼把门呢差不多少。那么大的厅堂，除了他们仨呀，就剩下几个仆人了。费仲一看留下两个心腹，剩下的全打发出去了，哎，不乐意让他们听。然后游魂是亲自把盏呐，西伯侯请满饮此杯，一路顺风啊。啊，多谢费游二位大人。三个人呢推杯换盏，可就喝开了。姬昌呢提心吊胆，一看这俩人心里头就直嘀咕，这俩兔崽子可不好斗啊，我说话得多加谨慎，一个错字啊都不能有，您说这饭吃着还有什么滋味啊。费仲游魂呢还得抓紧进攻，哎呀，这小杯子喝酒可不过瘾，哎，换大的换大的。就这俩小子轮流着灌姬昌，西伯侯那是海量啊，喝了老半天也是没醉，换上大碗啊，吨吨吨吨吨吨往下招架，还是没事儿啊。可是别忘了那两句话，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善起者惰，善周者逆啊，越是海量越容易喝趴下。姬昌一个没留神，喝的可就有点过量了。酒这个东西呀，它有麻醉性，哎，姬昌就感觉头重脚轻，有点失控。费仲一看，差不多了，哎呀，哈哈，西伯侯啊，你我二人同殿称臣，位列朝班，有些事情呢，咱们不容不思考。请问西伯侯啊，您认为咱们这个商朝的江山社稷将来能走到哪一步呢？哎，发表发表您的高见吧。哎，二位大人呐、江山社稷固若金汤，流传万世，这还有什么说的呢？哎，不不不不不，您说的可不是心里话，您说的肯定不是心里话。您说说，现在还能算是固若

金汤吧。哎，这东伯侯姜桓楚也死了，听说他手下人呢都跑了，能不给他们家里头送信儿吗？他儿子叫姜文焕呢，那小伙子可是无比的豪横啊。姜文焕一听他爹死了，能不给他爹报仇吗？到时候率领着百万雄兵，战将千员呢，这不就是一场大仗吗？南伯侯鄂崇禹也死了，鄂崇禹还有个儿子叫做鄂顺呢，那也是一员猛将啊，勇冠三军呢，手下兵马40万，能说不给他爹报仇吗？就来回这么一折腾，哪还有太平日子呀？啊，西伯侯，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一开始啊，姬昌还不想说，可是说着说着，酒劲儿又往上一涌，姬昌这嘴巴呀，也没有把门的了。要不说这人自己管自己呀，哎，不太容易。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姬昌那么大能耐，喝完酒他也犯病。哎，二位大人呐，我心里头想的跟你们说的也差不了多少。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东南两个方向400镇小诸侯啊，造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呀。此后兵戎相见，狼烟四起，那商朝的江山危矣呀。啊，是吧？哎，这才是你的实话呢。哎呀，我说西伯侯啊，听说您算卦算得最准，干脆您呢给咱们这个江山社稷算上一卦。哎哎，来来来，您露露手头。哎，不不不不不，我那两下子可不行啊。哎，您客气什么呢？啊，咱闲着也是闲着，一柱酒兴嘛。啊，来来来，给准备。三劝两劝，这姬昌啊把不住了，拿出金钱来就给算了一卦。算完了一皱眉头，哎呀，不妙啊。哎哎，怎么个不妙啊？此卦主凶啊，恐怕商朝的江山社稷仅此一地就到头了，再也不可能往下传了，得改朝换代了。费仲尤浑互相看了一眼，哎，行了，这就逮着一句了。啊啊，哎，这么说到天子这儿就算是截止了啊，以后就得换旁人做江山了。啊啊，卦象上可是这么表现的。哦，那么您再受累再算上一卦，哎，算算费仲尤浑我们哥俩将来是怎么个死法。西伯侯一乐，哎呀，二位开玩笑吧，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那怎么算呢？哎，不不不，您有这个本事，哎，就算算我们哥俩将来是怎么死的啊，是寿终正寝呢，还是暴病而亡啊？二人再三的催促，姬昌啊，这酒劲儿再次上涌，哎，那我就再算一卦。把金钱给摇完了，背着手仔细的观看。哎呀，怪哉，怪哉，怪哉！费仲尤浑都傻了。哎，西伯侯啊，他怎么个怪哉呢？哎呀，你们二位这个死法与众不同啊！啊，您说说怎么就不一样呢？生老病死在所难免，主凶者或是车轧马踩箭射雷劈枪扎斧剁，什么样的都有，可是你们二位都不占，哎，比这个还凶。啊啊，我们到底是怎么个死法呢？据卦象上表现呢，你们两个人呢都是冻死的，哎，掉在冰窟窿里头啊，哎，冻成大冰疙瘩，就那么死的。这俩人心说，姬昌啊，你可是够损的啊，我们怎么死死不了，非得掉到冰窟窿里头给冻死，不由得火往上撞。可又一想，小不忍乱大谋啊，啊，还得接茬逗他呀。
哎，好好。

0: 冻死倒也好，他也凉快呀，您呢，再给算算，算算咱们纣王天子他是怎么个死法呢？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哎，没有外人儿，就咱们仨跟亲哥们儿一样啊，算算怕什么的？关心圣上嘛，对不对呀？西伯侯啊，真就是把不住了，把这金钱又拿出来了，哎，又给纣王算了一卦，而后又皱起了眉头啊！哎呀，天子这个死法啊，跟你们哥俩是恰恰的相反。
1: 愿闻其详。
0: 你们哥俩呀，是掉到冰窟窿里头冻死的，可是纣王天子呢，是在火堆里头烧死的。他这个太热，你们那个太凉。这要是中和中和呀，就好受多了。
1: 哎呀，哈哈，肺中游魂，心里头暗骂呀：好啊，这姬昌这是死催的。只要把你这一番话禀报给纣王天子，你是死无葬身之地呀。可是呢，咬人的狗它不露齿，俩人呢又是热热热热热热，哎，热热了这么一大顿。然后呢，宋姬昌就走了。姬昌出门啊都晃荡，上马疾行啊。费仲游魂达到目的，骑马回京，马不停蹄来见天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教训，任何人都不能忘喽啊！哎，不信你就试试，一试，哎，准吃亏。就拿这姬昌来说吧，那是圣人，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可是圣人他也怕喝酒啊，哎，就这一顿猫尿给灌下去，惹下了杀身大祸。单说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见了纣王之后，就添枝加叶、掺糠食水，夸大事实，把姬昌说的那些话呀，就给叙述了一遍。这把纣王给气的火往上撞啊！哎呀，反了，反了啊！朝天朝雷，在你二人带领500骑兵，把姬昌给我抓了回来，遵旨。这姬昌啊，离开十里长亭，叫风这么一吹，酒劲儿已经过去了。想一想刚才说的那些话，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呐！哎呀呀，酒后无德，没有把住门啊！我当着费仲游魂这俩坏小子，怎么能说那个话呀？我还露什么能耐，还给人家算卦呢？我这个命活不活，我怎么就没算算呢？他害怕呀，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到西岐，告诉手下的人：“哎，快点走！哎，快点走！”都成了急行军了，可是再快也没有人家追兵快呀。追兵一色都是骑兵，哎，没走出100里来，一阵风就把他们给追上了，哇，兜过去，把前边道路就给堵上了。姬昌一看，哎呦，知道完了。赶紧把马匹带住，吁吁吁！二位将军有何尸体呀？朝天朝雷一阵的冷笑。西伯侯啊，什么事儿你心里头是清清楚楚的，天子有旨，召你回去，走，回去吧。那敢不回去吗？没辙呀，让人家给带回来了。纣王听说姬昌回来了，立马升坐在九间大殿，那气儿啊还是鼓鼓的，吩咐一声：“带姬昌。”姬昌这腿肚子都转筋了，没有办法，上了九间殿，跪倒在地：“罪臣参见陛下万万岁！”哎呀，我说姬昌啊，太好了！本来我要杀你，文武苦苦的求情啊。我赦免你无罪，还勉励你回到西岐好好的干。可是万没有想到啊，
0: 你是恩将。

0: 恩仇报竟然大放厥词，你还给孤家算了那么一卦，说什么江山社稷到我这儿就到头了啊！我还是让火给烧死的，尤其这费仲游魂这么好的两个人啊，你竟然说是掉在冰窟窿里头啊冻死的，这不胡说八道吗？姬昌啊，嘿嘿，姬昌啊，别人说你是圣人，你自己还真就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哎，是可忍，孰不可忍？来呀，把他推下去，乱刃分尸。姬昌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当时那汗都下来了，知道再狡辩也是没有用了，急忙往上叩头啊，陛下啊，陛下，臣罪该万死。不过老臣有一言申辩呢，我可不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我确实是占卜了一卦，卦象上是那么说的呀。到现在了你还敢信口雌黄啊，啊休要多说，推出去，哎，整死。可怜这西伯侯姬昌被人家五花大绑可就推下去了。文武群臣在两旁边站着呢，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等人一听实出意外。哎呀呀，这西伯侯死中得活呀，你说这干嘛呢？怎么又算卦，又跟费仲游魂，又喝酒，又哎呀甭问呢，准是这俩王八蛋给使的坏心眼儿。哎呀，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呢，啊，呼啦超又跪下四五十号，陛下开恩，陛下刀下留人呐。纣王一看，嘿嘿，还是这帮人啊，你们肯定跟姬昌这关系不错呀，怎么我五次三番要杀他，你们五次三番都求情呢？哎呀，你们众人还有何说呢？武成王黄飞虎可就说了，陛下息怒，我想姬昌事出有因，方才他也说了，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占卦算出来的，想着先天八卦乃是伏羲老圣人所留啊，还是有一定根据的，而且姬昌也被称为圣人，善易卜星象，他说了实话，说明他呀是正人君子，不会阿谀奉承，陛下杀他是于理不合呀。你还说他是圣人，嘿嘿，你们是真能诡辩呢，今天我是非杀不可。雅相比干也说话了，陛下，咱们这么办吧，把姬昌啊赦免回来，叫他当殿算上一卦，如果算准了赦免他无罪，算不准再杀他也不迟啊，到那时文武群臣心服口服，老百姓也是外带佩服。可就这么胡了八秃的给杀了，恐怕大家伙心里头都有怨言呢。纣王一听，嘿，这事儿还挺有意思啊，还让这个姬昌回来再算一卦，到底要验证一下他这个卦到底是准是不准，哎，挺有意思。来呀，把姬昌啊推了回来。真就把西伯侯啊重新推到了九间殿上。姬昌跪到那儿啊，谢陛下不斩之恩啊，都你想的太美了，不是不斩你，是让你算上一卦，看你算的准是不准。如果准了呢，也许还有活的希望。姬昌一听是这么回事儿，那陛下，那就请赐给我一枚铜钱吧，我要当殿占卜。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 这里有乡村振兴。

0: 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西伯侯姬昌可倒了血霉了，纣王让他在九间殿上啊当众要占卜一卦，如果说算得准，赦免他的死罪；要算不准呢，是乱刃分尸。哎呦，姬昌啊，顶着极大的压力，把这个金钱就要来了，哗楞这么一抖，卦象可就生成了。姬昌拢目光仔细一瞧，哎呦呦呦呦，咧了嘴了，陛下呀，大事不好。就这一句把纣王吓得啊嘣嘣嘣蹦了三蹦，心说这姬昌一惊一乍的，这是成心的，这是怎么着？姬昌啊，有什么事情速速的报来。启禀陛下呀，明天太庙要起火呀，你再说一遍，明天太庙要着火，请陛下多加防范呢。哎呀，纣王咧了嘴了，你们众人听见没有？红嘴白牙他就说明天太庙要起火，这不是妖言惑众吗？我现在呀也不说什么，明天咱们让事实说话。如果说着火了，你姬昌算有功劳；如果说没着火，故再杀你一个二罪归一。来呀，把他给我压了下去。这就把姬昌啊给压到监牢里了。文武大臣偷着就来看他，说西伯侯啊，您算那个玩意儿，那准吗？那个西伯侯晃晃脑袋，他我也不知道啊。根据卦象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准不准呢？我心里头也没底。大伙儿一听，哎，得，这回呀，大菜刀剃头还悬了还。再说这纣王他是勃然大怒啊，回到了寿仙宫，马上就传旨，让看守太庙的人呢多加防范，周围方圆十里之内，任何人不准点火。而且还要昼夜巡逻呀，到底要看一看他能不能着火。费仲游魂呢，就恨这西伯侯啊，想让他早点死，所以这俩小子也费了心了，亲自到现场指挥，还分了班了，有上午班，有下午班，轮流在这巡视，严防死守啊，一定要杜绝火灾。这俩小子还有一个计划，说只要过了午时，这太庙还没有着火，那马上就禀报天子，把这姬昌就给砍了。这么一巡逻啊，这火想着他也着不起来了，安全了。文武百官呢，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哎呀，盼哪，等啊，等什么呀？就等这太庙着火呢。倒不是说这些人心眼太坏，就是啊，他们都惦记着这西伯侯呢。纣王也是挺着急，一会儿就问，着火了没有啊？一会儿又问，着火没着啊？有人呢给他禀报，回陛下，太庙安然无事，他没着火呀。嘿嘿，这个匹夫瞪着眼睛就敢胡说八道，这还了得呀。这纣王天子瞪起了眼睛，刚想要说杀这个字儿，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太庙火起呀。可把纣王吓坏了，赶紧出了九间殿，站在高坡之处往太庙那头定睛的观看。哎呀呀，但见烈焰飞腾啊，哇，风借火势，火助风威，浓烟滚滚，是遮天蔽日。哎呀，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这大火这么一着啊，惊得纣王也是一身的冷

文武群臣呢，呼呼啦啦都往太庙那边跑，哎，救火去了。另外有一伙人调查这个起火的原因。这边呢，纣王就吩咐一声，把这个姬昌给我带来。西伯侯被带上九间殿，参见圣上。哎呀，我说西伯侯啊，你还真有两下子，不能说你算卦算得不准，像你这么有才的人，姑真是不忍心让你离开我呀。哎，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地方，你就安安静静地研究研究算卦这门手艺，最好啊，你能写出一本书来，让姑家看上一看。来呀，传旨，把西伯侯送到有里，让他安心著书。下去吧。死罪饶过，活罪可没免呢。谁都明白，给软禁起来了。名义上是安心著书，实质上啊，就是不让回国。就这样啊，姬昌还得往上叩头呢，谢主隆恩。被人呢就押送到了有里。有里在什么地方呢？哎，就在河南省汤阴县，也就是后来出京中大帅岳飞的那个汤阴。那时候那有里呀，小城可不大，也就住着那么几百户人家，也有那么几趟大街，有官兵啊在这儿驻守。那姬昌是最守信用的人呢，这小城可就归他负责了，在这儿连管兵带管民，带着著书赎罪。被困有里，这就算是画地为牢了。哎呀，姬昌还琢磨呢，我临行之时，我的老娘也给我算了一卦，说我有大灾呀，牢狱之灾躲不过去，看起来这回是真的。哎，困在有里，这不就是蹲笼子吗？得嘞，利用这个时间呢，安心写著作吧。我算的这个卦呀，是伏羲八卦，这玩意儿还有点粗糙，我把它再推演推演。哎，这位姬昌啊，还真有才，经过研究，把伏羲八卦又变成了八八六十四卦，后来再演算起来，那就越来越灵了。那么研究这个易经八卦用了多长时间呢？嘿，是整整的七年呢。七年功夫被软禁成了易经大师了。所以说逆境里头也是出人才，任何人都得明白这个道理。哎，我们就是带着枷锁跳舞的，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啊。压下姬昌被困有里，推演八卦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再说纣王的江山，那能好得了吗？人作有祸是天作有雨呀。纣王这份折腾啊，杀这个宰那个，不纳忠言，胡作非为，人心丧尽。这还不说，杀了东伯侯姜桓楚，人家儿子能干吗？白马银枪姜文焕听说之后啊，哭得死去活来。姐姐姜皇后，爹爹姜桓楚，死得那么惨，这个仇能不报吗？姜文焕吩咐一声，是挂孝西征啊，要攻打殷纣。人家发了大兵了，南边呢也不太平。哎，消息传到了南都，鄂崇禹的儿子叫鄂顺，也是哭得死去活来呀，率领着40万雄兵攻打殷纣，200镇诸侯全跟着干起来了。哎，这可了不得了，东边南边是狼烟四起。纣王呢，当然是不能举手投降了。叛逆想打我，目无天子，那就玩玩吧。他也派重兵征剿，天天的是抓兵拉夫啊，增加这个苛捐杂税，要粮啊，要米呀、啊，哎，就折腾老百姓呗。本来这老百姓啊，日子就不好过，勉勉强强的填饱肚子。

0: 纣王又这么一折腾，那连饭都吃不上了，大家伙怨气冲天呢。您想啊，天下的老百姓一个人呼吸那么一口气，这些气给合到一块儿，这力量得有多大呀。所以说啊，吃，就这么一股怨气冲天，这冲劲儿还真大，哎，比那火箭都厉害，冲上了33层天，直冲到凌霄宝殿。天外有天呢，天分33层，最高的主宰就是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据说呀，他姓张，这个张可不是工厂张，他是立早张，叫什么名字呢？那谁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当的玉皇大帝，那也没有人知道。好像是开天辟地的时候啊，他就登基坐殿了，哎，主宰万物，而且坐到那儿一屁股还就不起来了。这一天呢，张玉皇端坐在凌霄宝殿，神仙朝拜，归班站立，哎，正在处理天庭大事呢，就听得啊嗤，哎，就这么一声，把张玉皇啊吓了一跳。哎呦呦呦呦呦，好嘛，玉皇大帝也起鸡皮疙瘩，赶紧就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话是问谁呢？哎，问的是太白金星。这太白金星啊，就是天上的参谋长，那是玉皇大帝眼前的智囊啊，就好比当朝的首相，有什么事儿哎都得问他。哎，亲家呀，这怨气是从何而来呢？启奏陛下，现在纣王无道，失信百姓，天下刀兵四起，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上民怨沸腾，怨气冲街霄汉呢。哦，那么商纣他还有多少年的天下可做呢？容臣查上一查。这太白金星啊，秀吞灵文，是掐指一算，回陛下，殷纣还有20年左右的江山。玉皇大帝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我已知道西岐已经出了明主，不久姜子牙就要拜相，斩将封神呢。这个会议呢，已经开过3回了，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既然纣王无道，西岐应当出一位将星，让他呀冲锋陷阵，包打前敌，做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爱卿啊，你看派何人前去才适合呢？一切都听陛下安排。稍后片时啊。玉皇大帝一伸手，在他这帽子上头啊本儿拽下来这么一颗大珠子，往掌中这么一托呀，那是光彩照人呢。这颗珠子可了不得，有个名叫做灵珠子，那是玉皇大帝身上最喜欢的一颗宝珠啊。他就把这灵珠子交给了太白金星，爱卿，就让这灵珠子化成一员虎将，好去伐纣啊。
1: 是是是，
0: 微臣明白。那么你看看这个事儿交给谁去办比较合适呢？有了，天上众仙当中，唯有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可担此重任。好吧，宣太乙。太乙真人跪倒施礼，玉皇大帝当面给他交代，把灵珠子就赋予你了，找找天下有德行的人家，让灵珠子化身投胎之后长大成人，辅佐新主讨伐殷纣。遵法旨。太乙真人拖着灵珠子可就走了，心里头就琢磨呀，哎呀，接受任务了，得认真去办，这是玉皇大帝交代的，虎了吧唧的那怎么能行呢？回头不得没事找抽吗？太乙真人脚驾着祥云，在天上就来回这么溜达，要找一

个有德行的人家，谁家有德，谁家缺德，那都逃不过神仙的眼睛。太乙真人这一看呢，哎呀，缺德的可不少啊，做小买卖给人家缺斤短两的，掺糠食水的，这种人可杀不可留。还有一种人，站奸取巧，阿谀奉承，就是溜须拍马，没有什么真本事，这玩意儿也不灵。还有那么一种人呢，不辨忠奸，是麻木不仁，好也不说，坏也不说，三杠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这种人尸位素餐，哎，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那么一个窝囊叼快费的手，哎，也不成。哎呀，还有一种人呢，忠义有余，智谋不足，人不错，就是有点傻大麻辣滑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哎，说白了吧，二傻子，那也办不成大事儿。哎呀，挑这个有德行的人家还是真难呢。这太乙真人呢，拖着灵珠子在天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了有半个多月。这一天呢，来到一个所在，哎，叫做陈塘关。睁开慧眼往下一瞧，哎呀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就是这家喽。哪家啊？哎，就是陈塘关有一位总兵，也叫总镇呢。这位大老爷姓李，名叫李靖，娶妻殷氏。李靖为人正直，哎，他也是当官的，但是他这个官啊，跟旁人可不一样，爱民如子，净干好事了，是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啊，修桥补路。所以他这个陈塘关地面上数十万的生灵都拿这李靖啊当活菩萨。李靖呢，从来也不欺负人，说话总是和颜悦色的，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啊富裕起来。这样的父母官难能可贵，在那个时候，那贪官占绝大多数，出来这么一位清官，那可积了德了。另外这个李靖啊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这俩孩子呀现在都挺大的了，各自拜了一位仙人为师，哎，在仙山古洞啊学能耐去了。这位陈塘关总兵李靖本人呢，能耐也是不小，因为他自幼啊拜渡厄真人为师。这渡厄真人呢，他也是玉虚宫的门下，但是呢水平啊稍微的差一点，不是三大弟子，也不是十二金仙，他是一群小弟子里头的，跟什么姜子牙呀、申公豹啊这些人能耐差不多。可是渡厄真人呢居住在西昆仑，是一位了不起的道学教育家，哎，收的徒弟也是挺出名。前文书咱们说这个宠黑虎大战冀州城的时候，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个压粮运草官叫做郑伦，哎，也就是哼哈二将里头那个哼将，鼻子眼一张喷出来两股醒气，哎，摄人的魂魄，就是那位。那个郑伦他就是渡厄真人的高徒，哎，陈塘关的李靖呢也是渡厄真人的徒弟。而且李靖啊是从小就学道，按照他的意思啊就想出家，哎，不愿意再沾染红尘了。但是渡厄真人呢直晃脑袋说，你这个人与清府无缘，与洪府有份，还得下山呢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把他游到西昆仑山给打发下来了。这李靖啊一共学了三年道法，什么土遁呢，什么驾云呢，哎，他也会，但是啊都比较简单，不那么精通。说句文言文啊，也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灯吧，哎，就这么一个二把扯子手。哎，就是这位李靖一出场，这封神演义才引出了无数热闹的桥段。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大青山靠山屯胡金堂的封腔大会，各山各岛各寨，江南江北的胡子头全都来了，济聚一堂啊。就在这么个光景，万山红来了，当着众人等的面，万山红口似悬河，把胡金堂杀害战九江这个事儿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呀，所有人等全是瞠目结舌呀，万没想到胡金堂能干出这种事来。大伙全直勾勾看着胡金堂，像看外星人似的。就在这光景，

曹本正在边上走过来，我靠，我说胡金堂啊，啊，5万两你全独吞了，我说你小子真有种，别人跟你比不了啊，我说啊，5万两啊，各位啊，大伙啊心里头琢磨，胡金堂可太狠了，这家伙。胡金堂啊在台上一挥手，慢，各位，我胡金堂也是堂堂的男子汉，烈烈轰轰的大丈夫，焉能干一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啊，不要听万山红在这胡说八道，我跟九江生死弟兄出生入死，征战沙场，那情如手足啊，各位啊，我对别人能下去手，我对九江大哥下不了手，各位，我绝没有害死战九江，这5万两我也绝对没拿。这话刚说完，就在那房上掉下俩人来，西房上肉肉啊，啪啪，把大伙吓一跳。边上许的马棒乐了，问你，这老胡金堂玩什么把戏，怎么房上飞人，这俩人掉下来，众人等一看，嘿呦，一看这两个人呢是被五花大绑。胡金堂站在台上一看，谁呀，俩大舅哥，一个田龙一个田虎，这俩小子像杀猪似的嚎上了，我们俩说那5万两确实在我们家呢，过年正月十五，我们两个跟胡金堂由打靠山屯出发，到了老怀德关老爷庙，在北边有3棵杨树，胡金堂把那5万两埋在那儿的，我们仨连夜把银子起出来拉回家中，就在家中后院埋着呢，我们俩说实话，我们俩该死。就这几句话，胡金堂那脑袋嗡一下子。大伙儿看了看胡金堂，哎，我说老胡啊，这谁呀？胡金堂啊，急步的由打上边下来了，不要听他们两个胡说八道，他们两个犯病，他们两个坐地神经错乱了，来了，赶紧给我架到后院。胡金堂一琢磨，俩大舅子真有你们俩的，胳膊肘往外拐，架天炮往里攻。你们俩怎么招了呢？哎，谁把他俩扔下来的？啊，平白无故的怎么在房上啪啪扔下俩人来？这不明其中之意，赶紧过来人把天龙天虎俩小子架起来。俩人还喊呢：“这银子是我们起来的，这5万两就在我们家的，我们俩该死啊，我们俩呀！”哗，众匪是一片哗然，好家伙，明白了吧，兄弟，5万两，听明白没？这俩小子是胡金堂俩大舅子，一个叫田龙，一个叫田虎，说的是清清楚楚啊。正月十五，胡金堂跟田龙、田虎两个人跑到怀德，在那树底下把5万两整出来了。哎呦，如此说来，前后这话跟万山红一对，这就是真的了。胡金堂杀死战九江，随后把那10来个弟兄也都宰了，随后把银子埋在了3棵杨树下，等风平浪静了，他领他俩大舅子把银子又起出来了。哎，还他这俩大舅怎么着了不知道，在房上下来的，大伙七言八语。胡金堂一看纸里真包不住火了，这时万山红噌就蹦到这棺材上面来了。各位老大，大海根行一树花，武林本是一家人，现在胡金堂罪行累累，杀死战九江，杀死弟兄们，私吞5万两已经是事实，请各位给个公道，得主持公道，这回大伙说吧，像这样人怎么办？

0: 个光景啊，坐山雕往前走了两步。金堂，你呀、啊，就说实话吧，是真假不了，是假不能真呢、啊。干了就干了，大丈夫敢做敢当，何必遮遮掩掩？我告诉你，你这叫越画越丑，越描越黑。你还不如就把这话说明白了，眼珠子一瞪，对不对呀、啊？就即便你死了，大伙儿也能挑大拇哥说你是条汉子。你结果是推推诿诿的，哎呦，这出尾刀必见这样，你让人瞧不起呀、啊！我问你干没干？啊嘿！胡金堂一跺脚。各位，干了又怎样？不干又如何？嗯，这胡金堂啊，玩横的了，心中暗想：这是在我的地盘。别看封疆大会摆上了，可有一点，大青山还依然是我的流。我怕你什么？为了这次封疆大会，寺外已经埋了十几个枪手、炮手。这个枪手和炮手啊，轻易的没两下子的，没有那本领的不敢叫这名。枪手和炮手这个枪法得极其准，特别是过去这个炮手，大伙看过李海雪原，有一个土匪叫郑三炮，哎，这郑三炮的枪法堪称一绝。说什么叫炮手啊？这过去当胡子讲就抠炮手，大户人家家里头非常富有，家资豪富，这一村一屯都他的，500来户都是他的佃户。他把这村啊或者是屯寺外都砌上墙啊，2丈来高啊，寨子墙，寺外都带炮台的。为什么呢？怕土匪来抢啊。大户人家就养这炮手，一个炮台上搁俩炮手，你这土匪来了，他把枪一架，啪啪，一枪一个，极其的准。胡子这边怎么办呢？养的是枪手。这个枪手要打哪个大户，或者攻哪个炮台，单腿往这儿一跪，大枪往上一架，啪，专抠那炮手。能抠到什么程度呢？各位，不是我说书在这儿来宣啊，就这枪手这子弹打出去准到什么程度，各位你仔细听啊，能顺这炮手的那枪管进去，那子弹头顺枪管进去，咔，给后边再穿出去，把炮手给打死。说你说这是真的吗？这玩意也背不住，万一瞎猫碰死耗子，是吧？当一枪，子弹头嗖顺枪管钻进去了，哎，那才是准的。一般的来讲啊，就是帮一枪把对方打死得了，真正能打进枪管的那咱们有点太悬了。不过悬呢可是悬，悬它热闹啊，你听了得劲儿啊，我说的刺挠啊，咱们两下图个热闹就完了。所以啊，这个枪手和炮手枪法都非常厉害，胡金堂左右埋了十来个，就怕这些土匪头来闹事儿。所以这小子心里头有底，就说了这么句话：做了又怎样，没做又怎么样。大伙一听，嗨，胡金堂啊，你这是掩耳盗铃啊你啊，啊，这话就分明告诉我们了，你呀做了。徐的马棒一听乐了，嘿嘿嘿嘿嘿，做了那就得看怎么办了啊，按什么规矩来办。如果要是按柳子行的规矩，你胡金堂咱可把话说明白啊，杀害蒙兄罪不可赦，罪剐凌迟。如果要按家规来办，你跟九江俩是磕头的，哎，这句话是一点也不假。 这胡金堂跟战九江俩磕头拜把子，你们是盟兄盟弟，要按家规来办，那我们就管不着了。所以胡金堂，你是按家规来办呢，你还是按公事公办，两条路，你走哪一条？胡金堂可知道，走哪一条都够受的。公事公办，就是由这些土匪当中选出一个头来，临时组成一个法庭，按胡子的规矩办，杀害大当家的，独吞银两，罪寡凌迟啊，咵嚓就得把胡金堂绑上。按家规，也就是胡金堂跟战九江两人磕头，是兄弟内部之争，你按家规大伙插不上手，那么万山红就一个人。可按家规来讲，杀害磕头的大哥，这玩意儿这罪也不轻啊。不过胡金堂听出许德马棒暗中的话了，许德马棒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许德马棒明白，我给你胡金堂啊一个人情，你最好啊是按家规来办。为什么要按家规来办呢？万山红就一个人，你们俩争个里表去吧，我就不信胡金堂整不过万山红。把万山红你整住了，银子你到手了，哎，我老许给你说了这么句话，能白说吗？这人情我能白送吗？少说你得给我拿两万两啊，对不对？如果要按公事办，坏了，把你胡金堂绑在这儿，五万两哗大伙分了。胡金堂啊听明白许的马棒话中之意，这是老许许的马棒卖个空头人情，开了个空头支票。坐山雕是干什么的？老奸巨猾明白了，哦，大马棒的意思是想让他们按家规来办，要如果按家规来办，我们大伙都插不上手。胡金堂把万山红一摆平，嘿嘿嘿嘿，少说你胡金堂得感谢徐大马棒，最少给他几万两，对不对？不行，我不能让你徐的马棒这招得逞，我给他来个公事公办，把胡金堂绑上，银子拿出来，把胡金堂整死，大伙干脆在这平分就完了。即便我坐山雕分少点，我不也分到了吗？如果按家规，人家内部事儿咱们插不上手，我一点都得不着。方才这句话，这个空头支票人情还让他妈许的马棒先说了，倒是有我坐山雕的份儿吧。坐山雕一缕胡子，各位，既然大家都赶上了，我看呐还是公事公办啊。我说呀，嘿嘿嘿，我说坐山雕，人家是磕头拜把的兄弟，对不对？我看就应该按家规来办。不，老徐，咱们干什么来了？不是参加这封墙大会吗？遇到这事儿吗？现在胡金堂不还没退出绿林吗？不还是大青山的头吗？所以啊得按门规来办，按咱们的规矩办，明白吗？
1: 不，坐山雕，人家胡金堂啊虽说是现在还是大青山头，但人家不是已经要金盆洗手，所以我说按家规，我说按咱们行规，家规行规，家规行规，俩人争上了，大伙七言八语啊，有的说按行规，有的说按家规。正在争的时候，边上有人说话了，我看呐，你也别说行规，你也别说家规，咱呢弄点事儿来个一锤定音，怎么样？大伙一听，拿眼睛一看，顺着说话的声音，说话的人是谁呢？是那花和尚曹本正。哎，弄什么事儿？比方说吧，

咱把这大钱儿啊扔起来，谁用枪打他一下，打着了怎么说，打不着怎么论，这家规和行规不就出来了吗？坐山雕和许子马帮一听，挺好这事儿啊。嘿，老曹啊，嘿嘿，都说他妈你笨，我看你也不太笨呢。对，坐山雕心里头琢磨，行了，把大钱抛起来，啪抬手一枪，把大钱如果打碎了怎么讲，打不碎怎么讲，就是打不着怎么办。坐山雕看了看许大马棒，老许，曹本正这招出的不错吧？啊，许大马棒啊，眼珠一转，我来个顺水推舟。好，你别看许大马棒说话粗，这人呢粗中有细，憨憨傻傻，人家却许大马棒那叫大智若愚，有两下子。怎么办各位啊？我说个事儿，既然曹本正提出来了，来个一枪定音，我看行，拿个大钱扔上去，抬手一枪打着大钱了，就按家规，打不着大钱就按行规，怎么样？大伙一听，行，这招可以。你看土匪办事嘛，这胡子办事有胡子的方法。坐山雕啊往前凑了凑，那谁来打这枪呢？这人是关键的，这人太关键了，这决定胡金堂的命运呢。谁来打这枪？土匪们的枪法呀没有不好的，枪法不好能当土匪吗？这里头就是曹本正那枪法不行，曹本正那枪也说不上能打哪儿去，往前打兴许子弹都飞到后边去，这小子的枪啊实在糟糕。这座山雕啊在那儿一琢磨，眼珠一转，他往前紧走了两步。哎，我说各位，老许听我说怎么样，方才不说了吗，打上大钱儿按家规，打不上按行规，行吗？行。那你看谁来打呢？许大马棒这句话呀正是坐山雕要听到的，坐山雕也就想借着这句话把打枪这人推出来，达到坐山雕自己的目的。依我之见，谁出的主意？曹本正在边上正个乐呀，我出的主意。曹本正一想，你看我这主意出的多好啊，大伙认同，这就说明我曹本正是当代的诸葛亮一样。我看就让曹本正打。曹本正，你来打这枪，打上了就按家规，打不上就按行规。边上大伙信，打不上就按行规。徐的马棒一听，问，台上的胡金堂啊心都凉了半截，完了，这是非得按行规不可了。曹本正那枪小孩撇乎没准啊，这是千真万确，他肯定打不上，要打不上就得按行规，这些人就得把我绑上扒了皮，五万两银子全都拿走分喽。喂，胡金堂的脸涨得通红，要如果按行规和家规一起放到天平砝码上来看呢，现在胡金堂还愿意有家规，因为什么呢？别人插不上手啊，就对付万山红一个人就行了。所以现在胡金堂凉了半截，我的妈呀，老曹哎，你回回炉再练练枪法，你也打不上这大钱啊，你的枪法我还不知道吗？曹本正，坐山雕一瞪眼珠子，你过来。三爷，怎么的？现在我就扔大钱儿，你就打啊，打上了就按

0: 家规，打不上就按行规。
1: 我三爷，那我这枪能行吗？
0: 奶奶的，我让你打你就打。曹本正心里都没底呀，坐山雕一伸手，苍弄出一块大洋来，在手里头掂量掂量，大伙全都看着他。万山红在边上心里琢磨呀，这许大马棒和坐山雕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啊？要如果按家规，别人不用主持公道了，谁也插不上嘴，我就跟胡金堂俩单挑。单挑可是单挑啊，胡金堂可厉害呀，我一个女人能对付得了吗？如果按行规的话，众人等呼啦超人多力量大，上前把胡金堂摁住，丈夫仇就报了。可有一点呢，仇报了5万两银子大伙也得平分。可万山红心里头琢磨，我还寻思什么银子，只要能报仇就可以。正想到这儿的时候，就看坐山雕已然把大洋啪抛向空中，曹本正抬手就一枪，喝得众人等是捏呆呆发愣。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电阻离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7: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4: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胡金堂的封疆大会，胡金堂杀死占九江，独吞五万两，这件事儿已然被万山红公布天下呀。众匪首啊，全都吃了一惊，感觉到胡金堂太狠了。这里边做山雕和许大马棒两个人呢，采取了个浑水摸鱼。所有在场这些胡子都是各揣新服饰。那么现在胡金堂杀死了占九江，本来胡金堂跟占九江是磕头的，是大青山的大贵和二贵。占九江死在胡金堂的手中，这事儿怎么办？两条路，一按行规，二按家规。说行规怎么讲，家规怎么论。这个行规的话，因为你胡金堂是大青山的胡子头，是柳子的掌柜的，要按行规啊，你杀死了大贵，因为你杀死了占九江，所以众人等呼啦朝上去把胡金堂绑到那儿，那得三推六问，

实是那么个事儿。该杀杀，该罚罚，五万两银子大伙分了。按家规，因为你跟战九江原来是磕头的，你们是磕头拜把子一家人，按家规的话，在场这些人都没有份儿，只剩插嘴说话了，那是你们家里的事儿，别人管不着。所以一个按家规，一个行规，以坐山雕就是按行规，徐的马棒按家规。在场的这些胡子也有说按行规的，有说按家规的。由于大伙起哄啊，现在胡金堂已然控制不了这个局面了。因为什么呢？范仲怒了，你杀了战九江倒小事，五万两你独吞了，好家伙，这些土匪都是见钱眼红啊。胡金堂一看完了，这是徐大马棒跟坐山雕两个人基本上控制了这个局面。不过按行规和按家规究竟听谁的呢？最后坐山雕出了个主意，把一块大洋扔到空中，让那曹本正打，如果一枪把这大洋打碎了，那就按家规，打不上按行规。坐山雕为什么出这主意啊？他知道曹本正的枪法根本不行，还别说打那大洋啊，啊，就跟大钱那么大，就打那锅盖够呛都打上。行行行，好好好。胡金堂在那儿一看，完了，非按行规不可，如果按行规，我今天胡家沟可就热闹了，我把大伙请来，我这不是引鬼入门吗？我这不是，哎呀，我开封腔大会那意思我不干了。哎呀，老婆孩子，我们一走五万两一带啊，多没点事儿，没成想给搅和了。这块大洋扔上去，曹本正根本打不上，这要打不上的话就得按行规而论。要按家规啊还轻点儿，我跟万山红俩人单挑单抠。可如果按行规，人多势众，现在台底下全是人呢。好家伙，胡金堂啊长叹一声，一咬牙呀，拼命由天吧。曹本正把这枪提了起来了，对，那我就打了。曹本正心里都没底，坐山雕看了一眼，快点儿，现在我开扔，啪一扬手，杀，这块大洋就扔上去了。胡金堂那心都悬子，万山红站在那儿啊，心潮起伏。按行规也好，按家规也好，我丈夫的仇我说什么得报。现在我已把你胡金堂杀死我丈夫的真相公布于天下，大伙都知道了，日后你胡金堂不能得好死。所以万山红啊，对待家规也好，行规也好，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可这大洋被扔起来，曹本正这手往上一抬，有的人呢就一撇嘴，妈的，完了，怎么的，枪口偏了。边上许的马棒一看，嘿嘿，他妈枪口偏了。枪口偏了怎么能看出来？这些人都干什么的？常年玩枪，常年在马背上，就这么一举枪就知道你能不能打上。你这手高了是手低了，枪嘴朝下了是枪嘴朝上了，拿眼睛一看就知道。有的人把脑袋就歪过去了，妈的，能打上吗？没说吗？他打上，嘿嘿，我得把那大洋吃他。我跟你讲吧，还别说块大洋啊，连他妈锅盖扔起来他都打不上。你看着吧，那曹本正谁不知道他这两下子，不有名的曹本正打他爹吗？行了行行行行，别看了，完了完了完了。有的人七言八语，赶曹本正这手抬起来，大拳已然到了空中，到了顶端了，就到了一定高度，他该往回来了。就在这么个光景，

弹才能射出去。曹本正心里纳闷呀，我这么一抬手刚对上，还没勾呢，哪儿来的一枪？在这么个光景啊，许的马棒一跺脚，妈的，一伸手把曹本正的枪抓过来了，闻了闻，闻什么？闻这枪口，一点火药味没有。一般的枪，啪，这么一枪，那火药味甚至都有烟儿。这个干净的，什么也没有。我这在场的所有人呢，都不明白，还以为是曹本正打的呢。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呀，大钱碎了。这曹本正的枪法，他妈多少练的啊？坐山雕在那儿一看，没椅子坐山雕不是按行规吗？所以他让这曹本正打呀。可没成想，这曹本正他妈早不出息晚不出息，偏偏到这么个功夫出息了，把这大洋给打碎了。实际这里头就两个人知道这枪不是曹本正打的。第一个，曹本正自己知道，他勾没勾还不知道吗？第二个，就是许的马棒知道曹本正没开枪，因为他紧紧地站在曹本正的切近，另外也闻了曹本正的枪口。可是许的马棒心里咯噔一下子，不能再多说别的了。怎么说呢？这是有暗中高人帮忙啊。这个万山红来当场公布说，胡金堂杀死战九江劫了5万2。这个胡金堂是一口否认，说我没干。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房上不掉下俩人吗？就胡金堂那俩大舅子，一个田龙一个田虎，俩人像精神病似的，是是是是是那么个事儿。那5万2被金堂劫下来了，完了埋在了老爷庙后边的三棵杨树下，正月15我们是到那儿取的银子。这是第一个，谁干的？因为前边那幕啊，许的马棒看得真真切切的。这是有人抓住天龙天虎，说不上用了什么手段把俩人绑上，顺房上给扔下来的。方才大洋扔下来，暗中又来了一枪，这是寺外有枪手啊，有枪客啊，暗中帮了万山红啊。万山红来到靠山屯挑明此事，他能一个人来吗？他肯定得带一些人来。暗中这人看来身份不低呀。许德瓦棒一想，我别多说别的了。他拿眼睛四外溜了溜，他觉得有点悬，他似乎感觉到暗中有一颗枪在顶着他，对着他。胡金堂啊，也纳闷，为什么有人把我大舅天龙天虎给绑上了，顺房上扔下来，这谁干的？这是万山红站那儿也心里纳闷，有人暗中帮忙啊。实际万山红知道，我就一人来的，为丈夫报仇，我是豁出去了，没打算活了回去，我把自己的棺材都预备好了，暗中有人帮忙相助于我，让天龙天虎说了实话。哎呀，方才这大钱儿打碎了，万山红也看出有点蹊跷，因为曹本正啊，那个枪那个坐力很大，一般的一勾啪就震一下子，可曹本正身子连动都没动，大钱就碎了。万山红心里琢磨，这是有人帮忙啊。哦，如此说来要按家规而论。许的马棒一看呢，见好就收吧。坐山雕也感觉到这暗中有人。嘿嘿，我说各位，既然一枪把大洋击碎了啊，那如此说来就得按家规而论。那怎么办呢？既然按家规的话，胡金堂得先金盆洗手。
退出绿林之后成为白丁，然后再跟万山红。

三条。现在胡金堂就开始金盆洗手，洗完手之后退出绿林了，白丁了，那就跟万山红可以单挑了，那就是嫂子和小叔子之争。大伙一想，今天没白来呀，这靠山屯热闹，胡金堂啊心里头现在看着点希望。你万山红一个女的，咱俩单挑的话，我怕你吗？站在台上一抱拳，各位，我胡金堂现在金盆洗手，退出绿林。他这个台子上边供的是达摩老祖，还有王矿，这个王矿是绿林的祖师爷，你看这土匪吗？不是吗？也供这个达摩老祖，两边有对联，上一联是天尊和地尊，绿林豪气贯乾坤，下一联是金盆扣银盆，绿林留下要钱人，横批四个大字，托府太和。正当中有张桌子，桌子上边放着一个枣木漆盘，有一把枪在漆盘上边，用红绸子蒙子，在底下就是有个铜盆，铜盆边上有个板凳，板凳上面摆一个剃头刀，你得跪下起誓，拿着刀给你开脸镜面，在你脑袋上边晃三晃，这叫六根清净，去掉一切杂念。在两侧有鼓手，这玩意儿得打鼓，鼓声就响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胡子金盆洗手，那说法太多了，你得随这鼓点儿抱拳，有点起舞的意思，咚咚咚咚咚咚咚，随着鼓点儿，我们这位胡金堂把双手往上一举，然后往下一拉，十八罗汉在四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始念达摩老祖共中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入山林20载，众位弟兄听端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如爆斗，今日小弟要离去，封枪回家养老娘，今日小弟离去了，还与众位命相连。说完跪倒在地，三拜九叩。这两边的鼓啊是响个不停啊，胡金堂拿起枪冲前又拜了几拜，然后把枪又放回原处，来到了这铜盆切近，那里边是水啊，这时候边上有人递过了三杯酒，胡金堂跪下了，用刀将中指点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到杯子里头，然后把这三杯酒倒入铜盆之内，这一切都完毕了，又跪下了，对天发誓，上有老祖，祖是王矿，十八尊列两厢，弟子胡金堂封枪回家供老娘，永不踏绿林半步，有信儿与弟兄们禀报，有兵有警前来骚扰，要与弟兄们听之，如有半点虚心假意，天喜过之，炮炸雷击，挨冷子枪眼儿。什么叫挨冷子枪眼儿呢？就是我让那枪把我打死。说完了，那边上不有个剃头刀吗？他又拎起来了，在面前刮了三刮，脑袋上晃了三晃，这叫六根清净，一切都完毕了。胡金堂往起站，现在退出绿林了，白丁一个。胡金堂一笑，万山红，你不说我杀了战九江吗？我跟九江大哥是磕头的，咱们是叔嫂关系，对不对？与在场所有人没有任何

关联，你说咱们怎么办吧？哎，你要怎么样为湛九江报仇？你说。胡金堂心中暗想，太好了，这是许大马帮暗中给我提个醒啊，要以家规来办，我现在以金盆洗手白丁了。要说你说怎么报吧，凭力气啊，是凭能为啊，我这么大个老爷们儿，我怕你吗？万山红看了看胡金堂，我没你这小叔子，我不承认你是杀死我丈夫的刽子手。这么办，既然你现在是白丁，退出绿林，我要跟你单挑。好，你上哪儿挑去我都不怕。边上大伙七言八语啊，现在胡金堂退出绿林了，白丁一个，行了，咱们大伙看热闹吧。看热闹，这他妈热闹能白看吗？最好啊，万山红啊，把他宰喽，杀喽，咱们那5万两起出来翻喽。这时候啊，许的马棒在边上眼珠一转，有了。哎，我说胡金堂啊，我说万山红，现在胡金堂退出绿林，不是行里的人，这是真的。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跟湛九江磕过头，拜过把子，对不对？你们依然是叔嫂关系。那叔嫂关系咱们得按家规来办，怎么办？你们两个就得决斗啊！哎，后边不是有武林堂吗？你们两个到武林堂去决斗，谁能出来谁就是命大，谁出不来那就是命薄肤浅呢。言下之意，你们俩到武林堂去决斗，谁死到里头谁命短，谁出来那谁就赢了。敢徐的马棒这么一说，胡金堂眼珠也一转，好，又明白徐的马棒什么意思了。哎呀，心里头琢磨呀，徐的马棒是向着我呀，等我把这事儿摆平了，我给徐的马棒少说得拿10000两白银，我得感谢他。万山红，你看意下如何？万山红为丈夫报仇心切，现在哪管那么多呀？胡金堂，到哪儿去单挑，我都不怕你。好，随我来。后院有这么一个武林堂，实际啊就是一大空房子，为了金盆洗手改成了武林堂。不光你在台上封完枪啊，你在台上封枪完了，这武林堂还得供18天香火啊，一尊佛得拜一天，这才能算完毕。所以呢，上边挂了3个字武林堂，大概有5间房子这么大的堂筒房。门一关，里边是漆黑一片呢，伸手不见五指，上那里边去决斗去。现在我许的马棒主持这公道，万山红跟胡金堂到武林堂里决斗。一个要为丈夫报仇，一个这个说自己没干，要洗去冤枉。既然这样的话，二位把枪都给我。决斗嘛，把枪得拿过来，得有公证人验枪。一个枪里边给压3颗子弹。许的马棒把万山红的枪，把胡金堂的枪都摆到了切近，顺兜里拿出子弹来，把万山红和胡金堂两个人的弹夹啪啪啪子弹卸下去，把他的子弹啪啪上上。好嘞，我许的马棒就是公平，每颗枪里3颗子弹啊，你们两个到武林堂里去决斗，谁出来谁就是赢，谁出不来就自认倒霉。二人接过枪，转身进了武林堂，啪，门就关上了。外边许的马棒跟坐山雕大伙七言八语啊，坐山雕把许的马棒就拽到跟前来了。我说老许啊，你这由头到尾是什么意思？坐山雕，
老张啊。

0: 咱俩是不是哥们儿？
1: 是啊，
0: 咱们来能白来吗？啊，是不是得弄点儿？
1: 弄点儿。现在胡金堂退出绿林，跟咱没边儿了，
0: 咱们拿什么弄啊？说杀打，这是人家的地盘，咱们好动手吗？
2: 是，
0: 但有一点，啥事儿你就多动动脑袋就得了。这俩人不决斗去了吗？
2: 啊？
0: 哎，我说你笑什么呢？一会儿门一开，说不上谁出来呢。徐那马棒诡秘的一笑，出来，我告诉你，老张、坐山雕，他们两个是谁也出不来了。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7: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5: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左手。
5: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7: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8: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这是什么？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5: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6: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7: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8: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9: 哎，别碰我，
8: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6: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8: 静静欣赏
6: 才是对文物
8: 最好的保护。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宝玉这个人呢，是天生的热心肠，最懂得关心别人。忽然想起来薛宝钗最近呢病得挺厉害，我应该过去探探病情啊。他跟袭人这么一说，袭人是他的大丫鬟，哎，跟他的关系那是相当的铁了，也没拦着，就帮着宝玉拿了新衣裳。这宝玉收拾完了，蹦蹦跳跳可就出了门了。本来呢有捷径，由打他这地方赶奔薛姨妈薛宝钗那个梨香院，哎，直接有个角门能够通出去。宝玉想从那儿走，哎呀，打一寒战没敢往那儿去，因为浑身上下呀直起冷痱子。走那条道固然是比较近，但是危险性太高了。那位说能遇上狼虫虎豹啊，能遇上大狗熊啊，嗨，青天白日的哪有那玩意儿啊。可是能遇上这东西比刚才说的这些全都可怕。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贾宝玉他爸爸贾政。我的老天爷，躲还躲不及呢，别往他眼皮底下凑合。想到这儿，贾宝玉呀故意的绕远走，就奔了南边的垂花门了。贾宝玉是公子哥，手底下众嬷嬷众丫鬟那是他跟班的，走到哪儿得跟到哪儿。所以说这帮人呢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在屁股后边追着。宝玉不管那么多，是当先而走啊。刚到大厅后边这地方，偏巧顶头啊遇见俩人。谁呢？正是府里头的两位门客，一个姓詹叫詹光，另外一个姓卜叫卜固修。您听这俩人的名字可真够好的啊。本来嘛，每天在府里头当这个门客，哎，就是帮闲混饭吃。 吹大牛，

一大象，白吃白喝，羊挺胖，又沾光又不顾羞。所以说这俩人的名字，一个叫做沾光，一个叫做不顾羞，恰如其分呢。这俩小子一眼看见贾宝玉了，不亲假亲，不近假近，是斜肩谄笑，哎哎，嘿嘿嘿嘿，往前就扑啊，一个抱住腰，一个拉住手，就好像见着亲祖宗是一样的。这就是正宗的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又请安又问好，调侃了半天呢。宝玉身背后有李嬷嬷跟着呢，问了一声，我说二位爷爷，你们是从老爷跟前过来的不是啊？这俩人明白，这位小爷宝玉肯定是要去玩去，怕他爸爸贾政给撞见，所以跟做贼的一样，从这地方往过溜呢。这俩小子马上又献殷勤，哎呀，宝二爷，您就放心吧，老爷在孟坡斋小书房里头睡午觉呢，哎，没事儿，没事儿啊。宝玉一听也乐了，于是乎呢，继续转弯向北，是直奔梨香院。可巧对面又碰上人了，哎，有银库房的总领叫吴新登，银库房的总领就相当于是财务经理呀。还有另外一位是仓上的头目，叫戴良，这仓上头目啊是管粮仓的，也是经理一级的。另外这俩小子身背后啊还跟着七八个奴才呢，都是他们手底下的办事人员。这帮小子一看见贾宝玉仍然是斜肩谄笑啊，打溜须，宝二爷给您鞠躬了，哎，给您磕头了。其中有一位姓钱，名叫钱华，这小子是一个买办，他打溜须呀是最有水平，上前拉住了贾宝玉，哎呦，宝二爷，前天呢我在好几个地方看见二爷您写的斗方了，哎呦，您的书法是越写越棒了，就那个字儿啊，远看像字，近看像花，花中套字，字中套花，神龙摆尾，是黑虎摇头啊，哎，就是李白转世在活楼，哎，就是王羲之由的坟地里头再蹦出来，也未必有您写的好啊。宝二爷，您就是我的偶像，每天早晨我一起床，旁的事儿都不干，先把您的画像拿出来挂在墙上啊，我跪地下邦邦的磕响头啊，哎，不信您看，您看我这脑门子上头，哎，这还缺一块皮呢，这就是给您磕头磕的。书中代言，这小子说话呀就是亏心，他脑袋上缺块皮不假，可那是因为他欠账不还让人家给打的，跟宝玉有什么关系呀？可是今天为了讨好，他只能这么说呀，哎呀，二爷呀，哎，有时间把您写那个字儿，您赏我几张，哎，贴到我们家，以后我再磕头就不用挂您的画像了，哎，直接冲着字磕就行了。就您看了吗，就这帮小子这一副副的嘴脸呢，让人看了都犯恶心。但是贾宝玉这人比较厚道，平易近人，仍然是笑脸相迎，哦，你说的算不了什么，等有机会吧，你见我的小书童，跟他们一提，让他们给你几张字也就得了。哎呀，谢宝二爷，宝二爷慢走了您的。这宝玉冲他们摆摆手，迈步继续往前行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梨香院。先到薛姨妈的房中，一看姨妈呀正和丫鬟们打点针线活呢，这宝玉急忙忙上前给姨妈问好，姨妈一把拉住了宝玉，搂抱在怀中，哎呦，宝贝儿，哎，这么冷的天难为你来看我了呀，快快快快上炕来坐吧，暖和暖和。又命人倒了一杯热茶，宝玉就问呢，姨妈呀，我大哥不在家吗？他问的是薛蟠，薛的傻子，哎呦，就那个败家玩意儿，是没有龙头的马，天天在外头瞎跑，我他也不着家啊。哦，姨妈啊，那么宝姐姐身上的病好点了吗？不是好点了，是好多了，还烦劳你惦记着，现在你的宝姐姐呀在里间屋呢，
哎呦，对了，里间屋比外间屋这儿啊可暖和多了。宝玉呀，你赶紧到里间屋去坐着去吧。啊，我收拾收拾就跟你们进去说话去。说着话，把帘笼挑开了，打发宝玉往里间屋走。您看了吗？这就是薛姨妈的套路。首先宝玉来了，她表示万分的关心。第二呢，她想尽一切办法把宝玉呀推到薛宝钗那屋去，让这两个孩子有私密空间，有独处的世界。有道是日久情生啊，让他们得抓紧时间谈恋爱呀。您看这薛姨妈为了得到这个好女婿，为了自己的后半生有着落，真是用心良苦。咱们单说宝玉下了炕了，可就进了里间屋了。掀开的是门上吊着的半旧的红绸子软帘儿。这宝玉到里头一瞧，薛宝钗呀正坐在炕上做针线呢，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嘴儿，身上穿着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双色金银花的坎肩儿，葱黄色绫子棉裙，全是半新半旧，看上去呀不是那么奢华，非常的淡雅安分随和。再往脸上一看呢，是面似银盆。银盆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就是天上的月亮啊。因此上说它面似银盆，这个颜色这个形状都给您描绘出来了，是眼如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一看就是一个少言寡语，随分守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大家闺秀，这叫天然秀丽，自然端庄啊。您看那位薛姨妈想把自己的宝贝闺女这薛宝钗，哎，嫁给贾宝玉，她这个基础也是过硬的。哎，宝钗这孩子确实也是好。如果说薛宝钗不是这模样，长得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二姨夫就想架脚踹，天生属黄瓜的就是欠拍，一脑袋秃疮，到夏天招苍蝇，那么薛姨妈就是再有想法，就是再有心计，她也不可能成功啊。所以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干什么都得有基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事儿，那迟早得以失败而告终。且说这宝玉见了宝钗，哎，不说是喜欢吧，起码说他不讨厌，赶紧上前就问呢。哎呀，姐姐可好利落了吗？这宝钗抬头看见了宝玉进屋，是又惊又喜，可是脸上呢一点都不带，这就是有城府的表现。书中代言这薛宝钗呀比贾宝玉大那么两岁，林黛玉呢比贾宝玉小一岁。单说宝钗是起身含笑，哎呦，我身上啊已经大好了，多谢你记挂着。说着话让宝玉在炕沿上落座，哎，命丫鬟婴儿斟茶。这宝玉不把自己当外人，哎，一陌生他上了炕了，就靠近了宝钗的身边。宝钗接茶问呢，老太太怎么样啊？姨娘可好啊？迎春惜春他们姐儿几个这些日子都干什么呢？我真就特别的惦念他们呢。哎，对了，还有林妹妹呢，她在忙活什么呀？今天你怎么这么得闲能到这儿来看我们呢？我们呢真是太高兴了。要不说这薛宝钗她说话会哄人呢，礼貌周全呢，一边说着一边上上下下就打量宝玉。就这位公子哥是真漂亮，真讨人喜欢呢。头上戴着蕾丝嵌宝紫金冠，额上勒着二龙斗宝的金抹额，顶梁门镶嵌一块无瑕的美玉，身上穿着百蝶穿花红箭袖，腰束着五色长弓绦，外罩着石青团花的窝缎袍，足蹬着青缎子粉底靴子，项上挂着长命锁记名符，最显眼的就是那块通灵宝玉。看见别的还好说一点，尤其是看见这块玉，薛宝钗眼前就是一亮啊。还是那句话，他喜欢宝玉是一方面，他想促成这段婚姻，哎，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其他的目的。怎么才能成为胜出者呢？薛宝钗和薛姨妈早就算计好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有打这块通灵宝玉上多做文章。

所以说薛宝钗顺手就这么一指，要咱们府里头上上下下的人成天家说你这块宝玉呀是命根子，玉在人在，有人就有玉，玉不在恐怕这人……哎呦，好了，我不说了，可我从来呀没有细细的看过你这块通灵宝玉，今天赶着机会了，能不能借我仔细的瞧瞧呢？说着话往前挪了挪，宝玉一听人家这要求啊不过分，也往前凑了凑，两个人呢面对面坐的可就非常的近了，相互的气息和心跳都能彼此感受到了。这宝玉一伸手，由得脖子上头把这块通灵宝玉给摘下来，就递在了宝钗的手上。薛宝钗托玉在掌，仔细的观瞧，就见这玩意儿啊大小有如鸟卵，是灿若明霞，细腻光滑，就像奶油一般，上边呢有五色的花纹缠护。就这块玉好啊，而且呢也是本套《红楼梦》的重要道具之一，后人曾经题诗嘲弄这块宝玉，说道是女娲炼石以荒唐，又像荒唐眼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换来亲旧臭皮囊，好之运败金无彩，勘探石怪玉不光，白骨如山望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这薛宝钗拖着这块玉继续仔细的观瞧，一看上头啊还有几个篆字呢，篆字这玩意儿非常的古老，那是秦始皇那年头通用的文字，一般人可不认识，但是薛宝钗他有学问呢，以前跟着先生啊学过一些，所以说今天还真就认出来了。一看上边横写着四个大字是通灵宝玉，下边顺写着两行是八个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再一看这块玉的背面还有三行字，是一锤邪祟，二疗冤疾，三治祸福。这薛宝钗一边看着，嘴里边一边嘟嘟囔囔的念着，仿佛对这些内容啊是非常的感兴趣。这时候在薛宝钗身背后站定了一个丫鬟，哎，正是她的贴身的小女孩，叫做婴儿，站在后边也看这块玉，哎，也看这些字，一阵阵捏呆呆的发愣啊。这薛宝钗扭向回头看了婴儿一眼，哟，你在这儿发呆发傻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去倒茶去。这婴儿咯咯一乐，哎哟，我听您念的这几句话呀非常的有意思，这通灵宝玉上的两句话怎么好像和姑娘您那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啊，嗯，真就像对子的上下联一般。贾宝玉听得清楚啊，可就感了兴趣了，哦，闹了半天姐姐你的项圈上头也有八个字，哎，快让我鉴赏鉴赏。宝钗一摆手，哎呦，你可别听他的，我这上头没有什么字儿。哎呀，好姐姐了，你怎么瞧了我的通灵宝玉呢？我为什么不能瞧你的金项圈呢？啊，你就给我瞧瞧吧。哎呦，你还是别瞧了，这事儿就算了吧。不行，我一定要瞧，一定要瞧。您看了吗？贾宝玉上来就想抢，这薛宝钗呀，推推搡搡就不给他看。这叫什么呢？嗨，三十六计之一，欲擒故纵。本来要给贾宝玉看，可是呢还得装，因为不装他没劲没有张力，可是呢装的时间太长了，这力度太大了也不行，必须得把握好这火候，哎，得恰如其分呢。薛宝钗一看差不多少了，这才摆了摆手，我说你呀你也别抢了，我自己摘下来给你看不就得了吗？要说我这个金锁呀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无非呢就是磕了两句吉祥话让我天天带着，哎，沉甸甸的也没有什么意思。一边说着一边解了牌扣，把自己这大红袄啊由打胸脯这地方给裂开了，到里边这么一掏这么一摘，他这把金锁可就拿下来了，交到了宝玉的掌中。
贾宝玉解锁在手，仔细。

0: 观瞧，一看呢，是珠宝晶莹，黄金灿烂，这小锁还真精致。仔细这么一瞧呢，上面果然是刻着字呢，正面呢是四个篆字，不离不弃。等翻过来一看，背面也有四个篆字，是芳龄永记，一共是八个字。贾宝玉念了两遍，又把自己的通灵宝玉拿过来这么一对照啊，自己这个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那么宝钗姐姐的金锁上边写的呢，是不离不弃，芳龄永记。哎，您别说，哎，还真就有点意思，就好像一副对子的上下联儿，这真是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啊。哎呀，我说宝钗姐姐，你这个金锁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刻这八个字呢？宝钗扑哧一笑，要提这个事儿啊，也是仙缘凑巧了。我小时候啊，身体就不好，曾经遇到一个秃头和尚，那和尚送了这金锁，而且呢说出这八个字来，告诉我们必须得刻在金锁之上，必须要天天的佩戴。所以说这一切一切呀，都是仙人点化的啊。宝玉点了点头，看起来这秃头和尚并非等闲之辈呀。书中交代，这贾宝玉胡了八秃的已经上了当了，哪来的什么秃头和尚，分明就是薛姨妈和薛宝钗他们做的扣子，就连他们的小丫鬟婴儿在旁边呢，一唱一和的都给帮忙。咱们退一万步来说，即便说他们遇到过什么秃头和尚，那秃头和尚也曾经给出过这种主意，那么你们薛家母女不听不行吗？不挂不行吗？即便说也听了也挂了，可是见了贾宝玉你们不嘚瑟不行吗？不拿这金锁比他的通灵宝玉不行吗？所以说这一切一切也都是圈套，乍听起来是神神乎乎，实际上这个奥秘呀，非常非常的简单。单说这贾宝玉，胡了八秃的就提起来了，说这通灵玉还有这金锁是天生的一对儿。薛宝钗脸色绯红啊，感觉她非常的不好意思。哎呦，快别说了，什么一对两对的。牛相回头又看看丫鬟，我说婴儿啊，你怎么还不倒茶去？由于这个宝玉和宝钗呀，坐的是太近太近了，宝玉提鼻子一闻，我说姐姐呀，我就闻得阵阵的凉森森的甜丝丝的幽香，这是什么香气呀？姐姐呀，你用了熏香了吧？或者说你喷了香水了吧？薛宝钗脸色一红，哎呦，要问这个事儿啊，也是神仙的点化。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贾宝玉和薛宝钗坐在炕上聊天，而且是越聊越近乎。说句实话吧，这薛宝钗呀，心里头想的是太多太多了，套路是太深太深了，他就憋着劲要和这贾宝玉搞对象，将来得嫁给他。可是宝玉则不然呢，基本上啊是出于礼貌，哎，为的是姐弟之情。宝玉问姐姐说，你熏的是什么香，这种味儿我怎么从来都没闻过呢？宝钗闻听啊，扑哧一笑，又把话匣子打开了，说我吃的一种药叫做冷香丸，想当初啊遇到过一位秃头和尚给我的神奇药方，叫神仙海上方。紧接着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把那复杂的药方子又给演说了一遍。贾宝玉越听越感兴趣，哎呦我的好姐姐，您越说这冷香丸我是越馋，您赶紧的拿出一碗来让我尝尝吧。啊，薛宝钗连连的摆手，可不是我抠门啊，实在是你是一个健康的人，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吃药丸呢？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啊有人高声的喊嚷，宝姑娘，林姑娘来了。话音未落，就见林黛玉步态轻盈，已经走进了房中。林黛玉抬头这么一看，哟，看了个满眼呐！就见贾宝玉和薛宝钗两个人亲亲热热，正坐在炕上聊天呢。说实话，黛玉心里头不是滋味啊，还不光是吃醋了，就好像吃了苍蝇喝了醋，哎，又酸心又虐心又窝心又恶心，哎，也不知道。

什么心了，就因为黛玉打心眼里头往外喜欢这宝玉，那么同时呢，宝玉打心眼里往外也喜欢这黛玉，爱情都是自私的，此情此景之下，黛玉她能好受得了吗？脸色都有点发白了，哎呦呦，我来的可真是不巧啊。宝玉宝钗急忙忙起身让座，宝钗就笑了，哎呦，林姑娘啊，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林黛玉又冷笑一声，早知道他来呀，我就不来了。宝钗只能是假装听不懂啊，林妹妹，你这一说我就更不明白了。哼，这有什么不明白的，要来呀一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错开了，岂不是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就这么点事儿，姐姐您怎能不明白呢？说到这地方，说书人呢必须得交代几句。林黛玉现在的想法是太复杂了，却原来呀，自从黛玉到在了贾府，贾母是百般的疼爱，饮食起居和宝玉是一样的待遇，迎春、探春、惜春那姐妹几个倒且靠后了，荣国府上上下下都得哄着贾母，围着贾母转呢，贾母那是老祖宗嘛，所以说贾母喜欢的人那谁敢慢待呀。同时呢，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人亲密无间，更与别人不同啊，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真是耳鬓厮磨，两小无猜，青梅竹马，言和意顺。正因为如此，他们是越熟越亲，越恨不得使对方干什么呀都随自己的意，要不然呢就不高兴，就闹小别扭，所以常常是黛玉耍了小性子，自己呀独自坐在屋里头垂泪，还得宝玉陪小心说好话，哎，前去哄劝，二人便能和好如初。可是最近出了点问题，什么问题呀？就是这贾府里头突然之间来了一个薛宝钗，容貌丰美，言语仪表是大家闺秀的风范呢，又随和。这宝钗呀，只比黛玉大那么3岁，比宝玉大那么2岁，可是显得性格开朗，不像黛玉那么孤僻不合群，爱耍小脾气。所以和府上下都说薛宝钗比林黛玉也强得太多了。薛宝钗那人缘也好，哎，她的群众基础也牢，大家伙都跟她玩。林黛玉难免就孤独寂寞冷了。一琢磨，人家薛宝钗是4大家族，贾史王薛有人家一份，可我算什么呢？寄人篱下，我就是一个孤儿相仿啊。黛玉每当想起，这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噼啪啪嗒的往下淌。特别是今天，有丫鬟给她透露消息，说是宝二爷赶奔梨香院去了。啊，黛玉那是多敏感呢，就知道这事儿不太好，一股酸楚的味道涌遍了全身。不行，我呀得亲自去瞧瞧去。他们没有什么好事儿也就罢了，有什么好事的话，我一定给搅散了不可。就这么着，林黛玉也来到了梨香院。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单说这贾宝玉真正关心的是林黛玉，他仔细一看黛玉这穿正打扮啊有点变化，还照着大红羽缎的对襟褂子呢，这玩意儿是防雨防雪的。急忙忙就问呢，外面下雪了吗？地下伺候着的婆子就答话了，哎呦，下了半天雪花喽。哦，宝玉点了点头，那么我的斗篷取来了无有啊？黛玉一听啊，可又挑眼了，哟，瞧我来了，是不是你就要走了？成心躲着我们不是啊？宝玉一听连忙陪笑，哎呦，我的林妹妹，我多早晚说要走了，我就是让他们呢把我的斗篷给拿来，在这儿预备着，闲了置，忙了用嘛。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就说了，天又下雪，咱们就暂时先别回去了，就在这里呀，同姐姐妹妹们

也拿了给宝玉尝尝。宝玉一看可就乐了，哎呦，要是吃这些玩意儿啊，就着酒吃那才是最好呢。薛姨妈是真殷勤呐，马上又派人去倒几壶最上等的酒来。李嬷嬷在旁边不高兴了，她是日常管宝玉起居的，宝玉管她叫做妈妈。这时候这李嬷嬷可就过来了，哎呦，我说薛姨太太呀，酒就别上了，宝玉还小，不能让他喝酒。宝玉一听急忙是央求，我说妈妈呀，我只喝一盅，喝一盅还不行吗？哎呦，一盅也不成，如果说当着老太太太太的面你喝一坛子，喝十坛子我都不管。可是在这儿就不一样了，姨太太还不知道呢，我家宝二爷这个性子呀不是太好，喝了酒呢就耍小孩子脾气，老太太一高兴还由着他喝，不知什么日子呢又不许他喝，害得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夹在中间受委屈哟。薛姨妈闻听笑着可就说了，李妈啊，你就吃你的去吧，我也不许他喝多了，老太太要是问呢还有我呢。一面呢命小丫头把烫热的酒就端上来了，去给你的奶奶们喝去，哎，赶赶寒气。李嬷嬷一听也就无可奈何了，只得与众人呢一块就喝酒去了。宝玉一瞧，嘿，这可太好了，这李嬷嬷比谁都麻烦，这回她一走啊可是解放喽。姨妈啊，我的酒啊就不必温了，我最喜欢喝凉的。薛姨妈闻听她着急呀，哎呀呀，这可使不得，喝了冷酒写字手会打颤的，哎呀，不会的不会的。宝钗一听啊连连的解劝，我说宝兄弟呀，亏你每日里杂学旁收，什么不懂啊，可你怎么就不知道酒性呢？热吃下去散得快，若是冷吃下去呀，就会凝结在内，还得用五脏之热去暖它，身子岂不受害呀？打这儿您记住了，以后啊再别喝冷酒了。宝玉一听，这话倒也有道理啊，吧嗒一声就把这冷酒给放下了，不喝了，把这酒也烫一烫，拿回来我再喝。黛玉一听啊心里头不高兴，哎，什么毛病呢？他还是吃醋啊。心里头就琢磨，好你个宝玉呀，薛姨妈劝你你不听，李嬷嬷劝你你也不听，可是宝钗劝你你就听了，你是言听计从啊。让我说点什么敲打敲打他呢？可巧这时候黛玉的小丫鬟叫做雪雁来给黛玉送小手炉。黛玉一瞧，这机会可就来了，这才含着笑问话，是谁叫你送手炉来的？雪雁赶紧回答呀，是紫娟姐姐怕姑娘冷让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过了手炉抱在怀中，一面呢又是一阵的冷笑，哎，你呀就是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什么全当耳边风，可是他说什么呢你就听，比圣旨还快呢。各位，黛玉这一招啊叫做指桑骂槐，表面上批评这个雪雁，哎，指责那个紫娟，实际上批判的是宝玉，指责的是薛宝钗。就在场这几位那全都是冰雪聪明，哪有一个瞎嘛海大晕头糊涂车子呀，所以说一个个心里头倍儿明白。宝玉没有旁的说的，就是跟着呀嘻嘻哈哈直乐，这叫自我解嘲。薛宝钗呢素知黛玉这脾气也不理睬，只有薛姨妈揣着明白装糊涂，哎呦，林姑娘啊，你素日里身子弱禁不得冷，紫娟和雪雁他们挂记着你，这也是好事儿啊。薛姨妈您是不知道，幸亏这是在您这里，要是在别人家里头啊，那人家主人能不恼吗？这不是笑话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吗？还得自个儿从家里头带来，不说小丫鬟们小心多余，还当我呀素日就这么轻狂惯了呢。哎呦呦，林姑娘你可太多心了。

我从来没想过那么多哟。说话之间，宝玉已经酒过三杯了。李嬷嬷一看，哎，不好，这要是一个劲儿的往下灌，非得喝趴下不可。所以说，急忙忙过来又解劝：“我的宝二爷呀，你可别喝了，再喝就该醉了。”这贾宝玉正喝到兴头上，聊得正开心呢，哪肯放下呀？哎呦，好妈妈，就让我再喝两盅吧。李嬷嬷把脸往下一沉，哎，那可不行，你可仔细着，老爷今天在家呢，回头问你的叔。宝玉一听这话，心里头是老大的不高兴，慢慢的放下了酒杯，把头也给低下了。还是那句话，这位宝二爷，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的老爸爸。这就好像食物链一样，这贾宝玉是老鼠，他爸爸贾政啊就是大狸花猫，贾宝玉是小绵羊羔呢，他爸爸就是大灰狼。您说这玩意儿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一提贾政，这宝玉脑瓜仁都疼。那么李嬷嬷就摸准这脾气了，还抓准这弱点了，只要是到了关键时候，就把贾宝玉他爸爸贾政这张王牌给拿出来啊，啪往这一摔，那震慑力是相当强啊。这一回贾宝玉一低头又没词儿了，一旁边林黛玉是真心疼他呀，心说到了关键时候还是得我帮他，因此上黛玉一摆手，别扫了大家的兴啊，我的宝哥哥呀，如果说舅舅要是叫你呢，咱们就说薛姨妈在这儿啊，留你喝酒。那么这个李嬷嬷也真是的，她自己喝了酒也是蒙灯转向的，她自己不说自己，反来拿咱们开心。说着话用手一推这宝玉，又小声的嘀咕：你呀别理他，咱们乐咱们的。那李嬷嬷听力不太好，两只耳朵呀经常不在服务区，有时候一点信号都没有。所以说林黛玉讲什么呀她没听着，哎，还说呢：哎呦，林姑娘啊，你说的可太对了，你赶紧劝劝她吧，少喝点酒，她最听你的。林黛玉冷笑一声：我呀，我干嘛劝她呀，我也犯不着劝她呀，你这妈妈也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不也给他喝酒吗？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喝这么一回又怎么了？难道薛姨妈她是外人吗？不应当在她这儿喝酒吗？李嬷嬷一听 ，ever 心说这林姑娘怎么这么噎人呢？这要是一般的小丫头子，我过去撕烂她的嘴。可这是林姑娘啊，我要是撕烂她的嘴，她就得扒了我的皮，哎，我这命恐怕都保不住了。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李嬷嬷跟着就乐，可是这一乐呀，比哭都难看。哎呦，真是林姑娘啊，说出一句话来呀，比刀子还尖呢，你这是干什么呀？薛宝钗在旁边呢，也忍不住乐了。在黛玉腮帮子上头轻轻地拧了一把，真是个贫丫头，一张嘴呀叫人恨不是，喜欢也不是。薛姨妈也得发表观点呢，宝玉我的儿啊，你千万的别怕，在我这地方没有什么好的给你吃，别把这点子东西吓得聚在心里头，你就放心的喝吧，有我呢，吃了晚饭再走，醉了呢就跟我一块儿睡，来，再烫两杯酒来，姨妈呀陪你喝上两杯。宝玉闻听，这勇气又鼓起来了。李嬷嬷一瞧，嘿嘿，根本就管不了我呀，是猪八戒照镜子，我里外都不是人儿。哎，得了得了得了，我呀，我去换件衣服去，我一会儿再回来。他这是找个借口，他溜了。还有两三个婆子也是各寻方便，贾宝玉更高兴了，哎，又喝了两杯。可是薛姨妈也怕出事儿啊，因为这孩子喝酒啊，他没有杀手，真给喝出点毛病来，得个脑血栓呢，心肌梗的，那还了得吗？即便说就是给喝吐了，胃黏膜受点伤害，那也不行啊。因此上哄着撤了酒，换上了

0: 酸笋鸡汤。这宝玉喝了两碗，又吃了半碗精米粥，这米粒是真好啊，个个泛着青绿，这粥是碧青碧青的。吃罢饭，又艳艳的沏上香茶，茶罢歌盏，有打外边啊几个小丫头也吃完了饭了，是进来伺候。黛玉就问宝玉，你走不走呢？
1: 你要是走啊，我就跟你一块儿走。
0: 嗯，咱们呢都来了一整天了，也该回去了，还不知那边怎么找咱们呢。说着话二人告辞。外边呢下着雪呢，有丫鬟给宝玉拿来斗笠，宝玉呢把头轻轻的一低，这丫鬟啊本儿把斗笠就给他扣上了。宝玉当时嗷一声，哎呀，我你怎么回事啊，倒是轻一点啊。小丫鬟吓得脸都白了。黛玉站在炕沿边上呢，哎呦，啰嗦什么呀，过来我瞧瞧吧。这宝玉急忙走近前，就靠近了黛玉。林黛玉用手整理呀，轻轻地把头发给她盘一盘，把斗笠给她戴好喽，又整理得利利索索，端详了半天，嗯，好了，披上斗篷吧。这宝玉笑了笑，点点头，这才接过了斗篷披在了肩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贾宝玉和林黛玉感情之深。就这一切呀，薛宝钗在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她心里头一动，可是表面上没说什么，只是微微的一笑，把头给低下了。薛姨妈看的也清楚，哎呦，心里头也是一颤呢，心说我闺女要竞争这宝二奶奶的地位，看起来难度挺大，这对手还挺厉害的。嗯，没关系，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这薛姨妈也不动声色，嗯，宝玉我的儿啊，跟着你们的嬷嬷们呢还没来呢，略等一等吧。宝玉摆了摆手，啊，不用等他们了，有丫头们也就够了。薛姨妈还是不放心，到底从自己这地方找了两个婆子送他们兄妹二人回府。各位，由打这天开始，薛宝钗和林黛玉的竞争可就停不下了。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

0: 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啊，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家伙相聚了。今天呢，我有几句话想说，这两天呢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是关于家庭责任、心态以及如何正确治病这方面的一些话。也许啊，今天我这话说的有点深，也许呢你可能觉得我今天哪句话说的不对，反正话深话浅的你多担待。那我第一个想说说这个家庭。你看我是20岁出头就可以独立行医了，在这40多年的行医过程当中，我治疗过无数的女同志，这里边啊有给人家治好的，当然了也有给人家没能治好病的。但是我发现几乎所有这女同志身上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80%来源于家庭，来源于夫妻之间矛盾，来源于家庭的不和谐。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很多女同志心里的那种苦。为啥呀？因为本身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我说打我记事的时候啊，我家里边就我老父亲从来就不管家里事儿，我也好，我姐姐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啊，他都不管。我母亲这个年纪呢比我父亲呢小很多，两个人的年纪差很多。我老母亲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身体就不是很好，我父亲也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否则的话呢可能他俩呀不可能结婚，不可能成家。因为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啊，我老父亲那时候就已经40岁出头了。那说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我说这话我不怕大伙笑啊，我父亲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好话不会好好说吧。他本来吧是想关心你，但是那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了 就像在挖苦你，在讽刺你，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没少跟村里人干仗，最后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尤其是在家里面，他得说上句话啊，在家里边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说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感觉呀，是一个心胸宽广、比较大度的那么个人，而且比较要强。就这一点呢，我感觉我随我母亲了。所以你看，轻易我母亲呢不跟我父亲置气，但是从我记事起，我没感受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关心关爱。另外呢，我也没有感受到父爱。我从一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啊，我来看，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啊，从来都是她自己煎药吃，我父亲从来就没给她煎过药，没给她熬过药。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母亲突发心梗过世了，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什么叫心梗，反正这个人就是没了，走了。所以从小我就能够体会到啊，我这个家呀没有温暖，没有包容。这一个家行不行，不是说这女的在家多讲究卫生啊，这男的呀多会做好吃的，不是，而是说这个家有没有包容，有没有相互理解对方，对不？理解对方的不容易。所以你看，等我有了家庭之后啊，我就特别珍惜。我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啊，有很多那个同事啊就讲说，老杨这个人啊怕媳妇儿啊，惧内，怕媳妇儿。其实你说什么叫怕，我觉得这叫尊重，尊重女性。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你干啥也不行啊。你说我家不和，我做生意，那我劝你啊，你别做，你做了也是赔钱。你看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快递站啊，人家就是夫妻俩开的，小两口开的那店，一天我看他那店里边那人呢，来来往往的老了，人家那两口子呢啥时候都乐乐呵呵的，就在他们脸上你看不出什么烦心事，看不出有啥烦恼。所以人家那两口子干啥都行，干啥买卖都挣钱。那有的两口子就不行，俩人就不能在一起啊，在一起就掐架，就记个，见面就吵，说话就骂。你就这么做买卖，你什么买卖你也做不起来，对不？你不和。所以讲究一个家和万事兴。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啊？家得和，得和谐，得和睦，所以需要包容，需要爱，需要关怀。你像很多女同志生这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说包块啊啊结节啊，其实80%甚至到90%都是从生气上得的。生闷气、憋气、不开心、压抑、郁闷、焦虑，对吧？所以你说就这样，他身上他能不来病吗？是不是？所以这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夫妻俩啊，你说谁才是祸乱家庭的元凶啊？那有的夫妻之间呢就频繁争执，还有的呢那家庭矛盾不断。这第一责任人呢就是这男同志啊。男同胞，你先别着急反驳我，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个男人呢是家里的顶梁柱，讲话了挑大梁的，是带着这个家庭啊往上走的。你就记住，不是说在家里边耀武扬威啊摆臭架子的。这个男同志，你作为一家之主，一定要营造这种和谐的氛围，让这个家庭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所以呢，就需要你多花点心思在这个家庭上。你的这个脾气呀，永远不要大于你这个能力，对吧？不管啥事，动不动先发火了，先生气了，解决不了问题。先有丈夫护妻之意，才有妻子顾家之情啊。你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就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脾气。其实有好多事都是这样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那么你这个妻子就是什么样的。你旁的不说，你就拿说孝顺孝敬来说，你作为儿子的

你孝敬老人，你放心，你妻子就跟着你一起孝敬。如果说你作为儿子的啊，你对老人不是打就是骂的，成天损的，你放心吧，你那媳妇儿也跟着你一起损的老人，这话对吧？所以你记住，就在家庭里边先有个好丈夫，才有好妻子。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所以你老伴这病怎么能好啊？先从你改变脾气开始，你脾气改变了，你老伴这个病啊慢慢就会好。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天天喝舒心汤也不行。为啥？他天天生气啊，对不对？这点旧气还没消完呢，那新气又来了，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喝舒心汤了，你就是把那个灵丹妙药拿过来也不行。所以这个家得和呀。男同志啊，这个性格脾气啊，就是有那脾气暴躁的，爱生气发火的，你得改一改。你看那天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讲，这个老妹妹啊就比我小一岁，就跟我讲说，这老伴呢跟她提出来分开吃啊，说吃不到一块堆去了，所以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互不影响。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呀，她不应该说。怎么说呢？多大岁数了，那眼瞅快70了，你还有什么可看不开想不开的呢？所以你看，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你这样你自己也是一身病，所以人得向善呐。我有一个女患者，她就跟我讲过一件事，因为她是下乡知青，是第三波下乡的，就她就讲当时下乡啊，给那农村啊，到农村了，给那些农民朋友干活，有那个不爱干活的呀，对不对？有很多那下乡的到那调皮捣蛋的，完了之后有的就开始喂猪啊，你喂猪你就好好喂呗，他不的，他整那个什么羊钉子呀、铁丝头子呀，他就往人家猪槽子里扔。你说在农村生活的都知道，猪那东西到点儿了一喂，吃起来那哭哧哭哧的，那就是吃，是不是？他哪有功夫说我扒拉扒拉捡一捡呢？所以那猪吃完了没多久都死了。怎么事呢？那胃呀都已经给扎漏了。后来就这青年点的这些同学们就怎么的了，就这个挺坏的这人40多岁就没了。所以人得向善，一个家想好想和谐得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是我今天呢我要跟大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岁数人呢一个心态问题。你看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三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就钱你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啊，所以不能没有啊，没有不行。所以我一点也不攒啊，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得攒点啊，给孩子留钱呢，这是每一个老人的心愿，都这么想，我也这么想，是吧？给他留点。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留的这点钱，那不行的呢，不行的你留多少也不够。我们院就有一个老两口退休了，那工资加一起10万多块钱，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给人家送去7000多块钱。你看就这样啊，人家小两口就那儿子儿媳妇啊，尤其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说这老两口一个月有2000块钱花不完的花。啥意思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留下1000来块钱，剩下的你都给我拿过来就行，你留那么多干啥呀？所以你看，就因为这老两口啊月月去给这儿子儿媳妇送钱，所以这儿子儿媳妇也就不上班了。多好啊，不用上班，一个月是不是7000-8000块钱，这不也挺好吗？那你想就这样的家庭，你给他留多少钱够用呢？对不对？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孩子留钱差不多就行。更多的时候啊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你别说不拖累儿女，你看就我从医这么多年，

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你说的好听，我不拖累你，你放心吧，肯定拖累。就过去啊，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我那邻居老夏就是身体不好，肾病，完了之后还整出个心衰来，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病退了。老伴儿呢，车祸走了，就一个儿子，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那女方来家里一看，家里床上躺着个有病的老妈，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这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呀，人不干，所以呢给介绍多少个，最后啊就全因为老妈这事儿催了。后来呢就处了一个，俩人也是谈了好几年，这女方呢就是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一会儿又同意，反正弄得你啊那心里边啊就毛个愣的。这说白了，那不就是因为有个有病的老妈吗？就成天在那儿躺着，你说哪个女的愿意说嫁到这样的家里来呀？你别的不说，你就咱有个姑娘，是不是？咱也不愿意让姑娘嫁过去呀，对不对？将心比心嘛。后来呢，这老太太没了，这孩子这俩人算是成家了。所以别说不拖累儿女，咱老人呢身体有病了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就再孝顺，那也是久病床前无孝子。有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行，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你伺候过那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那成宿成宿睡不好觉那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讲话了脑袋都不撞个了，就你走路你都不知道迈哪条腿。真是伺候脑血栓患者，晚上啊半夜你得盯着，有的那个呼吸不畅啊，你万一呛着了呢，是不是卡那一下子上不来气儿了，有的时候讲话呢就一口唾沫都容易呛的不行。因为有的那脑血栓患者呀，他那个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每天呢你就得给他敲背呀，甚至给他吸痰呐，做吃的呢你还得给他做那个流食，因为他咀嚼也不行，就是什么汤啊粥啊就这一类的，甚至你得给他整个什么破壁机，把那个饭菜呀都得给他打成糊糊，一点一点的用那胃管啊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的病人至少得两个好人去伺候。所以家里边有脑血栓的，你要能听明白话的，你就想一想，你说现在你老伴一个人伺候你啊，你是不是得好好的，你知道他多辛苦了吧。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别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你可千万别给孩子留下病。所以留钱别留病啊，攒钱别攒病，对吧？有病赶紧治，别攒着。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很正常，对不对？所以能走能撂的，能吃能喝的还挺好，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呀整好了，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咱别斤斤计较，啥事儿得往前走，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行。凡事啊看开一些，讲话了，尽人事知天命。所以人生千千劫，那就是什么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结就等于说你化解开了一个劫难。所以你就记住吧，万般皆苦，往前走，啥事儿得往前走，活着咱就得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对吧？你不能说遇到事儿了，哎呦我这就不行了啊，活不下去了，没用。你看我挺喜欢那个演员刘晓庆那句话，说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看人家也70多岁了，也经历了很多，就他那些经历如果给咱们，我估计啊可能早就被击垮了。所以你看人家那心态多好，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不公，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啊，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谁没有病？我5、6岁我还得骨头坏死呢，
那痛苦不？我前些年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股骨头，我就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你看那年孩子高考报志愿，我跟他生了一回气。我是打算让他学医的，人不愿意学。完了之后呢，出国也没跟我商量，人家自己就做决定了。那是我跟他生的第二回气，加上我这医院门诊啊，一天呢得看几十个病人，一坐不起来小半天，上厕所都得小跑。所以你看我心脏也不好，也冠心病，我也郁，我也生气，讲话了，我也喝舒心汤，知道吧？我也喝，不是说这药就你吃就你喝，我也吃着呢。只是怎么的呢，讲话了，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在医院我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我吃的是深柏舒心颗粒，是成药，所以咱们都一样，知道了吧？遇事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这是我说的第二件事。那我再说第三件事，就是治病得正确。你就像昨天我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啊，你是脑血栓呐、啊，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或是风湿类风湿，再不就是吓人的病，咱说什么包块啊、恶性病啊，那无外乎就三种原因嘛。一种是气的，生气来的，而且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你那看不着的气。一种呢，就是家中啊发生什么变故了，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我怎么的我也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出什么事儿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那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累啊，讲话了，操劳劳累。其实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累出来的啊。你看累伤啥呀，你看累怎么写呀，累呀，上面一个田字，下边是一个繁体的心脏的心字。所以什么叫累呀，就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不该你干那活你也得干，不该你挨的累呢你也得挨，所以操劳累心，这重压之下呢就形成瘀了，所以就累。累哪儿啊，累心呐、啊。你像九几年的时候啊，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接诊一女同志，跟她老伴儿呢，他俩是一个单位的，这个单位效益不好，所以俩人啊就双双下岗了。两口子在哈尔滨煤气公司下属的一个煤气表厂，过去那属于大集体，效益也很好。后来呢这效益不好了，厂子早早的就破产了啊，早早的就买断工龄了，俩人就都回家了。但你回家了，很多那男的女的就受不了了啊，完了，天塌了，我这还咋活呀，我原来上班的我啥也不会呀。但是有些人呢就不得，这得活着呀，是不是得吃饭呢、啊、家里老人得养啊，孩子念书是不是得挣钱呢、啊。就我说这两口吧还行啊，就合计不行咱做点小买卖吧啊，就这么的就借钱买了个出租车，一天到外边拉个脚挣钱呗。结果呢这车买完了啊，买到手了之后手续不全啊，你要手续不全的话你就营运不了啊。买完之后呢还找不到卖车那人了，买车啊借的钱，完了之后呢你看这买卖又做不了，车又在那儿撇着，所以这女同志啊没办法，就一天打两份工，白天就打扫卫生，晚上烧烤店帮人串串。讲话了，这个时候就是不挑活了啊，你只要有活能挣钱那我就干，本身就没钱，孩子还念书，这又欠一身债，所以就想着得多挣钱，所以成天就这么操劳劳累啊，活拉拉的累出了冠心病。后来呢又查出来乳腺左侧长了一个结节，一开始啊真没把这结节当回事，后来上医院一查不是结节，那你说能是啥呀，没办法了，手术吧，头发都没了。后来呢身体太虚弱了，

白细胞啊都太低了，都不到3000，人家就不给你化了，因为免疫力太差了。所以合计不行啊，看看中医吧。那天呢正好挂我号，一说这情况，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这就是累的，太操劳了。你看我这话一说完，这女同志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说自己娘家没人了，婆家呢也指望不上，哥们儿好几个谁也指望不上。后来呢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喝这个舒心汤吧，因为你无论冠心病也好啊，你乳腺上的这个病也好，全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了什么变故，还是操劳，那不是气上来的，那就是泪上来的，这形成瘀了，只是说部位不同，叫法不同啊。瘀在心脏了，那不就冠心病吗？瘀在脑血管了，就脑血栓；瘀在四肢末梢了，就形成末梢神经炎；瘀在下肢了，就静脉曲张；瘀在乳腺上了，那就叫结节；瘀在肝肾胃肠了，就是我们说的啊息肉啊，甚至说恶变，它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所以治疗原则呢就一个啊，化瘀通堵。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喝的这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尤其里边的龙骨里边啊含有骨髓，那骨头里边不都含有骨髓吗？那骨髓有啥作用啊？骨髓能造血，白血病不就是血不行了吗？造血功能下降了，所以要移植骨髓，因为骨髓能造血呀。所以龙骨这药除了化瘀，除了治疗心悸心神不宁之外，除了治疗这个肝阳眩晕失眠抑郁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造血，能提高人的免疫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免疫力低的，尤其是白细胞低的，吃上龙骨这药之后，白细胞数量就升上来，这免疫力不就上来了吗？所以我就把舒心汤啊让他喝上了，大概喝了能有半年多，心脏也好了啊，完他那个病情呢也没有继续再发展。后期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这么喝了啊，以后每年呢夏天冬天呢各喝上一个月，你就记住357。什么叫357啊？就这病过了3年这是小胜利，过了5年那就大胜利，过了7年完全胜利了。这病人如今呢都快70多岁了，那身边好几个跟他一个病人呢都走了啊，这他还挺好的呢。所以每年呢都打电话都很感慨，因为我们有联系，每次啊都谢谢的，不跟我说如果说当初没有杨主任，那就没有我的今天。他说多亏杨主任当时啊那么开导我，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现在那二孙子都8岁了，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十病九瘀，疾病的根源就在于瘀堵。你看这个人呢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啊，淋巴系统，胃肠道系统，呼吸系统，再就是咱说那个泌尿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只有这些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人的身体才能健康。那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环境的因素，包括吃的因素啊，甚至说心情的因素，所以这些管道呢就逐渐的有瘀了，逐渐的有堵了。你说病怎么来的？那病就这么来的，就像我说的，它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这个叫法呢就略有不同。但是呢你这个病它就是淤和堵造成的。你像我们身体能不能长寿，取决于我们各个系统使用的寿命，而他们的寿命呢又取决于衰老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啊管这种方式叫做木桶效应啊。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木桶啊，它是由好几块板啊拼成的，那说我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它不是说取决于我最高的那块木板，你想是不是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你周围的都挺高，但是呢唯独有一个特别短的，
你装的水是不是

都顺着短的这流出来了，所以这叫木桶效应。这人的寿命也是取决于最早报废的那个系统，所以我们说想长寿，想要少得点病，你就得照顾好你身体的每一个系统。那么什么影响你身体的这些管道系统啊？那就是淤堵的程度啊。你发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越来越没劲儿啊，越来越走不动道了。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这些管道系统出现淤了，甚至说出现堵了。有的呢加上不注意身体，在熬夜，是不是饮食再不注意，所以呢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你那淤堵啊就特别严重了。你知道这个心梗啊，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甚至人都活100多岁呀？我那天看一个视频啊，说一老太太活123岁，为啥呀？那因为人家这个整个管道系统畅通啊。为什么很多人就未老先衰呀？虽然你看着他们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啊却淤堵的很严重了。过去古人有句话叫什么，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啥意思？说你得运转才行，只有流动的水才不会臭。这道理大伙都懂吧？只有转动的门，那个折叶位置啊才不会被虫子蛀。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咱说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那往小了说呢，就咱说那个什么便秘呀、啊，对不？哎，这都不通，全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那就得从根儿上进行一个全面的化瘀。身体上啊，包括心理上啊，咱都要全面化瘀。所以舒心汤最近大家喝的啊，有的人讲话都喝一礼拜了啊，有的之前呢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这脖子总咔咔响，怎么躺都不得劲儿啊，说我这么躺不行，那么躺不行。哎，喝了几天舒心汤，说这段时间这脖子啊就舒服多了，就活动的时候动静也小了，哎，躺着也行了，躺着也舒服了，这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的脑袋成天胀乎乎的，那血压成天高，喝了一个礼拜舒心汤，现在这脑袋呢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呢也下来点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啊，这大便不费劲了，大便正常了，畅通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胃也不那么胀挺慌了啊，也不那么堵挺慌了。要不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就吃点啥东西啊，总感觉怎么的下不去呀、啊？啊，这现在感觉很顺畅。你看，在不久前我接到一老姐姐电话，这老姐姐呢叫宋其民，比我能大点，今年73岁，家住咱新疆石河子。那天主要是咨询啥呢？就是说我这情况啊，我能不能用上舒心汤？我说什么情况啊？老姐姐讲有脑梗，右边身子不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啊就摔倒摔跟头。2个月之前呢，把自己的腰啊、腿呀、啊、都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就只能在屋里扶着那墙挪动几步。完事自己还有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那血压都上到200。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啊，已经堵了70%-80%了。那天呢我正好问这老大姐，我说那你现在这种情况谁伺候你呀、啊、老伴儿啊还是孩子呀？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没了，前几年去世了。哎呦，我说那就得剩孩子伺候你了，孩子受累了。孩子也没了。当时我一听，哎呦，不是你就自己一人啊，老大姐啊。嗯，这老大姐讲话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车祸走的啊，出去旅游完了之后那车呀开河里去了，孩子连车都给冲走了。哎呦，我一听我这心里啊，别提了，
我说那你平时吃饭

怎么吃啊？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就靠邻居啊，楼上楼下邻居给买点馒头啥的，完了之后喝点热水，就这么一对付。这老大姐说这话呀，我都有点接受不了，真是太难了。当时这眼泪就该我这眼眶里转悠。哎呦，我说你那么的吧，你把家庭地址啊你给我，我给你买上几箱方便面啊。老大就说不用不用，那可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每天准时准点的听你讲课，嗯，我觉得有你在我就很幸福。当时啊我还不敢说话啊，我心里难受，我怕我哭出来老大姐接受不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啊，我就是想问问，说我这个舒心汤能喝点儿不？我说能啊能，这药适合你喝。我说你这情况你咋去买呀？老大姐就说了，等我好一点的时候啊，我就自己下楼我就去买去。我说你别了，这事儿啊我给你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寄几副舒心汤。我说我给你邮寄过去。老大姐说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一点心意，我不知道那我也就不管了，但我现在知道了，我不能不管，我不管我心里难受，所以呀、啊、你就必须收下。这老大姐一个劲儿的客气，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上咱这附近同仁堂药房给这老同志买上几副舒心汤，完事呢多少钱我出啊，我的一点心意，完事直接给他邮寄到家里就行了。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想，你说就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有多少老兄弟老姊妹像这老大姐这种情况呢需要帮助啊，我想不会太少，肯定有不少。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联系一个大型的药房，让他们呢给我把这舒心汤啊给配出来，就是都给它配成现成的，抓好现成的。正常舒心汤啊有成药舒心颗粒，但归属医院这我说了不算，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儿，所以呢我找了一家大型药房，正常这舒心汤抓上一副药大约是在12块钱到22块钱之间，因为每一家药房这个价格啊它不一样，每一家药房的药的品质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能说给大伙选那种最好的药材。也许舒心汤你已经喝上了，也许你都喝一星期了喝得挺好啊，也许你喝了几天啊还没喝出效果来，也许说你现在还没有喝上准备喝呢。那今天呢我想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在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们，我说了我每人免费送你三副舒心汤，就这个药我都给你配好，我给你邮寄到家，免费邮寄到家之后你就自己熬，这一副药熬三遍，早中晚各熬一回，分三回喝，早上喝一回，中午喝一回，晚上喝一回，我给你三副汤药，你在家自己熬，已经喝的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呢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看一看。讲话了咱们得有个新气象是吧，过去有个词儿怎么说呢，重打锣鼓另开张啊，咱们也是得有个新气象，咱们喝上这个舒心汤也把身体里边的淤和堵啊好好的给它扫一扫，把过去的不开心呐、啊、不愉快呀、啊、过去的这些疼痛啊病痛啊都给它往外扫一扫好不好。所以我每人送你三副舒心汤，都是给配好的药方，你自己在家熬一熬就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这边准备准备，大家在29号30号这两天报名，我希望大家呀能够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这个电话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大家伙如果说还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那欢迎咱大家伙有问题给我留言，通过学生那儿跟我说一声。

0: 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我就告诉你全管用。你包括那天有个老兄弟也咨询我，说这个腰疼，这个腰疼呢，我又给他分析分析，他这就是淤住了啊，就腰部有淤堵。治腰你记住啊，尤其咱说腰疼的，你记住，别一说腰疼你就补肾啊，说腰疼了补肾啊，不是补肾的事儿，什么原因呢？就是淤住了啊，讲话了不通了，因为不通它才会出现疼痛嘛，不通则痛嘛，对吧？所以你就给它化瘀，化瘀你可以配点什么药呢？像羌活、独活一样十克，对不？这二活嘛，啊，羌活、独活一样十克，加枸杞30克，大枣15枚。你这么一副药，你看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一天一早一晚的，你让他喝上2回，这慢慢不就好了吗？所以记住我说那话，就无论啥病，啊，10病9瘀。就10个病啊，有9个是瘀上得的，所以呢，你就按瘀堵来治。所以大家呢，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瘀堵的问题解决了，明白不？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一直跟着大林老师学中医的听友有福了，继学位超大图册筋骨通喷剂体验活动之后，咱们即将迎来第3次免费体验。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2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

0: 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大林老师，我今天那个阴底处我刚刚修着了哈。
2: 哎呦，那好。
1: 我每天都听了那个那个大林雪丁那个那个全新讲的哈，给通俗易懂。近视。没文化，学俺家没文化，一听啊，全心能听懂，真是好意思啊！
2: 哎呦，谢谢。你家是哪儿的？
1: 我是烟台的。
2: 啊，
1: 我山东
2: 的。
1: 山东
2: 烟台老乡呢？
1: 啊，老乡啊，我烟台直府去。
2: 啊，直府的。
1: 啊，
2: 直府。啊，以前我父亲是哪儿呢？是那个蓬莱的。
1: 啊，蓬莱啊，丹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今天听你这个舒心汤啊，我可不可以喝点
2: 舒心汤啊？
1: 啊，
2: 一般的过了40岁，有没有慢性病，咱都应该喝一喝。有的呢，咱化化瘀，通通堵，让这慢性病啊别加重，慢慢好。没有的呢，咱预防预防。
1: 啊，
2: 因为这人呢，岁数增长了，一过了40岁啊，身体里肯定会有瘀，尤其是咱们说这个心脑。它瘀达不到50%的时候，它症状不明显，所以说知道这消息了，有这条件能用，那咱肯定要用啊。
1: 哎，对，但老师，我给你介绍我这个情况哈。我今年72岁哈。
2: 啊，老大哥。
1: 2010年我得了脑梗。
2: 啊。
1: 你那听了，我说话有点紧张，你慢慢听啊。我这个
2: 别着急。
1: 我得脑梗。不过。还本身还可以自理吧哈，走到就是不稳，这个腿没劲儿，
2: 是哪边的腿不？
1: 左边，
2: 左边，
1: 左边，
2: 左胳膊咋样？
1: 左胳膊我一个左胳膊这个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灵活，就是肩膀上头疼。
2: 啊，那就是说，咱脑梗的这个位置在右脑上。
1: 啊，对，右脑。
2: 脑袋里边是右边有这个脑梗了，所以整个左边半拉伸的胳膊腿就那么灵便了。
1: 啊对，
2: 走路时候脚底下有根没摔跟头不？
1: 不稳啊，
2: 不稳。
1: 我走道还可以，我自理可以，不稳就不摔跟头，就是觉了这个腿使不上劲儿。
2: 啊，腿沉使不上，那就是说还没有影响到我们小脑。如果说影响到小脑了，那这个人呢走路啊，他就是跟喝酒喝多了似的，他就两边晃了啊，两边晃，他就
1: 半夜有点晃，不露鞋一点不晃，
2: 是吧？你看，那就是说咱这脑梗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1: 啊，
2: 那你这脑梗血压控制咋样啊？
1: 血压我今早先量啊，高压这个量了120流，低压69啊，心率70。我一量第二遍，134高压，低压78，心率75，今早量两遍。
2: 那还可以，就是血压不高。吃的降压药了？
1: 啊，吃降压药。
2: 啊，那行，这个脑梗的问题呀，首先第一呢，必须把血压稳定住。
1: 哎，好。
2: 血压不能忽高忽低，这是一。其二呢，就是在情志上。啊，遇事儿啊，别着急上火。
1: 哎，我就着急上火。
2: 有的事儿，不是说你着急能解决的，尤其是现在，就咱现在这个状态，你说你着急上火，你能解决吗？你更解决不了。
1: 对，
2: 反而病情还容易加重，
1: 对
2: 不对？
1: 对。
2: 哎，所以得注意啊，注意血压稳定住，把这个血管通了。它之所以梗，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堵了。
1: 好。
2: 完了之后呢？咱这化瘀，
1: 但是老师，我现在关键期有个 挺不得劲。我一四年啊，我又得了溃疡性结肠炎。
2: 那有溃疡性结肠炎
1: 啊，一天能想厕所七八次。
2: 哦、
1: 大便还带黏膜。
2: 大便里带血丝不？
1: 可能血丝我可能也有几场，其他东西就不得劲的话啊，马上就带血丝。
2: 啊，就是平时啊，你看那个大便啊，它是黏黏糊糊的，但是
1: 啊，黏黏糊糊，对，
2: 啊，不带血哈，
1: 啊，
2: 就是咱说那大便不成形，但是还不是那种水样便，
1: 啊，不是，挺厚的。
2: 另外哈，再有一个事儿就是平时肚子疼不？
1: 不疼，多了不疼，
2: 不疼，始终肚子也不是那么疼，就是大便次数多是不？
1: 啊，大便次数多，一天就不敢出门，出门因为。大小便还容易结了这个便裤里边。
2: 这大小便还控制不住哈。
1: 对，控制不住还有点。
2: 因为本身你有脑梗，你这个脑神经的控制能力就差。这种情况啊，就是从咱们中医来讲啊，它没有肠炎这一说，它就属于泄泻。
1: 对，
2: 和我们现在这个脑梗相比呀、
1: 啊，
2: 首先应该解决大便次数多的这个。
1: 对，老人群的我就。这个问题困扰。
2: 对，因为你总这么去排便啊，大便次数多，你看咱老话讲了，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呢。
1: 对，
2: 对不？你这么排便的话，身上的这点这个能量啊，这点气儿啊，都给代谢下去了，这么去拉肯定是不行的啊。身上有劲儿没？有没有？
1: 还可以，
2: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
2: 行啊，你这么的，到药铺啊，咱们抓点中药，用什么中药呢？用这个补骨脂是15克，番石榴叶30克，就这两味药一起煮，一天喝上2次，它就是专门管着咱们出现的这种肠炎泄泻。所以呢，就要按刚才我说的，先让我们这个大便的次数给它减少下来，完了之后呢，咱再一点一点的解决疾病。因为像你这个情况，这个脑梗的问题啊，已经有几年了。你不着急，因为你血压控制得好，所以你不用着急。到时候化瘀汤该喝的时候喝，因为化瘀汤你喝上之后吧，它是帮助你通血管的，帮助你把脑血管淤堵的地方逐渐的给它淤散开，血管通开，完了之后还要给咱这个神经提供营养，所以这个胳膊腿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
1: 阿来老师啊，我问你，我听咱这边，你是不是有这个疏心汤给没喝的人呀？我也想要点，行不行？
2: 疏心汤这个事儿呢，29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每天呢，你听我讲课，就报名了，你就开始报名。报上名，咱们就给你免费邮寄，
1: 谢，
2: 你就放心吧。
1: 啥这个熏汤，大爷老师啊，他不能有那成语嘛？贵的花点钱咱买的，因为啥去买的鱼，别买了别假的，不好用。
2: 他不光说是这个熬制起来不方便，就是这个药材都特别有讲究。现在说成药有没有？有，但是在医院呢，这个事儿呢，我还没问，因为这个事儿吧，得是跟医院去沟通。所以说先喝着吧，如果好的话咱大伙儿都需要，我再想办法。
1: 就我先和你学这两位月，是不是啊？
2: 对，完了之后呢，你没事的时候你按穴位，就足三里啊，你不拿到这大图册了吗？在这个大图册的14页就有足三里这个穴位，再就是三阴交这两个穴位，你给它好好的揉一揉，按一按，它是专门管着咱们这个泄泻的。
1: 谢谢丹老师啊，
2: 没事，
1: 谢谢你啊，好，谢谢。有了好消息，我再给你通电话啊，丹老师啊。
2: 好的，
1: 谢谢啊，
2: 我等你好消息。好，再见。
0: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2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 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

0: 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0: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3: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9: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0: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27集。
1: 我是不会叫你这样死的，那样太便宜你了。来人，
2: 在
1: 打到他说出来为止。
3: 中村雄说完走了出去，几个打手奔上来举起了鞭子。

0: 金陵大酒店总经理办公室里，林经理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1: 太玄，岩本被俘了。哦。
0: 站在窗口的黄天明听罢，惊愕地转回了身。
1: 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吗？现在啊，只知道他被关押在中村雄特务机关的看守所里，其他情况还不清楚。
0: 黄天明听罢

0: 眉头拧紧了。
1: 中村雄刚刚吃过亏，现在用老办法去营救岩本已经没有可能了。陈一鸣他们安全到达根据地了吗？
2: 还没有，但是啊，他们已经进入游击区了。
1: 是金鱼同志陪着一起去的吗？
2: 是的，路上还有我们的游击队员，您就放心吧。
0: 黄坚明思忖了片刻说道，
1: 金鱼没有回来之前，这里的工作暂时由你负责，必要的时候你们也出去躲一躲，以防万一。
0: 林经理看着黄天明点了点头。
2: 我明白。
0: 单说第二天，在重庆军统的办公室里，毛先生望着田伯涛却一脸的忧郁。
3: 这消息可靠吗？
4: 非常可靠，南京站已经进行过核实，陈一鸣目前是被共党游击队救出，去的方向是华东新四军根据地。
0: 毛先生听罢不由得愣。
3: 这共党怎么会去救他呢？
4: 这个属下还不清楚，据说共产党因此损失了代号布谷鸟的功勋特工。这个布谷鸟打入日本中村特务机关已经很多年了。
0: 毛先生听了突然有所醒悟。
3: 哼，我明白了，怪不得共党能搞到日本人绝密的天字号计划，原来是因为有了这个岩本呢。这回他们的损失可就大喽。哎，你说这共党为什么要救陈一鸣呢？
4: 这属下还分析不出来，但是根据南京站传来的消息，陈一鸣在执行前两次任务的时候就得到过共党的帮助，或许是国共联合抗战的缘故。
0: 毛先生听了点了点头，却还是有些不相信。
3: 这么说，这陈一鸣真的跟共党没有关系？
0: 田伯涛听罢愣了愣，他回答道，
4: 从陈一鸣一贯的思想表现来看，他不可能支持共党。
0: 毛先生听了叹了口气，不免踱起步来。
3: 是啊，我也不太相信他会投共啊。这陈一鸣不过是志向当个岳飞的傻瓜，他是不会轻易被共党收买的。可是他怎么会和共党有联系呢？再说这共党救他又有什么用啊？难道他们共党也想让他搞行动？可是他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剪除了，他们都关在集中营里，仅仅靠他一个人是根本做不成大事的。
4: 哦，毛先生，戴老板昨天还打电话过来，询问我们对冷风等人将怎么处置。
0: 毛先生听了不禁叹了口气说，
3: 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哟。哎，伯涛，你是怎么看呢？
4: 我
0: 田伯涛愣了一下回答道，
4: 老师，这种大事学生不便插嘴。
0: 毛先生听了不免显得有些不高兴起来。
3: 哎，伯涛啊，你这个人说话办事就是太缺乏自信啊。你我虽为师生之谊，可我却一直把你当作兄弟，你有什么看法尽管说，不必过滤这顾虑那的。

0: 说吧。
1: 哎，老师，学生以为对冷风等人还是先让他们活着为宜。
2: 毛先生听了，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他赶紧说，
0: 哦，你接着说，说下去。
1: 学生以为陈一鸣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一员虎将，如果被共党争取便是大害，如果被我们争取则可以为我所用，至于用到何时和怎么用，那就是我们说了算了。陈一鸣将他的队员们都视为兄弟，现在陈一鸣在共党那里，如果我们干掉他的队员，那就真的会把陈一鸣推到共党那边去了。所以学生认为对冷风那些人还是暂时先关着吧，等看看陈一鸣那边到底有什么动向再决定不迟。而且陈一鸣一旦回来还会感谢我们对他兄弟的不杀之恩。
2: 田伯涛说完，毛先生兴奋的简直要鼓起掌来。
3: 伯涛高论呐，伯涛，你不愧是我的学生，看来你在我的身边真是有长进喽。好，这叫孺子可教也，堪当大任呐。
2: 田伯涛听了，不觉谦虚的笑了笑。
1: 先生，都是先生的教诲，先生英明，学生今生更难以追赶。
3: 哎，这你就太客气喽，我想的和你想的也不过是一样，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你我可以比肩喽。好，你去忙你的吧，我这就给老板打电话。
2: 田伯涛应声走了，毛先生立刻拿起了电话。清晨，在新四军根据地羊场村的野战医院里，昏迷了一宿的陈一鸣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躺在病床上四下看去，一切都感到很陌生。守在一旁的女护士见了欣喜地叫起来，
4: 呀，你醒了，医生，陈队长醒了。
2: 医生闻声赶紧冲进屋来，看着陈一鸣不禁露出了笑容。
5: 太好了，陈队长，你终于醒过来了。你别动，也别说话，你伤了还挺重的，要安心养一养那才行。
6: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女护士听了赶紧回答，
4: 在羊场村，在我们的医院里。
6: 羊场村，
2: 对于这个名字陈一鸣既感到有些熟悉又感到很陌生。医生见了立刻解释道，
5: 这是新四军的军部。
6: 新四军？
2: 陈一鸣听了惊愕的要坐起来，护士赶紧摁住了他。
4: 你别动，你中了子弹，伤口已经缝合了，你再动的话就容易开线了。
2: 陈一鸣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中的子弹，也没有印象自己中过子弹，也许是当时太紧张了。
6: 子弹啊，伤在哪儿了？
5: 伤在你的左臂上，没有伤到骨头，放心吧。
2: 医生看着陈一鸣轻声地说了一句，陈一鸣放心了，
6: 没伤到骨头就好。
5: 好了，你安心养伤吧，你的伤啊虽然很重，但都是皮肉伤，养些日子就好了。
2: 医生说完

0: 陈一鸣看着医生的背影，脸上不免露出了笑容。两天以后，陈一鸣可以拄着拐杖出来走路了。他四处看看，没有看到哨兵，也不见有人跟着他，不觉有些纳闷。就在这个时候，护士从身后追了过来。
1: 哎，你怎么起来了？不是说了要你卧床休息吗？
0: 陈一鸣转回头来，望着护士笑了笑。
2: 我没伤到骨头，不碍事儿了。走一走，反倒好得快。我在牢里的时候憋坏了，总想出来透透气儿。
0: 护士见状，只好同意了。
1: 那好，你就在附近转转，可别走远了。
0: 护士说完，就进去忙自己的去了。陈一鸣在院子里转了转，感到一切都很新鲜。院子的墙壁上贴着标语，写着"抗日到底，中华万岁"等口号。陈一鸣矗立在标语前看了一会儿，便转身走向了门口。大门口处站着两个哨兵，正对着来往的军人们敬礼。陈一鸣很有兴趣地看了看，便向门口走去。他停在门前看着哨兵，而哨兵却目不斜视。陈一鸣往前走了一步，又看了看哨兵。哨兵这才转过头来。
3: 同志，你有事吗？
2: 同志。
0: 陈一鸣不由得愣了一下。哨兵向他笑了笑，敬了个礼，又转回头去，继续目不斜视。陈一鸣左右看了看，走出门去。哨兵并没有拦他。陈一鸣走出了门。杨场村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村中的土路上，有过往的新四军队伍，也有忙忙碌碌的老百姓。每个人看见他，似乎脸上都露出笑意。可陈一鸣还是感到不习惯。他站在一边，紧张地看着他心目中的这些共军。一个带队的军官看见陈一鸣穿着新四军的军装，以为是首长，便向他敬了个礼。陈一鸣见了，赶紧还礼，却不知怎么竟还得很不标准。他感到有些奇怪，不禁泄气地摇了摇头。不远处有两个新四军正在跟老乡争着什么，陈一鸣见了，赶紧拄着拐杖走了过去。
4: 同志，你就收下我吧，我都跟你们说过好多次了，你们都答应我参军吧。
5: 哎呀，同志，我也跟你解释过好多次了，你不符合条件呢。我们说不能收啊，就是不能收。
0: 陈一鸣在国军里见过很多抓壮丁的事情，没想到这个青年急着要参军，而新四军却不收，便不觉纳闷地问了一句：
2: 哎，这位兄弟，他们要当兵，你们却不收，这是咋回事儿？
0: 那位年轻的新四军干部见陈一鸣说话的口气和打扮有点像首长，便赶紧对陈一鸣耐心解释道：
5: 哦，首长，是这么回事，他呀是家里的独苗，家里还有两位老人要照顾呢，按规定我们不能收留独苗啊，这万一牺牲了，他家就没有男丁了，这家里的生活可怎么办呢？
0: 谁知那个要参军的青年听了，立刻反驳道：
4: 首长，打日本鬼子我们不怕死，再说我娘也说了，我走以后啊，我们村里会帮我们种地的。

0: 个着。
1: 是呀，我娘也说了，我们家里的地啊，也有村里的人帮着种呢。
2: 我们家也是，首长，你帮着说说话，就让我们参加新四军吧。
3: 是啊，首长，您就替俺说说话呗。
4: 这样的场面，陈一鸣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看着青年们踊跃参军的情景，不免感到非常的震惊。他默默地走了。不知不觉间，陈一鸣来到了山坡上。他回头再去看杨场村，只见到处都是歌声和笑声，许多新四军的官兵们正在帮着老百姓打扫着院子，收拾着屋子。他不免是一阵的感慨，
5: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6: 站住，口令。
4: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了孩子的叫喊声。陈一鸣转过身去，只见一男一女两个戴着草帽的儿童团员正手持红缨枪，警惕性十足地看着他。陈一鸣看着两个孩子笑了。
7: 哟，娃娃，你们在干什么呀？
4: 年龄稍大一点的女孩不但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反而十分警惕地问他，
6: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4: 陈一鸣也没有回答孩子的话，他继续笑着问道，
7: 你们得先回答我，你们是干什么的？
4: 两个小孩相互看了看，又小声地商量了一下，女孩说道，
6: 我们是儿童团，你呢？
7: 哦，儿童团。
4: 陈一鸣听了感到有些新鲜，他正在犹豫着，那个女孩子又说话了，
6: 那你说口令是什么？
7: 口令？什么口令？我不知道什么口令啊。
4: 女孩子听罢脸色立刻就变了，
6: 那你是特务。
4: 两个孩子于是便不约而同地举起了红缨枪，恶狠狠地对着他。
6: 你个狗特务，你跟我们走。
4: 陈一鸣无奈，只好苦笑了笑，他跟着两个儿童团员就向村子里走去。

0: 刚刚开完会，正准备去医院看望陈一鸣的黄天明，一边端着喝水的缸子，一边看着边区保卫处长，险些要笑喷了。
1: 堂堂的国军中校，堂堂的抗日英雄陈一鸣，居然做了两个孩子的俘虏，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0: 保卫处长看着陈一鸣也笑了。
2: 哈哈哈哎呀，这个陈一鸣啊，不仅仅呢做了两个孩子的俘虏，而且这表现呢还挺老实。等我们跟他还有两个孩子解释清楚以后啊，他还一个劲儿的向两个孩子道歉呢。
0: 保卫处长说罢，两个人又不禁大笑起来。黄天明来到病房的时候，陈一鸣正在病床上躺着。他看见黄天明进来，他禁不住惊喜地坐了起来。
3: 天明，是你。
0: 黄天明见了，也赶紧快走两步，握住了陈一鸣的手。
3: 一鸣，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怎么样，伤口现在怎么样了？
4: 好多了，再过几天就彻底好利索了。天明，真没想到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了。

0: 陈一鸣说着，脸上现出一丝苦笑。黄天明拍了拍陈一鸣的肩膀，
1: 这里见面怎么样？不是很好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二十八集。
1: 黄天明来到病房的时候，陈一鸣正在病床上躺着。他看见黄天明进来，他禁不住惊喜地坐了起来。
2: 天明，是你。
1: 黄天明见了，也赶紧快走两步，握住了陈一鸣的手。
2: 一鸣，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怎么样，伤口现在怎么样了？
3: 啊，好多了，再过几天就彻底好利索了。唉，天明，真没想到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了。
1: 陈一鸣说着，脸上现出一丝苦笑。黄天明拍了拍陈一鸣的肩膀。
2: 这里见面怎么样？不是很好吗？一鸣，我们一别五年呐，我真是好想你啊，一直很担心你，怕你出什么事儿。你看看，你还是老样子，什么也没变呐。哦，比过去更成熟了。哎，还别说啊，你穿新四军的军装，看起来比你穿国军的军装顺眼多了。
1: 陈一鸣看着自己身上的军装，不禁说了一句：“
3: 新四军也是国军，你看，你们的帽子上也是青天白日啊。”
1: 黄天明听罢，不觉笑了。
2: 对对对，你说的也对，只不过如果顾祝同也看见，那皖南事变就不会发生了。
1: 说起皖南事变，陈一鸣的脸上显出了尴尬。
3: 这顾长官怎么看我不知道，也无权过问，可是作为个人，我从来都没有把新四军和八路军看作是异端，因为你们现在也是校长领导下的军队，我们都在一起打日本啊。
1: 黄天明听了，不禁情绪复杂地笑了一下。
2: 听说你刚才出去转了转，对共产党和新四军你怎么看？
1: 陈一鸣想了想回答：
3: 新四军是好队伍，对老百姓跟一家人似的，对共党呢，我没有深入的了解，我不能评价，但是你们帮我和我的部下很多次，这次又把我从日本特务机关里救出来，我很感谢你们。
2: 没了？
3: 没了。
1: 黄天明望着陈一鸣笑了。
2: 我听云清说，你希望我们接收你的小队，可你却不肯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我的弟兄们本来就不是党国的人，参加军统也是被迫的，但是他们都是英雄，都是抗日的战士，可是军统却早就有一

0: 加害我们，我想让他们活下来。他们如果跟了你们，他们的一身本事和报国的心，我想不至于被埋没。
1: 黄天明静静地听着陈一鸣的话，他想了一下，轻轻地问道：
2: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还准备回重庆？
0: 是啊，我是国民革命军的中校军官，我曾宣誓过效忠于校长和国民政府，宣誓效忠三民主义。
1: 黄天明听了，看着陈一鸣，不觉深深地叹了口气。
2: 一鸣啊，我知道你也爱中国，但是我们走的路不同，很多已经发生的事情你都看到了。你走的是一条黑道，你难道真的要和你的委员长走到底吗？
1: 陈一鸣想了想，他认真地回答道：
0: 也许这是一条黑道，但眼下我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这一沉不是二柱，所以啊，我眼下也只能这样选择了。
1: 黄天明听罢，叹了口气，好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真诚地望着陈一鸣：
2: 好吧，一鸣，我们尊重你的选择。等你伤彻底好了之后，我们送你回去。
1: 陈一鸣听了，感激地望着黄天明：
0: 谢谢你。
1: 黄天明握了握陈一鸣的手，转身要走，陈一鸣叫住了他：
0: 啊，对了，那个救我的日本人，他现在是不是……
1: 陈一鸣说到这儿，没有再说下去了。黄天明明白了，他望着陈一鸣，叹了口气：
2: 他被俘了，不过现在还活着。
1: 陈一鸣望着黄天明，喉结动了一下：
0: 他是你们的同志吧？他是个英雄。
2: 好，记住他的名字吧，他叫岩本。
0: 岩本，我要去救他。
2: 现在不行，中村雄已经吸取了教训，我们又没有内应，要救他太难了。估计中村雄现在还不会把他怎么样，等你伤养好了之后我们再商量吧。哦，对了，云晴有任务，把你送回来当天他就赶回去了，他留给你一封信，你自己看看吧。
1: 黄天明说着，把一封信交给了陈一鸣，自己转身走了。陈一鸣默默地坐下来，他打开了黄云晴留给他的这封信。
3: 一鸣，我有任务，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能把你救出来，看到你还能平安地活着，我就放心了。我哥哥说过，自从你舍命救了我们，你的命运就和我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作为抗日英雄，你的所作所为令我和哥哥感到高兴。可是，作为一种命运的选择，你的决定令我们感到担忧。我时常在想，如果哪一天你真的成了我的同志，我们能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

0: 十几天以后，在重庆军统局的大门口，赫然走来了一个身穿长衫、个子高高的人。他站在大楼门前，感慨万千地看着楼顶上悬挂的国旗。站岗的哨兵见了，忍不住过来问道：“
1: 哎，干什么呢？”
0: 陈一鸣扫了一眼哨兵，闷声回答：“
2: 我找戴老板。”
0: 哨兵一听愣住了：“
1: 你找戴老板？你是谁？”“
2: 我是陈一鸣。”“
1: 陈一鸣？你就是报纸上报道过那个陈一鸣？”“
2: 对，我就是陈一鸣。”“
1: 你不是死了吗？”“
2: 谁说我死了？”“
1: 你不是被日本人抓去？”“
2: 少啰嗦，你倒是放不放我进去？”“
1: 好，你稍等，我这就报告。”
0: 值班的哨兵听了，赶紧抓起了电话。几分钟以后，被一块黑布蒙住脑袋的陈一鸣，在几个宪兵的押解之下进了一间屋子。他刚坐下，就被蜂拥而来的打手一下子摁在了椅子上，并且给戴上了手铐。随后他头上蒙着的黑布被摘了下来。陈一鸣半睁着眼睛，努力适应着这里的光线。他这才发现他居然被押到了刑讯室里。陈一鸣正要说话，一个打手便冲过来，一拳打在了陈一鸣的胸口上。陈一鸣一下子便仰倒在地上。
3: 说，共匪到底给了你什么任务？
0: 陈一鸣呸的吐出嘴里的血，他大声地回了一句：“
3: 我没有任务。”“哼，你敢嘴硬？”
0: 打手说完，另外几个打手便冲过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随后陈一鸣的头被摁进了水池子里。陈一鸣努力憋着气，以免池子里的水呛进自己的鼻子。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身后的一个打手猛地飞起一脚，准确地踢在了陈一鸣的裆部。陈一鸣在水里立刻张大了嘴，随后便被池子里的水呛得喷出血来。打手们过了好一会儿，才把陈一鸣的头从水里拽了出来。
3: 说，你是怎么跟共匪勾结的？
0: 可谁知没等陈一鸣回答，打手们便立刻围上来，对着陈一鸣又是一顿拳打脚踢。陈一鸣勉强地挺起身来，晃了晃，便一头扎在地上，昏了过去。

0: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那个负责刑讯的打手兴高采烈地敲开了毛先生办公室的门。
1: 报告毛先生。
2: 怎么，有结果了？
0: 打手听罢，高高兴兴地拿出了审讯笔录。
1: 啊，毛先生，陈一鸣已经在笔录上签字了。
2: 什么？签字了？像陈一鸣这样的人也会屈服？
0: 毛先生听了，很不相信地看着对方。打手见状，讨好地笑了笑。
1: 嘿嘿，毛先生，陈一鸣已经被我们打晕了，我们是在他昏迷的时候抓住他的手，在审讯笔录上按的手印。
0: 毛先生听罢，望着打手不由得笑。
2: 哎呀，

0: 我谅你们也不会有这样的本事。
1: 毛先生说着伸手拿过来看了看，不觉笑了笑。
0: 好了，有这个就行喽，凭着这一张纸就足够判他死罪了，这审讯笔录留下，你可以走了。
2: 是，毛先生。
1: 打手应了一声，点头哈腰的走了。打手出去以后，毛先生拿着审讯笔录很快便到了戴笠的办公室里。
0: 老板，已经全部搞定了。
1: 戴笠听罢，脸上立刻现出了笑容。
3: 哦，是吗？这么痛快？其实啊，马上去军法处开死刑判决书，我来签字。
0: 是。
1: 毛先生应声要走，戴笠又叫住了他。
3: 干掉陈一鸣那伙人，算是了了我的一块心病啊。其实啊，此事要越快越好，一定要注意保密。
0: 是。
1: 毛先生说完很快就走了。回到办公室以后，他立刻叫来了田伯涛。
0: 伯涛啊，这口袋里是有关陈一鸣等人的材料，你呢马上回去整理一下，一会儿送到军法处。你顺便再起草一个判决书，这陈一鸣等七人一律死刑。
2: 哦，是。
1: 田伯涛愣了一下，便赶紧拿起资料出去了。

0: 第二天早晨，戴笠刚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了何总司令的电话。
1: 戴老板吗？听说陈一鸣回来了。
2: 是啊，何总司令的消息真是太灵通了。
1: 我不仅知道陈一鸣回来了，我还听说戴老板打算除掉他。
2: 您这是什么意思？陈一鸣投靠共党，事实已经确凿，我们正要讨论对他的处理呢。
1: 我说戴老板呐，关于陈一鸣的处理意见，你们就不要讨论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委座已经知道了陈一鸣的事情。
2: 委座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是不是你？
1: 委座的消息渠道当然是很多的，我就是不报告他也一定会知道。好了，我已经向你口头传达了委座的指示。陈一鸣乃党国英雄，陈一鸣之事未经委座首肯，任何人不许擅自决定。好了，委座的指令我传达完了，你好自为之吧。
0: 何司令说完，没等戴笠再说什么，便撂了电话。戴笠愣了好一阵，这才放下电话。就在这个时候，毛先生匆匆地走了进来。
3: 老板，军法处的判决书已经印好了，请您签字吧。
0: 戴笠向毛先生无力地挥了挥手，一屁股跌坐在了椅子上。毛先生见了，不觉一愣。
3: 老板，怎么了？
2: 何老狗打来电话，传达了委座的指令。陈一鸣的事，非经他授肯，任何人不得办理。
3: 什么？
0: 毛先生听了戴笠的话，也不禁惊讶地张大了嘴。
3: 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啊？是谁走漏了风声？
0: 戴笠听了，立刻变得脸色铁青。
2: 其实啊，你给我好好查一查，在咱们内部一定是出了吃里扒外的人。你给我好好查一查，这个人到底是谁。
3: 那老板，陈一鸣的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
0: 戴笠听了，重重地叹了口气说，
2: 怎么办？当然得办了，委员长的指令谁敢不办？谁敢跟委员长拗着，还想不想活了？
3: 是。
0: 毛先生答应了一声要走，戴笠叫住了他。
2: 你马上订一桌酒席，我要亲自款待陈一鸣。
3: 老板，这还有用吗？
2: 下雨不漏，为时不晚。我总不能等着房子漏了再不漏吧。其实啊，你还看不出来吗？校长之所以不惜伤了军统的面子来保陈一鸣，肯定是听了何老狗那些人的话，要重用他。我们眼下是树敌容易，交友难呐。陈一鸣虽然不能成为我们团体的朋友，他也不能成为我们的敌人呐。酒席宴上，我要亲口告诉他，与团体为敌是不明智的。
0: 毛先生想了想，点了点头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baby, let's go。
1: 这一生太短呀，有几个舞台呀，每种都热爱呀，有各种。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在咱们中国的古代历史上，在春秋战国时期，那简直是乱极了，七雄五霸闹春秋。这个战国有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诸侯国都非常的强大，互不相让，连年的战争，百姓是生灵涂炭。在那个年代，有钱的人少，有钱的都是些什么诸侯王、皇亲国戚，家中有钱，老百姓衣贫如洗。那么即便民间百姓有钱的也是极个别的。哎，我这里就提一个有钱的，这个人堪称为战国的大款富豪啊，此人姓吕，叫吕不韦。这个吕不韦是韩国人，家资雄厚，骡马成群，奴隶成堆啊，家中有的是钱，那可以说那是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比尔盖茨，非常的富豪。这吕不韦靠什么发的家呢？四个字儿：投机倒把。在生意上他是善于对缝，就是把东市场的东西拿到西市场去卖，准赚个好价钱。他特别会看市场，非常会瞧行情，在各国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几个国家都有他的生意场，他对各国的物资的价格掌握的非常清楚，都比当地的物价局准确。这个吕不韦以这聪明的头脑、精明的经营手段，赚了不少外汇，这个跨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说怎么还赚外汇呢？你想啊，在中华大地上共计有七个国家，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各国的货币它不统一，什么模样的都有，几不远就一个国家，所以他经常出国，经常赚外汇。另外这吕不韦啊，长得还很帅，高高的个儿，四方大脸，白净的面皮，两道秀眉，大眼睛，鼻直口方，领不丁一看呢，以为是个教书的呢，即便不是教书的也像说书的。另外你仔细看他脸庞，还有点贵人之相，谁看都不烦人。这一年吕不韦不到30岁，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啊，有两笔大生意赚了，呼嚓那钱箱子堆满了。他一高兴一琢磨，我呀再接再厉，乘胜追击。据可靠的商业情报啊，说这赵国有一批货，那是奇货可居啊，这批货要把它拿到手，我要运到韩国来，在韩国我再倒腾楚国去，在楚国我再倒腾齐国去，那就是大赚特赚。就这么的，吕不韦啊辞别了父母，这就上路了，这就到了赵国。他先住下，随后吃完了饭，没啥事到大街上去转悠去，找这个奇货可居之物。哎呀，他一看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呢，很是热闹，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这吕不韦在大街上东瞧瞧西看一看，看那市场上的一些货物，这货拿到韩国去能不能赚，赚不了，这货要拿到秦国去还背不住能赚点，不行，本钱太大，车马费呀、太多。哎，这货还行，这货要拿到燕国去能赚，肯定能赚，赚不了，这燕国呀，这税太高，工商太厉害，查得非常严呢。哎呀，这货要拿到魏国去还差不多，差不多可差不多，这个魏国是盗版泛滥呢，我这货还没等到魏国呢，那儿早有人卖上了，比我这个还便宜，赚不了。吕不韦啊，就以他这商人独特的目光来分析这个市场的各种货物，他就找这个奇货可居之物。他正转悠的时候，
他领不丁一抬头，哟，见前边来了一辆两轮的马车，这木头轱辘压那个地，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那匹马呀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做一个赶车老板子，在这个车上打了一顶伞，伞下坐的一个人，这个人年岁不太大，两腮无肉，目中无光，不过看其服饰是一贵族家的子弟。不过看这个人这个模样，有点失魂落魄之感觉，这个吕不韦心中就是一动，眼睛就是一亮，他就感觉到跟车上坐这个公子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觉，那个大脑第六神经感官嘣嘣嘣嘣嘣嘣嘣，就发出一种信号，就告诉吕不韦，奇货可居，奇货可居。哎，也不知为什么，吕不韦就往前迈了两步，这个车呀就在吕不韦的面前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就过去了。吕不韦一回头一看，边上有个卖菜的老农，这个人是谁呀？这卖菜的一抬头，哦，你问那车上坐那公子啊，这我们邯郸人都知道，他叫异人，不是我们赵国的，是秦国的，是秦国派到我们赵国的信人。什么叫信人呢？就是人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名义上都交朋友啊，咱们谁也别打谁，你看，就互派人质，就把自己家皇族那个儿子了、公子了、太子什么的派到你的国家，你那国家的皇子啊、皇孙啊派到我的国家作为人质。

那么这种方法表面上看就是一种制止战争的方法。你也别打我，我也别打你，你的人质在我手里呢，啊，那可是你的皇子皇孙。可是这皇子皇孙是真的吗？后来啊，各国的君主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有的纯弄假的过去了，有的即便真把那皇子皇孙派过去，也是在本国不得烟抽不得地位的皇子皇孙。那么当吕不韦听这卖菜的老农一告诉他说，这个是秦国的公子异人，是在我们赵国做人质的秦国皇子，吕不韦倒吸口冷气啊，哎呀，哈哈哈哈，天助我也呀，我满市场找着奇货可居，奇货可居，这奇货可居不来了吗？我前边交代了，这个吕不韦是善于投机倒把，做买卖做生意，可是他总感觉到不过瘾呢。即便生意做多大，吕不韦高兴不起来，他总想在政治上搞一次投机，可这个机会太渺茫了。即便家中很有钱，但有一点，跟这些显达门庭、这些皇亲国戚沾不上边，靠不上人家，所以这种政治投机的机会始终没在他身旁出现。他在寻找这种机会，他在等待，他知道这种机会早晚会在身旁出现。这次到赵国邯郸做这笔生意，他要找一个奇货可居之物，用它来一步登天，平步青云。可就在这个菜市场上，这个奇货可居之物就在眼前，坐了那辆嘎吱吱直响的马车在他身旁走过。他琢磨，我绝不能放掉这种机会，一旦这种政治投机成功，我就名扬天下，扬名立万，那就是大大的人物，可以名垂历史。这吕不韦呀，眨眨眼睛，揉揉眼睛，挤挤眼睛，说这吕不韦怎么跟眼睛干上了。他心里想，我这眼睛千万别花，千万别看错了，是他。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吕不韦急步的追这辆马车。有的不仅要问为什么，这吕不韦一听说车上这个男青年是秦国的公子异人，他这么兴奋。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吕不韦啊，在各国之间走动经商，他不但商业情报掌握的准确，他想搞政治投机，所以他对这个政治情报他已经搜集多年了。各国家宫廷里的内部事儿，你争我斗的事儿，哪个人跟哪个人好，哪个人跟哪个人有仇，这人际关系他也掌握得一清二楚。哪个国王什么脾气什么毛病，爱吃酸的爱吃甜的他都知道。哪个国王的爱妾，他老丈人是干什么的他知道。哪个国王的爱妃跟哪个太监私奔了跑到哪儿去他也知道。他就是想搞一次大的政治投机，所以他这个情报量是非常的足啊。他对秦国宫廷里的内部事情他是非常的清楚。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吕不韦知道秦国宫廷里的事情是个怎么事情呢？这个秦国的国王秦昭王立的那个太子，也就是将来继承他王位的那个太子，在公元前267年5月份出门卖门槛子为家小些，绊倒了，帮那脑袋撞到前边的石柱上，噗，死了。哎呀，这个秦昭王是放声大哭啊！那培养个太子那么容易吗？辛辛苦苦的，这是将来继承我王位的人呢。哭完了，沾沾眼泪，还得选一个儿子，封他为太子啊！我不能后继无人呢。这秦昭王啊，好多儿子，你想那一个国王，那不是一个老婆，多少个老婆？就在众多儿子当中选来选去，最后他发现他的二儿子安国君，哎，这人品不错，

就这么样，经过大臣们的商量讨论，就立这安国君为太子，也就是秦国的未来的继承人。这个安国君呢，岁数也不小了，40多岁，快到50的人了。这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啊，妻妾成群呢。那么安国君的正印夫人叫华阳夫人，这个女人是非常有心计，那是绝顶的聪明啊，会来事儿，把个安国君太子哄得滴溜乱转，说什么是什么。那么这安国君呢，对这个华阳夫人也是极其的宠爱，华阳夫人也就说一不二，可是美中不足，这个华阳夫人只打嫁给安国君就始终没生育，这个安国君和华阳夫人怎么努力也没生出小孩来。那么这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怎么来的呢？都是他的妾或者嫔妃们给生的，不是正印夫人华阳夫人生的。这个安国君有个嫔妃姓夏，叫夏氏，这个夏氏啊就为着安国君生了个男孩，起名呢叫异人。可这个夏氏啊也就2年多，这个安国君对他不错，到第3年了，也不是这个皮肤啊犯什么病了，还是太阳紫外线太强，这个脸色的皮肤特别粗糙，这安国君呢对这个夏氏也就不爱了，基本上就在后院没啥事儿，种种花浇浇水，这安国君连召见他都不召见他，就冷落了这夏氏。偏巧这个赵国和秦国要互派人质，互换太子，安国君就在他20多个儿子里边挑，他喜欢的儿子他都留在身旁，他不喜欢那个他都打发到外国去啊，出国。挑来挑去就把这异人挑上了，一琢磨，行啊，要说长得呢你还像我点儿，80%是我的，你看这太子嘛，那妻妾太多了，你知哪个妻妾跟外边有事儿？所以啊这安国君就看着异人，差不多是我的，你妈呢我们俩就那么几天啊，就那么地吧，对不起了儿子，我呀打发你出国。就这么的把异人派到了赵国作为人质。那么这个异人作为秦国的皇子来到了赵国，递上了通牒，把手续交上去了，然后呢就买了一处房子，那么一切吃的喝的都由赵国来供应。可偏巧这个赵秦发生了战争，这两国一打仗啊，那么这个赵国对这个秦公子异人就不是那么热情了，只不是打的不是那么激烈，要激烈大劲儿的背不住就把你宰了，所以这个异人就在这个赵国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受到了极其的冷落。而且他在国内这个安国君拿这个儿子根本没当1、2、3、4、5，没当回事儿，扔着就不管了，甚至把他都忘了，他都想不起来那儿还有个人质是我的儿子。所以啊国内没人管，外国这还冷落他，就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姨娘逮着架脚踹，哎，就这么一个尴尬的处境。吕不韦非常了解这一段情况，所以今天他一听说这个人就是异人，他就觉得这个机会来得太好了，这个奇货可居出现了，所以他才急步的追了上去。公子，公子慢走，公子是我呀，公子。那车上的秦公子一人呢根本没听见，怎么的他在车上闭着眼睛琢磨呢，哎，天哪，你说我多惨吧啊！要说本国我的父王不疼我不爱我，把我扔到这儿都想不起来我是谁，我要说这赵国政府，你说对我这非人的待遇啊，原来讲好了公吃公喝。

0: 公助。可现在两国的关系紧张了，这赵国连管我都不管了，粮食也不给我分配了，把我饿了两天呢。我这不是吗，驾的车到他们王宫去要粮去，就给我一斗高粱米。我说你给我点肉吧，改善改善生活还真不错，给了我半拉鸡肉。你看这鸡肉，这哪是鸡肉，都变了颜色了。我吃了啊，非得得禽流感不可呀！我咋这么苦啊，苦命的人呐、啊！这秦公子啊，正琢磨这事儿呢，所以吕不韦在后边喊他没听着。这个车就来到门口，直接赶到院中。这个秦公子一人住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普通的民宅。这个屋中的家具是非常的简单，那个茶壶啊都是半拉嘴儿，哎，就这么一个环境。他刚到院中，吕不韦也追到了门口。公子啊，公子慢走。秦公子一人一回头，一看门口站这位，这个穿的，这个戴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是有钱的主啊。他心里琢磨呀，我来到赵国，这个有钱的主见着我都躲，这位怎么跑我们家门口来了？怎么的？有什么事儿？公子啊，你能让我进院中讲话吗？请吧。吕不韦一迈步就进来了，来到了秦公子一人面前。我呀，是韩国的一商人，我姓吕，我叫吕不韦。今日我来到赵国邯郸来经商，知道了公子的处境，也知道了公子的困难，我这心中感觉到非常的酸楚，因为我有不少亲属都在秦国，我母亲她妹妹的老公公，四大伯子，二姨夫，磕头的六叔叔的弟弟在秦国，我父亲的老丈母娘的小姨子，二的伯子，亲老舅也在秦国，所以我们家的亲属都在秦国，我跟秦国有缘，我跟秦国血脉相连，我跟秦国那可以说那就是等于我的母国，所以啊，一听说您遭了罪了，我这心是把抓如常啊，我真是万把钢刀扎入了肺腑，是搬了几搬，绞了几绞，柔肠而白结，节节如断。我一知道秦公子您遭这样的罪，我是珠泪千行万点，点点痛红啊。我今日干什么来了？见公子没别的，我想帮您，帮您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帮您脱离困境，帮您大富大贵。这个秦公子一人一摇手，你是不是找不着那涮羊肉吃？要涮我呀，你甭涮我，我不扛涮了。吕先生，我家中有要紧之事要做，无功夫奉陪。请问公子，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我两天没吃饭了，最要紧的是抓紧做饭。你这秦公子一人都到什么程度了？他把吕不韦就扔到院中，转身进到屋中。吕不韦啊，一看秦公子一人进屋做饭去了，也一转身出门了。也就半个多时辰，吕不韦带了好酒好肉啊，后边还跟着饭馆一跑堂的，拿了大食盒，做了二十多个菜，噼着啪着噼着啪着就摆到院中这张桌子上了。单说秦公子一人正在屋里做高粱米饭，猛然间一阵香味扑鼻，他顺着那香味摸过去，来到桌子旁，刚把这筷子拿起来要夹那肉吃，就在这时啊，外边哗一队人马将这秦公子一人的住宅围住，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

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吕不韦来到秦公子一人的家中，一看这秦公子太困难了，连饭吃都没有，急忙跑到外边买点东西拿到院中。这个一人多少天没吃肉了，闻着这肉味啊，哈拉拉都躺下来了。两个人坐下刚要吃，外边哗来了这么一伙人马，就把这秦公子一人这住宅给围上了。由外边走进了几个军人，为首的苍啷啷啷啷啷啷啷，这刀往外一拉呀，是直奔吕不韦就过来了。什么人？就这一嗓子把吕不韦惊出一身冷汗。哎，我说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现在这秦国跟这赵国的关系是十分的紧张。好，不光是赵国跟秦国紧张，其他的国家跟这秦国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啊。这什么原因呢？因为秦国太强大了，虎视眈眈，大有兵吞六国之威。说这是怎么事儿？我呀交代两句。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七个国家，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一开始这个秦国非常弱小，小国，远在边塞，什么都不发达，穷啊，穷得叮当乱响。这一穷，其他的国家就瞧不起这秦国，看不起他。这国家也跟咱们这老百姓过日子差不多，你是一个镇也好，一个小区也好，你这家过得穷了，大伙瞧不起你。你怎么过那么穷？你说，他怎么就这么没出息？你看，这一个道理。由于这秦国太穷，其他的国家开会呀、举行联欢呐、办春节晚会呀，都不带他，穷啊，拿不起钱啊，我带你干什么呢？所以这个秦国的国君就奋发图强，就想把国家搞大起来。到了公元前361年，这个秦孝公继位。这位国君很有头脑，没什么事儿，坐在屋中闭门思过，思前想后，怎么能把这国家强大起来呢？他就想了个主意，就是我秦国没有人才，现在这个时代靠什么呢？靠人才呀，人才难得呀。所以他就下了个命令，召集全国的人才，不但在秦国召集人才，而且其他国家的人才来到我秦国，我礼义相待，我呀要对你好好的，给你最高的待遇。哗，这广告就发出去了，有不少人纷纷来到秦国。这位秦孝公真有耐心，挨着个的跟这些人才交谈。那么就在这些人才当中，有一位姓魏，叫魏鞅。这个魏鞅原来是魏国的贵族子弟，家中破落了，没地方干什么去了，思前想后，后来有人就跟他说，你这一天游游荡荡的无所事事啊，你这一天东家走西家串，什么意思？可我没有作为。我跟你说呀，这个秦国呀，这个秦孝公招揽人才，我看你到秦国去一趟，到那儿试一试。魏鞅一琢磨，左六我在本国也无有用武之地，大丈夫兴于天地之间四海之内，我就到秦国溜达溜达吧。噌，他就到了秦国了。他到这秦国之后，他找他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景监。这个景监跟秦公，也就秦孝公的关系
两个人比较不错。这个魏央就住在了景监的家中。景监一看魏央来了，哎呦，哈哈哈哈。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您是魏国的皇族子弟啊，您是魏国的才子啊，您到我们秦国来有何吩咐？我想见国君，我想把我推荐给国君，我要为他治理国家。好，我安排，我跟国君有交情。就这么的，这个景监就见到了秦孝公，就跟秦孝公说，魏国一公子叫魏鞅，来到了咱们秦国，听说您招贤纳士，他不远千里投奔于你啊，此人绝对有才，我以人格担保，请大王相见。好啊，哈哈哈哈，太好了，欢迎啊。在哪儿呢？在我家呢。好，礼贤下士，我亲自到你家前去见他。哎呦，国王来了，整个这景监家也是大排宴宴，杀牛宰羊秃了驴啊，这就把这酒菜摆上了。这秦孝公，国王往正中一坐，哎，那魏公子呢？魏公子还在睡觉呢。哦，不要惊动他啊，让他睡一会儿，不忙。又过了一会儿，魏公子怎么还没来？正打鼾呢。哎呀，鼾声如雷，还睡呢。哦，不要惊动他，再让他睡一会儿。得，由中午一直等到掌灯时分，这秦孝公就是面对了一桌子酒菜，不吃不动，等待了这魏大贤人，求贤若渴呀。我吃饱了算什么呢？我得一大贤人，整个国家都吃饱了。由此可见，这秦孝公对这贤士贤人那确实是高格一待，高看一眼。到掌灯时分，这魏鞅塌了个鞋，宽松的衣服，踢了汤浪的，冷当冷当冷当冷当冷当冷当冷当冷当冷当冷当，唱的小曲小调由那屋里溜达出来了。秦孝公站起来了，哎呀，魏贤师，秦孝公这厢有礼了。哎呀，国王给你见礼呀、啊！但这魏鞅呢，人家是魏国的皇族子弟，虽说破落吧，但有一点有皇族一脉呀、啊，也过来。哎呦，给国王见礼，赶紧请起，请起！一打量这魏鞅，三十来岁，大个儿。准头端正，相貌堂堂，一看这就是贤士的模样。你看这秦孝公给这贤士还定出模样来了，这就坐下了。这魏鞅啊，就开始谈这治国之道。确实魏鞅也非常感动，他也是有意的拖延。你不说你秦国招贤纳士，求贤若渴，你秦孝公礼下于人，我来到景监家中，我看你秦孝公是不是那样重用贤人的人。真正求贤的人，不管贤人如何，能忍能耐，作为一个国君，作为一个国王，应该有忍耐之性。如果真要是一看我这睡个午觉，我尽意的拖延你，你那边急了，怎么的啊？把国王的架子拿出来了，日后我未央的一切方法难以在你面前实施。所以这个未央这叫初探秦孝公，可万没想到秦孝公不但不恼不怒，反而站起来自报了家门。这个时未央是大受感动，所以坐下之后就立刻把自己复国图霸这些策略是和盘托出说给秦孝公。秦孝公听的是眼珠子瞪得跟豆包似的。哎呀，太好了，这儿啊咱别谈了，已经快天亮了，上我王宫去谈。把魏鞅接到王宫，两个人一谈就谈了好几天呢。魏鞅这个治国图霸的方针政策是什么呢？那就是变法，一定要变法，不变不动，不动

那把东西都改变了，老祖宗留下的制度都改变，那是玩意儿吗？变法，中间再加个戏字，那叫变戏法。要变好了还行，变不好那戏法那漏了就麻烦了。所以大王不能变法。有的大臣站出来了，就提出来不能变。有的上表跟着大王说，旧的东西不能改，而且是有理有据的列出来了好多道理。这些人说呀，这圣贤之人他不用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那么明智的人呢，他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一个明智的国君绝不把原来的制度改变了来治理这国家，那么依据原有的制度来治理这个国家，做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他都熟悉，他熟悉的东西他就不会引起混乱。那么如果不按老规矩办事，随意改动旧法，天下的人就要议论，这一议论呢就要乱，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必改变旧有的法制，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必更换原有的规矩。这个遵守古法是不会错的，依照传统规矩办事不会差，大王千万不要变法。那么这个未央就针对这些旧臣们的理论进行了强辩。未央站在秦孝公的身旁答辩这些大臣们，各位大臣，这圣明的人呢，他根据形势更变礼俗。什么叫圣明啊？就是因为与时俱进，根据当前的形势来更变礼俗。那么不贤之人呢，不是那贤士，不是那贤君之人，只能按照旧的规矩行事，遵守老一套只能把人套死。再说呀，咱们的前代一些君王的政教那是各有不同，咱们该遵守哪一代的政教呢？你们说，你们都糊涂吧。这个过去的帝王他并不是走同一条路，我们该学哪个帝王？成汤与周武王他们并没有遵循古代的制度，也兴旺发达了起来。可那夏桀和殷纣王他没有改变旧的制度，却照样的灭亡了。所以不变就不动，动则新。那么未央的这些理论得到了秦孝公的极力赞扬。好，未央要变法，本王第一个赞同。那有了国王赞同，底下那些守旧大臣就再也不好说别的了，因为他看这秦孝公有点瞪眼珠子了。那么这个秦孝公就任用未央为左书长，这个左书长就是掌管军政大权。这就开始变法。未央变法共分两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56年实行的，它的主要内容是编定户籍，把全国的户籍全部的编定好了，实行的连坐法。什么叫连坐法呢？比方说这一个村吧，它十家为一组，这十户我给你连上，如果有一家犯法了，其他的家不告发的话，那么就十家连坐，你这十家都有罪，腰斩于市。那么街上这个旅店呢，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否则这个店主跟着连坐也犯罪。而且还废除了世卿世禄制，说你爹当官你儿子就当官，那不行，拿掉，实行军功制。即便你是国王的亲属，你没有军功你也不能当官，就这么严厉。凡是不安心务农而弃农从事工商业或游手好闲，因为这个原因而家中贫穷的，全家被罚做官奴啊。同时这个未央还招来了韩国、赵国、魏国这几个国家没有土地的农民到秦国来开荒。

0: 还给你免税，我们还给你提供方便，鼓励个体小农经济。新法还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人，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要加倍的交纳赋税。这个变法的章程一公布出去，老百姓很高兴，但是那些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们，那涉及到自己利益啊，站出来纷纷反对，但是有秦孝公国君给做主，别人不敢说什么。哎，也有人敢碰的，就是那大太子。由于这个太子是王位的继承人，别人以为啊，这个未央绝对不敢碰太子。太子现在违章了，不执行这个新法，结果未央有招，拿出来法律，有理有据的把太子的两个老师给抓起来了，塞进大牢啊，一顿重打呀。你身为老师，你教育的是什么学生？国家有法章他不遵守，那么责任就在你为师的啊。噼里啪嚓，把这两位老师这个尿都打出来了，最后而跪地求饶啊。这太子赶来了，给老师说情，未央是坚决不放。这太子啪一拍桌子，未央也啪一拍桌子，太子一瞪眼睛，未央也瞪眼睛，太子把那花盆啪拽了，未央啪把板凳拽了，你就把我脑袋拉下去，这俩老师也不能放。这个秦孝公啊赶到了，大大赞扬未央的执法精神，看了看自己这太子，拉出去给我揍20板子啊，噼里啪嚓把太子给打了一顿。这太子这回求饶了，给未央赔了礼。这事儿一传出去，哗，举国震动啊，那些皇亲国戚贵族大臣一听，这未央疯了，这太子都感动啊，啊，何况咱们了，变法他变吧。那么这个新法推行了10年，老百姓是丰衣足食啊，打仗的时候这些战士们是奋勇杀敌啊，谁立军功谁就能当官。那么整个国家是道不拾遗，山无贼盗，国库这个钱哗哗往里淌啊。秦孝公大大的高兴，立刻提升未央为大良造。什么叫大良造？这个官是总揽军政大权。这个未央大权在握，他实行了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最大的是制定了秦朝的法律。这个秦朝是以法家的学说来治理国家，是以法来治理这个天下，所以他这个秦朝的法律是特别的严呢、推动了严刑的法律。最主要的还是焚诗书、禁游说。这个未央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凡是诗书、礼义方面的、道德方面的书籍，他全告诉手下人给我焚烧了。另外他禁游说，什么叫游说啊？就是你瞎说不行啊，没啥事跑哪儿去说去，东家长李家短，什么仁义道德啊，什么孝义天下，什么替天行道，什么科技复礼，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把孔老夫子那套东西全给周了。因为孔老夫子那套是以仁和以德治国，那么未央呢是以法，完全靠严法来治国，所以未央跟孔老夫子的儒家学说是水火不相容啊。新法的推行使秦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最为强盛的国家。这个秦孝公因为未央有功于秦国，就封他一块地叫商地。那么这样呢，未央就号为商君，也就叫商鞅。这就是历史上的商鞅变法。这个商鞅变法遭到旧贵族的疯狂反对，但是有国君的支持还没有办法。到了公元前338年， 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了，那么这旧贵族是趁机报复，诬告他谋反。当初跟商鞅有矛盾的那个太子当了国君，这就一纸下令就把商鞅抓进了牢中，最后动用了车裂之刑，五车分尸啊。商鞅虽死了，但是商鞅的新法在秦国并没有断，依然推行他的新法，这个秦国也就越来越强大。由于这个国家大了，他就想兵吞六国，统一天下。这各国也发现了秦国的目的，所以是积极的防范。那么就在这秦公子一人家中，来了这么一个不速之客吕不韦，这事儿被赵国等政府知道了，这就立刻派大兵兵围了一人的家中，要抓吕不韦。预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赵正义突然笑了笑，其实边三侠根本用不着去找别人的。哦，明后两日本有三位高人要到这里来，那少年纵有三头六臂，我也要他的三个脑袋都搬家。金凤白往前迈了一步，是哪三位啊？赵正义缓缓地说道，各位听着这三个人的名字，只怕要吓一跳。虽然是正午，天色却阴沉的有如黄昏。阿飞不疾不徐地走着，就和铁船甲第一次看到他时完全一样，看来是那样的孤独，又是那样的疲倦。但铁船甲现在已知道，只要一遇到危险，这疲倦的少年立刻就会振作起来，变得鹰一般的敏锐矫健。铁船甲走在他身边，心里也不知有多少话想说，却又不知该如何说起。李寻欢也并不是个多话的人，和李寻欢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他已学会了用沉默来代替语言，他只说了两个字，多谢。但他立刻发现连这两个字也是多余的，因为他知道阿飞也和李寻欢一样，在他们这种人面前永远不必说谢字。道旁有个小小的六角亭，在春秋祭日，这里想必是扫墓人歇脚的地方，现在亭子里却只有积雪。阿飞走过去突然说道，你为什么不肯将心里的委屈说出来呢？铁船甲沉默了很久，长长叹了口气，唉，有些话我宁愿死也不能说。你是个好朋友，但你们却弄错了一件事儿。哦，你们都以为性命是自己的，每个人都有权死。
8: 这难道错了？
7: 当然错了。他豁然转过身，瞪着铁船甲。一个人生下来，并不是为了要死的。
8: 可是，一个人若是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
7: 就算要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也要奋斗求生。他仰视着辽阔的苍穹，缓缓地又接着说道，老天怕你渴，就给你水喝，怕你饿，就生出果实粮食让你充饥，怕你冷，就生出棉花让你御寒。他瞪着铁船甲厉声说道，老天为你们做了这些事儿可真不少，你为老天做了什么呢？铁船甲愣愣地低着头，
8: 什么也没有。
7: 你的父母养育了你，所费的心血更大，你又为他们做了什么呢？铁船甲的头更低了。

0: 你只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说的，若是说出来就对不起朋友，可是你若就这样死了，又怎么对得起你父母，怎么对得起这苍天呢？铁船甲紧握着双拳，掌心已不禁密出了冷汗。这少年的话虽简单，其中却包含着最高深的哲理。铁船甲突然发现，他有时虽显得不大懂事，但思想之尖锐，头脑之清醒，几乎连李寻欢也比不上他。对一些世俗的小事，他也一窍不通，因为他根本不屑去注意这些事。阿飞一字字的道：“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要活着，没有人有权自己去送死。”铁船甲满头大汗，低着头说道：“
1: 我错了，我错了。”
0: 他突然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抬起了头：“
1: 我不愿说出那件事其中的曲折，只因为……”
0: 阿飞打断了他的话：“我相信你，你用不着向我解释。”铁船甲忍不住地问：“
1: 但你又怎么能断定我不是个卖友求荣的人呢？”“
0: 我不会看错的。”他眼睛里闪着光，充满了自信，接着又说：“这也许因为我是在原野中长大的，在原野中长大的人都会和野兽一样，天生就有种能分辨善恶的本能。在李寻欢的感觉中，天下若还有件事儿比不喝酒更难受，那就是和讨厌的人在一起喝酒。他发现，在星云庄里的人，实在一个比一个讨厌。比起来，游龙生还是其中最好的一个，因为他至少不会拍马屁。讨厌的人若又拍马屁，那简直令人毛汗直竖。李寻欢只有装病，龙啸云自然很了解他的脾气，并没有勉强他。于是李寻欢就一个人躺在床上，静静地等着天黑。他知道今天晚上一定也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儿。风吹竹叶如清涛拍岸，屋顶上有个蜘蛛正开始结网，任启飞也和蜘蛛一样，世上每个人都在结网，然后将自己网在中央。李寻欢也有他的网，他这一生却再也休想从这网中逃出来，因为这网本来就是他自己结的。想起今天晚上和林仙儿的约会，他眼睛里不禁闪出了光，但想起了铁船甲，他目光又不禁暗淡了下来。天终于黑了，李寻欢刚坐起，突然听到雪地上有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向这边走了过来，于是他立刻又躺下。他刚躺下，脚步声已到了窗外。李寻欢忍耐着没有问他是谁，这人居然也不进来，显然来的绝不是龙啸云，若是龙啸云就绝不会在窗外逗留。那么来的人是谁呢？诗音。李寻欢热血一下子全都冲上了头顶，全身都几乎忍不住要发抖起来。但这时窗外有人轻轻的咳嗽，接着一个人说道：“
2: 李兄睡了吗？”
0: 这是藏剑山庄游少庄主的声音。李寻欢长长松了口气，也不知是愉快还是失望。他拖着鞋下床，拉开了门，笑着说道：“
1: 哎呦，稀客稀客啊，请进请进。”
0: 游龙生走进来坐下去，眼睛却一直没有向李寻欢瞧一眼。李寻欢燃起了灯，发现他脸色在灯光下看起来有些发青。脸色发青的人心里绝不会有好意。李寻欢目光闪动，笑着问道：“
1: 是喝茶呀，还是喝酒呢？”“
0: 酒。”“
1: 好，我屋里啊，本就从来没有喝茶的人。”
0: 游龙生连喝了三杯，突然瞪着李寻欢说道：“
2: 你可知道，我为何要喝酒呢？”“
1: 这酒啊，称吊尸沟。”“

0: 又称呢扫愁扫。这人要诗性大发啊，喝点酒那诗性就更大发了。这人要如果愁了，喝了点酒，这酒就像扫愁的扫帚，是吧？但这游龙生既无愁可扫，想必也无诗可调，酒莫非是壮胆吗？游龙生瞪着他，突然仰面狂笑起来。只听苍啷一声，他已拔出了腰边剑，这剑光如一波秋水。游龙生骤然顿住了笑声，瞪着李寻欢说道：你可认得这把剑？李寻欢用他纤长的手指轻轻抚摸着剑背，哎呀，好剑呐、真是把好剑。他似乎经不住这逼人的剑气，又不住地咳嗽起来。游龙生目光闪动，沉声地说道：李兄既然也是个爱剑的人，
1: 想必知道这把剑虽然比不上鱼肠剑上古之神兵器，
0: 但在武林中的名气却绝不在鱼肠剑之下。李寻欢闭起了眼睛，悠然的道：专诸鱼肠，五子夺情，人以剑名，剑因人传，人剑辉映，气冲斗牛。不错，这正是300年前一代剑豪狄五子的夺情剑。但有关这把剑的掌故，李兄也许还不知道吧？哦，请教。游龙生目光注视着剑锋，缓缓地说道：狄五子爱剑成痴，孤傲绝世，直到中年时啊，才爱上了一位女士。两个人本来已有婚约，谁知这位姑娘却在他们成亲的前夕和他的好友神刀彭琼在暗中约会。狄五子伤心气愤之下，就用夺情剑杀了彭琼，从此以剑为伴，以剑为命，再也不谈婚娶之事。他豁然抬起头注视着李寻欢说道：李兄也许会觉得这故事情节简单，毫无曲折，听来未免有点肃然寡味，但这却是真人真事儿，绝无半分虚假。李寻欢笑了笑：我只觉得这位狄五子剑法虽高，人却未免太小气了些吧。岂不闻朋友如足，妻子如一缕，堂堂的男子汉，岂可为了儿女之情就伤了朋友之意？游龙生冷笑地说道：但我却觉得这位狄五子前辈实在可称的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也唯有这样的英雄，用情才会如此之深，如此之专。那如此说来，阁下今夜莫非也想学学300年前的狄五子吗？游龙生目光中突然射出了寒光，冷冷地说道：这就要看李兄今夜是否要学300年前的彭神刀了。李寻欢叹了口气：哎，月上眉梢，佳人有约，这风光是何等的一例啊！阁下又何苦煮鸡焚琴，大煞风景呢？游龙生厉声地说道：如此说来，阁下今夜是非去不可了。若是让林姑娘那样的佳人空候月下，在下岂非成了风流罪人？游龙生苍白的脸骤然涨得通红，满头青筋都爆了出来。他剑锋一转，杀的一声，自李寻欢的脖子旁刺了出去。李寻欢却依然面带着微笑，淡淡的说道：以阁下这样的剑。

要学狄五子，只怕还差了些啊。就这样的剑法，李寻欢要杀你，却也是绰绰有余了。喝声中，他又刺出了十多剑。只听剑锋破空之声又急又响，桌子上的茶壶噼里啪嚓被剑锋震破了，壶里的茶流到了桌子上，又流到了地上。这十余剑实在是一剑比一剑快，但李寻欢却只是站在那里，仿佛连动都没有动。这十余剑也不知怎的全都刺空了。游龙生咬了咬牙，是出剑更急了。他见到李寻欢双手空空，他想以极锐的剑法逼李寻欢无暇抽刀。他们畏惧的只不过是小李飞刀而已。谁知李寻欢根本就没有动刀的意思。等他后边这儿一轮急攻又全都刺空之后，李寻欢突然一笑地说道：“年纪轻轻的，有这样的剑法，在一般人来说已是很难得了。”但以你的家世和师承来说，若以这样的剑法去闯荡江湖，不出三五年，你父亲和你师父的招牌啊，只怕就要砸在你的手上喽。在漫空剑影之中，他居然还能大气儿不喘的平稳地说出此话。游龙生是又急又气，怎奈剑锋偏偏沾不到李寻欢半点。原来他一剑刚要刺向李寻欢的咽喉，便发现李寻欢的身子向左转，他剑锋当然立刻跟着就向左。谁知李寻欢的身子根本没动，他剑势再变还是落空，所以他这数十剑虽然件件都是致人死命的杀手，但到了最后一刹那时，都莫名其妙的变成了虚招。游龙生咬紧牙关，一剑向李寻欢的胸膛刺出，暗道：这次无论你玩什么花样，我都不上你的当了。只见李寻欢左肩微动，身子似将右转。要知啊，高手相争讲究的就是观人于微，敌未动我先动，敌将动我已动。游龙生名家之子，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剑神之力远非常人能及，对方的动作无论多么轻微都绝逃不过他的眼睛，但他也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才上了李寻欢的当，白白的刺出了数十件虚招。所以这次他拿定了主意，李寻欢无论怎么样的动，他全都视而不见，这一剑绝不在中途变招，他是闪电般的直刺李寻欢的胸膛。谁知这次李寻欢身子竟真的向右一转，游龙生的剑便擦着李寻欢的胸膛刺了过去，又刺空了。等他发觉招已用老，再想变招已来不及了，只听当的一声龙音，李寻欢长而有力的手指在他的剑脊上是轻轻一弹。游龙生只觉虎口一震，半边的身子都发了麻，掌中剑再也把持不住，龙吟之声未绝，长剑以闪电般的是穿窗而出，穿入了竹林，在夜色中一闪就瞧不见了。李寻欢还站在那里，两只脚跟根本没有移动半步。游龙生但觉得全身的热血一下子全都冲上了头顶，一下子又全都落了下去，是直落的脚跟，他全身都发起抖来。李寻欢微笑着拍了拍他肩头：“夺情剑非凡品呐，快点去捡回来吧。”游龙生跺了跺脚，转身冲出，冲到了门口，又停住了脚步，颤声地说道：“你若有种，就等我一年，啊，一年后，我誓报此仇。”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什么？一年？一年只怕不够。”接着他又缓缓地说道：“你啊。”天资本不错，
这剑法呢也不弱，只可惜啊，你心气太浮，是以出剑杂而不纯，急而不利，而且太躁进秋宫，是一旦遇着比你强对手，你自己啊就先乱了。其实你如果要沉住了气，今日也未必不能伤了我。游龙生眼睛一亮，还没说话，李寻欢接着又说道：但这沉得住气四个字说来不难，做来却谈何容易。所以你若想胜我，至少要先苦练七年练气的功夫，听明白了吗？游龙生的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拳头握得咯咯直响。李寻欢一笑：你去吧，只要我能再活上七年，只管你来找我报仇就是。这七年呢并不算长，何况君子报仇十年也不算晚呢。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Gucci.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天地间又恢复了静寂，竹涛依然带着幽韵。李寻欢望着窗外的夜色，静静地站了很久，低声地说道：年轻人，你不必恨我，其实我这是救了你。你如果再和黎仙儿纠缠下去，这一生啊，只怕就算完了。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正要往外走，他知道黎仙儿现在必定已在等着他，而且必定已准备好了钓钩，但他并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觉得很有趣儿。鱼太大了，钓鱼的人只怕反而要被钓着。李寻欢微笑着低声的又说道：哎，我倒想看一看你林仙儿的钓钩声的诱饵是什么。游龙生临走的时候已没有他平日那么高傲，那么冷淡，他突然冲动了起来，向李寻欢嘶声的说道：你若真的喜欢林仙儿，迟早会后悔的，他早已是我的人了，他早已和我有了，你何苦一定要捡我这个破靴子呢？但李寻欢却只是淡淡的笑着：旧靴子穿起来总比新靴子舒服合脚的。想到游龙生那时的表情，李寻欢就觉得又可怜又可笑。但林仙儿真的是他说那种女孩子吗？男人追不到一个女人时，总喜欢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说自己和那女人有了某种某种特别的交情，聊以泄愤，也聊以解嘲。这是大多数男人都有的劣根性，实在很可怜，也很可笑。李寻欢缓缓地走出门，突然发现有灯光穿林而来，两个青衣小丫鬟提着两盏青纱灯笼，正在悄悄地说，偷偷地笑，一瞧见李寻欢，就说也不说了，笑也不笑了。李寻欢反而微笑起来：哦，

0: 姑娘，要你们来接我的。左边那年纪大一点、身材较高的丫鬟往前走了半步，是夫人叫我们来请李相公去。哦，夫人，是哪位夫人呢？我们庄主只有一位夫人。夫人知道李相公受不了那些俗客的喧扰，是以特地在内堂准备了几样精致的小菜，请李相公去小酌叙话。李寻欢目立在那里，神思四意，飞越过竹林，飞上了那小楼。十年前，那小楼是他常去的地方。他记得那张铺着大理石面的桌子上，总是摆好了几样他最爱吃的小菜。桌子后有道门，在夏天门上挂的是香妃竹帘，在冬天门上的帘子大多数是诗音自己编的，有时也用珠串。帘子后边就是他的闺房。李寻欢记得他自帘子后走出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一种淡淡的梅香，就像是梅花的精灵，天上的仙子。十年来，李寻欢从不敢再想这个地方，他觉得自己若是想了，无论对他对龙啸云，都是种不可宽谅的冒昧。李寻欢茫然地走着，猛抬头已到了小楼下。小楼上的灯光很柔和，看来和十年前并没什么两样，甚至连窗棂上的积雪也都和十年前同样洁白可爱。但毕竟十年已过去了，这漫长的十年时光，无论谁都追不回来。李寻欢徘徊着，实在没有勇气踏上这小楼。在发生过昨天的那些事后，他猜不透诗音为何要找他到这里来，他实在有些不敢见他。可是他又不能不上去，无论他是为了什么找他，他都没有理由推卸。大理石的桌面上已摆好了几碟精致的下酒菜，李寻欢刚踏上小楼就骤然呆住了。漫长的十年似已在这一刹那间突然消失，他似已又回到了十年前，望着那静垂的竹帘，他的心突然急促地跳了起来，跳得就像是个正坠入初恋的少年。十年前的温柔，十年前的旧梦，李寻欢不敢再想下去，再想下去，他非但对不住龙小云，也对不住自己，他几乎忍不住要转身逃走。但这时珠帘内传出了他的声音，请坐。这声音依然和十年前同样的柔美，但却显得那么生疏，那么冷漠。若不是桌上的那几样菜，他实难相信帘中人就是他十年前的旧友。他只有坐下来。啊，多谢了。珠帘掀起，一个人走了出来。李寻欢连呼吸都几乎要停止，但走出来的却是个孩子。他身上依然穿着鲜红的衣服，脸色却苍白如纸。诗音依然在帘后，只是沉声地说道：别忘记娘方才对你说的话，快去向李大叔敬酒。是。红孩儿恭恭敬敬地倒了杯酒，低着头说：千错万错都是侄儿的错，单求李大叔莫要记在心上。李大叔对我们龙家恩重如山，就算杀了侄儿也是应该的。李寻欢的心思已绞住了，也不知说些什么。就算他明知自己绝没有做错，此刻望着孩子苍白的脸，心里依然有一种犯罪的感觉。石音，石音，你找我来难道就是为了要如此折磨我？这种酒他怎能喝下去？可是他又怎么能不喝呢？ 这已不是酒，只是生命的苦悲。他活着，他就要接受。红孩儿这时说道：“侄儿以后虽已不能练武，但男子汉总也不能终生托庇在父母的膝下。单求李大叔念在昔日之情，传授给侄儿一些防身之道，以免得侄儿日后受人欺负。”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手伸出来，指尖已夹着那把小刀。林世英在帘后说道：“李大叔从未将飞刀传人，有了这把刀，你就有了护身符，还不快多谢李大叔。”红孩果然拜倒在地：“多谢李大叔。”李寻欢笑了笑，暗中却叹息地说道：“母亲的爱子之心实在无微不至，但儿子对母亲又如何呢？”沉闷闷得令人痛苦。青衣丫鬟带着那孩子走了，但林世英犹在帘后，却还是不让李寻欢走。他为何要将李寻欢留在这里？李寻欢本不是个拘谨的人，但在这里他突然发觉自己已变得像个呆子般的手足失措。爱情实在是最奇妙的，它有时能令最愚笨的人变得极聪明，有时却能令最聪明的人变成呆子。夜已深了，林仙儿是不是还在等着李寻欢？这时林世英突然说道：“怎么，你有事儿？”“
1: 没啊，没有。”
0: 林世英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道：“你一定见过了林仙儿。”“
1: 见过一两次。”“
0: 他是个很可怜的孩子，身世呢很悲苦，你若已见过他的父亲，就可以想见他的不幸了。”“
1: 哦。”
0: 有一年我到舍身崖去许愿，见到林仙儿正准备舍身跳山崖，我就救了他。你可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而不惜跳山崖舍身的吗？”“
1: 不知道。”“
0: 他是为了他父亲的病。”“哎，这样的父亲竟会有这样的女儿，实在令人难以相信。我不但可怜他，也很佩服他。他不但聪明美丽，而且极有上进心的。他知道自己出身太低，所以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分外的努力，总怕别人瞧不起他。”“
1: 哦，如今只怕再也不会有人瞧不起他了。”“
0: 这也是他自己勤奋得来的，只不过他年纪毕竟太轻，心肠又太软，我总是怕他上别人的当。”李寻欢苦笑了一声：“
1: 哎，他不要别人上他的当已经谢天谢地了。
0: 我只希望他日后能找个很好的归宿，不要糊里糊涂的被人欺骗，伤心痛苦一辈子。”“
1: 哦，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话呢？”“
0: 我为什么要对你说，你难道不明白？”李寻欢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大笑说道：“
1: 哈哈哈哈，明白了，我明白了啊。”
0: 他的确明白了，林世英将他留在这里，原来就是不愿他去赴林仙儿的约会。这约会的事儿，自然是游龙生告诉他的。林世英缓缓说道：“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多年的朋友，我想求你一件事儿。”李寻欢的心在发疼，却微笑着说：“
1: 你要我不要去找林仙儿？”“
0: 不错。”“
1: 哦。”“哎，你以为我看上了他？”
0: 我不

0: 突然一只手伸出来紧紧拉着珠帘。这只手是如此的纤柔，如此的美丽，却因握得太紧，白玉般的手背上就现出了一条条淡青色的经络。珠帘断了，珠子落在地上，仿佛一串琴音。李寻欢望着这只手缓缓地站起来，缓缓地说道：告辞了。林诗音的手握得更紧，颤声地说道：
1: 你既已走了，为什么又要回来？我们本来生活得很平静，你为什么又要来扰乱我们？
0: 李寻欢的嘴紧闭着，但嘴角的肌肉却在不停地抽搐。林诗音突然就说道：
1: 你害了我，我的孩子还不够，还要去害林仙儿。
0: 他的脸是那么样的苍白，那么美丽，他眼波中充满了激动，又充满了痛苦。他从来也没有在任何人面前如此失常过，这一切难道只不过是为了林仙儿？李寻欢没有回头，他不敢回头，不敢看他。他知道他此时若看了他一眼，恐怕就会发生一些令彼此都要痛苦终生的事，这令他连想都不敢去想。他很快地走下了楼，却缓缓地说道：
2: 其实啊，你根本用不着来求我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看上过他。
0: 林诗音望着他的背影，身子突然软软地倒在了地上。水池已结了冰，珠栏小桥横跨在水上，在夏日里，这里宝堂荷香，香腻人心，但此时此刻，这里却只有刺骨的寒风，无边的寂静。李寻欢痴痴地坐在小桥的石阶上，呆呆地望着结了冰的荷塘，他的心也正和着荷塘一样。
2: 我既已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0: 更鼓声响，又是三更了。远远地望去，可以看见冷香小筑中的灯光。林仙儿还在等着他，他明知林仙儿今夜要他去，一定有他的用意。他明知自己去了后，一定会发生许许多多惊人的事儿，但他还是坐在这里，远远望着那昏黄的灯光。石阶上的积雪寒透了他的心，他又不停地咳嗽起来。突然间呢，冷香小筑那边似有人影一闪，向黑暗中纵了出去。李寻欢立刻也飞身而起，他身法之快无可形容，但等他赶到冷香小筑那边的时候啊，方才的人影早已瞧不见了，似乎已被无边的黑暗吞没。李寻欢迟疑着，难道我看错了？雪光反应，他突然发觉屋顶的积雪上赫然有只不完整的足印，但只有这一只足印，他还是无法判断此人纵过去的方向。李寻欢纵下屋顶，窗内灯光依然亮着，他弹了弹窗子，轻缓道：林姑娘，
3: 林姑娘。
0: 屋子里没有回应，李寻欢又唤了两声，还是听不到回应。他皱了皱眉，骤然推开窗户，只见屋子里的小桌上也摆了几样菜，炉上还温着一壶酒，酒香温暖了整个屋子。桌子上依然都是李寻欢喜欢吃的秘制火腿、白玉般的冻鸡。可是林仙儿却已不在屋里。李寻欢一纵身由窗户跳了进来，可他突然发现五只酒杯连底儿都镶入了桌面里，骤然望去，显然就像是一朵梅花。

梅花刀。林仙儿难道已落入了梅花刀的手里？李寻欢手按在桌上，力透掌心，五只酒杯就弹了起来。只见五只酒杯聚得完整如新，桌上却多了五个洞。这桌子虽非石桌，但要将五只瓷杯镶入桌面，这份内力之惊人，就连李寻欢都知道自己办不到。梅花道的功夫果然可怕。李寻欢手里拿着酒杯，掌心已不觉觅出了冷汗。就在这时啊，突然听嚓的一声，桌上的烛光首先被打灭，紧接着是疾风满屋，也不知有多少暗器从四面八方向李寻欢打了过来。风声尖锐，出手的显然都是高手，若是换了别人，只怕在一眨眼的功夫就被打成了刺猬。但普天之下的暗器又有哪一样能比得上小李飞刀？李寻欢身子这么一转，两只手已接了十七八件暗器，人已跟着是飞身而起，没有被他接住的暗器也全在他足底下打过去了。屋子外这时才响起了大喝之声：梅花道，你逃不了，快出来送死！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我们今天也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呀！老实告诉你，洛阳府的田七爷今天已赶来了啊，还有魔云手公孙大侠，再加上赵大爷、龙四爷，听见没？梅花道，赶紧出来！梅花道，你赶紧出来！你在哪儿呢？我就在楼上呢，是吗？你看见了吧？方才人影，好家伙，就在里边呢，抓着他！混乱中突然一声厉喝：“大家不要乱，先静下来。”这个人虽只说了几个字，但声入洪钟，几个字说出之后，四下立刻再也听不到别人的语声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我勾起到了我的少年时光，
1: 少年
0: 上
1: 时光，
0: 学时光，
1: 哦，
0: 好像是我10多岁的时候看过这部电视剧。
1: 哎呦，这部电视剧你还看过呢？
0: 对呀，
1: 哎呦，
0: 靠
1: 这
0: 我们
1: 可
0: 老
1: 老早
0: 乡
1: 年的了，是吧？
0: 什么做大官儿。
1: 这部电视剧我记得当时这个很火呀，我记得，
0: 嗯。
1: 它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啥呀？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整天拎个葫芦，
1: 扣老心儿是
0: 对，
1: 吧？
0: 葫芦里边也不卖药，也不装酒，装了一壶老陈醋。
1: 老
0: 山
1: 陈醋
0: 西的人
1: 是
0: 嘛，
1: 吧？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应该对这部电视剧是有印象的。
0: 嗯，
1: 扣老心儿，
0: 对，
1: 他不爱喝酒，也不爱钱，老醋一壶你莫嫌，是吧？这是里面的歌词啊，是吧？其实就是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你小，可能就看个热闹。其实我告诉你啊，寇老心儿，寇老心儿是他的外号。
0: 是外号。
1: 对，他原名叫什么呢？叫寇准。
0: 哦，
1: 那我问问你，静石，为啥这个寇准大家伙都管他叫寇老心儿呢？
0: 因为他爱喝醋啊。
1: 爱喝醋，
0: 对
1: 你
0: 呀。
1: 只答对了一半儿。爱喝醋，没错。老心儿，一定要有这个儿化音
0: 老心
1: 啊。
0: 儿。
1: 老心儿，这个老心儿啊，是对山西人的一个爱称。
0: 那为什么山西人就叫老心儿
1: 那
0: 呢？
1: 为啥称呼山西人叫老心儿是吧？因为山西人我们知道，山西人是最爱喝醋的吧？
0: 嗯，
1: 那么这个“醋”这个字儿，实际上在咱们古汉语当中，它不念“醋
0: 嗯，
1: ”，念什么呢？念“稀”。怎么写的呢？
0: 哦，
1: 左边一个“有”字儿，然后右边上面是一个“刘”，底下一个“敏”。这个字儿它是个繁体字，古汉语当中这个“醋”不念“醋”，念“稀”。所以说带个儿化音，我就把山西人叫成老心儿，老心儿就这么来的
0: 但
1: 啊。
0: 这寇老心儿也是个奇人啊。醋那么酸，他也能喝下去。
1: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这个好的这个醋，尤其是这个药醋的话，它喝到嘴里头可不是光酸呐，它是一
0: 哦，
1: 种香气呀。
0: 香气。
1: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寇老心儿他在史书当中记载的，他喝这个醋可不是一般的醋。它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这个药醋，你知道就这寇老心儿寇准，你知道史书当中记载他活到多大岁数吗？
0: 这还真不知
1: 不知
0: 道，
1: 道是吧？我告诉你，寇准他活到62岁，
0: 但62岁年龄也不大呀，
1: 62岁年龄不大，
0: 不大呀，
1: 那是按咱们现代人的想法。
0: 还很年轻。
1: 我告诉你啊，在宋朝的时候，在那个年代，62岁的人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长寿的人了。你看咱们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宋代平均的寿命你知道多少岁吗？
0: 多少岁？
1: 30岁。
0: 哦，
1: 那你说62岁是不是长寿了？
0: 那相当长寿了。
1: 对吧？
0: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或5、6岁的时候，
1: 啊，
0: 见到60多岁都叫爷爷奶奶，感觉好大年龄。
1: 是不是？现在呢？
0: 现在觉得有的还没退休。
1: 你叫人家爷爷奶奶，人都不干，把人叫老了是吧？
0: 是。
1: 而且清朝的时候，你看清朝应该觉得离我们很近是吧？
0: 哦，
1: 清朝那个年代，人均寿命才33岁，
0: 嗯。
1: 你就到民国时期，平均寿命都没上来，平均寿命才35岁，所以说你说寇老心儿，寇老心儿62岁，我跟你说都属于绝对是高寿的人了。
0: 长寿。
1: 他不仅长寿，最主要的是史书当中记载，就寇老心儿寇准。他62岁的人仍然是头脑十分的清楚，精力特别的旺盛，而且他辅助了你像什么宋太宗啊、宋真宗啊，还有宋仁宗啊，三朝
0: 哇，
1: 元老，三朝宰相，
0: 那这都跟他吃醋有关？
1: 还真别不信。而且这个史书当中，包括医案当中都明确记载了，是
0: 怎
1: 吧？
0: 么呢？
1: 就跟他吃醋有关。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就是专门有这个寇准传的这个家谱，包括
0: 啊，
1: 他这个史书上记
0: 有
1: 载什
0: 传
1: 么的，
0: 记。
1: 对，明确记载了，就是寇老心儿寇准他们家，其实从祖上来讲，他有非常严重的家族史。这家族史是什么呢？就是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啊，你看，在这个寇准传当中就记载了，他父亲啊，就是在他16岁的时候，突然间脑卒中暴毙而亡的。什么叫脑卒中？用咱们现代话讲，
0: 脑梗。
1: 脑梗、脑出血，突发性脑血栓呢，或者是突发性的脑出血，突然间人就没了，就死了。当时寇准16岁，那么你想想，家里顶梁柱没了，家境是不是一落千丈啊？
0: 是。
1: 然后他就下定决心，16岁就决定就万

0: 般阶下品，唯有
1: 读书高，
0: 读书高，
1: 考取功名利禄。
0: 他就想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取名禄，光宗耀祖。然后他就十分的努力啊，就是看书啊，他往往都是一宿一宿的看书，尤其是看到后半夜的时候，他就困。16岁小孩能不困吗？是不是？那当时这个寇准他怎么办呢？自己想招，想什么办法呢？就是喝这个醋，就喝这个醋膏。
1: 他很酸，你刺激。
0: 对，他发现喝完这个醋膏了，首先他就是提神，就喝完了一口，哎呦，那个酸劲儿啊，刺鼻子呀。然后半个小时，这个嘴里头都有这个醋膏的这个味儿。哎，他就一下就提神了。然后提神，这是刚开始他发现的一个作用，但是长时间的每天晚上困了就喝一口这老醋膏，结果慢慢的发现啊，他不止喝完了这个老醋膏之后他能提神，最主要的是他喝完老醋膏之后这一宿啊，在读书的时候头脑特别的清醒，反应特别的快。
1: 寇老七是个可爱的人啊，爱喝醋，而且还很要强。
0: 所以说他最早啊，这个史书当中记载他不是那么爱喝醋，最早喝醋是因为为了提神，为了读书。然后喝着喝着就发现喝完之后头脑特别清楚，特别清醒，一来二去的慢慢的就开始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爱喝醋这个习惯了。那么正常来讲，静时你想过没有，我们现代人咱们就想一想，如果说咱们家里头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遗传史的话，一般来说50岁左右我们就会表现在我们身体上了，你就会发作了。比如说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脑动脉硬化，甚至有的更早40多岁的人一检查都有脑动脉硬化的问题了。比如说记忆力减退啊，莫名其妙的头疼啊，头晕呢、然后一拍片发现是动脉硬化，或者有轻微堵塞的情况，一般40多岁50多岁如果你有家族史的话就马上就会检查出来。而这个寇准寇老心儿到62岁死的时候，他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发生过。
1: 您看啊，寇老心儿老师讲了，侍奉了三朝的皇帝，
0: 对，
1: 当了三朝的宰相，
0: 没错，
1: 他脑袋不好使，他也不能当宰相，
0: 那肯定的是吧？
1: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0: 所以说，他就是由于最早就是机缘巧合吧，无心插柳吧，就为了提神，为了考取这个功名利禄，然后就学会了喝这个醋。
1: 他
0: 也没别的招，但是喝着喝着慢慢就养成习惯了，到最后他每天都得喝醋。你看咱们这个电视剧里头演的是背个大葫芦啊，
1: 天天背着，
0: 这大葫芦
1: 想起来喝一口，
0: 他里头不是酒就是带着醋，就当成了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那你知道吗，静时，就他这种习惯实际上按咱们现在话讲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它就是一种养生保健、调理疾病的习惯。
1: 您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北宋寇老心儿那儿就已经有了。
0: 你看他虽然不知道这个道理，
1: 但他这么做的，
0: 这么做就是符合这个道理的，是吧？
1: 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0: 对，而且我跟你说，寇老心儿的这个喝醋的习惯，我告诉你，静叔还真是特别好，真是特别好，
1: 真好。
0: 对，因为本身这个醋，就咱们这个醋里头，咱别提药醋。咱也别提这个醋里面加什么其他的方子，就是光是醋的本身，
1: 纯粹的醋
0: 就有预防脑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过去这个脑动脉硬化是西医上的一个词儿，是吧？在咱们中国古时候没有脑动脉硬化这个词儿，
1: 叫什么？
0: 叫血瘀阻窍啊，
1: 痹症，
0: 它属于痹症的范畴。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寇准寇老心儿这个父亲，我不说了吗？脑卒中人死的。他实际上按咱们现代话讲就是脑动脉硬化严重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堵住了，或者是突然间爆管了，脑出血了，人死的。那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就即便是咱们现在现阶段，你想过没有，突发性脑卒中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可能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会要了咱们的性命，
1: 随时要命，
0: 可能随时随地就要了咱们的老命了。
1: 对，
0: 你看人家这个寇准寇老心儿，人家天天就是喝点醋，活的比两个皇帝这个寿命都长。
1: 是呢，
0: 他这个三朝元老啊，伺候了三代的皇帝啊。所以说你看静时啊，说到这儿啊，咱们这个诺贝尔医学奖有一个获得者，他曾经就提出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人的寿命和我们自身的血管的寿命是同寿的。
1: 人与血管同寿。
0: 我觉得他这个理论是非常有道理的。就看一个人寿命长和短，不用看别的，看哪儿。

0: 你的血管，因为我们人出生那一刹那，血管就开始逐渐老化了，开始走下坡路了。你这个时间拉得越长，我们人的寿命是不是也就越长？
1: 就看我们自己养护到什么程度。
0: 对对对，所以说，当我们人的这个动脉血管这个寿命如果不长的话，人的寿命自然而然的也就短寿了。
1: 所以说，我觉得我肯定长寿。
0: 为什么呀？
1: 人家的醋好，以后我也能吃到这么好的醋，所以说我也长寿。
0: 对，吃醋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我们做人不能经常吃醋啊，这个
1: 不能小心眼儿。
0: 对对 对, 对，要想吃醋吃出这个健康的好血管来讲啊，我觉得这个醋啊，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调味品，
1: 对，
0: 它是非常有
1: 讲究的，不是调料醋。
0: 对，我们要什么样的醋呢？我们叫药醋。
1: 嗯，
0: 而且我昨天讲了，药醋的老祖宗是谁呀？
1: 对，人有祖宗，醋也有祖宗。
0: 当然啦，
1: 哦，
0: 咱们都说人有八辈祖宗啊，是不是？咱不是骂人啊。
1: 嗯，
0: 这个药醋，它的始祖，我告诉你啊，它可不是八辈了，比八辈要远得多得多。
1: 对，老师，您说是唐氏中医300年前就开始做醋了？
0: 那你算一下呗，唐氏中医300年做药醋啊，到现在。那可不止八代人了，那十几代人都有了。
1: 哦、对呀，
0: 我昨天说了，制存要符合三个条件。
1: 嗯，
0: 第一个是药材要天然，然后炮制的工艺要怎么样？要天然古法。
1: 这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醋啊。
0: 你说的没错，就真真正正的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醋。
1: 但唐氏中医，那中医世家。为什么不做药呢？为什么要做醋呢？
0: 做醋干嘛是吧？
1: 传承了这么多年。
0: 我告诉你啊，唐氏中医啊，早在做这个药醋之前，也是祖上传下来的中医的这种技艺和手法，
1: 嗯，
0: 啊，也是世代相传的。只是从这个唐仲安这代开始做这个药醋的，
1: 嗯。
0: 那么算一算，300多年的历史，到现在已经十几代人了。从这个唐仲安这代，祖祖辈辈的。就干这一件事儿，做药醋，
1: 嗯，
0: 并不是普普通通的醋。为啥人家说是这个药醋的始祖呢？我告诉你啊，他们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具有这种传男不传女，这个传内不传外的一个方剂啊，它是他们这个祖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方剂，就是以醋配药，不管开什么药都会配上这个醋的，
1: 嗯，
0: 这是他们治病的特色。后来经过唐仲安一代一代一步一步的发展。后来就不开药了，
1: 直接开醋，
0: 开这个药醋，因为它更安全了。
1: 对，因为它是食品嘛。
0: 所以说以后看病，从这个唐仲安那代开始，就是给患者开什么，开药醋了。
1: 嗯嗯。
0: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根据咱们现代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做出来的这个药醋，它具备了醋的这种香甜的口感，这一做就是300多年。
1: 嗯。
0: 所以说这叫啥呀？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人家这才叫真正的专业，一干就是300年。
1: 确实让我们敬仰，让我们敬佩啊！300年只干一件事儿，
0: 就干这一件事儿，
1: 这就是匠人精神。
0: 对，
1: 对
0: 吧？人家这叫专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人家这个药醋，我刚才说了，它具有这个醋的香甜的口感，我们平时每个人都可以服用，要不然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都是日常的必备品？
1: 嗯。嗯，
0: 所以说他们做出来的药醋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是一模一样的。那唐氏中医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想把他们的这个祖传下来这个药醋打造成咱们中国餐桌上的第四餐呢。
1: 嗯，
0: 这是他们的这辈儿的传承人跟我们亲自讲的，说的他们的药醋希望给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配备成第四餐，让他们这种药醋的文化走进咱们中国10000人的这个家庭当中。
1: 虽然说它只是一个醋啊，但是人家传承了300年的药醋。
0: 没错，
1: 这样的家族式的传承也就是奠定了它有如此的高度。
0: 对，
1: 一日三餐，第四餐就是加餐呗。
0: 对,
1: 对吧，
0: 就相当于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加了这顿饭一样。
1: 嗯，
0: 你可以在三餐当中配合的吃，也可以单独吃。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第四餐的概念咱们每天都可以用，就像一日三餐这么安全，咱们天天都可以喝这个药醋，把这个吃这个药醋的这个过程养成一种习惯。所以说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早就跟这个唐氏中医深度合作的一个原因。而且我之前也讲过，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什么对我们健康有好处的好产品吧。
1: 当然了，
0: 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规

0: 医保的这些好东西，实际上我们健康全球购更要发展，更要传承，更要挖掘。
1: 对，我们自己的好东西更要知道吗？
0: 对呀、啊，比如说咱们唐氏中医这款药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有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相信咱们中医是吧、那咱们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药醋，有几个知道？可能太少人了吧，
1: 太少了，
0: 人家传承了300多年，
1: 可能在山西相对来说还比较有名气啊。
0: 当然了，你知道在山西这个唐氏中医啊，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吧？
1: 同仁堂知道啊。
0: 你知道在山西唐氏中医比北京同仁堂都有名？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多年，北京同仁堂多少年你知道吗？
1: 多少年？
0: 188年。
1: 是吗？还早了100多年呢。
0: 对，你差一半呢，你说说。那么这个时间的传承，有人说时间传承能说明啥呀？
1: 那日久见人心啊。
0: 对，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可以回答一切的问题。
0: 因为时间是可以验证一切的。
1: 嗯，
0: 如果一个产品它没有传承的话，说明什么呢？它早就被这个历史所淘汰了。它的产品不好，慢慢没人用了，那它的牌子是不是就倒了？
1: 嗯，
0: 300年的传承，这个药醋一直流传到今天，日久见人心。唐氏中医不仅有非常好的企业文化，非常好的目标和愿景，最主要人家这个药醋是非常好的，人家这个300年传承的一个主打的产品呢。
1: 哎，老师，
0: 嗯，
1: 唐氏中医的药醋它有什么其他独特的地方吗？
0: 独特的地方是吧？
1: 对，因为300年的历史了，我们得深挖一下呀。
0: 你问的全是核心的东西，
1: 嗯，
0: 全是人家秘而不传的东西。
1: 比如呢，您就说现在想吃上一口纯天然的绿色蔬菜有多难？
0: 多难吧？
1: 对不对？
0: 静姐，你说的没错，现在咱们蔬菜都是大棚扣的吧？
1: 对呀，
0: 反季节的水果蔬菜是吧？我们知道茅台，茅台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茅台为什么好喝？
1: 因为它酒曲好啊。
0: 对，为什么它贵？为什么被称之为国酒？就是因为茅台人家的酒曲和所有其他的这个酒的酒曲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
1: 这个我还特意学习过呢。
0: 嗯，
1: 茅台它是12987的工艺，这个二指的就是它一年才有2次的反复制曲。
0: 对喽。
1: 嗯，
0: 而且静止你知道吗？
1: 嗯。
0: 咱们说这唐氏中医，我是亲自是去过人家这个制醋的这个场地的，
1: 嗯，
0: 我是亲眼见过他们这个炮制这个药曲的过程的。
1: 那可是老祖宗秘传的配方啊！
0: 当然了，核心的技术它不能让你看见，是吧？它不会让你看见的。
1: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
0: 我们看到这个把这个药曲制作完了之后，它要发酵成醋，这个过程我们是能看到的。
1: 嗯，
0: 我就说一个事儿，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个药曲发酵成醋的这个用的这个缸。我告诉你，静止都是非常特别的缸。
1: 缸有什么特别的？
0: 专业人士把缸称之为叫会呼吸的缸。
1: 缸会呼吸？
0: 你看看，
1: 缸怎么呼吸啊？
0: 你看，这大家伙很不理解，这个缸它就能够呼吸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说，工欲善其事，
1: 必先
0: 利
1: 其
0: 器。他们酿造这种药曲然后进行发酵这个药醋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一定要用到这种会呼吸的缸呢？我告诉你，这种缸啊，我打听了，它是用淘沙制成的。
1: 哦，
0: 表面上有利于这种醋酸菌发酵的这种毛细孔，而且呢，这种淘沙呀，由于它硬度大密度小，制胚胎的时候这个结构啊比较粗糙，这么一粗糙是不是就这种气孔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淘沙制作出来的这种钢啊，我告诉你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透气但是不渗漏。
1: 透气但不渗漏，
0: 你看看它，
1: 哎呀，会呼吸还透气还不渗漏。
0: 对，而且呢它还能什么呢？能够吸收土壤和空气当中的这些有益的微生物。所以说我跟你说，就这种钢都是专利钢，被称之为是会呼吸的钢。
1: 嗯，
0: 我告诉你，后来我也打听了啊，就是不只是这个人家这个唐氏中医用来制作这个药醋的这个缸用这种会呼吸的缸，后来我也问了，你比如说是贵州茅台，
1: 嗯，
0: 泸州老窖，还有五粮液，这些知名的企业，这些大的品牌的这种老酒，我告诉你，他们用的这个缸都是这种会呼吸的缸。
1: 老师，您真是太带领着我们打开眼界了。
0: 嗯，
1: 而且你看，我知道啊，山西是汾酒，
0: 嗯，
1: 汾酒曾经就是酒类的老大。
0: 对，
1: 那他们的起源都是会呼吸的缸哦。
0: 他们用的凡是能叫上名来的这样的就是名酒，我都问过，他们都是用这种会呼吸的缸来进行这个储存的。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叫白果。
1: 白果是什么？
0: 白果不知道是什么，是吧？
1: 不知道啊。
0: 我说它另外一个名字，你一下就知道了。
1: 嗯。

0: 白果又叫银杏。
1: 银杏啊，市中心的主要公路两旁还有相对大的公园里面都有银杏树，
0: 都有银杏树是吧？
1: 嗯，
0: 那你知道为什么越大的城市越爱种这种银杏树吗？
1: 好看呀。
0: 好看。
1: 哇，秋天到了，满树的金黄特别浪漫，特别美。
0: 如果说只是为了美化而已的话，你就太小看这个银杏了。我告诉你，
1: 那是什么？
0: 确实美。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特别强。这个你不知道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怎么发现这个银杏树它有净化空气的作用的呢？
1: 我只知道银杏可以保护心脑，
0: 保护心脑。咱们知道有银杏的提取物，
1: 对，银杏叶片
0: 啊，银杏叶片，还有银杏的这个注射液，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最早发现这个银杏有这种作用的净化功能啊，包括疏通我们血管的功能的，我告诉你说啊，据说最早发现它是因为上千年前火山喷发。火山喷发是不是带有大量的粉尘呢？
1: 嗯，
0: 那么几乎当时火山喷发完之后所过之处任何的树木和植物都死亡了，唯独一种植物它活着。
1: 嗯，
0: 就是这个银杏树，它活着。
1: 哇，生命力好顽强啊。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银杏树被称之为是活化石呢？
1: 嗯，
0: 就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银杏啊，它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排毒的功能、疏通的功能，特别的强大。它又名又叫白果，
1: 我们的药醋里边有它。
0: 对，这个唐氏中医，人家就是300年传承的这药醋，里面就这个白果。那你说对咱们人体有啥好处？刚才你都说了，听过咱们现在银杏很多产品都已经用到临床上了。
1: 是，
0: 银杏具有降低我们血粘度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1: 哎，老师您说啊，银杏树各个城市基本上都有。
0: 嗯，
1: 而且唐氏中医的药醋都讲究道地。
0: 对，
1: 那他选的是哪儿的银杏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唐氏药醋当中的这个白果，这个银杏，我告诉你啊，这种银杏树它也分这个种类的。
1: 嗯，
0: 泰兴的银杏是可以用药的，也只有泰兴地区才有上千年的这种银杏树。我们统计了一下，上千年的银杏树在泰兴地区一共12棵，500年树龄的这个银杺树在泰兴地区121棵。
1: 哇，
0: 这就是什么？他们提出来的一日三餐之外的第四餐。
1: 第四餐加餐了，朋友们，老师什么时候能得到呢？加餐了。
0: 这个不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给大家伙挑选好的产品。
1: 嗯。
0: 不仅有海外的，更有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好东西。那么为什么说如果大家伙需要这种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老药醋，我觉得是非常简单一件事呢？
1: 嗯，
0: 因为唐氏中医他跟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深度的合作。
1: 嗯嗯，
0: 我相信这个事儿我办起来是不难的。
1: 嗯
0: 啊，就看看大家伙吧，需不需要这款这个好产品老药醋，大家伙需不需要？需要的话我一定给大家伙弄到。
1: 关键是老师弄的东西便宜呀。
0: 便宜
1: 是
0: 吧？
1: 咱们大伙要是想得到的话呢，记得拨打全球购的平台热线啊，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068 9，4006068 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请讲。
3: 啊、梁老师你好。
2: 哎哎。
3: 啊，梁老师啊，跟你能说的话、我真高兴。
2: 好，别客气。
3: 从心里高兴哈。
2: 好啊。
3: 说实在的，我是大连的。
2: 大连的朋友。
3: 我今年82。
2: 82岁、啊，嗯。
3: 就现在这个毛病就是大腿呀、
2: 啊。嗯、
3: 啊。就是两个大腿根儿，觉得发木。
2: 发木啊、哦。
3: 就觉得 发木，就觉得迈不开步。
2: 嗯。
3: 觉得迈不开步，
2: 嗯
3: 嗯，这个等一会儿，我寻思我把我那个去年夏天整个体检的情况，我跟你说一遍，
2: 好，
3: 好不好？
2: 啊，挑重点的，
3: 我把那体检情况跟你说一遍，
2: 好，
3: 体检的情况是去年6月末吧，7月初，体检的情况是这样，
2: 嗯。
3: 首先这个从把那个彩超检查的报告单我那个念一下，
2: 嗯，
3: 一个是就是胃里边呢，这个胃壁增厚、
2: 哦、
3: 表面可见糜烂，
2: 哦，
3: 这个我简单念，其他的话我挑主要的给你说，
2: 好，
3: 12指肠球炎，
2: 哦，
3: 是这个啊，
2: 嗯，
3: 肠的是肾结肠、直肠、乙状结肠，肠壁增厚，
2: 哦，
3: 厚到什么程度呢？0.93 cm，
2: 嗯嗯，
3: 啊，这 cm 是厘米吗
2: ？cm 是厘米，对，嗯，
3: 啊，这 cm，
2: 嗯，
3: 心脏是主动脉硬化，
2: 哦，动脉硬化，嗯，
3: 肝脏是肝表面回声粗糙，
2: 哦。
3: 这是肝脏，
2: 嗯，
3: 胆囊呢是胆囊息肉，
2: 息肉，
3: 直径是0.2 cm，
2: 啊、哦，0.2不大，没事。
3: 胆囊壁偏光滑，
2: 嗯，
3: 下边就是胰腺吧，
2: 嗯，
3: 胰腺回声增强，
2: 嗯，
3: 让定期复查，
2: 嗯，
3: 下边是肾脏，
2: 嗯，
3: 肾脏是双肾结石颗粒，
2: 嗯。
3: 右肾囊肿，
2: 有囊肿，
3: 直径是1.0 cm，
2: 哦，
3: 后边括号是多发，
2: 嗯，
3: 下边是甲状腺，
2: 嗯，
3: 甲状腺是回声粗糙，
2: 哦，
3: 期内可见多发不均质回声结节，
2: 嗯，
3: 最大的是1.7，中间一个小花瓣儿。
2: 嗯，
3: 完了后边是1.0 cm，
2: 那是乘号的乘、
3: 那是乘啊、
2: 对对对啊，嗯，好啊，
3: 我这眼神不好啊，
2: 没事没事，
3: 一点七啊，乘1.0 cm，
2: 对，
3: 位于右腋，
2: 嗯
3: 嗯，完了颈动脉，颈动脉是左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5 cm，
2: 嗯。
3: 后一个斜杠下边是 S，
2: 嗯，
3: 完了那个右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3 cm，
2: 哦，
3: 其底动脉血流速度是32 cm，
2: 嗯嗯
3: 嗯，这是这个哈、
2: 嗯，
3: 另外还有双颈动脉内血脂沉积。中度
2: 哦，那有斑块呗、
3: 对，
2: 嗯，
3: 左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2: 你看，嗯，
3: 8.5，
2: 嗯，
3: 乘上2.2，
2: 嗯
3: ，mm，
2: 嗯嗯，毫米，这是
3: 啊、
2: 不大，
3: 后边是括号多发，
2: 嗯，
3: 右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2: 嗯，
3: 长度。5.3 mm，
2: 嗯，
3: 多发，
2: 好，
3: 脑动脉硬化，
2: 嗯，脑供血不足，
3: 嗯，颈部淋巴结，双颈部可见多个淋巴结，
2: 哦，
3: 最大的是1.7×0.77 mm，
2: 明白了，嗯，
3: 位于右颈部。他就建议你那个定期复查。

0: 就是这个
1: 好，
0: 乳腺增生，定期复查，大致就是他这个是，这个给我一个总结，我把那个总结再给你念一念。就是脑吸气。颅内改变，这可能就指着脑萎缩了。
1: 对，有点动脉硬化、脑萎缩的这个，或者腔隙性脑梗都会形成。
0: 对，
1: 嗯，
0: 肺吸气，
1: 嗯，
0: 胸膜下结节半钙化。
1: 对，
0: 葡萄糖偏高，就我是那个，空腹是7，他那个6.99，实际是就是7，血尿酸是偏高，361.5，肿瘤6项，是胰腺及胃肠癌抗原偏高。血脂4项。甘油3酯偏高。
1: 肯定高。
0: 是2.62。还有血压高。血压是低压85，高压是157。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都告诉你定期复查。
1: 对，
0: 定期复查。
1: 我告诉你为啥吗？我跟你讲就明白了啊。你呀、今年多大年岁？
0: 82岁
1: 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检查的这些项，我跟你讲啊，都是中老年，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常见的问题，很常见。你是基本上都有了，明白我啥意思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让你定期复查呢？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重视。就是你的这些结节啊，咱们得关注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不用害怕啊，可能会有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大夫让你这个定期检查。你至于说什么动脉硬化呀、什么结节斑块啊，这些还有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是吧？这些问题呢，我跟你讲，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是吧？你呢就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样的咱们健康全球的产品都有针对性的一些调理的这个产品，你都可以对应的用上啊。
0: 对。
1: 只不过我要提醒
0: 啊，
1: 我只不过我要提醒你一点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身上、肺上有结节，肠道当中有结节，而且肠道当中都有增生了啊。然后呢，你这个甲状腺当中有结节，乳腺当中有结节，这个啊，我有点担心，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再过个2年3年或者3年5年，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这个结节会发展，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现在你把什么用上呢？把这个红豆杉用上。你至于说别的呀，什么斑块啊，什么这个动脉硬化呀，这个小脑有这个腔隙性脑梗啊，或者是有点萎缩呀，我告诉你，这都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病，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对应的一些产品，你就相应的给它用好就行了。
0: 红豆杉怎么吃？那个梁老师，你跟我
1: 问你们的指导老师，你们的指导老师会对你有一个这个答案记录的，他会告诉你加量还是减量，或者是怎么吃，他会给你相应的指导的，好不好啊？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儿啊。
0: 我有几个大问题还得那个问梁老师。
1: 挑重点的，咱们时间马上到了，挑关键的，好不啊？
0: 对，我出汗呢，出
1: 汗
0: 特别多，我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都出汗
1: 哦，
0: 冬天呢出汗呢，出去一趟大约1200米走一趟啊，完了回来呢后背就是出了一后背汗，就得擦汗，我是自己擦，因为冬天穿的多呀，不能总换衣服啊，所以我就得擦汗。
1: 那你热不热呀？身上
0: 我就干脆得换。就是你天暖和了，我要是走一个1200米，完走个来回的话，我这个整个衣服全湿透了。你到外边一看，后背全是湿的。
1: 我知道。
0: 就像那个把衣服那个怼在水里头，完了拎起来把它拧干以后，完了披在身上，就是那么个状态，就差一点往下滴到水了。
1: 好，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出汗这个情况你描述的很详细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热不热？身上有没有热这种感觉？
0: 热不是那么明显，也热。
1: 不是明显。
0: 那不热他能出汗吗？
1: 不，有的人是什么呢？冒的是虚汗，他不是热啊。那你这个情况用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用啥，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牡蛎散。

0: 啊。
1: 什么？
0: 牡蛎散。
1: 牡蛎散、
0: 啊。对对对，用它用上一段时间，汗止住了就不要用了啊，就不要用了，好吧？
1: 啊，就吃牡蛎散就行了。
0: 对，好不？
1: 还有一个就是大腿根那个发木。
0: 我告诉你为啥？
1: 就是、
0: 因为你刚。对，刚才你说的大腿根发木这个事儿，我当时就想解答你，但是咱们打岔就过去了。你大腿根这发木啊，不是关节的事儿，是你筋的问题啊，是筋短了，明白没？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筋抽抽了。你这个不是关节的事儿，不用担心的啊。
1: 就是我想走快，走不快。
0: 你八十多岁了，你还想走快？走那么快干嘛呀？
1: 不是、啊，有个什么急事儿，我干着急的。
0: 那也不行，
1: 大腿根迈不动。
0: 那也不行，干着急也不行。为啥？因为咱们岁数的摆着呢。你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抽抽，抽抽是啥呀？
1: 啊、
0: 就是这个筋抽了。啊，你要想这个缓解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这是生理的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谁都面临这个问题，谁也就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1: 啊、
0: 你把透骨草药膏涂上。
1: 啊，透骨草它不疼啊？
0: 我知道不疼啊，它是什么呢？它有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能够延缓一下。但你说这个咱们岁数大了，
1: 啊、
0: 为啥抽抽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我明白。
0: 对对对，
1: 明白。
0: 别害怕，他不是啥事儿 啊！别说你了，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你八十多岁有这种情况，这都是好的。有的人七十多岁就迈不开步了啊。
1: 啊，另外人走路啊，总觉这个腰啊，
0: 嗯，
1: 总觉得腰这个好像挺不直，
0: 挺不直。
1: 总觉这个腰总觉得这个就是挺不起来。
0: 对呀、啊，
1: 就走到这个想要把腰拔起来，
0: 你还
1: 总觉得拔不起来。
0: 那你这咱这八十多岁了，你得知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那怎么办？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骨筋筋柔的这种情况啊，慢慢就萎缩了。那你这种呢，
1: 啊、
0: 就是生理的变化啊，也不用担心的，
1: 啊、
0: 它不是什么病。
1: 啊！我那个胃黏膜啊，胃黏膜糜烂，那是不是这个快要发展到那个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呢？能不能
0: 不一定？
1: 因为它那个胃
0: 不一定
1: 那个胃壁不是糜烂吗？
0: 不是，我跟你说，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它是俩病啊，不是说有因果关系的，它是俩病啊。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益生菌用上啊，坚持用好，
1: 好
0: 吧？
1: 好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马上到了，我不跟你聊了，好吧？啊，
1: 好，谢谢，
0: 哎、
1: 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
2: 好，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哎，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知识，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啊、
4: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5-6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这样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哎、
3: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4: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3: 嗯
4: 嗯，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3: 记忆力，嗯，还有什么？一个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是吧？还有什么？
4: 哎，
3: 嗯，
4: 别的还倒行了，基本我感觉特别好，精力充沛什么的。
3: 嗯嗯嗯，睡眠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4: 睡眠还倒行，就有时候哈、啊。老惦着听您那广播哈，
3: 哎呦，
4: 有时候就那个睡觉就差点儿，
3: 那不行，那不行，
4: 恨不着了听，
3: 那不行啊，这该睡觉得睡觉。
4: 我感觉你越来越好，您说呢哈、
3: 啊？对，该睡觉睡觉。
4: 我记性挺大的、
3: 啊。哎呦，你这不能说是因为听我节目咱不睡觉了，那哪能行啊？
4: 越听越难听。
3: 好啊，没什么问题就行。因为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

0: 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1: 绝对不能相比。
0: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对不对？
1: 嗯
0: 啊，像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还有像什么纳豆激酶这样的产品，阿胶八珍膏这样的产品，是不是？
1: 可能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1: 您这脑子好，这好点活的，嗯。
0: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的。
1: 特别佩服您。
0: 咱今年75岁。
1: 谢谢您啊！
0: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1: 啊，
0: 没事儿。
1: 哎呀，您这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0: 哎呀，
1: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人。您这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1: 啊，老听不听啊。行行
0: 好好嘞，
1: 谢谢，
0: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
0: 嘞，再见啊。
1: 谢谢谢谢，再见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请讲。
2: 梁老师你好。
0: 哎哎
2: 啊，梁老师啊，跟你能说的话我真高兴。
0: 好，别客气，
2: 从心里高兴哈。
0: 好啊，
2: 说实在的，我是大连的，
0: 大连的
2: 朋友，我今年82，
0: 82岁、
2: 啊，
0: 嗯，
2: 就现在这个毛病就是大腿呀、
0: 啊，
2: 嗯，就是两个大腿根儿，两个大腿根儿觉得发木，
0: 发木啊、哦，
2: 就觉得 发木，就觉得迈不开步，
0: 嗯，
2: 觉得迈不开步，
0: 嗯，
2: 嗯，这个等一会儿我寻思，我把我那个去年夏天整个体检的情况我跟你说一遍，
0: 好，
2: 好不好？
0: 啊啊，挑重点的。
2: 我把那体检情况跟你说一遍。
0: 好。
2: 体检的情况是去年，6月末吧，7月初，体检的情况是这样。首先这个从把那个彩超检查的报告单我那个念一下。
0: 嗯。
2: 一个是就是胃。
0: 胃。
2: 胃里边呢，这个胃壁增厚，
0: 哦、
2: 表面可见糜烂。
0: 哦。
2: 这个我这个我简单念，其他的话我挑主要的给你说。
0: 好。
2: 12指肠球炎。
0: 哦。
2: 是这个啊。
0: 嗯。
2: 肠子是升结肠、直肠、乙状结肠，肠壁增厚。
0: 哦。
2: 厚到什么程度呢？0.93cm。
0: 嗯嗯。
2: 这 cm 是厘米吗
0: ？cm 是厘米，对，嗯。
2: 啊。CM， 心脏是主动脉硬化，
0: 哦，动脉硬化，
2: 肝脏是肝表面回声粗糙，
0: 哦，
2: 这是肝脏，胆囊呢是胆囊息肉，
0: 息肉，
2: 直径是0.2cm，
0: 啊，零点二不大，没事，
2: 胆囊壁偏光滑，下边就是胰腺吧。胰腺回声增强，让定期复查，下边是肾脏，肾脏是双肾结石颗粒，右肾囊肿，
0: 有囊肿，
2: 直径是1.0cm，
0: 哦，
2: 后边括号是多发，下边是甲状腺，甲状腺是回声粗糙。
0: 哦，
2: 期内可见多发不均质回声结节。最大的是1.7，中间一个小花瓣儿。完了后边是1.0cm。
0: 那是乘号的乘啊。
2: 啊，那是乘啊。
0: 对对对啊。好啊。
2: 我这眼神不好啊。
0: 没事没事。
2: 乘1.0cm。
0: 对。
2: 位于右腋。完了，颈动脉，颈动脉是左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5cm。后一个斜杠下边是 S。完了，那个右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3cm。其底动脉血流速度。是32cm。这是这个哈、另外还有双颈动脉内血脂沉积中度。
0: 哦，那有斑块呗。
2: 对。左颈动脉分。

0: 差处，可见学子斑块。
1: 你看，嗯，
0: 8.5，
1: 嗯，
0: 乘上2.2，
1: 嗯
0: ，mm，
1: 毫米，这是
0: 啊、
1: 不大。
0: 后边是括号多发。
1: 嗯，
0: 右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1: 嗯，
0: 长度5.3 mm，
1: 嗯，
0: 多发。
1: 好。
0: 嗯。脑动脉硬化，
1: 嗯，
0: 脑供血不足，
1: 脑供血不足，嗯，
0: 嗯，颈部淋巴结，双颈部可见多个淋巴结，
1: 哦、
0: 最大的是1.7×0.77 mm，
1: 明白了、嗯，
0: 位于右颈部，他就建议你那个定期复查，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嗯、好，
0: 乳腺增生，
1: 嗯，
0: 定期复查，复查，
1: 好，
0: 大致就是他这个是，这个给我一个总结，我把那个总结再给你念一念，
1: 嗯，
0: 嗯，就是脑吸气，乳内改变，
1: 嗯，
0: 这可能就指着脑萎缩了，
1: 对，有点动脉硬化、脑萎缩的这个或者腔隙性脑梗都会形成，
0: 哎、对，肺吸气，胸膜下结节半钙化，
1: 对。
0: 葡萄糖偏高，
1: 嗯，
0: 就我是那个空腹是7，
1: 嗯，
0: 他那个6.99实际是就是7，
1: 嗯，
0: 血尿酸是偏高，
1: 嗯，
0: 361.5，
1: 嗯，
0: 肿瘤6项，是胰腺及胃肠癌抗原偏高，
1: 嗯，
0: 血脂4项，
1: 嗯，
0: 甘油3酯。偏高，
1: 肯定高，
0: 是2.62，
1: 嗯，
0: 还有血压高，
1: 嗯、
0: 血压是，低压85，高压是157，
1: 嗯，
0: 嗯，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都告诉你定期复查，
1: 对，
0: 定期复查，
1: 我告诉你为啥吗？我跟你讲你就明白了
0: 啊，
1: 你呀、今年多大年岁？
0: 82岁
1: 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检查的这些项，我跟你讲啊，都是中老年，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常见的问题，很常见，你是基本上都有了，明白我啥意思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让你定期复查呢？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重视，就是你的这些结节啊，咱们得关注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不用害怕啊，可能会有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大夫让你这个定期检查，你至于说什么动脉硬化呀，什么结节斑块啊，这些还有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是吧？这些问题呢，我跟你讲，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是吧？你呢就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样的咱们健康全球的产品都有针对性的一些调理的这个产品，你都可以对应的用上啊。
0: 对，
1: 只不过我要提醒
0: 啊，
1: 我只不过我要提醒你一点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身上肺上有结节，肠道当中有结节，而且肠道当中都有增生了啊，然后呢你这个甲状腺当中有结节，乳腺当中有结节，这个啊我有点担心，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再过个2年3年或者3年5年，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这个结节会发展，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现在你把什么用上呢？把这个红豆杉用上。你至于说别的呀，什么斑块啊，什么这个动脉硬化呀，这个小脑有这个腔隙性脑梗啊，或者是有点萎缩呀，我告诉你，这都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病，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对应的一些产品，你就相应的给它用好就行了。
0: 红豆杉怎么吃？那个梁老师，你跟我
1: 问你们的指导老师，你们的指导老师会对你有一个这个答案记录的，他会告诉你加量还是减量，或者是怎么吃，他会给你相应的指导的，好不好啊？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啊。
0: 我有几个大问题还得那个问梁老师。
1: 挑重点的，咱们时间马上到了，挑关键的，好不好啊？
0: 对，我出汗呢，出
1: 汗
0: 特别多，我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都出汗
1: 哦，
0: 冬天呢出汗呢，出去一趟大约1-2百米走一趟啊，完了回来呢后背就是出了一后背汗，就得擦汗，我是自己擦， 媳妇冬天穿的多呀，
1: 她
0: 不能总换衣服，所以我就得擦汗。
1: 那你热不热呀？身上
0: 我就干脆得换。
1: 好，
0: 就是你天暖和了，我要是走一个一二百米，完走个来回的话，我这个整个衣服全湿透了。你到外边一看，后背全是湿的。
1: 我知道，
0: 就像那个把衣服那个怼在水里头，完了拎起来把它拧干以后，完了披在身上，就是那么个状态，就差一点往下滴到水了。
1: 好，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
0: 嗯，
1: 你出汗这个情况，
0: 啊，
1: 你描述的很详细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热不热？
0: 啊，
1: 身上有没有热这种感觉？
0: 热不是那么明显，也热。
1: 不是明显。
0: 那不热他能出汗吗？
1: 不，有的人是什么呢？冒的是虚汗，他不是热啊。那你这个情况用什么？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用啥？
0: 啊，
1: 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牡蛎散，啊。
0: 什么？
1: 牡蛎散。
0: 啊，
1: 对对对，用它用上一段时间，汗止住了就不要用了啊，就不要用了，好吧？
0: 啊，就吃牡蛎散就行了。
1: 对，好不？
0: 还有一个就是大腿根儿那个发木。
1: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刚
0: 迈不动步。
1: 对，刚才你说的大腿根儿发木这个事儿，我当时就想解答你，但是咱们打岔就过去了。你大腿根儿这发木啊，不是关节的事儿，是你筋的问题啊。是筋短了，明白没？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筋抽抽了。你这个不是关节的事儿，不用担心的啊。
0: 就是我想走快，走不快。
1: 你八十多岁了，你还想走快？走那么快干嘛呀？
0: 不是，有个什么急事儿，我干着急的。
1: 那也不行，
0: 大腿根迈不动。
1: 那也不行，干着急也不行。为啥？因为咱们岁数的摆着呢。你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抽抽，抽抽是啥呀？
0: 啊，
1: 就是这个筋抽了。啊，你要想这个缓解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这是生理的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谁都面临这个问题，谁也就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0: 啊，
1: 你把透骨草药膏涂上。
0: 啊，透骨草它不疼啊？
1: 我知道不疼啊，它是什么呢？它有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能够延缓一下。但你说这个咱们岁数大了，
0: 啊，
1: 为啥抽抽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我明白。
1: 对对对，
0: 明白。
1: 别害怕，他不是啥事儿
0: 啊。
1: 别说你了，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你八十多岁有这种情况，这都是好的。有的人七十多岁就迈不开步了啊。
0: 啊，另外那个走路啊，总觉得这个腰啊，
1: 嗯，
0: 总觉得腰这个好像挺不直，
1: 挺不直。
0: 总觉得这个腰总觉得这个就是挺不起来。
1: 对呀，
0: 啊，就走到这个想要把腰拔起来，
1: 你还
0: 总觉得拔不起来。
1: 那你这咱这八十多岁了，你得知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那么怎么办？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骨劲筋柔的这种情况慢慢就萎缩了。那你这种呢，
0: 啊，
1: 就是生理的变化啊，也不用担心的，
0: 啊，
1: 它不是什么病。
0: 我那个胃黏膜糜烂，那是不是这个快要发展到那个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呢？能不能？
1: 不一定，
0: 因为它那个
1: 胃，不一定，
0: 那个胃壁不是糜烂吗？
1: 不是，我跟你说，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它是俩病啊，不是说有因果关系的，它是俩病啊。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益生菌用上啊，坚持用好，好吧？
0: 好
1: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马上到了，我不跟你聊了，好吧？啊，
0: 好，谢谢，
1: 哎，
0: 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哎，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就是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嗯，
4: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5-6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您这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哎，
1: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4: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1: 记忆力，嗯，还有什么？一个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是吧？还有什么？
0: 哎，
1: 嗯。
0: 别的还倒行吧，基本我感觉特别好，精力充沛着呢。
1: 嗯嗯嗯，睡眠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0: 睡眠还倒行，就有时候哈、啊，老惦着听您那广播哈，哎，有时候就那个睡觉就差点儿。
1: 那不行，那不行，
0: 恨不着了听。
1: 那不行啊，这该睡觉得睡觉。
0: 我感觉越来越好，您说呢哈、
1: 啊？对，该睡觉睡觉。
0: 我心情挺大的。
1: 哎呦，你这不能说是因为听我节目咱不睡觉了，那哪能行啊？啊，
0: 越听越难听。
1: 好啊，没什么问题就行。因为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七十多岁的人跟人家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
0: 对？绝
1: 对
0: 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对不对？啊，像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

0: 梁老师，扣老师这首歌啊，一下子把我勾起到了我的少年时光，
1: 少年时光，
0: 上学时光，好像是我10多岁的时候看过这部电视剧。
1: 哎呦，这部电视剧你还看过呢？

0: 对呀，
1: 哎呦，
0: 扣
1: 这可
0: 老
1: 老年的了，是吧？
0: 什么做大官儿？
1: 这部电视剧我记得当时这个很火呀，我记得。
0: 嗯。
1: 他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啥呀？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整天拎了葫芦，
1: 扣老心儿是吧？
0: 对，葫芦里边也不卖药，也不装酒，装了一壶老陈醋。
1: 老
0: 山西的人嘛，
1: 是吧？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应该对这部电视剧是有印象的。
0: 嗯，
1: 扣老心儿，
0: 对，
1: 他不爱喝酒，
0: 嗯，
1: 也不爱钱，老醋一壶你莫嫌，是吧？这是里面的歌词啊，是吧？
0: 嗯，
1: 其实就是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你小，可能就看个热闹。其实我告诉你啊，扣老心儿，扣老心儿是他的外号，
0: 是外号。
1: 对，他原名叫什么呢？叫扣准。
0: 哦，
1: 那我问问你，静石，为啥这个寇准大家伙都管他叫寇老心儿呢？
0: 因为他爱喝醋啊。
1: 爱喝醋。
0: 对呀。
1: 你只答对了一半，爱喝醋没错。老心儿一定要要有这个儿化音啊。
0: 老心儿。
1: 老心儿，这个老心儿啊，是对山西人的一个爱称。
0: 那为什么山西人就叫老心儿呢？
1: 那为啥称呼山西人叫老心儿是吧？因为山西人，我们知道山西人是最爱喝醋的吧？
0: 嗯，
1: 那么这个醋这个字儿，实际上在咱们古汉语当中，它不念醋，
0: 嗯，
1: 念什么呢？念稀。
0: 哦，
1: 怎么写的呢？左边一个有字儿，然后右边上面是一个流，底下一个敏，这个字儿它是个繁体字。古汉语当中这个醋不念醋，念稀，所以说带个儿化音。我就把山西人叫成老心儿，老心儿就这么来的。
0: 但这口老心儿也是个奇人啊。
1: 嗯，
0: 醋那么酸他也能喝下去。
1: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这个好的这个醋，尤其是这个药醋的话，它喝到嘴里头可不是光酸呢，它是一种香气呀、啊
0: 哦、香气。
1: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口老心儿他在史书当中记载的，他喝这个醋可不是一般的醋，
0: 嗯，
1: 他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这个药醋。
0: 嗯，
1: 你知道这寇老心寇准，你知道史书当中记载他活到多大岁数吗？
0: 这还真不知道。
1: 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寇准他活到62岁。
0: 但62岁年龄也不大呀。
1: 62岁年龄不大？
0: 不大呀。
1: 那是按咱们现代人的想法，
0: 还很年轻。
1: 我告诉你啊，在宋朝的时候，在那个年代，62岁的人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长寿的人了。
0: 嗯，
1: 你看咱们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宋代平均的寿命你知道多少岁吗？
0: 多少岁？
1: 30岁。
0: 哦，
1: 那你说62岁是不是长寿了？
0: 那相当长寿了，
1: 对吧？
0: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或5、6岁的时候、
1: 啊、
0: 见到60多岁都叫爷爷奶奶，感觉好大年龄，
1: 是不是？现在呢？
0: 现在觉得有的还没退休，
1: 你叫人家爷爷奶奶人都不干，
0: 嗯，
1: 反正叫老了是吧？
0: 是。
1: 而且清朝的时候，你看清朝应该觉得离我们很近是吧？
0: 嗯、哦。
1: 清朝那个年代人均寿命才33岁，
0: 嗯，
1: 你就到民国时期平均寿命都没上来，平均寿命才35岁，所以说你说寇老心儿，寇老心儿62岁，我跟你说都属于绝对是高寿的人了，
0: 长寿。
1: 他不仅长寿，最主要的是史书当中记载，就寇老心儿寇准，他62岁的人仍然是头脑十分的清楚，
0: 嗯，
1: 精力特别的旺盛，而且他辅助了你像什么宋太宗啊、宋真宗啊、还有宋仁宗啊三朝元老、三朝宰相。
0: 那这都跟他吃醋有关？
1: 还真别不信，而且这个史书当中包括医案当中都明确记载了，
0: 怎么呢？
1: 就跟他吃醋有关。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就是专门有这个寇准传的这个家谱，包括他这个史书上记载、
0: 有传记，
1: 对，明确记载了，就是寇老心寇准他们家其实从祖上来讲他有非常严重的家族史。
0: 嗯，
1: 这家族史是什么呢？就是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0: 哦，
1: 啊，你看在这个寇准传当中就记载了，他父亲啊就是在他16岁的时候突然间脑卒中暴毙而亡的。
0: 哦，
1: 什么叫脑卒中？用咱们现代话讲，
0: 脑梗。
1: 脑梗，脑出血，突发性脑血栓的，或者是突发性的脑出血，突然间人就没了，就死了。
0: 嗯嗯。
1: 当时寇准16岁，那么你想想，家里顶梁柱没了，家境是不是一落千丈啊？
0: 是。
1: 然后他就下定决心，16岁就决定，就万般皆下品，唯有
0: 读书高，
1: 读书高，
0: 考取功名利禄。
1: 他就想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嗯嗯
1: 考取名禄，光宗耀祖。 然后他就十分的努力啊，就是看书啊，他往往都是一宿一宿的看书，
0: 嗯
1: 啊，尤其是看到后半夜的时候他就困，十六岁小孩能不困吗？是不是？
0: 嗯，
1: 那当时这个寇准他怎么办呢？自己想招，想什么办法呢？就是喝这个醋，就喝这个醋膏，
0: 它很酸，你刺激。
1: 对，他发现喝完这个醋膏了，首先他就是提神，就喝完了一口，哎呦，那个酸劲儿啊，刺鼻子呀，然后半个小时，这个嘴里头都有这个醋膏的这个味儿，
0: 嗯，
1: 哎，他就一下就提神了。然后提神这是刚开始他发现的一个作用，但是长时间的每天晚上困了就喝一口这老醋膏，结果慢慢的发现啊，他不止喝完了这个老醋膏之后他能提神，最主要的是他喝完老醋膏之后这一宿啊，在读书的时候头脑特别的清醒，反应特别的快。
0: 哦，寇老先生是个可爱的人啊，
1: 嗯，
0: 爱喝醋，而且还很要强。
1: 所以说他最早啊，这个史书当中记载他不是那么爱喝醋，最早喝醋是因为为了提神，为了读书，
0: 嗯，
1: 然后喝着喝着就发现喝完了之后头脑特别清楚，特别清醒，一来二去的慢慢的就开始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爱喝醋这个习惯了。那么正常来讲，静时你想过没有，我们现代人咱们就想一想，如果说咱们家里头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遗传史的话，一般来说50岁左右我们就会表现在我们身体上了，你就会发作了，比如说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脑动脉硬化，甚至有的更早40多岁的人一检查都有脑动脉硬化的问题了，比如说记忆力减退啊，莫名其妙的头疼啊，头晕呢，然后一拍片发现是动脉硬化，或者有轻微堵塞的情况，一般40多岁50多岁如果你有家族史的话就马上就会检查出来。而这个寇准寇老心儿到62岁死的时候，他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发生过。
0: 您看啊，寇老心儿老师讲了，侍奉了三朝的皇帝，
1: 对，
0: 当了三朝的宰相，
1: 没错，
0: 他脑袋不好使，他也不能当宰相，
1: 那肯定的是吧，
0: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1: 所以说他就是由于最早就是机缘巧合吧，无心插柳吧，就为了提神，为了考取这个功名利禄，
0: 嗯，
1: 然后就学会了喝这个醋，他也没别的招，但是喝着喝着慢慢就养成习惯了，到最后他每天都得喝醋。你看咱们这个电视剧里头演的是背个大葫芦啊，嗯，
0: 天天背着，
1: 这
0: 个
1: 大葫芦
0: 走哪儿想起来喝一口，
1: 哎，他里头不是酒就是带着醋，就当成了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那你知道吗，静时，就他这种习惯，实际上按咱们现在话讲，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它就是一种养生保健，调理疾病的习惯。
0: 您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北宋寇老心那儿就已经有了。
1: 你看，他虽然不知道这个道理，
0: 但他这么做的，
1: 这么做就是符合这个道理的，
0: 嗯，
1: 是吧？
0: 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1: 对，而且我跟你说，寇老心的这个喝醋的习惯，我告诉你，静时还真是特别好，
0: 嗯，
1: 真是特别好，
0: 真好。
1: 对，因为本身这个醋，就咱们这个醋里头，咱别提药醋，咱也别提这个醋里面加什么其他的方子，
0: 嗯，
1: 就是光是醋的本身，
0: 纯粹的醋
1: 就有预防脑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
0: 嗯，
1: 过去这个脑动脉硬化是西医上的一个词儿，是吧，
0: 嗯？
1: 在咱们中国古时候没有脑动脉硬化这个词儿，
0: 叫什么？
1: 叫血瘀阻窍啊，
0: 痹症，
1: 它属于痹症的范畴。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寇准寇老心这个父亲，我不说了吗？脑卒中人死的，他实际上按咱们现代话讲，就是脑动脉硬化严重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堵住了，或者是突然间爆管了，脑出血了，人死的。那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就即便是咱们现在现阶段，你想过没有，突发性脑卒中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可能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会要了咱们的性命，
0: 随时要命，
1: 可能随时随地就要了咱们的老命了。
0: 对，
1: 你看人家这个寇准寇老心儿，人家天天就是喝点醋，
0: 嗯，
1: 活的比两个皇帝这个寿命都长。
0: 是呢，
1: 他这个三朝元老啊，伺候了三代的皇帝啊。所以说，你看静时啊，说到这儿啊，咱们这个诺贝尔医学奖有一个获得者，他曾经就提出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人的寿命和我们自身的血管的寿命是同寿的。
0: 嗯，人与血管同寿。
1: 我觉得他这个理论是非常有道理的。
0: 嗯，
1: 就看一个人寿命长和短，不用看别的，看哪儿？看你的血管，因为我们人出生那一刹那，血管就开始逐渐老化了，开始走下坡路了。你这个时间拉得越长， 我们人的寿命是不是也

0: 越长，
1: 就看我们自己养护到什么程度。
0: 对对对，所以说当我们人的这个动脉血管这个寿命如果不长的话，人的寿命自然而然的也就短寿了。
1: 所以说我觉得我肯定长寿。
0: 为什么呀？
1: 人家的醋好，以后我也能吃到这么好的醋，所以说我也长寿。
0: 对，吃醋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我们做人不能经常吃醋啊，这个
1: 不能小心眼儿。
0: 对对对，要想吃醋吃出这个健康的好血管来讲啊，我觉得这个醋啊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调味品，
1: 对，
0: 它是非常有
1: 调料醋。
0: 对，我们要什么样的醋呢？我们叫药醋。
1: 嗯，
0: 而且我昨天讲了药醋的老祖宗是谁呀？
1: 对，人有祖宗，醋也有祖宗。
0: 当然啦，
1: 哦，
0: 咱们都说人有八辈祖宗啊，是不是？咱不是骂人啊。
1: 嗯，
0: 这个药醋它的始祖，我告诉你啊，它可不是八辈了，比八辈要远得多得多。
1: 对，老师您说是唐氏中医300年前就开始做醋了，
0: 那你算一下呗，唐氏中医300年做药醋啊，到现在那可不止八代人了，那十几代人都有了。
1: 哦，对呀，
0: 我昨天说了，制存要符合三个条件。
1: 嗯，
0: 第一个是药材要天然，然后炮制的工艺要怎么样？要天然古法。
1: 这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醋啊。
0: 你说的没错，就真真正正的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醋。
1: 但唐氏中医，那中医世家为什么不做药呢？为什么要做醋呢？
0: 做醋干嘛是吧？
1: 传承了这么多年。
0: 我告诉你啊，唐氏中医啊，早在做这个药醋之前，也是祖上传下来的中医的这种技艺和手法。
1: 嗯，
0: 啊，也是世代相传的。只是从这个唐仲安这代开始做这个药醋的。
1: 嗯，
0: 那么算一算，300多年的历史，到现在已经十几代人了。从这个唐仲安这代，祖祖辈辈的就干这一件事儿，做药醋。
1: 嗯，
0: 并不是普普通通的醋。为啥人家说是这个药醋的始祖呢？我告诉你啊，他们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具有这种传男不传女，这个传内不传外的一个方剂啊，它是他们这个祖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方剂，就是以醋配药，不管开什么药都会配上这个醋的。
1: 嗯，
0: 这是他们治病的特色。后来经过唐仲安一代一代一步一步的发展，后来就不开药了，
1: 直接开醋，
0: 开这个药醋，因为它更安全了。
1: 对，因为它是食品嘛。
0: 所以说以后看病，从这个唐仲安那代开始，就是给患者开什么，开药醋了。
1: 嗯嗯。
0: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根据咱们现代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做出来的这个药醋，它具备了醋的这种香甜的口感，这一做就是300多年。
1: 嗯。
0: 所以说这叫啥呀？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人家这才叫真正的专业，一干就是300年。
1: 确实让我们敬仰让我们敬佩啊，300年只干一件事儿，
0: 就干那一件事儿，
1: 这就是匠人精神。
0: 对
1: 对吧，
0: 人家这叫专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人家这个药醋我刚才说了，它具有这个醋的香甜的口感，我们平时每个人都可以服用，要不然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都是
1: 嗯
0: 日常的必备品。
1: 嗯， 嗯，
0: 所以说他们做出来的药醋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是一模一样的。那唐氏中医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想把他们的这个祖传下来的这个药醋打造成咱们中国餐桌上的第四餐呢。
1: 嗯，
0: 这是他们的这辈儿的传承人跟我们亲自讲的，说的他们的药醋希望给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配备成第四餐，让他们这种药醋的文化走进咱们中国亿万人的这个家庭当中。
1: 虽然说它只是一个醋啊，
0: 嗯，
1: 但是人家传承了300年的药醋。
0: 没错，
1: 这样的家族式的传承也就是奠定了它有如此的高度。
0: 对，
1: 一日三餐第四餐就是加餐呗。
0: 对，
1: 对吧，
0: 就相当于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加了这顿饭一样。
1: 嗯，
0: 你可以在三餐当中配合着吃，也可以单独吃。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第四餐的概念咱们每天都可以用，就像一日三餐这么安全，咱们天天都可以喝这个药醋，把这个吃这个药醋的这个过程养成一种习惯。所以说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早就跟这个唐氏中医深度合作的一个原因。而且我之前也讲过，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什么对我们健康有好处的好产品吧。
1: 当然了，
0: 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瑰宝的这些好东西，实际上我们健康全球购更要发展，更要传承，更要挖掘。
1: 对，我们自己的好东西更要知道嘛。
0: 对呀、啊，比如说咱们

0: 是中医，这款药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有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相信咱们中医，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药醋，有几个知道？
1: 嗯，
0: 可能太少人了吧，
1: 太少了，
0: 人家传承了300多年，
1: 可能在山西相对来说还比较有名气啊。
0: 当然了，你知道在山西这个唐氏中医啊，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吧？
1: 同仁堂知道啊。
0: 你知道在山西唐氏中医比北京同仁堂都有名？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多年，北京同仁堂多少年你知道吗？
1: 多少年？
0: 188年。
1: 是吗？还早了100多年呢。
0: 对，你差一半呢，你说说。那么这个时间的传承，有人说时间传承能说明啥呀？
1: 那日久见人心啊。
0: 对，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可以回答一切的
0: 问题。因为时间是可以验证一切的。
1: 嗯，
0: 如果一个产品它没有传承的话，说明什么呢？它早就被这个历史所淘汰了。它的产品不好，慢慢没人用了，那它的牌子是不是就倒了？
1: 嗯，
0: 300年的传承，这个药醋一直流传到今天，日久见人心。唐氏中医不仅有非常好的企业文化，非常好的目标和愿景，最主要人家这个药醋是非常好的，人家这个300年传承的一个主打的产品呢。
1: 哎，老师，
0: 嗯，
1: 唐氏中医的药醋它有什么其他独特的地方吗？
0: 独特的地方是吧？
1: 对，因为300年的历史了，我们得深挖一下呀。
0: 你问的全是核心的东西，
1: 嗯，
0: 全是人家秘而不传的东西。
1: 啊、嗯，比如呢，您就说现在想吃上一口纯天然的绿色蔬菜有多难？
0: 多难吧？
1: 对不对？
0: 静说你说的没错，现在咱们蔬菜都是大棚扣的吧？
1: 对呀，
0: 反季节的水果蔬菜是吧？我们知道茅台，茅台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茅台为什么好喝？
1: 因为它酒曲好啊。
0: 对，为什么它贵？为什么被称之为国酒？就是因为茅台人家的酒曲和所有其他的这个酒的酒曲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
1: 这个我还特意学习过呢。
0: 嗯，
1: 茅台它是12987的工艺，
0: 哎、
1: 这个二指的就是它一年才有2次的反复制曲。
0: 对喽。
1: 嗯，
0: 而且静止你知道吗？
1: 嗯。
0: 咱们说这唐氏中医，我是亲自是去过人家这个制醋的这个场地的，
1: 嗯，
0: 我是亲眼见过他们这个炮制这个药曲的过程的。
1: 那可是老祖宗秘传的配方啊！
0: 当然了，核心的技术他不能让你看见，是吧？他不会让你看见的。
1: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
0: 我们看到这个把这个药曲制作完了之后，它要发酵成醋，这个过程我们是能看到的。
1: 嗯，
0: 我就说一个事儿，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个药曲发酵成醋的这个用的这个缸。我告诉你，静止都是非常特别的缸。
1: 缸有什么特别的？
0: 专业人士把缸称之为叫会呼吸的缸。
1: 缸会呼吸？
0: 你看看，
1: 缸怎么呼吸啊？
0: 你看，这大家伙很不理解，这个缸它就能够呼吸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说，工欲善其事，
1: 必
0: 先利
1: 其
0: 器。他们酿造这种药曲然后进行发酵这个药醋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一定要用到这种会呼吸的缸呢？我告诉你，这种缸啊，我打听了，它是用陶砂制成的。
1: 哦，
0: 表面上有利于这种醋酸菌发酵的这种毛细孔，而且呢，这种陶砂呀，由于它硬度大密度小，制胚胎的时候这个结构啊比较粗糙，这么一粗糙是不是就这种气孔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陶砂制作出来的这种缸啊，我告诉你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透气但是不渗漏。
1: 透气但不渗漏，
0: 你看看它。
1: 对呀，会呼吸还透气还不渗漏。
0: 对，而且呢它还能什么呢？能够吸收土壤和空气当中的这些有益的微生物。所以说我跟你说，就这种缸都是专利缸，被称之为是会呼吸的缸。
1: 嗯，
0: 我告诉你，后来我也打听了啊，就是不只是这个人家这个唐氏中医用来制作这个药醋的这个缸用这种会呼吸的缸，后来我也问了，你比如说是贵州茅台，
1: 嗯，
0: 泸州老窖，还有五粮液，这些知名的企业，这些大的品牌的这种老酒，我告诉你，他们用的这个缸都是这种会呼吸的缸。
1: 老师您真是太带领着我们打开眼界了。
0: 嗯、
1: 而且你看，我知道啊，山西是汾酒，
0: 嗯，
1: 汾酒曾经就是酒类的老大。
0: 对，
1: 那他们的起源都是会呼吸的缸哦。
0: 他们用的凡是能叫上名来的这样的就是名酒，我都问过，他们都是用这种会呼吸的缸来进行这个储存的。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叫白果。
1: 白果是什么？
0: 白果不知道是什么，是吧？
1: 不知道啊。
0: 我说它另外一个名字，你一下就知道了。
1: 嗯，
0: 白果又叫银杏。
1: 银杏啊，市中心的主要公路两旁，还有相对大的公园里面都有银杏树，
0: 都有银杏树是吧？
1: 嗯，
0: 那你知道为什么越大的城市越爱种这种银杏树吗？
1: 好看呀，
0: 好看！
1: 哇，秋天到了，满树的金黄，特别浪漫，特别美。
0: 如果说只是为了美化而已的话，你就太小看这个银杏了。我告诉你，
1: 那是什么？
0: 确实美。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特别强。这个你不知道吧？
1: 哦，
0: 我告诉你，就怎么发现这个银杏树它有净化空气的作用的呢？
1: 我只知道银杏可以保护心脑，
0: 保护心脑。咱们知道有银杏的提取物，
1: 对，银杏叶片
0: 啊，银杏叶片，还有银杏的这个注射液，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最早发现这个银杏有这种作用的净化功能啊，包括疏通我们血管的功能的，我告诉你说啊，据说最早发现它是因为上千年前火山喷发。火山喷发是不是带有大量的粉尘呢？
1: 嗯，
0: 那么几乎当时火山喷发完之后所过之处任何的树木和植物都死亡了，唯独一种植物它活着。
1: 嗯，
0: 就是这个银杏树它活着。
1: 哇，生命力好顽强啊。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银杏树被称之为是活化石呢？
1: 嗯，
0: 就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银杏啊，它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排毒的功能、疏通的功能，特别的强大。它又名又叫白果，
1: 我们的药醋里边有它。
0: 对，这个唐氏中医，人家就是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里面就这个白果。那你说对咱们人体有啥好处？刚才你都说了，听过咱们现在银杏很多产品都已经用到临床上了。
1: 是，
0: 银杏具有降低我们血粘度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1: 哎，老师您说啊，银杏树各个城市基本上都有。
0: 嗯，
1: 而且唐氏中医的药醋都讲究道地。
0: 对，
1: 那他选的是哪儿的银杏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唐氏药醋当中的这个白果，这个银杏，我告诉你啊，这种银杏树它也分这个种类的。
1: 嗯，
0: 泰兴的银杏是可以用药的，也只有泰兴地区才有上千年的这种银杏树。我们统计了一下，上千年的银杏树在泰兴地区一共12棵，500年树龄的这个银杏树在泰兴地区121棵。
1: 哇，
0: 这就是什么？他们提出来的一日三餐之外的第四餐，
1: 第四餐加餐了，朋友们，老师什么时候能得到呢？加餐了，
0: 这个不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给大家伙挑选好的产品。
1: 嗯。
0: 不仅有海外的，更有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好东西。那么为什么说如果大家伙需要这种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老药醋，我觉得是非常简单一件事呢？
1: 嗯，
0: 因为唐氏中医他跟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深度的合作。
1: 嗯嗯，
0: 我相信这个事儿我办起来是不难的。
1: 嗯
0: 啊，就看看大家伙吧，需不需要这款这个好产品老药醋，大家伙需不需要，需要的话我一定给大家伙弄到。
1: 关键是老师弄的东西便宜呀。
0: 便宜
1: 是
0: 吧？
1: 咱们大伙要是想得到的话呢，记得拨打全球购的平台热线啊，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 4066789 406678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4066869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请讲。
1: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哎。
1: 啊，梁老师啊，跟你能说的话，我真高兴。
0: 好，别客气。
1: 从心里高兴哈。
0: 好啊。
1: 说实在的，我是大连的。
0: 大连的朋友。
1: 我今年82。
0: 82岁，嗯。
1: 就现在这个毛病就是大腿呀、
0: 啊。嗯，
1: 就是两个大腿根儿，觉得发木，
0: 啊、哦，
1: 就觉得发木，就觉得迈不开步，这个等一会儿，我寻思，我把我那个去年夏天整个体检的情况，我跟你说一遍，
0: 好，
1: 好不好？
0: 啊，挑重点的，
1: 我把那体检情况跟你说一遍，
0: 好，
1: 体检的情况是去年。6月份6月末吧，7月初，体检的情况是这样。首先这个从把那个彩超检查的报告单我那个念一下。
0: 嗯，
1: 一个是就是胃，
0: 胃
1: 里边呢，这个胃壁增厚，
0: 哦、
1: 表面可见糜烂。
0: 哦，
1: 这个我这个我简单念，其他的话我挑主要的给你说。
0: 好。
1: 12指肠球炎。
0: 哦。
1: 是这个啊。
0: 嗯。
1: 肠子是升结肠、直肠、乙状结肠，肠壁增厚。
0: 哦。
1: 厚到什么程度呢？0.93cm。
0: 嗯嗯。
1: 这 cm 是厘米吗
0: ？cm 是厘米，对，嗯。
1: 啊，这 cm。
0: 嗯。
1: 心脏是主动脉硬化。
0: 哦，动脉硬化。
1: 肝脏是肝表面回声粗糙。
0: 哦。
1: 这是肝脏。
0: 嗯。
1: 胆囊呢是胆囊息肉。
0: 息肉。
1: 直径是0.2cm。
0: 啊、哦，0.2不大，没事。
1: 胆囊壁偏光滑。
0: 嗯。
1: 下边就是胰腺吧。
0: 嗯。
1: 胰腺回声增强。
0: 嗯。
1: 让定期复查。
0: 嗯。
1: 下边是肾脏，
0: 嗯，
1: 肾脏是双肾结石颗粒，
0: 嗯，
1: 右肾囊肿，
0: 有囊肿，
1: 直径是1.0cm，
0: 哦，
1: 后边括号是多发，
0: 嗯，
1: 下边是甲状腺，
0: 嗯，
1: 甲状腺是回声粗糙，
0: 哦，
1: 期内可见多发不均质回声结节，
0: 嗯。
1: 最大的是1.7，中间一个小花瓣儿，
0: 嗯，
1: 完了后边是1.0cm，
0: 那是乘号的乘啊
1: 啊, 啊，那是乘啊，
0: 对对对啊，好
1: 啊，我这眼神不好啊，
0: 没事没事，
1: 一点七啊，乘1.0cm，
0: 对，
1: 位于右腋，
0: 嗯
1: 嗯，完了颈动脉。颈动脉是左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5cm。
0: 嗯。
1: 后一个斜杠下边是 S。
0: 嗯。
1: 完了，那个右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3cm。
0: 哦。
1: 其底动脉血流速度。是32cm。
0: 嗯嗯
1: 嗯，这是这个哈、啊。另外还有，双颈动脉内血脂沉积中度。
0: 哦，那有斑块呗。
1: 啊
0: 嗯
1: 啊对。
0: 嗯，
1: 左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0: 你看，嗯，
1: 8.5，
0: 嗯，
1: 乘上2.2，
0: 嗯。
1: mm，
0: 嗯嗯，毫米，这是
1: 啊、
0: 嗯，不大。
1: 后边是括号多发。
0: 嗯，
1: 右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0: 嗯，
1: 长度5.3mm。
0: 嗯，
1: 多发。
0: 好。
1: 嗯、脑动脉硬化。
0: 嗯，
1: 脑供血不足。
0: 脑供血不足。嗯。
1: 嗯。颈部淋巴结，双颈部可见多个淋巴结，最大的是1.7×0.77mm。
0: 明白了。
1: 位于右颈部，他就建议你那个定期复查，就是这个乳腺增生，定期复查，复查。大致就是他这个是一个给我一个。

0: 那总结，我把那个总结再给你念一念。
1: 嗯
0: 嗯，就是脑吸气，颅内改变。
1: 嗯，
0: 这可能就指着脑萎缩了。
1: 对，有点动脉硬化、脑萎缩的这个，或者腔隙性脑梗、都会形成。
0: 啊，对，
1: 嗯，
0: 肺吸气，
1: 嗯，
0: 胸膜下结节半钙化。
1: 对，
0: 嗯，葡萄糖偏高。
1: 嗯，
0: 就我是那个，空腹是7。
1: 嗯，
0: 他那个6.99实际是就是7。
1: 嗯，
0: 血尿酸是偏高。
1: 嗯，
0: 361.5。
1: 嗯，
0: 肿瘤6项，是胰腺及胃肠癌抗原偏高。
1: 嗯，
0: 啊，血脂4项。
1: 嗯，
0: 甘油3酯偏高。
1: 肯定高。
0: 是2.62。
1: 嗯。
0: 还有血压高，血压是，低压85，高压是157。
1: 嗯，
0: 嗯，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都告诉你定期复查。
1: 对，
0: 定期复查。
1: 我告诉你为啥吗？我跟你讲你就明白了啊。
0: 啊，
1: 你呀，今年多大年岁？
0: 82。
1: 82岁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检查的这些项，我跟你讲啊，都是中老年，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常见的问题，很常见，你是基本上都有了，明白我啥意思吧？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让你定期复查呢？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重视，就是你的这些结节啊，咱们得关注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不用害怕啊，可能会有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大夫让你这个定期检查，你至于说什么动脉硬化呀，什么结节斑块啊，这些还有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是吧，这些问题呢，我跟你讲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是吧，你呢就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样的咱们健康全球的产品都有针对性的一些调理的这个产品，你都可以对应的用上啊。
0: 对，
1: 只不过我要提醒
0: 啊，
1: 我只不过我要提醒你一点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身上、肺上有结节，肠道当中有结节，而且肠道当中都有增生了啊。然后呢，你这个甲状腺当中有结节，乳腺当中有结节，这个啊，我有点担心。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再过个2年3年或者3年5年，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这个结节会发展。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现在你把什么用上呢？把这个红豆杉用上。你至于说别的呀，什么斑块啊，什么这个动脉硬化呀，这个小脑有这个腔隙性脑梗啊，或者是有点萎缩呀，我告诉你，这都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病。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对应的一些产品，你就相应的给它用好就行了。
0: 红豆杉怎么吃？那个梁老师，你跟我
1: 问你们的指导老师，你们的指导老师会对你有一个这个答案记录的，他会告诉你加量还是减量，或者是怎么吃，他会给你相应的指导的，好不好啊？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啊。
0: 我有几个大问题还得那个问梁老师。
1: 挑重点的，咱们时间马上到了，挑关键的，好不好啊？
0: 对，我出汗呢，出
1: 汗
0: 特别多，我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都出汗
1: 哦，
0: 冬天呢出汗呢，出去一趟大约一二百米走一趟啊，完了回来呢后背就是出了一后背汗，就得擦汗，我是自己擦，因为冬天穿的多呀，他不能总换衣服啊，所以我就得擦汗。
1: 那你热不热呀？身上
0: 我就干脆得换。就是你天暖和了，我要是走个一二百米，完走个来回的话，我这个整个衣服全湿透了。你到外边一看，后背全是湿的。
1: 我知道。
0: 就像那个把衣服那个怼在水里头，完了拎起来把它拧干以后，完了披在身上，就是那么个状态，就差一点往下滴到水了。
1: 好，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出汗这个情况你描述的很详细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热不热？身上有没有热这种感觉？
0: 热不是那么明显，也热。
1: 不是明显。
0: 那不热他能出汗吗？
1: 不，有的人是什么呢？冒的是虚汗，他不是热啊。那你这个情况用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用啥？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牡蛎散，啊。
0: 什么？
1: 牡蛎散。
0: 啊，
1: 对对对，用它用上一段时间，汗止住了就不要用了啊，就不要用了。 好吧？
0: 啊，就吃牡蛎散就行了。
1: 对，好不？
0: 还有一个就是大腿根儿那个发木。
1: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刚
0: 迈不动步。
1: 对，刚才你说的大腿根发木这个事儿，我当时就想解答你，但是咱们打岔就过去了。你大腿根这发木啊，不是关节的事儿，是你筋的问题啊。是筋短了，明白没？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筋抽抽了。你这个不是关节的事儿，不用担心的啊。
0: 就是我想走快，走不快。
1: 你八十多岁了，你还想走快？走那么快干嘛呀？
0: 不是、啊，有个什么急事儿，我干着急的。
1: 那也不行，
0: 大腿根迈不动。
1: 那也不行，干着急也不行。为啥？因为咱们岁数的摆着呢。你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抽抽，抽抽是啥呀？
0: 啊、
1: 就是这个筋抽了。啊，你要想这个缓解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这是生理的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谁都面临这个问题，谁也就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0: 啊、
1: 你把透骨草药膏涂上。
0: 啊，透骨草它不疼啊？
1: 我知道不疼啊，它是什么呢？它有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能够延缓一下。但你说这个咱们岁数大了，
0: 啊、
1: 为啥抽抽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我明白。
1: 对对对，
0: 明白。
1: 别害怕，他不是啥事儿
0: 啊。
1: 别说你了，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你八十多岁有这种情况，这都是好的。有的人七十多岁就迈不开步了啊。
0: 啊，另外人家走路啊，总觉得这个腰啊，
1: 嗯，
0: 总觉得腰这个好像挺不直，
1: 挺不直。
0: 总觉得这个腰总觉得这个就是挺不起来。
1: 对呀、
0: 啊，就走到这个想要把腰拔起来，
1: 你还
0: 总觉得拔不起来。
1: 那你这咱这八十多岁了，你得知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那么怎么办？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骨劲筋柔的这种情况慢慢就萎缩了。那你这种呢，
0: 啊、
1: 就是生理的变化啊，也不用担心的，
0: 啊、
1: 它不是什么病
0: 啊。我那个胃黏膜啊，胃黏膜糜烂，那是不是这个？快要发展到那个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呢？能不能？
1: 不一定，
0: 因为
1: 他
0: 那个胃
1: 不一定，
0: 那个胃壁不是糜烂吗？
1: 不是，我跟你说，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它是俩病啊，不是说有因果关系的，它是俩病啊。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益生菌用上啊，坚持用好，
0: 好，
1: 好吧。
0: 好
1: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马上到了，我不跟你聊了，好吧？啊，
0: 好，谢谢，
1: 哎、
0: 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啊，
1: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哎，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就是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嗯、
4: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五六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您这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哎、啊，
3: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4: 啊、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3: 嗯。
4: 嗯，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3: 记忆力，嗯。还有什么？一个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是吧？还有什么？
4: 哎，
3: 嗯，
4: 别的还倒行吧，基本我感觉特别好，精力充沛着呢。
3: 嗯嗯嗯，睡眠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4: 睡眠还倒行，就有时候哈、啊，老惦着听您那广播哈，
3: 哎呦，
4: 有时候就那个睡觉就差点儿。
3: 那不行，那不行，
4: 恨不着了听。
3: 那不行啊，这该睡觉得睡觉。
4: 我感觉你越来越好，您说呢哈、
3: 啊？对，该睡觉睡觉。
4: 我信心挺大的、
3: 啊。哎呦，你这不能说是因为听我节目咱不睡觉了，那哪能行啊？啊
4: 越听越难听。
3: 好啊，没什么问题就行。因为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
1: 你说我们七十多岁的人跟人家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比，

0: 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1: 啊，
0: 没事儿。
1: 哎呀，您这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0: 哎呀，
1: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人。人家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1: 哎、
0: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1: 听
0: 啊，
1: 老听不听啊。行行
0: 好
1: 行，
0: 好嘞，
1: 谢谢、啊，
0: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
0: 嘞，好
1: 的，
0: 再见、啊、
1: 哎，谢谢谢谢，再见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请讲、
2: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哎。
2: 啊，梁老师啊，跟你能说的话、
0: 嗯，
2: 我真高兴。
0: 好，别客气。
2: 从心里高兴哈。
0: 好啊。
2: 说实在的，我是大连的。
0: 大连的朋友。
2: 我今年82。
0: 82岁、
2: 啊，
0: 嗯。
2: 就现在这个毛病，就是大腿呀、
0: 啊。
2: 嗯，就是两个大腿根儿，两个大腿根儿觉得发木，
0: 发木啊、哦，
2: 就觉得 发木，就觉得迈不开步，
0: 嗯，
2: 觉得迈不开步，
0: 嗯，
2: 嗯，这个等一会儿，我寻思，我把我那个去年夏天整个体检的情况，我跟你说一遍，
0: 好，
2: 好不好？
0: 啊，挑重点的，
2: 我把那体检情况跟你说一遍，
0: 好，
2: 体检的情况是去年。6月末吧，7月初，体检的情况是这样。首先这个从把那个彩超检查的报告单我那个念一下。
0: 嗯，
2: 一个是就是胃里边呢，这个胃壁增厚、
0: 哦，
2: 表面可见糜烂。
0: 哦，
2: 这个我这个我简单念，其他的话我挑主要的给你说。
0: 好。
2: 12指肠球炎
0: 哦，
2: 是这个啊，
0: 嗯，
2: 肠子是升结肠、直肠、乙状结肠，肠壁增厚
0: 哦，
2: 厚到什么程度呢？0.93 cm，
0: 嗯嗯，
2: 这 cm 是厘米吗
0: ？cm 是厘米，对，嗯
2: 啊，这 cm，
0: 嗯，
2: 心脏是主动脉硬化
0: 哦，动脉硬化，
2: 肝脏是肝表面回声粗糙
0: 哦，
2: 这是肝脏，
0: 嗯，
2: 胆囊呢是胆囊息肉，
0: 息肉，
2: 直径是0.2 cm
0: 啊，0.2不大，没事，
2: 胆囊壁偏光滑，下边就是胰腺吧，
0: 嗯，
2: 胰腺回声增强，
0: 嗯，
2: 让定期复查，
0: 嗯。
2: 下边是肾脏，
0: 嗯，
2: 肾脏是双肾结石颗粒，
0: 嗯，
2: 右肾囊肿，
0: 有囊肿，
2: 直径是1.0 cm，
0: 哦，
2: 后边括号是多发，
0: 嗯，
2: 下边是甲状腺，
0: 嗯，
2: 甲状腺是回声粗糙，
0: 哦，
2: 期内可见多发不均质回声结节，
0: 嗯。
2: 最大的是1.7，中间一个小花瓣儿，
0: 嗯，
2: 完了后边是1.0 cm，
0: 那是成号的成、
2: 啊，那是成啊，嗯、
0: 对对对啊，好
2: 啊，我这眼神不好啊，
0: 没事没事，
2: 1.7、成1.0 cm，
0: 对，
2: 位于右腋，
0: 嗯
2: 嗯，完了颈动脉。颈动脉是左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5 cm，
0: 嗯，
2: 后一个斜杠下边是 S，
0: 嗯，
2: 完了那个右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3 cm，
0: 哦，
2: 膝底动脉血流速度。是32 cm，这是这个哈、
0: 嗯。
2: 另外还有双颈动脉内血脂沉积中度。
0: 哦，那有斑块呗。
2: 对。
0: 嗯，
2: 左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0: 你看，嗯，
2: 8.5，
0: 嗯，
2: 乘上2.2，
0: 嗯。
2: mm，
0: 嗯嗯，毫米，这是
2: 啊、
0: 嗯，不大。
2: 后边是括号多发。
0: 嗯，
2: 右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0: 嗯，
2: 长度5.3 mm。
0: 嗯，
2: 多发。
0: 好。
2: 嗯、脑动脉硬化。
0: 嗯，
2: 脑供血不足。
0: 脑供血不足。嗯。
2: 嗯。颈部淋巴结 双镜。

0: 可见多个淋巴结，最大的是 1.7 乘以 0.77 m。
1: 明白了。
0: 位于右颈部，他就建议你那个定期复查，就是这个乳腺增生定期复查复查。大致就是他这个是一个给我一个总结，我把那个总结再给你念一念。就是脑吸气，颅内改变，这可能就指着脑萎缩了。
1: 对，有点动脉硬化、脑萎缩的这个，或者腔隙性脑梗都会形成。
0: 对，
1: 嗯，
0: 肺吸气，
1: 嗯，
0: 胸膜下结节半钙化。
1: 对，
0: 葡萄糖偏高。
1: 嗯，
0: 就我是那个，空腹是7。
1: 嗯，
0: 他那个6.99，实际是就是7。
1: 嗯，
0: 血尿酸是偏高。
1: 嗯。
0: 361.5。
1: 嗯。
0: 肿瘤6项，是胰腺及胃肠癌抗原偏高。
1: 嗯。
0: 血脂4项。
1: 嗯。
0: 甘油3酯偏高。
1: 肯定高。
0: 是2.62。
1: 嗯。
0: 还有血压高。
1: 嗯、
0: 血压是低压85，高压是157。
1: 嗯。
0: 嗯，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都告诉你定期复查。
1: 对，
0: 定期复查。
1: 我告诉你为啥吗？我跟你讲就明白了
0: 啊。
1: 你呀、今年多大年岁？
0: 82。
1: 82岁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检查的这些项，我跟你讲啊，都是中老年，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常见的问题，很常见。你是基本上都有了，明白我啥意思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让你定期复查呢？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重视，就是你的这些结节啊，咱们得关注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不用害怕啊，可能会有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大夫让你这个定期检查，你至于说什么动脉硬化呀、什么结节斑块啊，这些还有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是吧？这些问题呢，我跟你讲，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是吧？你呢就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样的咱们健康全球的产品都有针对性的一些调理的这个产品，你都可以对应的用上啊。
0: 对，
1: 只不过我要提醒
0: 啊，
1: 我只不过我要提醒你一点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身上肺上有结节，肠道当中有结节，而且肠道当中都有增生了啊。然后呢，你这个甲状腺当中有结节，乳腺当中有结节，这个啊我有点担心，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再过个2年3年或者3年5年，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这个结节会发展。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现在你把什么用上呢？把这个红豆杉用上。你至于说别的呀，什么斑块啊，什么这个动脉硬化呀，这个小脑有这个腔隙性脑梗啊，或者是有点萎缩呀，我告诉你，这都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病，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对应的一些产品，你就相应的给它用好就行了。
0: 红豆杉怎么吃？那个梁老师，你跟我
1: 问你们的指导老师，你们的指导老师会对你有一个这个答案记录的，他会告诉你加量还是减量，或者是怎么吃，他会给你相应的指导的，好不好啊？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啊。
0: 我有几个大问题还得那个问梁老师。
1: 挑重点的，咱们时间马上到了，挑关键的，好不好啊？
0: 对，我出汗呢，出
1: 汗
0: 特别多，我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都出汗
1: 哦，
0: 冬天呢出汗呢，出去一趟大约一二百米走一趟啊，完了回来呢后背就是出了一后背汗，就得擦汗，我是自己擦，因为冬天穿的多呀，他不能总换衣服啊，所以我就得擦汗。
1: 那你热不热呀？身上
0: 我就干脆得换。就是你天暖和了，我要是走个一二百米，完走个来回的话，我这个整个衣服全湿透了。你到外边一看，后背全是湿的。
1: 我知道。
0: 就像那个把衣服那个怼在水里头，完了拎起来把它拧干以后，完了披在身上，就是那么个状态，就差一点往下滴到水了。
1: 好，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出汗这个情况你描述的很详细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热不热？身上有没有热这种感觉？
0: 热

0: 那么明显，也
1: 不是明显。
0: 那不热它能出汗吗？
1: 不，有的人是什么呢？冒的是虚汗，它不是热啊。那你这个情况用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用啥？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牡蛎散，啊？
0: 什么？
1: 牡蛎散。
0: 啊，牡蛎散。
1: 对对对，用它用上一段时间，汗止住了就不要用了啊，就不要用了，好吧？
0: 啊，就吃牡蛎散就行了。
1: 对，好不？
0: 还有一个就是大腿根儿那个发木。
1: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刚
0: 迈不动步。
1: 对，刚才你说的大腿根发木这个事儿，我当时就想解答你，但是咱们打岔就过去了。你大腿根这发木啊，不是关节的事儿，是你筋的问题啊，是筋短了，明白没？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筋抽抽了。你这个不是关节的事儿，不用担心的啊。
0: 就是我想走快，走不快。
1: 你八十多岁了，你还想走快？走那么快干嘛呀？
0: 不是、啊，有个什么急事儿，我干着急的。
1: 那也不行，
0: 大腿根迈不动。
1: 那也不行，干着急也不行。为啥？因为咱们岁数的摆着呢。你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抽抽，抽抽是啥呀？就是这个筋抽了。啊，你要想这个缓解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这是生理的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谁都面临这个问题，谁也就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0: 啊、
1: 你把透骨草药膏涂上。
0: 啊，透骨草它不疼啊？
1: 我知道不疼啊，它是什么呢？它有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能够延缓一下。但你说这个咱们岁数大了，为啥抽抽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我明白。
1: 对对对，
0: 明白。
1: 别害怕，他不是啥事儿 啊！别说你了，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你八十多岁有这种情况，这都是好的。有的人七十多岁就迈不开步了啊。
0: 啊，另外人走路啊，总觉这个腰啊，总觉得腰这个好像挺不直，
1: 挺不直。
0: 总觉这个腰总觉得这个就是挺不起来。
1: 对呀、
0: 啊，就走到这个想要把腰拔起来，
1: 你
0: 总觉得拔不起来。
1: 那你这咱这八十多岁了，你得知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那怎么办？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骨劲筋柔的这种情况慢慢就萎缩了。那你这种呢，就是生理的变化啊，也不用担心的，它不是什么病啊。
0: 我那个胃黏膜啊，胃黏膜糜烂，那是不是这个快要发展到那个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呢？能不能？
1: 不一定，
0: 因为它那个胃壁不是糜烂吗？
1: 不是，我跟你说，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它是俩病。啊，不是说有因果关系的，但是俩病啊。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益生菌用上啊，坚持用好，
0: 好
1: 吧？
0: 好
1: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马上到了，我不跟你聊了，好吧？啊，
0: 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哎，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这是，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啊、
4: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五六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这个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哎、
3: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4: 啊、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3: 嗯
4: 嗯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3: 记忆力，嗯，还有什么？一个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是吧，还有什么？
4: 哎，
3: 嗯，
4: 别的还倒行吧，基本我感觉特别好，精力充沛着呢。
3: 嗯嗯嗯，睡眠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4: 睡眠还倒行，就有时候哈、啊，老惦着听您那广播哈，
3: 哎呦，
4: 有时候就那个睡觉就差点儿。
3: 那不行，那不行，
4: 恨不着了听。
3: 那不行啊，这该睡觉得睡觉。
4: 我感觉越来越好，您说呢哈、
3: 啊？对，该睡觉睡觉啊。

0: 大的。
1: 哎呦，你这这不能说是因为听我节目咱不睡觉了，那哪能行啊？啊，
0: 越听越难听。
1: 好啊，没什么问题就行。因为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七十多岁的人跟人家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
0: 对？
1: 绝对
0: 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对不对？啊，像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

0: 梁老师，扣老心这首歌啊一下子把我勾起到了我的少年时光，
1: 少年时光，
0: 上学时光，好像是我十多岁的时候看过这部电视剧。
1: 哎呦，这部电视剧你还看过呢？
0: 对呀，扣老心
1: 儿的了是吧？
0: 什么做大官儿。
1: 这部电视剧我记得当时这个很火呀，我记得。
0: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啥呀？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整天拎个葫芦，扣老心儿是吧？
0: 对，葫芦里边也不卖药，也不装酒，装了一壶老陈醋，
1: 老陈醋，山西
0: 的人嘛，
1: 是吧？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应该对这部电视剧是有印象的。
0: 嗯，
1: 扣老心儿，
0: 对，
1: 他不爱喝酒，也不爱钱，老醋一壶你莫嫌，
0: 对，
1: 是吧？这是里面的歌词啊，是吧？
0: 嗯，
1: 其实就是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你小

0: 呢，就看个热闹。其实我告诉你啊，寇老星，寇老星是他的外号，
1: 是外号。
0: 对，他原名叫什么呢？叫寇准。
1: 哦，
0: 那我问问你，静石，为啥这个寇准大家伙都管他叫寇老星呢？
1: 因为他爱喝醋啊。
0: 爱喝醋。
1: 对呀、啊、
0: 你只答对了一半，爱喝醋没错。老星儿一定要又有这个儿化音儿、啊、
1: 老星儿，
0: 老星儿，这个老星儿啊是对山西人的一个爱称。
1: 那为什么山西人就叫老星儿呢？
0: 那为啥称呼山西人叫老星儿是吧？因为山西人，我们知道山西人是最爱喝醋的吧。
1: 嗯，
0: 那么这个醋这个字儿，实际上在咱们古汉语当中它不念醋。
1: 嗯，
0: 念什么呢？念稀。
1: 哦，
0: 怎么写的呢？左边一个有字儿，然后右边上面是一个流，底下一个敏，这个字儿它是个繁体字。古汉语当中这个醋不念醋，念稀，所以说带个儿化音，我就把山西人叫成老心儿，老心儿，就这么来的。
1: 但这寇老心儿也是个奇人啊。
0: 嗯，
1: 醋那么酸他也能喝下去。
0: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这个好的这个醋，尤其是这个药醋的话，它喝到嘴里头可不是光酸呢，它是一种香气呀、啊
1: 哦、香气。
0: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寇老心儿他在史书当中记载的，他喝这个醋可不是一般的醋。
1: 嗯，
0: 它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这个药醋。
1: 嗯，
0: 你知道这寇老星寇准，你知道史书当中记载他活到多大岁数吗？
1: 这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寇准他活到62岁。
1: 但62岁年龄也不大呀。
0: 62岁年龄不大？
1: 不大呀。
0: 那是按咱们现代人的想法，
1: 还很年轻。
0: 我告诉你啊，在宋朝的时候，在那个年代，62岁的人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长寿的人了。
1: 嗯，
0: 你看咱们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宋代平均的寿命你知道多少岁吗？
1: 多少岁？
0: 30岁。
1: 哦，
0: 那你说62岁是不是长寿了？
1: 那相当长寿了，
0: 对吧？
1: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或5、6岁的时候、
0: 啊、
1: 见到60多岁都叫爷爷奶奶，感觉好大年龄，
0: 是不是？现在呢？
1: 现在觉得有的还没退休，
0: 你叫人家爷爷奶奶人都不干。
1: 嗯，
0: 反正叫老了是吧？
1: 是。
0: 而且清朝的时候，你看清朝应该觉得离我们很近是吧？
1: 哦，
0: 清朝那个年代人均寿命才33岁。
1: 嗯，
0: 你就到民国时期平均寿命都没上来，平均寿命才35岁。所以说你说寇老星，寇老星62岁，我跟你说都属于绝对是高寿的人了。
1: 长寿。
0: 他不仅长寿，最主要的是史书当中记载，就寇老星寇准，他62岁的人仍然是头脑十分的清楚，
1: 嗯，
0: 精力特别的旺盛，而且他辅助了你像什么宋太宗啊、宋真宗啊、还有宋仁宗啊三朝元老、三朝宰相。
1: 那这都跟他吃醋有关？
0: 还真别不信，而且这个史书当中包括医案当中都明确记载了，
1: 怎么呢？
0: 就跟他吃醋有关。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就是专门有这个寇准传的这个家谱，包括他这个史书上记载、
1: 有传记，
0: 对，明确记载了，就是寇老星寇准他们家其实从祖上来讲他有非常严重的家族史。
1: 嗯，
0: 这家族史是什么呢？就是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1: 哦，
0: 啊，你看在这个寇准传当中就记载了，他父亲啊就是在他16岁的时候突然间脑卒中暴毙而亡的。
1: 哦，
0: 什么叫脑卒中？用咱们现代话讲，
1: 脑梗。
0: 脑梗，脑出血，突发性脑血栓的，或者是突发性的脑出血，突然间人就没了，就死了。
1: 嗯嗯，
0: 当时寇准16岁。那么你想想，家里顶梁柱没了，家境是不是一落千丈啊？
1: 是。
0: 然后他就下定决心，16岁就决定，就万般皆下品，唯有
1: 读书高，
0: 读书高，
1: 考取功名利禄。
0: 他就想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哦哦，
0: 考取名禄，光宗耀祖。然后他就十分的努力啊，就是看书啊，他往往都是一宿一宿的看书。
1: 嗯、哦哦、
0: 啊，尤其是看到后半夜的时候，他就困。16岁小孩能不困吗？是不是？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寇准他怎么办呢？自己想招，想什么办法呢？就是喝这个醋，就喝这个醋膏。
1: 它、很酸，你刺激。
0: 对，他发现喝完这个醋膏了，首先他就是提神，就喝完了一口，哎呦，那个酸劲儿啊，刺鼻子呀、啊。然后半个小时，这个嘴里头都有这个醋膏的这个味儿。
1: 嗯，
0: 哎，他就一下就提神了。然后提神，这是刚开始他发现的一个作用。 但是长时间的每天晚上困了就喝一口这老醋膏，结果慢慢的发现啊，他不止喝完了这个老醋膏之后他能提神，最主要的是他喝完老醋膏之后这一宿啊在读书的时候头脑特别的清醒，反应特别的快。
1: 哦，柯老先是个可爱的人啊，
0: 嗯，
1: 爱喝醋而且还很要强。
0: 所以说他最早啊，这个史书当中记载他不是那么爱喝醋，最早喝醋是因为为了提神，为了读书。
1: 嗯，
0: 然后喝着喝着就发现喝完之后头脑特别清楚特别清醒，一来二去的慢慢的就开始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爱喝醋这个习惯了。那么正常来讲，静时你想过没有，我们现代人咱们就想一想，如果说咱们家里头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遗传史的话，一般来说50岁左右我们就会表现在我们身体上了，你就会发作了，比如说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脑动脉硬化，甚至有的更早40多岁的人一检查都有脑动脉硬化的问题了，比如说记忆力减退啊，莫名其妙的头疼啊头晕呢、啊，然后一拍片发现是动脉硬化或者有轻微堵塞的情况，一般40多岁50多岁如果你有家族史的话就马上就会检查出来。而这个寇准寇老心儿到62岁死的时候，他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发生过。
1: 您看啊，寇老心儿老师讲了，侍奉了三朝的皇帝，
0: 对，
1: 当了三朝的宰相，
0: 没错，
1: 他脑袋不好使他也不能当宰相，
0: 那肯定的是吧，
1: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0: 所以说他就是由于最早就是机缘巧合吧，无心插柳吧，就为了提神，为了考取这个功名利禄，
1: 嗯，
0: 然后就学会了喝这个醋，他也没别的招，但是喝着喝着慢慢就养成习惯了，到最后他每天都得喝醋。你看咱们这个电视剧里头演的是背个大葫芦啊，嗯、
1: 天天背着，
0: 这大葫芦
1: 想起来喝一口、
0: 哎，他里头不是酒，就是带着醋，就当成了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那你知道吗，静时，就他这种习惯，实际上按咱们现在话讲，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他就是一种养生保健、调理疾病的习惯。
1: 您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北宋寇老心那儿就已经有了。
0: 你看他虽然不知道这个道理，
1: 但他这么做的，
0: 这么做就是符合这个道理的，
1: 嗯，
0: 是吧？
1: 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0: 对，而且我跟你说，寇老心的这个喝醋的习惯，我告诉你，静时还真是特别好，
1: 嗯，
0: 真是特别好，
1: 真好。
0: 对，因为本身这个醋，就咱们这个醋里头，咱别提药醋，咱也别提这个醋里面加什么其他的方子，
1: 嗯，
0: 就是光是醋的本身，
1: 纯粹的醋
0: 就有预防脑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过去这个脑动脉硬化是西医上的一个词儿，是吧，
1: 嗯？
0: 在咱们中国古时候没有脑动脉硬化这个词儿，
1: 叫什么？
0: 叫血瘀主窍啊，
1: 痹症，
0: 它属于痹症的范畴。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寇准寇老心这个父亲，我不说了吗？脑卒中人死的，他实际上按咱们现代话讲，就是脑动脉硬化严重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堵住了，或者是突然间爆管了，脑出血了，人死的。那其实我跟你讲，静时，就即便是咱们现在现阶段，你想过没有，突发性脑卒中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可能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会要了咱们的性命，
1: 随时要命，
0: 可能随时随地就要了咱们的老命了。
1: 对，
0: 你看人家这个寇准寇老心儿，人家天天就是喝点醋，
1: 嗯，
0: 活的比两个皇帝这个寿命都长。
1: 是呢，
0: 他这个三朝元老啊，伺候了三代的皇帝啊。所以说，你看静时啊，说到这儿啊，咱们这个诺贝尔医学奖有一个获得者，他曾经就提出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人的寿命和我们自身的血管的寿命是同寿的。
1: 嗯，人与血管同寿。
0: 我觉得他这个理论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嗯，
0: 就看一个人寿命长和短，不用看别的，看哪儿？看你的血管，因为我们人出生那一刹那，血管就开始逐渐老化了，开始走下坡路了。你这个时间拉得越长，我们人的寿命是不是也就越长？
1: 就看我们自己养护到什么程度。
0: 对对对，所以说，当我们人的这个动脉血管这个寿命如果不长的话，人的寿命自然而然的也就短寿了。
1: 所以说，我觉得我肯定长寿。
0: 为什么呀？
1: 人家的醋好，以后我也能吃到这么好的醋，所以说我也长寿。
0: 对，吃醋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我们做人不能经常吃醋啊，这个
1: 不能小心眼儿。
0: 对对 对, 对，要想吃醋吃出这个健康的好血管来讲啊，我觉得这个醋啊，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调味品，
1: 对，
0: 它是非常有
1: 调料醋。
0: 对，我们要什么样的醋呢？我们叫药醋。

0: 而且我昨天讲了，药醋的老祖宗是谁呀？
1: 对，人有祖宗，醋也有祖宗。
0: 当然啦，
1: 哦，
0: 咱们都说人有八辈祖宗，是不是？咱不是骂人啊。
1: 嗯，
0: 这个药醋，它的始祖，我告诉你啊，它可不是八辈了。比八辈要远得多得多。
1: 对，老师您说是唐氏中医300年前就开始做醋
0: 了，那你算一下呗，唐氏中医300年做药醋啊，到现在那可不止八代人了，那十几代人都有了。
1: 哦，对呀，
0: 我昨天说了，制存要符合三个条件。
1: 嗯，
0: 第一个是药材要天然，然后炮制的工艺要怎么样，要天然古法。
1: 这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醋啊。
0: 你说的没错，就真真正正的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醋。
1: 但唐氏中医，那中医世家为什么不做药呢？为什么要做醋呢？
0: 做醋干嘛是吧？
1: 传承了这么多年。
0: 我告诉你啊，唐氏中医啊，早在做这个药醋之前，也是祖上传下来的中医的这种技艺和手法。
1: 嗯，
0: 啊，也是世代相传的，只是从这个唐仲安这代开始做这个药醋的。
1: 嗯，
0: 那么算一算300多年的历史，到现在已经十几代人了。从这个唐仲安这代祖祖辈辈的就干这一件事儿，做药醋。
1: 嗯，
0: 并不是普普通通的醋。为啥人家说是这个药醋的始祖呢？我告诉你啊，他们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具有这种传男不传女，这个传内不传外的一个方剂啊，它是他们这个祖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方剂，就是以醋配药，不管开什么药都会配上这个醋的。
1: 嗯，
0: 这是他们治病的特色。后来经过唐仲安一代一代一步一步的发展，后来就不开药了，
1: 直接开醋，
0: 开这个药醋，因为它更安全了。
1: 对，因为它是食品嘛。
0: 所以说以后看病，从这个唐仲安那代开始，就是给患者开什么，开药醋了。
1: 嗯嗯。
0: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根据咱们现代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做出来的这个药醋，它具备了醋的这种香甜的口感，这一做就是300多年。
1: 嗯，
0: 所以说这叫啥呀，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人家这才叫真正的专业，一干就是300年。
1: 确实让我们敬仰让我们敬佩啊，
0: 300年
1: 只干一件事儿，
0: 就干那一件事儿，
1: 这就是匠人精神。
0: 对
1: 对吧，
0: 人家这叫专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人家这个药醋我刚才说了，它具有这个醋的香甜的口感，我们平时每个人都可以服用，要不然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都是日常的必备品。
1: 嗯， 嗯，
0: 所以说他们做出来的药醋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是一模一样的。那唐氏中医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想把他们的这个祖传下来的这个药醋打造成咱们中国餐桌上的第四餐呢。
1: 嗯，
0: 这是他们的这辈儿的传承人跟我们亲自讲的，说的他们的药醋希望给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配备成第四餐，让他们这种药醋的文化走进咱们中国亿万人的这个家庭当中。
1: 虽然说它只是一个醋啊，但是人家传承了300年的药醋。
0: 没错，
1: 这样的家族式的传承也就是奠定了它有如此的高度。
0: 对，
1: 一日三餐，第四餐就是加餐呗。
0: 对，
1: 对吧，
0: 就相当于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加了这顿饭一样。
1: 嗯，
0: 你可以在三餐当中配合着吃，也可以单独吃。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第四餐的概念咱们每天都可以用，就像一日三餐这么安全，咱们天天都可以喝这个药醋，把这个吃这个药醋的这个过程养成一种习惯。所以说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早就跟这个唐氏中医深度合作的一个原因。而且我之前也讲过，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什么对我们健康有好处的好产品吧。
1: 当然了，
0: 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瑰宝的这些好东西，实际上我们健康全球购更要发展，更要传承，更要挖掘。
1: 对，我们自己的好东西更要知道吗？
0: 对呀，比如说咱们唐氏中医这款药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有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相信咱们中医，是吧？那咱们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药醋，有几个知道？
1: 嗯，
0: 可能太少人了吧？
1: 太少了，
0: 人家传承了300多年，
1: 可能在山西相对来说还比较有名气啊。
0: 当然了，你知道在山西这个唐氏中医啊，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吧？
1: 同仁堂知道啊。
0: 你知道在山西唐氏中医比北京同仁堂都有名？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多年。北京同仁堂多少年你知道吗？
1: 多少年？
0: 188年。
1: 是吗？还早了100多年呢。
0: 对，你差一半呢，你说说。那么这个时间的传承，有人说时间传承

0: 能说明啥呀？
1: 那日久见人心啊。
0: 对，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可以回答一切的
0: 问题。因为时间是可以验证一切的。
1: 嗯，
0: 如果一个产品它没有传承的话，说明什么呢？它早就被这个历史所淘汰了。它的产品不好，慢慢没人用了，那它的牌子是不是就倒了？
1: 嗯，
0: 300年的传承，这个药醋一直流传到今天，日久见人心。唐氏中医不仅有非常好的企业文化，非常好的目标和愿景，最主要人家这个药醋是非常好的，人家这个300年传承的一个主打的产品呢。
1: 哎，老师，
0: 嗯，
1: 唐氏中医的药醋它有什么其他独特的地方吗？
0: 独特的地方是吧？
1: 对，因为300年的历史了，嗯，我们得深挖一下呀。
0: 你问的全是核心的东西，
1: 嗯，
0: 全是人家秘而不传的东西，
1: 嗯，比如呢，您就说现在想吃上一口纯天然的绿色蔬菜有多难？
0: 多难吧，
1: 对不对？
0: 静茹，你说的没错，现在咱们蔬菜都是大棚扣的吧？
1: 对呀，
0: 反季节的水果蔬菜是吧？我们知道茅台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茅台为什么好喝？
1: 因为它酒曲好啊。
0: 对，为什么它贵？为什么被称之为国酒？就是因为茅台人家的酒曲和所有其他的这个酒的酒曲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
1: 这个我还特意学习过呢。
0: 嗯，
1: 茅台它是12987的工艺，
0: 哎，
1: 这个二指的就是它一年才有2次的反复制曲。
0: 对喽。
1: 嗯，
0: 而且静止你知道吗？
1: 嗯，
0: 咱们说这唐氏中医，我是亲自是去过人家这个制醋的这个场地的，
1: 嗯，
0: 我是亲眼见过他们这个炮制这个药曲的过程的。
1: 那可是老祖宗秘传的配方啊。
0: 当然了，核心的技术他不能让你看见，是吧？他，嗯，不会让你看见的。
1: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
0: 我们看到这个把这个药曲制作完了之后，它要发酵成醋，这个过程我们是能看到的。
1: 嗯，
0: 我就说一个事儿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个药曲发酵成醋的这个用的这个缸，我告诉你，静止都是非常特别的缸。
1: 缸有什么特别的？
0: 专业人士把缸称之为叫会呼吸的缸。
1: 缸会呼吸？
0: 你看看，
1: 缸怎么呼吸啊？
0: 你看，这大家伙很不理解，这个缸它就能够呼吸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说，工欲善其事，
1: 必先利其器。
0: 他们酿造这种药曲然后进行发酵这个药醋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一定要用到这种会呼吸的缸呢？我告诉你，这种缸啊，我打听了，它是用陶砂制成的。
1: 哦，
0: 表面上有利于这种醋酸菌发酵的这种毛细孔，而且呢，这种陶砂呀，由于它硬度大密度小，制胚胎的时候这个结构啊比较粗糙，这么一粗糙是不是就这种气孔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陶砂制作出来的这种缸啊，我告诉你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透气但是不渗漏。看看，
1: 透气但不渗漏，
0: 你看看它，
1: 哎呀，会呼吸还透气还不渗漏。
0: 对，而且呢它还能什么呢？能够吸收土壤和空气当中的这些有益的微生物。所以说我跟你说，就这种缸都是专利缸，被称之为是会呼吸的缸。
1: 嗯，
0: 我告诉你，后来我也打听了啊，就是不只是这个人家这个唐氏中医用来制作这个药醋的这个缸用这种会呼吸的缸，后来我也问了，你比如说是贵州茅台，
1: 嗯，
0: 泸州老窖，还有五粮液，这些知名的企业，这些大的品牌的这种老酒，我告诉你，他们用的这个缸都是这种会呼吸的缸。
1: 老师，您真是太带领着我们打开眼界了。
0: 嗯，
1: 而且你看，我知道啊，山西是汾酒，
0: 嗯，
1: 汾酒曾经就是酒类的老大。
0: 对，
1: 那他们的起源都是会呼吸的缸哦。
0: 他们用的凡是能叫上名来的这样的就是名酒，我都问过，他们都是用这种会呼吸的缸来进行这个储存的。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叫白果。
1: 白果是什么？
0: 白果不知道是什么是吧？
1: 不知道啊。
0: 我说它另外一个名字你一下就知道了。
1: 嗯，
0: 白果又叫银杏。
1: 银杏啊，市中心的主要公路两旁还有相对大的公园里面都有银杏树。
0: 都有银杏树是吧？
1: 嗯，
0: 那你知道为什么越大的城市越爱种这种银杏树吗？
1: 好看呀。
0: 好看。
1: 哇，秋天到了，满树的金黄，特别浪漫，特别美。嗯，
0: 如果说只是为了美化而已的话，你就太小看这个银杏了。我告诉你，
1: 那是什么？
0: 确实美。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特别强。
1: 是吗？
0: 这个你不知道吧？
1: 哦，
0: 我告诉你，就怎么发现这个银杏树它有净化空气的作用的呢？
1: 我只知道银杏可以保护心脑，
0: 保护心脑。咱们知道有银杏的提取物，
1: 对，银杏叶片
0: 啊，银杏叶片，还有银杏的这个注射液，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

0: 最早发现这个银杏有这种作用的净化功能啊，包括疏通我们血管的功能的，我告诉你说啊，据说最早发现它是因为上千年前火山喷发，火山喷发是不是带有大量的粉尘呢？
1: 嗯，
0: 那么几乎当时火山喷发完之后所过之处任何的树木和植物都死亡了，唯独一种植物它活着。
1: 嗯，
0: 就是这个银杏树它活着，
1: 哇，生命力好顽强啊。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银杏树被称之为是活化石呢？
1: 嗯，
0: 就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银杏啊，它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排毒的功能、疏通的功能，特别的强大。它又名又叫白果，
1: 我们的药醋里边有它。
0: 对，这个唐氏中医人家就是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里面就这个白果。那你说对咱们人体有啥好处？刚才你都说了，听过咱们现在银杏很多产品都已经用到临床上了。
1: 是，
0: 银杏具有降低我们血粘度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1: 哎，老师您说啊，银杏树各个城市基本上都有，
0: 嗯，
1: 而且唐氏中医的药醋都讲究道地。
0: 对，
1: 那他选的是哪儿的银杏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唐氏药醋当中的这个白果，这个银杏，我告诉你啊，这种银杏树它也分这个种类的。
1: 嗯，
0: 泰兴的银杏是可以用药的，也只有泰兴地区才有上千年的这种银杏树。我们统计了一下，上千年的银杏树在泰兴地区一共12棵，500年树龄的这个银杏树在泰兴地区121棵。
1: 哇，
0: 这就是什么？他们提出来的一日三餐之外的第四餐，
1: 第四餐加餐了，朋友们，老师什么时候能得到呢？加餐了，
0: 这个不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给大家伙挑选好的产品。
1: 嗯，
0: 不仅有海外的，更有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好东西。那么为什么说如果大家伙需要这种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老药醋，我觉得是非常简单一件事呢？
1: 嗯，
0: 因为唐氏中医它跟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深度的合作。
1: 嗯嗯，
0: 我相信这个事儿我办起来是不难的。
1: 嗯
0: 啊，就看看大家伙吧，需不需要这款这个好产品老药醋，大家伙需不需要？需要的话我一定给大家伙弄到。
1: 关键是老师弄的东西便宜呀。
0: 便宜
1: 是
0: 吧？
1: 咱们大伙要是想得到的话呢，记得拨打全球购的平台热线啊，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请讲。
5: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哎。
5: 啊，梁老师啊，跟你能说的话，我真高兴。
0: 好，别客气。
5: 从心里高兴哈。
0: 好啊。
5: 说实在的，我是大连的。
0: 大连的朋友。
5: 我今年82。
0: 82岁，啊，嗯。
5: 就现在这个毛病就是大腿呀，
0: 啊。嗯。
5: 就是两个大腿根儿，两个大腿根儿觉得发木。
0: 发木啊。哦。
5: 就觉得 发木，就觉得迈不开步。
0: 嗯。
5: 觉得迈不开步，
0: 嗯
5: 嗯，这个等一会儿，我寻思，我把我那个去年夏天整。

0: 个体检的情况我跟你说一遍，
1: 好，
0: 好不好？
1: 啊啊，挑重点的。
0: 我把那体检情况跟你说一遍。
1: 好。
0: 体检的情况是去年六月份，六月末吧，七月初，体检的情况是这样。
1: 嗯。
0: 首先这个从把那个彩超检查的报告单我那个念一下。
1: 嗯。
0: 一个是就是胃里边呢，这个胃壁增厚，表面可见糜烂。
1: 哦。
0: 这个我这个我简单念，其他的话我挑主要的给你说。
1: 好。
0: 十二指肠球炎。
1: 哦。
0: 是这个啊。
1: 嗯。
0: 肠子是肾结肠、直肠、乙状结肠，肠壁增厚。
1: 哦。
0: 厚到什么程度呢？0.93 cm。
1: 嗯嗯。
0: 这 cm 是厘米吗
1: ？cm 是厘米，对，
0: 啊，这 cm。
1: 嗯。
0: 心脏是主动脉硬化。
1: 哦，动脉硬化。嗯。
0: 肝脏是肝表面回声粗糙。
1: 哦。
0: 这是肝脏。
1: 嗯。
0: 胆囊呢是胆囊息肉。
1: 息肉。
0: 直径是0.2 cm。
1: 啊，零点二，不大，没事。
0: 胆囊壁偏光滑。
1: 嗯。
0: 下边就是胰腺吧。
1: 嗯。
0: 胰腺回声增强。
1: 嗯。
0: 让定期复查。
1: 嗯。
0: 下边是肾脏。
1: 嗯。
0: 肾脏是双肾结石颗粒。
1: 嗯。
0: 右肾囊肿。
1: 右囊肿。
0: 直径是1.0 cm。
1: 哦。
0: 后边括号是多发。
1: 嗯。
0: 下边是甲状腺。
1: 嗯。
0: 甲状腺是回声粗糙。
1: 哦。
0: 期内可见多发不均质回声结节。
1: 嗯。
0: 最大的是1.7，中间一个小花瓣儿。
1: 嗯。
0: 完了后边是1.0 cm。
1: 那是成成号的成。
0: 啊，那是成啊。
1: 对对对啊。嗯，好啊，
0: 我这眼神不好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一点七啊，乘1.0 cm。
1: 对，
0: 位于右腋。
1: 嗯
0: 嗯，完了，颈动脉，颈动脉是左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5 cm。
1: 嗯，
0: 后一个斜杠下边是 S。
1: 嗯，
0: 完了那个右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3 cm。
1: 哦。
0: 七底动脉血流速度是32 cm。
1: 嗯嗯嗯。
0: 嗯，这是这个啊。
1: 嗯、
0: 另外还有双颈动脉内血脂沉积中度。
1: 哦，那有斑块呗。
0: 啊、
1: 嗯。嗯。
0: 啊，对。
1: 嗯。
0: 左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1: 你看，嗯，
0: 8.5，
1: 嗯，
0: 乘上2.2，
1: 嗯
0: ，mm，
1: 嗯嗯，毫米，这是
0: 啊、
1: 不大。
0: 后边是括号多发，
1: 嗯，
0: 右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1: 嗯，
0: 长度5.3 mm，
1: 嗯，
0: 多发，
1: 好，
0: 啊、脑动脉硬化，
1: 嗯。
0: 脑供血不足，
1: 脑供血不足，嗯，
0: 嗯，颈部淋巴结，双颈部可见多个淋巴结，
1: 哦、
0: 最大的是1.7×0.77 cm，、
1: 嗯、明白了、嗯，
0: 位于右颈部，他就建议你那个定期复查，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
0: 乳腺增生，
1: 嗯，
0: 定期复查。复查，大致就是他这个是一个给我一个总结，我把那个总结再给你念一念。
1: 嗯
0: 嗯，就是脑吸气，乳内改变，
1: 嗯，
0: 这可能就指着脑萎缩了。
1: 对，有点动脉硬化、脑萎缩的这个，或者腔隙性脑梗都会形成。
0: 哎、对，
1: 嗯，
0: 肺吸气，
1: 嗯，
0: 胸膜下结节半钙化。
1: 对，
0: 葡萄糖偏高。
1: 嗯，
0: 就我是那个。空腹是7，
1: 嗯，
0: 他那个6.99实际是就是7，
1: 嗯，
0: 血尿酸是偏高，
1: 嗯，
0: 361.5，
1: 嗯，
0: 肿瘤6项，是。

0: 胰腺及胃肠癌抗原偏高。
1: 嗯。
0: 啊，血脂四项。
1: 嗯。
0: 甘油三酯偏高。
1: 肯定高。
0: 嗯、是2.62。
1: 嗯。
0: 还有血压高，血压是，低压85，高压是157。
1: 嗯，
0: 嗯，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都告诉你定期复查。
1: 对，
0: 定期复查。
1: 我告诉你为啥吗？我跟你讲你就明白了啊。
0: 啊
1: 你呀、啊，今年多大年岁？
0: 82。
1: 82岁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检查的这些项，我跟你讲啊。都是中老年、
0: 啊、
1: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常见的问题、
0: 嗯、
1: 很常见、
0: 啊、
1: 你是基本上都有了明白我啥意思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让你定期复查呢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重视就是你的这些结节 啊咱们得关注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不用害怕啊可能会有发展的情况、
0: 啊啊
1: 所以说大夫让你这个定期检查、
0: 啊、
1: 你至于说什么动脉硬化呀、啊、什么结节斑块啊这些还有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是吧这些问题呢、
0: 啊、
1: 我跟你讲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是吧、
0: 啊、
1: 你呢就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
0: 嗯、
1: 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样的咱们健康全球的产品都有针对性的一些调理的这个产品你都可以对应的用上啊
0: 对
1: 只不过我要提醒
0: 你说
1: 啊，我只不过我要提醒你一点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身上、
0: 啊、
1: 肺上有结节，肠道当中有结节，而且肠道当中都有增生了啊。然后呢，你这个甲状腺当中有结节，乳腺当中有结节，这个啊，我有点担心。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再过个2年、3年或者3年、5年，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这个结节会发展。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现在你把什么用上呢、
0: 啊、
1: 把这个红豆杉用上。你至于说别的呀什么斑块啊什么这个动脉硬化呀这个小脑有这个腔性脑梗啊或者是有点萎缩呀我告诉你这都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病。
0: 啊、
1: 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对应的一些产品、
0: 啊、
1: 你就相应的给它用好就行了。
0: 红豆杉怎么吃？那个梁老师，你跟我
1: 问你们的指导老师，你们的指导老师会对你有一个这个答案记录的，他会告诉你加量还是减量，
0: 啊、
1: 或者是怎么吃，他会给你相应的指导的，好不？啊
0: 啊啊！
1: 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啊。
0: 我有几个大问题还得那个问梁老师。
1: 挑重点的，咱们时间马上到了，挑关键的，好不？啊，
0: 对，我出汗呢，
1: 出
0: 汗特别多，
1: 哦、
0: 我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都出汗
1: 哦，
0: 冬天呢出汗呢，出去一趟大约1-2百米走一趟啊，完了回来呢后背就是出了一后背汗，就得擦汗，我是自己擦，因为冬天穿的多呀，不能总换衣服啊，所以我就得擦汗。
1: 那你热不热呀？身上身
0: 我就干脆得换。就是你天暖和了，我要是走个1-2百米，完走个来回的话，我这个整个衣服全湿透了。你到外边一看，后背全是湿的。
1: 我知道。
0: 就像那个把衣服那个怼在水里头，完了拎起来把它拧干以后，完了披在身上，就是那么个状态，就差一点往下滴到水了。
1: 好，你听我说。
0: 哎
1: 你听我说，你出汗这个情况你描述的很详细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热不热？身上有没有热这种感觉？
0: 热不是那么明显，也热。不是
1: 明显。
0: 那不热他能出汗吗？
1: 不，有的人是什么呢？冒的是虚汗，他不是热啊。那你这个情况用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用啥？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牡蛎散，啊。
0: 什么？
1: 牡蛎散。
0: 啊，
1: 对对对，用它用上一段时间，汗止住了就不要用了啊，就不要用了，好吧？
0: 啊，就吃牡蛎散就行了。
1: 对，好不？
0: 还有一个就是大腿根那个发木。
1: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刚
0: 迈不动步。
1: 对，刚才你说的大腿根发木这个事儿，我当时就想解答你，但是咱们打岔就过去了。你大腿根这发木啊，不是关节的事儿，是你筋的问题啊。是筋短了，明白没？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筋抽抽了。你这个不是关节的事儿，不用担心的。 啊，
0: 就是我想走快走不快。
1: 你八十多岁了，你还想走快，走那么快干嘛呀？
0: 不是，有个什么急事儿，我干着急的。
1: 那也不行，
0: 根卖不动。
1: 那也不行，干着急也不行。为啥？因为咱们岁数的摆着呢。你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抽抽，抽抽是啥呀？
0: 啊、
1: 就是这个筋抽了。啊，你要想这个缓解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这是生理的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谁都面临这个问题，谁也就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0: 啊、
1: 你把透骨草药膏涂上。
0: 啊，透骨草它不疼啊？
1: 我知道不疼啊，它是什么呢？它有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能够延缓一下。但你说这个咱们岁数大了，为啥抽抽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我明白。
1: 对对对，
0: 明白。
1: 别害怕，它不是啥事儿 啊。别说你了，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你八十多岁有这种情况，这都是好的。有的人七十多岁就迈不开步了啊。
0: 啊，另外人走路啊，总觉得这个腰啊，
1: 嗯，
0: 总觉得腰这个好像挺不直，
1: 挺不直。
0: 总觉得这个腰总觉得这个就是挺不起来。
1: 对呀、
0: 啊，那走到这个想要把腰拔起来，
1: 你还
0: 总觉得拔不起来。
1: 那你这咱这八十多岁了，你得知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那怎么办？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骨劲筋柔的这种情况慢慢就萎缩了。那你这种呢、
0: 啊、
1: 就是生理的变化啊，也不用担心的、
0: 啊、
1: 它不是什么病啊。
0: 我那个胃黏膜啊，胃黏膜糜烂，那是不是这个快要发展到那个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呢？能不能？
1: 不一定。
0: 因为它那个胃
1: 不一定，
0: 那个胃壁不是糜烂吗？
1: 不是，我跟你说，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它是俩病。啊，不是说有因果关系的，这是俩病啊。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益生菌用上啊，坚持用好，
0: 好，
1: 好吧。
0: 好
1: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马上到了，我不跟你聊了，好吧？啊，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哎，
0: 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哎，杨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哎呀，我呀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1: 啊，
3: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知识，哎呀，太丰富了。
1: 好，
3: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1: 哦，
3: 小肠啊吸收不好，
1: 啊、
3: 哦，每天晚上体液啊得五六次，
1: 哎呦，
3: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1: 嗯，
3: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嘛讲座，
1: 哎呦。
3: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哎、
1: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3: 啊、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1: 嗯
3: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1: 记忆力，嗯，还有什么？一个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是吧，还有什么？
3: 哎，
1: 嗯，
3: 别的还倒行吧，基本我感觉特别好，精力充沛着呢。
1: 嗯嗯嗯，睡眠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3: 睡眠还倒行，就有时候哈、啊，老惦着听您那广播哈，
1: 哎呦，
3: 有时候就那个睡觉就差点儿。
1: 那不行，那不行，
3: 恨不着了听。
1: 那不行啊，这该睡觉得睡觉。
3: 我感觉你越来越好，您、说呢哈？
1: 对，该睡觉睡觉。
3: 我记性挺大的、
1: 啊。哎呦，你这不能说是因为听我节目咱不睡觉了，那哪能行啊？啊，
3: 越听越难听。
1: 好啊，没什么问题就行。因为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七十多岁的人跟人家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
3: 对？
1: 绝对
3: 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对不对？啊，像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还有像什么纳豆激酶这样的产品，阿胶八珍膏这样的产品，是不是？
3: 可能，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3: 您这脑子好，这好点活的，嗯。
1: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
3: 特别佩服您。
1: 咱今年75岁。
3: 谢谢您啊。
1: 啊。

0: 就是在我是大连的，我今年82岁，就现在这个毛病就是大腿呀，就是两个大腿根儿觉得发木，就觉得发木就觉得迈不开步，觉得迈不开步，这个等一会儿我寻思。
1: 我把我那个去年夏天整个体检的情况我跟你说一遍，
0: 好，
1: 好不好？挑重点的。我把那体检情况跟你说一遍。
0: 好，
1: 体检的情况是去年6月份，6月末吧，7月初，体检的情况是这样。首先这个从把那个彩超检查的报告单我那个念一下。一个是就是胃。
0: 胃里边呢，这个胃壁增厚，表面可见糜烂。这个我简单念，其他的话我挑主要的给你说。好，12指肠球炎。肠就是肾结肠、直肠、乙状结肠、肠壁增厚。厚到什么程度呢？0.93cm。 这 cm 是厘米吗？cm 是厘米，对，这 cm，
1: 心脏是主动脉硬化，动脉硬化，肝脏是肝表面回声粗糙，这是肝脏，胆囊呢是胆囊息肉，直径是0.2cm，
0: 0.2不大，没事，胆囊壁偏光滑。
1: 下边就是胰腺吧，胰腺回声增强，让定期复查，下边是肾脏，肾脏是双肾结石颗粒，右肾囊肿，直径是1.0cm，后边括号是多发，下边是甲状腺。
0: 甲状腺是回声粗糙，七内可见多发不均质回声结节，最大的是1.7，中间一个小花瓣，完了后边是1.0cm，那是成号的成，
1: 那是成啊，
0: 对对对，好，
1: 我这眼神不好啊，
0: 没事没事，
1: 乘1.0cm。 胃右叶，完了颈动脉，颈动脉是左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5cm，后一个斜杠下边是S，完了那个右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3cm，七底。 动脉血流速度是32cm，这是这个哈。另外还有双颈动脉内血脂沉积中度，
0: 那有斑块呗。
1: 左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0: 你看，
1: 8.5乘上2.2。
0: 毫米，这是，
1: 不大，后边是括号多发，右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长度5.3cm，多发，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颈部淋巴结。 双颈部可见多个淋巴结，最大的是1.7乘以0.77cm，明白了。位于右颈部，他就建议你那个定期复查，就是这个乳腺增生定期复查，复查。大致就是他这个是给我一个总结，我把那个总结的给你念一念。
0: 就是脑息气、颅内改变，这可能就指着脑萎缩了。对，有点动脉硬化、脑萎缩的这个，或者腔隙性脑梗都会形成。

0: 对，
1: 嗯，
0: 肺吸气，
1: 嗯，
0: 胸膜下结节半钙化，
1: 对，
0: 葡萄糖偏高，
1: 嗯，
0: 我是那个空腹是7，
1: 嗯，
0: 他那个6.99实际是就是7，
1: 嗯，
0: 血尿酸是偏高，
1: 嗯，
0: 361.5，
1: 嗯，
0: 肿瘤6项，是胰腺及胃肠癌抗原偏高，
1: 嗯，
0: 血脂4项，
1: 嗯，
0: 甘油3酯偏高，
1: 肯定高，
0: 是2.62，
1: 嗯，
0: 还有血压高，
1: 嗯，
0: 血压是，低压85，高压是157，
1: 嗯。
0: 嗯，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都告诉你定期复查。
1: 对，
0: 定期复查。
1: 我告诉你为啥吗？我跟你讲就明白了
0: 啊。
1: 你呀、啊，今年多大年岁？
0: 82。
1: 82岁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检查的这些项，我跟你讲啊，都是中老年，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常见的问题，很常见。你是基本上都有了，明白我啥意思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让你定期复查呢？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重视，就是你的这些结节啊，咱们得关注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不用害怕啊，可能会有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大夫让你这个定期检查。你至于说什么动脉硬化呀、什么结节斑块啊，这些还有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是吧？这些问题呢？我跟你讲，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是吧？你呢就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样的咱们健康全球的产品都有针对性的一些调理的这个产品，你都可以对应的用上啊。
0: 对。
1: 只不过我要提醒
0: 你说
1: 啊，我只不过我要提醒你一点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身上、肺上有结节，肠道当中有结节，而且肠道当中都有增生了啊。然后呢，你这个甲状腺当中有结节，乳腺当中有结节，这个啊，我有点担心，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再过个2年3年或者3年5年，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这个结节会发展，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现在你把什么用上呢？把这个红豆杉用上。你至于说别的呀，什么斑块啊，什么这个动脉硬化呀，这个小脑有这个腔性脑梗啊，或者是有点萎缩呀，我告诉你，这都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病，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对应的一些产品，你就相应的给它用好就行了。
0: 红豆杉怎么吃？那个梁老师，你跟我
1: 问你们的指导老师，你们的指导老师会对你有一个这个答案记录的，他会告诉你加量还是减量，或者是怎么吃，他会给你相应的指导的，好不好啊？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啊。
0: 我有几个大问题还得那个问梁老师。
1: 挑重点的，咱们时间马上到了，挑关键的，好不啊？
0: 对，
1: 嗯，
0: 我出汗呢，出
1: 汗
0: 特别多，我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都出汗
1: 哦，
0: 冬天呢出汗呢，出去一趟大约1200米走一趟啊，完了回来呢后背就是出了一后背汗，就得擦汗，我是自己擦，因为冬天穿的多呀，他不能总换衣服啊，所以我就得擦汗。
1: 那你热不热呀？身上
0: 我就干脆得换。就是你天暖和了，我要是走个1200米，完走个来回的话，我这个整个衣服全湿透了。你到外边一看，后背全是湿的。
1: 我知道。
0: 就像那个把衣服嘴在水里头，完了拎起来把它拧干以后，完了披在身上，就是那么个状态，就差一点往下滴的水了。
1: 好，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嗯，
1: 你出汗这个情况，你描述的很详细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热不热？身上有没有热这种感觉？
0: 热不是那么明显，也热。
1: 不是明显。
0: 那不热他能出汗吗？
1: 不，有的人是什么呢？冒的是虚汗，他不是热啊。那你这个情况用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用啥？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牡蛎散，啊？
0: 什么？
1: 牡蛎散。
0: 啊，
1: 对对对，用它用上一段时间，汗止住了就不要用了啊，就不要用了，好吧？
0: 啊，就吃牡蛎散就行了。
1: 对，好吧。
0: 还有一个就是大腿根那个发木。
1: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刚
0: 迈不动步。
1: 对，刚才你说的大腿根发木这个事儿，我当时就想解答你，但是咱们打岔就过去了。你大腿根这

0: 八木啊，不是关节的事儿，是你筋的问题啊，是筋短了，明白没？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筋抽抽了，你这个不是关节的事儿，不用担心的啊。
1: 就是我想走快，走不快。
0: 你八十多岁了，你还想走快？走那么快干嘛呀？
1: 不是、有个什么急事儿，我干着急的。
0: 那也不行，
1: 大指根迈不动。
0: 那也不行，干着急也不行。为啥？因为咱们岁数的摆着呢。你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抽抽，抽抽是啥呀？就是一个筋抽了。啊，你要想这个缓解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这是生理的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谁都面临这个问题，谁也就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1: 啊、
0: 你把透骨草药膏涂上。
1: 啊，透骨草它不疼啊？
0: 我知道不疼啊，它是什么呢？它有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能够延缓一下。但你说这个咱们岁数大了，为啥抽抽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我明白。
0: 对对对，
1: 明白。
0: 别害怕，它不是啥事儿 啊！别说你了，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你八十多岁有这种情况，这都是好的。有的人七十多岁就迈不开步了啊。
1: 啊，另外走路啊，总觉得这个腰啊，总觉得腰这个好像挺不直，
0: 挺不直。
1: 总觉得这个腰总觉得这个就是挺不起来。
0: 对呀、
1: 啊，就走到这个想要把腰拔起来，
0: 你还
1: 总觉得拔不起来。
0: 那你这咱这八十多岁了，你得知道你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那怎么办？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骨劲筋柔的这种情况慢慢就萎缩了。那你这种呢，就是生理的变化啊，也不用担心的，它不是什么病。
1: 我那个胃黏膜啊，胃黏膜糜烂，那是不是这个？快要发展到那个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呢？能不能？
0: 不一定，
1: 因为他那个胃
0: 不一定
1: 那个胃壁不是糜烂吗？
0: 不是，我跟你说，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它是俩病啊，不是说有因果关系的，这是俩病啊。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益生菌用上啊，坚持用好，
1: 好，
0: 好吧。
1: 好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马上到了，我不跟你聊了，好吧？啊，
1: 好，谢谢，
0: 哎、
1: 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哎，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知识，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啊、
4: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五六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哎、
3: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4: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3: 嗯。
4: 嗯，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儿。
3: 记忆力，嗯。还有什么？一个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是吧？还有什么？
4: 哎，
3: 嗯，
4: 别的还倒行了，基本我感觉特别好，精力充沛着呢。
3: 嗯嗯嗯，睡眠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4: 睡眠还倒行，就有时候哈、啊，老惦着听您那广播哈，
3: 哎呦，
4: 有时候就那个睡觉就差点儿。
3: 那不行，那不行，
4: 恨不着了听。
3: 那不行啊，这该睡觉得睡觉。
4: 我感觉你越来越好，您说呢哈、
3: 啊？对，该睡觉睡觉。
4: 我心情挺大的、
3: 啊。哎呦，你这不能说是因为听我节目咱不睡觉了，那哪能行啊？啊
4: 越听越难听。
3: 好啊，没什么问题就行。因为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七十多岁的人跟人家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
4: 对？
3: 绝对
4: 不能相比。
3: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对不对？啊，像辅酶 Q10 这样的产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 如果说你也想喝。

0: 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1: 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

0: 杨老师，扣老心这首歌啊一下子把我勾起到了我的少年时光，
1: 少年时光，
0: 上学时光，好像是我十多岁的时候看过这部电视剧。
1: 哎呦，这部电视剧你还看过呢？
0: 对呀，扣老心
1: 儿的了是吧？
0: 什么做打官儿。
1: 这部电视剧我记得当时这个很火呀，我记得，他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啥呀？<笑><笑>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整天拎个葫芦，
1: 扣老心儿是吧？
0: 对，葫芦里边也不卖药也不装酒，装了一壶老陈醋，
1: 老山西的人嘛，
0: 是吧？
1: 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应该对这部电视剧是有印象的。
0: 嗯，
1: 扣老心儿，
0: 对，
1: 他不爱喝酒，也不爱钱，老醋一壶你莫嫌，是吧？这是里面的歌词啊，是吧？其实就是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你小，可能就看个热闹。 其实我告诉你啊，寇老心儿，寇老心儿是他的外号，
0: 是外号。
1: 对，他原名叫什么呢？叫寇准。哦，那我问问你，静石，为啥这个寇准大家伙都管他叫寇老心儿呢？
0: 因为他爱喝醋啊。
1: 爱喝醋，对呀，你只答对了一半。爱喝醋，没错。老心儿一定要有这个儿化音儿啊。
0: 老心儿，
1: 老心儿，这个老心儿啊，是对山西人的一个爱称。
0: 那为什么山西人就叫老心儿呢？
1: 那为啥称呼山西人叫老心儿是吧？因为山西人我们知道，山西人是最爱喝醋的吧？
0: 嗯。

0: 那么这个醋这个字儿，实际上在咱们古汉语当中，它不念醋，
1: 嗯，
0: 念什么呢？念稀。
1: 哦，
0: 怎么写的呢？左边一个有字儿，然后右边上面是一个流，底下一个敏，这个字儿它是个繁体字。古汉语当中这个醋不念醋，念稀，所以说带个儿化音，我就把山西人叫成老心儿，老心儿就这么来的。
1: 但这口老心儿也是个奇人啊，
0: 嗯，
1: 醋那么酸他也能喝下去。
0: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这个好的这个醋，尤其是这个药醋的话，它喝到嘴里头可不是光酸呐，它是一种香气呀、啊
1: 哦、香气。
0: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寇老心儿他在史书当中记载的，他喝这个醋可不是一般的醋，
1: 嗯，
0: 它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这个药醋。
1: 嗯，
0: 你知道就这寇老心儿寇准，你知道史书当中记载他活到多大岁数吗？
1: 这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寇准他活到62岁。
1: 但62岁年龄也不大呀。
0: 62岁年龄不大？
1: 不大呀。
0: 那是按咱们现代人的想法，
1: 还很年轻。
0: 我告诉你啊，在宋朝的时候，在那个年代，62岁的人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长寿的人了。
1: 嗯，
0: 你看咱们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宋代平均的寿命你知道多少岁吗？
1: 多少岁？
0: 30岁。
1: 哦，
0: 那你说62岁是不是长寿了？
1: 那相当长寿了，
0: 对吧？
1: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或5、6岁的时候、
0: 啊、
1: 见到60多岁都叫爷爷奶奶，感觉好大年龄，
0: 是不是？现在呢？
1: 现在觉得有的还没退休，
0: 你叫人家爷爷奶奶人都不干，
1: 嗯，
0: 反正叫老了是吧？
1: 是。
0: 而且清朝的时候，你看清朝应该觉得离我们很近是吧？
1: 嗯、哦。
0: 清朝那个年代人均寿命才33岁，
1: 嗯，
0: 你就到民国时期平均寿命都没上来，平均寿命才35岁。所以说你说寇老心儿，寇老心儿62岁，我跟你说都属于绝对是高寿的人了，
1: 长寿。
0: 他不仅长寿，最主要的是史书当中记载，就寇老心儿寇准，他62岁的人仍然是头脑十分的清楚，
1: 嗯，
0: 精力特别的旺盛，而且他辅助了你像什么宋太宗啊、宋真宗啊、还有宋仁宗啊三朝元老、三朝宰相。
1: 那这都跟他吃醋有关？
0: 还真别不信，而且这个史书当中包括医案当中都明确记载了，
1: 怎么呢？
0: 就跟他吃醋有关。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就是专门有这个寇准传的这个家谱，包括他这个史书上记载、
1: 有传记，
0: 对，明确记载了，就是寇老心寇准他们家其实从祖上来讲他有非常严重的家族史。
1: 嗯，
0: 这家族史是什么呢？就是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1: 哦，
0: 啊，你看在这个寇准传当中就记载了，他父亲啊就是在他16岁的时候突然间脑卒中暴毙而亡的。
1: 哦，
0: 什么叫脑卒中？用咱们现代话讲，
1: 脑梗。
0: 脑梗，脑出血，突发性脑血栓呢，或者是突发性的脑出血，突然间人就没了，就死了。
1: 嗯嗯，
0: 当时寇准16岁。那么你想想，家里顶梁柱没了，家境是不是一落千丈啊？
1: 是。
0: 然后他就下定决心，16岁就决定，就万般皆下品，唯有
1: 读书高，
0: 读书高，
1: 考取功名利禄。
0: 他就想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嗯嗯，
0: 考取名禄，光宗耀祖。然后他就十分的努力啊，就是看书啊，他往往都是一宿一宿的看书。
1: 嗯嗯
0: 啊，尤其是看到后半夜的时候他就困，16岁小孩能不困吗？是不是？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寇准他怎么办呢？自己想招，想什么办法呢？就是喝这个醋，
1: 哦，
0: 就喝这个醋膏。
1: 他很酸，你刺激。
0: 对，他发现喝完这个醋膏了，首先他就是提神，就喝完了一口，
1: 嗯，
0: 哎呦那个酸劲儿啊，刺鼻子呀，然后半个小时这个嘴里头都有这个醋膏的这个味儿。
1: 嗯，
0: 哎，他就一下就提神了。然后提神，这是刚开始他发现的一个作用，但是长时间的每天晚上困了就喝一口这老醋膏，结果慢慢的发现啊，他不止喝完了这个老醋膏之后他能提神，最主要的是他喝完老醋膏之后这一宿啊在读书的时候头脑特别的清醒，反应特别的快。
1: 哦，寇老心是个可爱的人啊，
0: 嗯，
1: 爱喝醋而且还很要强。
0: 所以说他最早啊，这个史书当中记载他不是那么爱喝醋，最早喝醋是因为了提神，为了读书。
1: 嗯，
0: 然后喝着喝着就发现喝完之后头脑特别清楚，特别清醒，一来二去的慢慢的就开始形成了一种习惯。

0: 惯，就是爱喝醋这个习惯了。那么正常来讲，静时你想过没有，我们现代人咱们就想一想，如果说咱们家里头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遗传史的话，一般来说50岁左右我们就会表现在我们身体上了，你就会发作了。比如说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脑动脉硬化，甚至有的更早40多岁的人一检查都有脑动脉硬化的问题了。比如说记忆力减退啊，莫名其妙的头疼啊，头晕呢、啊，然后一拍片发现是动脉硬化，或者有轻微堵塞的情况，一般40多岁50多岁如果你有家族史的话，就马上就会检查出来。而这个寇准寇老心儿，到62岁死的时候，他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发生过。
1: 您看啊，寇老心儿老师讲了，侍奉了3朝的皇帝，
0: 对，
1: 当了3朝的宰相，
0: 没错，
1: 他脑袋不好使，他也不能当宰相，
0: 那肯定的是吧？
1: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0: 所以说他就是由于最早就是机缘巧合吧，无心插柳吧，就为了提神，为了考取这个功名利禄，然后就学会了喝这个醋，他也没别的招，但是喝着喝着慢慢就养成习惯了，到最后他每天都得喝醋。你看咱们这个电视剧里头演的是背个大葫芦啊，
1: 天天背着，
0: 这大葫芦
1: 想起来喝一口、
0: 哎、他里头不是酒就是带着醋，就当成了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那你知道吗，静时，就他这种习惯，实际上按咱们现在话讲，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他就是一种养生保健、调理疾病的习惯。
1: 您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北宋寇老心那儿就已经有了。
0: 你看他虽然不知道这个道理，
1: 但他这么做的，
0: 这么做就是符合这个道理的，
1: 嗯，
0: 是吧？
1: 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0: 对，而且我跟你说，寇老心的这个喝醋的习惯，我告诉你，静时还真是特别好，
1: 嗯，
0: 真是特别好，
1: 真好。
0: 对，因为本身这个醋，就咱们这个醋里头，咱别提药醋，咱也别提这个醋里面加什么其他的方子、
1: 嗯、
0: 就是光是醋的本身，
1: 纯粹的醋
0: 就有预防脑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过去这个脑动脉硬化是西医上的一个词儿，是吧、
1: 嗯、
0: 在咱们中国古时候没有脑动脉硬化这个词儿，
1: 叫什么？
0: 叫血瘀主窍啊，
1: 痹症，
0: 它属于痹症的范畴。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寇准寇老心这个父亲，我不说了吗，脑卒中人死的，他实际上按咱们现代话讲，就是脑动脉硬化严重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堵住了，或者是突然间爆管了，脑出血了，人死的。那其实我跟你讲，静时，就即便是咱们现在现阶段，你想过没有，突发性脑卒中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可能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会要了咱们的性命，
1: 随时要命，
0: 可能随时随地就要了咱们的老命了。
1: 对，
0: 你看人家这个寇准寇老心儿，人家天天就是喝点醋，
1: 嗯，
0: 活的比2个皇帝这个寿命都长。
1: 是呢，
0: 他这个3朝元老啊、伺候了3代的皇帝啊。所以说你看静时啊，说到这儿啊，咱们这个诺贝尔医学奖有一个获得者，他曾经就提出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人的寿命和我们自身的血管的寿命是同寿的。
1: 嗯，人与血管同寿，
0: 我觉得他这个理论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嗯，
0: 就看一个人寿命长和短，不用看别的，看哪儿？看你的血管。因为我们人出生那一刹那，血管就开始逐渐老化了，开始走下坡路了。你这个时间拉得越长，我们人的寿命是不是也就越长？
1: 就看我们自己养护到什么程度。
0: 对对对，所以说当我们人的这个动脉血管这个寿命如果不长的话，人的寿命自然而然的也就短寿了。
1: 所以说我觉得我肯定长寿。
0: 为什么呀？
1: 人家的醋好，以后我也能吃到这么好的醋，所以说我也长寿。
0: 对，吃醋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我们做人不能经常吃醋啊，这个
1: 不能小心眼儿。
0: 对对 对, 对，要想吃醋吃出这个健康的好血管来讲啊，我觉得这个醋啊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调味品，
1: 对，
0: 它是非常有
1: 调料醋。
0: 对，我们要什么样的醋呢？我们叫药醋。
1: 嗯，
0: 而且我昨天讲了，药醋的老祖宗是谁呀？
1: 对，人有祖宗，醋也有祖宗。
0: 当然啦，
1: 哦，
0: 咱们都说人有8辈祖宗啊，是不是？咱不是骂人啊。
1: 嗯，
0: 这个药醋，它的始祖，我告诉你啊，它可不是8辈了。比8辈要远得多得多。
1: 对，老师您说是唐氏中医300年前就开始做醋
0: 了，那你算一下呗，唐氏中医300年做药醋啊，到现在那可不止8代人了、
1: 哦、
0: 那10几代人都有了。
1: 对呀，
0: 我昨天说了，制存要符合3个条件。
1: 嗯，
0: 第一个是药材要天然，然后炮制的工艺

0: 要怎么样？
1: 古法，
0: 要天然古法。
1: 这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醋啊。
0: 你说的没错，就真真正正的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醋。
1: 但唐是中医，那中医世家为什么不做药呢？为什么要做醋呢？
0: 做醋干嘛是吧？
1: 传承了这么多年。
0: 我告诉你啊，唐是中医啊，早在做这个药醋之前，也是祖上传下来的中医的这种技艺和手法，
1: 嗯
0: 啊，也是世代相传的。只是从这个唐仲安这代开始做这个药醋的，
1: 嗯，
0: 那么算一算300多年的历史，到现在已经十几代人了。从这个唐仲安这代，祖祖辈辈的就干这一件事儿，做药醋，
1: 嗯，
0: 并不是普普通通的醋。为啥人家说是这个药醋的始祖呢？我告诉你啊，他们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具有这种传男不传女，这个传内不传外的一个方剂啊，它是他们这个祖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方剂，就是以醋配药，不管开什么药都会配上这个醋的，
1: 嗯，
0: 这是他们治病的特色。后来经过唐仲安一代一代一步一步的发展，后来就不开药了，
1: 直接开醋，
0: 开这个药醋，因为它更安全了。
1: 对，因为它是食品嘛。
0: 所以说以后看病，从这个唐仲安那代开始，就是给患者开什么，开药醋了。
1: 嗯嗯。
0: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根据咱们现代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做出来的这个药醋，它具备了醋的这种香甜的口感，这一做就是300多年。
1: 嗯。
0: 所以说这叫啥呀？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人家这才叫真正的专业，一干就是300年。
1: 确实让我们敬仰让我们敬佩啊，
0: 300年
1: 只干一件事儿，
0: 就干那一件事儿，
1: 这就是匠人精神。
0: 对
1: 对吧，
0: 人家这叫专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人家这个药醋我刚才说了，它具有这个醋的香甜的口感，我们平时每个人都可以服用，要不然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都是日常的必备品？
1: 嗯， 嗯，
0: 所以说他们做出来的药醋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是一模一样的。那唐氏中医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想把他们的这个祖传下来的这个药醋打造成咱们中国餐桌上的第四餐呢。
1: 嗯，
0: 这是他们的这辈儿的传承人跟我们亲自讲的，说的他们的药醋希望给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配备成第四餐，让他们这种药醋的文化走进咱们中国亿万人的这个家庭当中。
1: 虽然说它只是一个醋啊，但是人家传承了300年的药醋，
0: 没错，
1: 这样的家族式的传承也就是奠定了它有如此的高度。
0: 对，
1: 一日三餐，第四餐就是加餐呗。
0: 对，
1: 对吧，
0: 就相当于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加了这顿饭一样。
1: 嗯，
0: 你可以在三餐当中配合的吃，也可以单独吃。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第四餐的概念咱们每天都可以用，就像一日三餐这么安全，咱们天天都可以喝这个药醋，把这个吃这个药醋的这个过程养成一种习惯。所以说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早就跟这个唐氏中医深度合作的一个原因。而且我之前也讲过，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什么对我们健康有好处的好产品吧。
1: 当然了，
0: 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瑰宝的这些好东西，实际上我们健康全球购更要发展，更要传承，更要挖掘。
1: 对，我们自己的好东西更要知道吗？
0: 对呀、啊，比如说咱们唐氏中医这款药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有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相信咱们中医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药醋有几个知道？
1: 嗯，
0: 可能太少人了吧，
1: 太少了，
0: 人家传承了300多年，
1: 可能在山西相对来说还比较有名气啊。
0: 当然了，你知道在山西这个唐氏中医啊，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吧？
1: 同仁堂知道啊。
0: 你知道在山西唐氏中医比北京同仁堂都有名？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多年，北京同仁堂多少年你知道吗？
1: 多少年？
0: 188年。
1: 是吗？还早了100多年呢。
0: 你对，你差一半呢，你说说。那么这个时间的传承，有人说时间传承能说明啥呀？
1: 那日久见人心啊。
0: 对，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可以回答一切。
0: 因为时间是可以验证一切的。
1: 嗯，
0: 如果一个产品它没有传承的话，说明什么呢？它早就被这个历史所淘汰了。它的产品不好，慢慢没人用了，那它的牌子是不是就倒了？
1: 嗯，
0: 300年的传承，这个药醋一直流传到今天，日久见人心。唐氏中医不仅有非常好的企业文化，非常好的目标和愿景，最主要人家这个药醋是非常好的，人家这个300年传承的一个主打的产品呢。
1: 哎，老师，
0: 嗯，
1: 唐氏中医的药醋它有什么其他独特的地方吗？
0: 独特的地方是吧？

0: 因为300年的历史了，我们得深挖一下呀。
1: 你问的全是核心的东西，
0: 嗯，
1: 全是人家秘而不传的东西。
0: 比如呢，您就说现在想吃上一口纯天然的绿色蔬菜有多难？
1: 多难吧，
0: 对不对？
1: 静茹，你说的没错，现在咱们蔬菜都是大棚扣的吧？
0: 对呀，
1: 反季节的水果蔬菜是吧？我们知道茅台，茅台大家伙都知道吧？
0: 嗯，
1: 茅台为什么好喝？
0: 因为它酒曲好啊。
1: 对，为什么它贵？为什么被称之为国酒？就是因为茅台人家的酒曲和所有其他的这个酒的酒曲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吧？
0: 这个我还特意学习过呢。
1: 嗯，
0: 茅台它是12987的工艺，
1: 哎，
0: 这个二指的就是它一年才有2次的反复制曲。
1: 对喽，
0: 嗯，
1: 而且静茹你知道吗？
0: 嗯，
1: 咱们说这唐氏中医，我是亲自是去过人家这个制醋的这个场地的。
0: 嗯。
1: 我是亲眼见过他们这个炮制这个药曲的过程的，
0: 那可是老祖宗秘传的配方啊！
1: 当然了，核心的技术他不能让你看见，是吧？他不会让你看见的。
0: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
1: 我们看到这个把这个药曲制作完了之后，它要发酵成醋，这个过程我们是能看到的。
0: 嗯，
1: 我就说一个事儿，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个药曲发酵成醋的这个用的这个缸，我告诉你，静止都是非常特别的缸。
0: 缸有什么特别的？
1: 专业人士把缸称之为叫会呼吸的缸。
0: 缸会呼吸？
1: 你看看
0: 缸怎么呼吸啊？
1: 你看这大家伙很不理解，这个缸它就能够呼吸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咱们说工欲善其事，
0: 必先利其器。
1: 他们酿造这种药曲然后进行发酵这个药醋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一定要用到这种会呼吸的缸呢？我告诉你，这种缸啊，我打听了，它是用陶砂制成的，
0: 哦，
1: 表面上有利于这种醋酸菌发酵的这种毛细孔，而且呢，这种陶砂呀，由于它硬度大、密度小，制胚胎的时候这个结构啊比较粗糙，这么一粗糙，是不是就这种气孔了？
0: 嗯，
1: 那么这种陶砂制作出来的这种缸啊，我告诉你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透气，但是不渗漏。
0: 透气但不渗漏，
1: 你看看它，
0: 哎呀，会呼吸还透气还不渗漏。
1: 对，而且呢，它还能什么呢？能够吸收土壤和空气当中的这些有益的微生物。所以说，我跟你说，就这种缸都是专利缸，被称之为是会呼吸的缸。
0: 嗯，
1: 我告诉你，后来我也打听了啊，就是不只是这个人家这个唐氏中医用来制作这个药醋的这个缸用这种会呼吸的缸，后来我也问了，你比如说是贵州茅台，
0: 嗯，
1: 泸州老窖，还有五粮液，这些知名的企业，这些大的品牌的这种老酒，我告诉你，他们用的这个缸都是这种会呼吸的缸。
0: 老师您真是太带领着我们打开眼界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知道啊，山西是汾酒，
1: 嗯，
0: 汾酒曾经就是酒类的老大。
1: 对，
0: 那他们的起源都是会呼吸的缸哦。
1: 他们用的凡是能叫上名来的这样的就是名酒，我都问过，他们都是用这种会呼吸的缸来进行这个储存的。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叫白果。
0: 白果是什么？
1: 白果不知道是什么是吧？
0: 不知道啊。
1: 我说它另外一个名字你一下就知道了。
0: 嗯，
1: 白果又叫银杏。
0: 银杏啊，市中心的主要公路两旁还有相对大的公园里面都有银杏树。
1: 都有银杏树是吧？
0: 嗯，
1: 那你知道为什么越大的城市越爱种这种银杏树吗？
0: 好看呀。
1: 好看。
0: 哇，秋天到了，满树的金黄，特别浪漫，特别美。
1: 如果说只是为了美化而已的话，你就太小看这个银杏了。我告诉你，
0: 那是什么？
1: 确实美。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特别强。这个你不知道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就怎么发现这个银杏树它有净化空气的作用的呢？
0: 我只知道银杏可以保护心脑。
1: 保护心脑，咱们知道有银杏的提取物。
0: 对，银杏叶片。
1: 啊，银杏叶片，还有银杏的这个注射液，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最早发现这个银杏有这种作用的净化功能啊，包括疏通我们血管的功能的，我告诉你说啊，据说最早发现它是因为上千年前火山喷发，火山喷发是不是带有大量的粉尘呢？
0: 嗯，
1: 那么几乎当时火山喷发完之后所过之处任何的树木和植物都死亡了，唯独一种植物它活着。
0: 嗯，
1: 就是这个银杏树它活着。
0: 哇，生命力好顽强啊。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银杏树被称之为是活化石呢？
0: 嗯，
1: 就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银杏啊， 它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排毒的功能、疏通的功能，特别的强大。它又名又叫白果，
0: 我们的药醋里边有它。
1: 对，这个唐氏中医，人家就是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里面就这个白果。那你说对咱们人体有啥好处？刚才你都说了，听过咱们现在银杏很多产品都已经用到临床上了。
0: 是，
1: 银杏具有降低我们血粘度的这个作用，
0: 嗯，
1: 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0: 哎，老师，您说啊，银杏树各个城市基本上都有，
1: 嗯，
0: 而且唐氏中医的药醋都讲究道地，
1: 对，
0: 那他选的是哪儿的银杏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唐氏药醋当中的这个白果，这个银杏，我告诉你啊，这种银杏树它也分这个种类的，
0: 嗯，
1: 泰兴的银杏是可以用药的，也只有泰兴地区才有上千年的这种银杏树。我们统计了一下，上千年的银杅树在泰兴地区一共12棵，500年树龄的这个银杅树在泰兴地区121棵。
0: 哇，
1: 这就是什么？他们提出来的一日三餐之外的第四餐，
0: 第四餐加餐了，朋友们，老师什么时候能得到呢？加餐了，
1: 这个不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给大家伙挑选好的产品，
0: 嗯。
1: 不仅有海外的，更有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好东西。那么为什么说如果大家伙需要这种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老药醋，我觉得是非常简单一件事呢？
0: 嗯，
1: 因为唐氏中医它跟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深度的合作。
0: 嗯嗯，
1: 我相信这个事儿我办起来是不难的。
0: 嗯
1: 啊，就看看大家伙吧，需不需要这款这个好产品老药醋，大家伙需不需要？需要的话我一定给大家伙弄到。
0: 关键是老师弄的东西便宜呀、啊、
1: 便宜
0: 是
1: 吧，是
0: 是，咱们大伙要是想得到的话呢，记得拨打全球购的平台热线啊，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请讲。
4: 啊、梁老师你好。
1: 哎哎。
4: 啊，梁老师啊，跟你能说的话、嗯、我真高兴。
1: 好，别客气。
4: 从心里高兴哈。
1: 好啊。
4: 说实在的，我是大连的。
1: 大连的朋友。
4: 我今年82。
1: 82岁、啊、嗯。
4: 就现在这个毛病就是大腿呀、
1: 啊。嗯，
4: 就是两个大腿根儿，两个大腿根儿觉得发木，
1: 发木啊、哦，
4: 就觉得 发木，就觉得迈不开步，
1: 嗯，
4: 觉得迈不开步，
1: 嗯，
4: 嗯，这个等一会儿，我寻思，我把我那个去年夏天整个体检的情况，我跟你说一遍，
1: 好，
4: 好不好？
1: 啊，挑重点的，
4: 我把那体检情况跟你说一遍，
1: 好，
4: 体检的情况是去年。6月末吧，7月初，体检的情况是这样。首先这个从把那个彩超检查的报告单我那个念一下。
1: 嗯，
4: 一个是就是胃里边呢，这个胃壁增厚、
1: 哦，
4: 表面可见糜烂。
1: 哦，
4: 这个我这个我简单念，其他的话我挑主要的给你说。
1: 好。
4: 十二。

0: 直肠球炎。
1: 哦，
0: 是这个啊。
1: 嗯，
0: 肠这是肾结肠、直肠、乙状结肠、肠壁增厚。
1: 哦，
0: 厚到什么程度呢？0.93 cm。
1: 嗯嗯。
0: 这 cm 是厘米吗
1: ？cm 是厘米，对，嗯。
0: 啊，这 cm。
1: 嗯。
0: 心脏是主动脉硬化。
1: 哦，动脉硬化，嗯。
0: 肝脏是肝表面回声粗糙。
1: 哦。
0: 这是肝脏。
1: 嗯。
0: 胆囊呢是胆囊息肉。
1: 息肉。
0: 直径是0.2 cm。
1: 啊，0.2不大，没事。
0: 胆囊壁偏光滑。
1: 嗯。
0: 下边就是胰腺吧。
1: 嗯。
0: 胰腺回声增强。
1: 嗯。
0: 让定期复查。
1: 嗯。
0: 下边是肾脏。
1: 嗯。
0: 肾脏是双肾结石颗粒。
1: 嗯。
0: 右肾囊肿。
1: 有囊肿。
0: 直径是1.0 cm。
1: 哦。
0: 后边括号是多发。
1: 嗯。
0: 下边是甲状腺。
1: 嗯。
0: 甲状腺是回声粗糙。
1: 哦。
0: 期内可见多发不均质回声结节。
1: 嗯。
0: 最大的是1.7，中间一个小花瓣儿。
1: 嗯。
0: 完了后边是1.0 cm。
1: 那是成成号的成。
0: 啊，那是成啊。
1: 对对对。啊嗯，好
0: 啊，我这眼神不好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一点七啊，乘1.0 cm。
1: 对，
0: 位于右腋。
1: 嗯
0: 嗯，完了，颈动脉，颈动脉是左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5 cm。
1: 嗯，
0: 后一个斜杠下边是 S。
1: 嗯，
0: 完了那个右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3 cm。
1: 哦。
0: 其底动脉血流速度是32 cm。
1: 嗯嗯嗯。
0: 嗯，这是这个啊。
1: 嗯、
0: 另外还有双颈动脉内血脂沉积中度。
1: 哦，那有斑块呗。
0: 啊、
1: 嗯、嗯。
0: 啊、对。
1: 嗯。
0: 左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1: 你看，嗯，
0: 8.5，
1: 嗯，
0: 乘上2.2，
1: 嗯
0: ，mm，
1: 嗯嗯，毫米，这是
0: 啊、
1: 嗯，不大。
0: 后边是括号多发，
1: 嗯，
0: 右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1: 嗯，
0: 长度5.3 mm，
1: 嗯，
0: 多发，
1: 好，
0: 嗯、脑动脉硬化，
1: 嗯。
0: 脑供血不足，
1: 脑供血不足，嗯，
0: 嗯，颈部淋巴结，双颈部可见多个淋巴结，
1: 哦、
0: 最大的是1.7×0.77 cm，
1: 明白了、嗯，
0: 位于右颈部，他就建议你那个定期复查，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好，
0: 乳腺增生，
1: 嗯，
0: 定期复查。复查，大致就是他这个是一个给我一个总结，我把那个总结再给你念一念。
1: 嗯
0: 嗯，就是脑吸气，颅内改变，
1: 嗯，
0: 这可能就指着脑萎缩了。
1: 对，有点动脉硬化、脑萎缩的这个或者腔隙性脑梗、都会形成。
0: 哎、对，
1: 嗯，
0: 肺吸气，
1: 嗯，
0: 胸膜下结节半钙化。
1: 对，
0: 葡萄糖偏高。
1: 嗯，
0: 就我是那个。空腹是7，
1: 嗯，
0: 他那个6.99实际是就是7，
1: 嗯，
0: 血尿酸是偏高，
1: 嗯，
0: 361.5，
1: 嗯，
0: 肿瘤6项，是胰腺及胃肠癌抗原偏高，
1: 嗯，
0: 血脂4项，
1: 嗯，
0: 甘油3酯偏高，
1: 肯定高，
0: 是2.62，
1: 嗯。
0: 还有血压高，血压是，
1: 嗯、
0: 低压85，高压是157。
1: 嗯，
0: 嗯，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都告诉你定期复查。
1: 对，
0: 定期复查。
1: 我告诉你为啥吗？我跟你讲就明白了啊。你呀、
0: 啊，
1: 今年多大年岁？
0: 82。
1: 82岁了。 我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检查的这些项，我跟你讲啊，都是中老年，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常见的问题，很常见，你是基本上都有了，明白我啥意思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让你定期复查呢？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重视，就是你的这些结节啊，咱们得关注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不用害怕啊，可能会有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大夫让你这个定期检查，你就说什么动脉硬化呀，什么结节斑块啊，这些还有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是吧？这些问题呢，我跟你讲，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是吧？你呢就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样的咱们健康全球的产品都有针对性的一些调理的这个产品，你都可以对应的用上啊。
0: 对，
1: 只不过我要提醒
0: 啊，
1: 我只不过我要提醒你一点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身上、肺上有结节，肠道当中有结节，而且肠道当中都有增生了啊。然后呢，你这个甲状腺当中有结节，乳腺当中有结节，这个啊，我有点担心，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再过个两年、三年或者三年、五年，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这个结节会发展。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现在你把什么用上呢？把这个红豆杉用上。你至于说别的呀，什么斑块啊，什么这个动脉硬化呀，这个小脑有这个腔隙脑梗啊，或者是有点萎缩呀，我告诉你，这都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病，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对应的一些产品，你就相应的给它用好就行了。
0: 红豆杉怎么吃？那个梁老师，你跟我
1: 问你们的指导老师，你们的指导老师会对你有一个这个答案记录的，他会告诉你加量还是减量，或者是怎么吃，他会给你相应的指导的，好不好啊？
0: 啊，
1: 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啊。
0: 我有几个大问题还得那个问梁老师。
1: 挑重点的，咱们时间马上到了，挑关键的，好不啊？
0: 对，我出汗呢，出
1: 汗
0: 特别多，我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都出汗
1: 哦，
0: 冬天呢出汗呢，出去一趟大约一二百米走一趟啊，完了回来呢后背就是出了一后背汗，就得擦汗，我是自己擦，因为冬天穿的多呀，不能总换衣服啊，所以我就得擦汗。
1: 那你热不热呀？身上身
0: 我就干脆得换。就是你天暖和了，我要是走个一二百米，完走个来回的话，我这个整个衣服全湿透了。你到外边一看，后背全是湿的。
1: 我知道。
0: 就像那个把衣服嘴在水里头，完了拎起来把它拧干以后，完了披在身上，就是那么个状态，就差一点往下滴的水了。
1: 好，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出汗这个情况你描述的很详细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热不热？身上有没有热这种感觉？
0: 热不是那么明显，也热。
1: 不是明显。
0: 那不热他能出汗吗？
1: 不，有的人是什么呢？冒的是虚汗，他不是热啊。那你这个情况用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用啥？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牡蛎散，啊。
0: 什么？
1: 牡蛎散。
0: 啊，
1: 对对对，用它用上一段时间，汗止住了就不要用了啊，就不要用了，好吧？
0: 啊，就吃牡蛎散就行了。
1: 对，好吧。
0: 还有一个就是大腿根那个发木。
1: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刚
0: 迈不动步。
1: 对，刚才你说的大腿根发木这个事儿，我当时就想解答你，但是咱们打岔就过去了。你大腿根这发木啊，不是关节的事儿，是你筋的问题啊。是筋短了，明白没？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筋抽抽了。你这个不是关节的事儿，不用担心的啊。
0: 就是我想走快，走不快。
1: 你八十多岁了，你还想走快？走那么快干嘛呀？
0: 不是、有个什么急事儿，我干着急的。
1: 那也不行，
0: 大腿根迈不动。
1: 那也不行，干着急也不行。为啥？因为咱们岁数的摆着呢。你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抽抽，抽抽是啥呀？就是这个筋抽了。啊，你要想这个缓解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这是生理的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谁都面临这个问题，谁也就逃脱不了这个规律。你把透骨草药膏涂上。
0: 疼啊，他不疼啊。
1: 我知道不疼啊，他是什么呢？他有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能够延缓一下。但你说这个咱们岁数大了，为啥抽抽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我明白。
1: 对对对。
0: 明白。

0: 别害怕，它不是啥事儿 别说你了，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你八十多岁有这种情况，这都是好的。有的人七十多岁就迈不开步了啊。
1: 另外人家走路啊，总觉得这个腰啊，总觉得腰这个好像挺不直。
0: 挺不直，
1: 总觉得这个腰总觉得这个就是挺不起来。
0: 对呀、
1: 啊，就走到这个想要把腰拔起来，
0: 你
1: 还总觉得拔不起来。
0: 那你这咱这八十多岁了，你得知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那怎么办？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骨劲筋柔的这种情况，我们慢慢就萎缩了。那你这种呢，就是生理的变化。啊，也不用担心的，它不是什么病啊。
1: 我那个胃黏膜啊，胃黏膜糜烂，那是不是这个快要发展到那个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呢？能不能？
0: 不一定，
1: 因为它那个胃
0: 不一定，
1: 那个胃壁不是糜烂吗？
0: 不是，我跟你说，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它是俩病啊，不是说有因果关系的，这是俩病啊。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益生菌用上啊，坚持用好，好吧？
1: 好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马上到了，我不跟您聊了，好吧？啊，
1: 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知识，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啊、
4: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五六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哎、
3: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4: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3: 记忆力，还有什么？一个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是吧？还有什么？
4: 哎，别的还倒行了，基本我感觉特别好，精力充沛着呢。
3: 睡眠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4: 睡眠还倒行，就有时候哈、啊。老惦着听您那广播哈，
3: 哎呦，
4: 有时候就那个睡觉就差点儿。
3: 那不行，那不行，
4: 恨不着了听。
3: 那不行啊，这该睡觉就睡觉。
4: 我感觉你越来越好，您说呢哈？
3: 对，该睡觉睡觉。
4: 我心情挺大的。
3: 哎呦，你这不能说是因为听我节目咱不睡觉了，那哪能行啊？啊，
4: 越听越难听。
3: 好啊，没什么问题就行。因为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七十多岁的人跟人家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4: 绝对不能相比。
3: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对不对？啊，像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还有像什么纳豆激酶这样的产品，阿胶八珍膏这样的产品，是不是？
4: 可能，对对对。
3: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4: 您这脑子好，这好家伙的，
3: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的。
4: 特别佩服您。
3: 咱今年75岁。
4: 谢谢您啊！
3: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4: 哎，
3: 没事儿。
4: 哎呀，您这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3: 哎呀，
4: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人。您这好家伙，真是不容易。谢谢您啊！
3: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4: 哎、
3: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4: 听
3: 啊，
4: 老听不听啊。行
3: 好
4: 行，
3: 好嘞，
4: 谢谢，
3: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4: 哎、
3: 啊。
4: 好
3: 嘞，好
4: 的，
3: 再见、
4: 哎、谢谢谢谢，再见啊。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请讲、
1: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哎
1: 啊，梁老师啊，跟你能说话、我真高兴。
0: 好，别客气，
1: 从心里高兴哈。
0: 好。

0: 啊，挑重点的。
1: 我的体检情况跟你说一遍。
0: 好。
1: 体检的情况是去年六月末吧，7月初，体检的情况是这样。首先这个从把那个彩超检查的报告单我那个念一下。
0: 嗯。
1: 一个是就是胃。
0: 胃。
1: 胃里边呢，这个胃壁增厚，表面可见糜烂。
0: 哦。
1: 这个我这个我简单念，其他的话我挑主要的给你说。
0: 好。
1: 12指肠球炎。
0: 哦。
1: 是这个啊。
0: 嗯。
1: 肠子是升结肠、直肠、乙状结肠，肠壁增厚。
0: 哦。
1: 厚到什么程度呢？0.93cm。
0: 嗯嗯。
1: 这 cm 是厘米吗
0: ？cm 是厘米，对，
1: 这 cm， 心脏是主动脉硬化。
0: 哦，动脉硬化，
1: 肝脏是肝表面回声粗糙。
0: 哦，
1: 这是肝脏。
0: 嗯，
1: 胆囊呢是胆囊息肉。
0: 息肉。
1: 直径是0.2cm。
0: 啊，零点二，不大，没事。
1: 胆囊壁偏光滑。下边就是胰腺吧。
0: 嗯。
1: 胰腺回声增强。
0: 嗯。
1: 让定期复查。
0: 嗯。
1: 下边是肾脏。
0: 嗯。
1: 肾脏是双肾结石颗粒。
0: 嗯。
1: 右肾囊肿。
0: 有囊肿。
1: 直径是1.0cm。
0: 哦。
1: 后边括号是多发。
0: 嗯。
1: 下边是甲状腺。
0: 嗯。
1: 甲状腺是回声粗糙。
0: 哦。
1: 期内可见多发不均质回声结节。
0: 嗯。
1: 最大的是1.7，中间一个小花瓣儿。
0: 嗯。
1: 完了后边是1.0cm。
0: 那是成成号的成。
1: 那是成啊。
0: 对对对。好。
1: 我这眼神不好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1: 乘1.0cm。
0: 对。
1: 位于右腋。
0: 嗯。
1: 完了颈动脉。颈动脉是左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5cm。
0: 嗯。
1: 后一个斜杠下边是 S。
0: 嗯。
1: 完了那个右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3cm。
0: 哦。
1: 其底动脉血流速度是32cm。
0: 嗯嗯嗯。
1: 这是这个哈、另外还有双颈动脉内血脂沉积中度。
0: 哦，那有斑块呗。
1: 对。
0: 嗯。
1: 左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0: 你看，
1: 8.5，乘上2.2，mm，
0: 毫米，这是不大。
1: 后边是括号多发。
0: 嗯，
1: 右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0: 嗯，
1: 长度5.3mm。
0: 嗯，
1: 多发。
0: 好。
1: 脑动脉硬化。
0: 嗯，
1: 脑供血不足。
0: 脑供血不足。嗯
1: 嗯，颈部淋巴结，双颈部可见多个淋巴结。
0: 哦。
1: 最大的是1.7×0.77mm。
0: 明白了。
1: 位于右颈部。他就建议你那个定期复查。
0: 嗯，
1: 就是这个。
0: 好。
1: 乳腺增生，定期复查，复查。大致就是他这个是一个给我一个总结，我把那个总结再给你念一念。就是脑吸气，乳内改变。
0: 嗯，
1: 这可能就指着脑萎缩了。
0: 对，有点动脉硬化、脑萎缩的这个，或者腔隙性脑梗都会形成。
1: 对，
0: 嗯，
1: 肺吸气，
0: 嗯，
1: 胸膜下结节半钙化。
0: 对。
1: 葡萄糖偏高。
0: 嗯，
1: 就我是那个空腹是7。
0: 嗯，
1: 他那个6.99实际是就是7。
0: 嗯，
1: 血尿酸是偏高。
0: 嗯，
1: 361.5。
0: 嗯，
1: 肿瘤6项，是胰腺及胃肠癌抗原偏高。

0: 哦，血脂4项，甘油三酯偏高，
1: 肯定高，
0: 是2.62，还有血压高，血压是，低压85，高压是157，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都告诉你定期复查，
1: 对，
0: 定期复查。
1: 我告诉你为啥吗？我跟你讲你就明白了啊。你呀、
0: 啊、
1: 今年多大年岁？
0: 82岁
1: 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检查的这些项，我跟你讲啊，都是中老年、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常见的问题。很常见、你是基本上都有了。明白我啥意思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让你定期复查呢？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重视。就是你的这些结节啊。咱们得关注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不用害怕啊，可能会有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大夫让你这个定期检查，你就说什么动脉硬化呀，什么结节斑块啊，这些还有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是吧？这些问题呢，我跟你讲，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是吧？你呢就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样的咱们健康全球的产品都有针对性的一些调理的这个产品，你都可以对应的用上啊。
0: 对，
1: 只不过我要提醒
0: 你说
1: 我只不过我要提醒你一点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身上、肺上有结节，肠道当中有结节，而且肠道当中都有增生了啊。然后呢，你这个甲状腺当中有结节，乳腺当中有结节，这个啊我有点担心，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再过个2年3年或者3年5年，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这个结节会发展。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现在你把什么用上呢？把这个红豆杉用上。你至于说别的呀，什么斑块啊，什么这个动脉硬化呀，这个小脑有这个腔性脑梗啊，或者是有点萎缩呀，我告诉你，这都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病，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对应的一些产品，你就相应的给它用好就行了。
0: 红豆杉怎么吃？那个梁老师，你跟我
1: 问你们的指导老师，你们的指导老师会对你有一个这个答案记录的，他会告诉你加量还是减量，或者是怎么吃，他会给你相应的指导的，好不好啊？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儿啊。
0: 我有几个大问题还得那个问梁老师。
1: 挑重点的，咱们时间马上到了，挑关键的，好不好啊？
0: 对，我出汗呢，出
1: 汗
0: 特别多，我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都出汗
1: 哦，
0: 冬天呢出汗呢，出去一趟大约一二百米走一趟啊，完了回来呢后背就是出了一后背汗，就得擦汗，我是自己擦，因为冬天穿的多呀，他不能总换衣服啊，所以我就得擦汗。
1: 那你热不热呀？身上
0: 我就干脆得换。就是你天暖和了，我要是走个一二百米，完走个来回的话，我这个整个衣服全湿透了。你到外边一看，后背全是湿的。
1: 我知道。
0: 就像那个把衣服那个怼在水里头，完了拎起来把它拧干以后，完了披在身上，就是那么个状态，就差一点往下滴到水了。
1: 好，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出汗这个情况你描述的很详细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热不热？身上有没有热这种感觉？
0: 热不是那么明显，也热。
1: 不是明显。
0: 那不热他能出汗吗？
1: 不，有的人是什么呢？冒的是虚汗，他不是热啊。那你这个情况用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用啥？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牡蛎散，啊。
0: 什么？
1: 牡蛎散。
0: 啊，
1: 对对对，用它用上一段时间，汗止住了就不要用了啊，就不要用了，好吧？
0: 啊，就吃牡蛎散就行了。
1: 对，好不？
0: 还有一个就是大腿根那个发木。
1: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刚
0: 迈不动步。
1: 对，刚才你说的大腿根发木这个事儿，我当时就想解答你，但是咱们打岔就过去了。你大腿根这发木啊，不是关节的事儿，是你筋的问题啊。是筋短了，明白没？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筋抽抽了。你这个不是关节的事儿，不用担心的。 啊，
0: 就是我想走快走不快。
1: 你八十多岁了，你还想走快，走那么快干嘛呀？
0: 不是、啊，有个什么急事儿，我干着急的。
1: 那也不行，
0: 根迈不动。
1: 那也不行，干着急也不行。为啥？因为咱们岁数的摆着呢。你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抽抽，抽抽是啥呀？
0: 啊、
1: 就是这个筋抽了。啊，你要想这个缓解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这是生理的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谁都面临这个问题，谁也就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0: 啊、
1: 你把透骨草药膏涂上。
0: 啊，涂上它不疼啊？
1: 我知道不疼啊，它是什么呢？它有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能够延缓一下。但你说这个咱们岁数大了，
0: 啊、
1: 为啥抽抽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我明白。
1: 对对对，
0: 明白。
1: 别害怕，他不是啥事儿
0: 啊。
1: 别说你了，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你八十多岁有这种情况，这都是好的。有的人七十多岁就迈不开步了啊。
0: 啊，另外人家走路啊，总觉这个腰啊，
1: 嗯，
0: 总觉得腰这个好像挺不直，
1: 挺不直。
0: 总觉这个腰总觉得这个就是挺不起来。
1: 对呀、
0: 啊，就走到这个想要把腰拔起来，
1: 你
0: 总觉得拔不起来。
1: 那你这咱这八十多岁了，你得知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那怎么办？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骨劲筋柔的这种情况慢慢就萎缩了。那你这种呢，
0: 啊、
1: 就是生理的变化啊，也不用担心的，
0: 啊、
1: 它不是什么病
0: 啊。我那个胃黏膜啊，胃黏膜糜烂，那是不是这个？快要发展到那个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呢？能不能？
1: 不一定，
0: 因为他那个
1: 不一定
0: 那个胃壁不是糜烂吗？
1: 不是，我跟你说，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它是俩病啊，不是说有因果关系的，它是俩病啊。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益生菌用上啊，坚持用好，
0: 好
1: 吧？
0: 好
1: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马上到了，我不跟您聊了，好吧？啊，
0: 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哎，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真是，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啊，
4: 每天晚上体液啊得五六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这个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哎、
3: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4: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3: 嗯。
4: 嗯，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3: 记忆力，嗯。还有什么？一个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是吧？还有什么？
4: 哎，
3: 嗯，
4: 别的还倒行吧，基本我感觉特别好，精力充沛着呢。
3: 嗯嗯嗯，睡眠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4: 睡眠还倒行，就有时候哈、啊，老惦着听您那广播哈，
3: 哎呦，
4: 有时候就那个睡觉就差点儿。
3: 那不行，那不行，
4: 恨不着了听。
3: 那不行啊，这该睡觉得睡觉。
4: 我感觉你越来越好，您说呢哈、
3: 啊？对，该睡觉睡觉。
4: 我记性挺大的、
3: 啊。哎呦，你这不能说是因为听我节目咱不睡觉了，那哪能行啊？啊
4: 越听越难听。
3: 好啊，没什么问题就行。因为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七十多岁的人跟人家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4: 绝对不能相比。
3: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对不对？啊，像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

0: 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

0: 杨老师，寇老心这首歌啊一下子把我勾起到了我的少年时光，
1: 少年时光，
0: 上学时光，好像是我十多岁的时候看过这部电视剧。
1: 哎呦，这部电视剧你还看过呢？
0: 对呀，寇老心儿的了是吧？
1: 什么做大官儿。
0: 这部电视剧我记得当时这个很火呀，我记得他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啥呀？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整天拎个葫芦，寇老心儿是吧？
0: 对，葫芦里边也不卖药也不装酒，装了一壶老陈醋，
1: 老陈醋，
0: 山西的人嘛，
1: 是吧？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应该对这部电视剧是有印象的。嗯，寇老心儿，
0: 对，
1: 他不爱喝酒，也不爱钱，老醋一壶你莫嫌，是吧？这是里面的歌词啊，是吧？嗯，其实就是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你小，可能就看个热闹。 其实我告诉你啊，寇老心儿，寇老心儿是他的外号，
0: 是外号。
1: 对，他原名叫什么呢？叫寇准。哦，那我问问你，静石，为啥这个寇准大家伙都管他叫寇老心儿呢？
0: 因为他爱喝醋啊。
1: 爱喝醋，没错。老心儿一定要有这个儿化音儿啊。
0: 老心儿，
1: 老心儿，这个老心儿啊，是对山西人的一个爱称。
0: 那为什么山西人就叫老心儿呢？
1: 那为啥称呼山西人叫老心儿啊？因为山西人我们知道，山西人是最爱喝醋的吧？嗯，那么这个醋这个字儿，实际上在咱们古汉语当中，它不念醋，嗯，念什么呢？念西。哦，怎么写的呢？左边一个有字儿，然后右边上面是一个刘，底下一个敏，这个字儿它是个繁体字，古汉语当中。 这个醋不念醋，念稀，所以说带个儿化音，我就把山西人叫成老心儿，老心儿，就这么来的。
0: 但这口老心儿也是个奇人啊，
1: 嗯，
0: 醋。

0: 么酸，它也能喝下去。
1: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这个好的这个醋，尤其是这个药醋的话，它喝到嘴里头可不是光酸呢，它是一种香气呀、啊
0: 哦。香气。
1: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寇老心儿他在史书当中记载的，他喝这个醋可不是一般的醋，
0: 嗯，
1: 它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这个药醋。
0: 嗯，
1: 你知道就这寇老心儿寇准，你知道史书当中记载他活到多大岁数吗？
0: 这还真不知道。
1: 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寇准他活到62岁。
0: 但62岁年龄也不大呀。
1: 62岁年龄不大？
0: 不大呀。
1: 那是按咱们现代人的想法，
0: 还很年轻。
1: 我告诉你啊，在宋朝的时候，在那个年代，62岁的人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长寿的人了。
0: 嗯，
1: 你看咱们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宋代平均的寿命你知道多少岁吗？
0: 多少岁？
1: 30岁。
0: 哦，
1: 那你说62岁是不是长寿了？
0: 那相当长寿了，
1: 对吧？
0: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或5、6岁的时候，
1: 啊、
0: 见到60多岁都叫爷爷奶奶，感觉好大年龄，
1: 是不是？现在呢？
0: 现在觉得有的还没退休，
1: 你叫人家爷爷奶奶，人都不干，
0: 嗯，
1: 反正叫老了是吧？
0: 是。
1: 而且清朝的时候，你看清朝应该觉得离我们很近是吧？
0: 嗯、哦，
1: 清朝那个年代人均寿命才33岁。
0: 嗯，
1: 你就到民国时期平均寿命都没上来，平均寿命才35岁。所以说你说寇老心儿，寇老心儿62岁，我跟你说都属于绝对是高寿的人了，
0: 长寿。
1: 他不仅长寿，最主要的是史书当中记载，就寇老心儿寇准，他62岁的人仍然是头脑十分的清楚，
0: 嗯，
1: 精力特别的旺盛，而且他辅助了你像什么宋太宗啊、宋真宗啊、还有宋仁宗啊三朝元老、三朝宰相。
0: 那这都跟他吃醋有关？
1: 还真别不信，而且这个史书当中包括医案当中都明确记载了。
0: 怎么呢？
1: 就跟他吃醋有关。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就是专门有这个寇准传的这个家谱，包括他这个史书上记载、
0: 有传记，
1: 对，明确记载了，就是寇老心寇准他们家其实从祖上来讲他有非常严重的家族史。
0: 嗯，
1: 这家族史是什么呢？就是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0: 哦，
1: 啊，你看在这个寇准传当中就记载了，他父亲啊就是在他16岁的时候突然间脑卒中暴毙而亡的。
0: 哦，
1: 什么叫脑卒中？用咱们现代话讲，
0: 脑梗。
1: 脑梗，脑出血，突发性脑血栓的，或者是突发性的脑出血，突然间人就没了，就死了。
0: 嗯嗯，
1: 当时寇准16岁。那么你想想，家里顶梁柱没了，家境是不是一落千丈啊？
0: 是。
1: 然后他就下定决心，16岁就决定，就万般皆下品，唯有
0: 读书高，
1: 读书高，
0: 考取功名利禄。
1: 他就想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取名禄，光宗耀祖。然后他就十分的努力啊，就是看书啊，他往往都是一宿一宿的看书。
0: 嗯嗯，
1: 啊，尤其是看到后半夜的时候他就困，16岁小孩能不困吗？是不是？那当时这个寇准他怎么办呢？自己想招，想什么办法呢？就是喝这个醋，就喝这个醋膏。
0: 它很酸，你刺激。
1: 对，他发现喝完这个醋膏了，首先他就是提神，就喝完了一口，哎呦，那个酸劲儿啊，刺鼻子呀、啊。然后半个小时这个嘴里头都有这个醋膏的这个味儿，
0: 嗯，
1: 哎，他就一下就提神了。然后提神这是刚开始他发现的一个作用，但是长时间的每天晚上困了就喝一口这老醋膏，结果慢慢的发现啊，他不止喝完了这个老醋膏之后他能提神，最主要的是他喝完老醋膏之后这一宿啊在读书的时候头脑特别的清醒，反应特别的快。
0: 哦，寇老心是个可爱的人啊，
1: 嗯，
0: 爱喝醋，而且还很要强。
1: 所以说他最早啊，这个史书当中记载他不是那么爱喝醋，最早喝醋是因为为了提神，为了读书。
0: 嗯，
1: 然后喝着喝着就发现喝完了之后头脑特别清楚，特别清醒，一来二去的慢慢的就开始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爱喝醋这个习惯了。那么正常来讲，静时你想过没有，我们现代人咱们就想一想，如果说咱们家里头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遗传史的话，一般来说50岁左右我们就会表现在我们身体上了，你就会发作了。比如说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脑动脉硬化，甚至有的更早40多岁的人一检查都有脑动脉硬化的问题了。比如说记忆力减退啊， 莫名其妙的头疼啊、头晕呢、啊，然后一拍片发现是动脉硬化或者有轻微堵塞的情况，一般40多岁、50多岁，如果你有家族史的话，就马上就会检查出来。而这个寇准寇老心儿，到62岁死的时候，他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发生过。
0: 您看啊，寇老心儿老师讲了，侍奉了三朝的皇帝，
1: 对，
0: 当了三朝的宰相，
1: 没错。
0: 他脑袋不好使，他也不能当宰相、啊、
1: 那肯定的是吧，
0: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1: 所以说他就是由于最早就是机缘巧合吧，无心插柳吧，就为了提神，为了考取这个功名利禄，
0: 嗯，
1: 然后就学会了喝这个醋，他也没别的招，但是喝着喝着慢慢就养成习惯了，到最后他每天都得喝醋。你看咱们这个电视剧里头演的是背个大葫芦啊、嗯、
0: 天天背着，
1: 这大葫芦
0: 想起来喝一口、
1: 哎、他里头不是酒就是带着醋，就当成了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那你知道吗，静石，就他这种习惯，实际上按咱们现在话讲，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它就是一种养生保健、调理疾病的习惯。
0: 您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北宋寇老心那儿就已经有了。
1: 你看他虽然不知道这个道理、
0: 啊、但他这么做的，
1: 这么做就是符合这个道理的，
0: 嗯，
1: 是吧？
0: 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1: 对，而且我跟你说，寇老心的这个喝醋的习惯，我告诉你，静石还真是特别好，
0: 嗯，
1: 真是特别好，
0: 真好。
1: 对，因为本身这个醋，就咱们这个醋里头，咱别提药醋，咱也别提这个醋里面加什么其他的方子、
0: 嗯、
1: 就是光是醋的本身，
0: 纯粹的醋
1: 就有预防脑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
0: 嗯，
1: 过去这个脑动脉硬化是西医上的一个词儿，是吧、
0: 嗯、
1: 在咱们中国古时候没有脑动脉硬化这个词儿，
0: 叫什么，
1: 叫血瘀阻窍啊，
0: 痹症，
1: 它属于痹症的范畴。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寇准寇老心这个父亲，我不说了吗，脑卒中人死的，他实际上按咱们现代话讲，就是脑动脉硬化严重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堵住了，或者是突然间爆管了，脑出血了，人死的。那其实我跟你讲，静石，就即便是咱们现在现阶段，你想过没有，突发性脑卒中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可能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会要了咱们的性命，
0: 随时要命，
1: 可能随时随地就要了咱们的老命了。
0: 对，
1: 你看人家这个寇准寇老心儿，人家天天就是喝点醋，
0: 嗯，
1: 活的比两个皇帝这个寿命都长。
0: 是呢，
1: 他这个三朝元老啊、伺候了三代的皇帝啊。所以说你看静石啊，说到这儿啊，咱们这个诺贝尔医学奖有一个获得者，他曾经就提出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人的寿命和我们自身的血管的寿命是同寿的。
0: 嗯，人与血管同寿。
1: 我觉得他这个理论是非常有道理的。
0: 嗯，
1: 就看一个人寿命长和短，不用看别的，看哪儿，看你的血管。因为我们人出生那一刹那，血管就开始逐渐老化了，开始走下坡路了。你这个时间拉得越长，我们人的寿命是不是也就越长？
0: 就看我们自己养护到什么程度。
1: 对对对，所以说当我们人的这个动脉血管这个寿命如果不长的话，人的寿命自然而然的也就短寿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我肯定长寿。
1: 为什么呀？
0: 人家的醋好，以后我也能吃到这么好的醋，所以说我也长寿。
1: 对，吃醋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我们做人不能经常吃醋啊，这个
0: 不能小心眼儿。
1: 对对 对, 对，要想吃醋吃出这个健康的好血管来讲啊，我觉得这个醋啊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调味品，
0: 对，
1: 它是非常有
0: 调料醋。
1: 对，我们要什么样的醋呢？我们叫药醋。
0: 嗯，
1: 而且我昨天讲了药醋的老祖宗是谁呀、啊、
0: 对，人有祖宗，醋也有祖宗。
1: 当然啦，
0: 哦，
1: 咱们都说人有八辈祖宗啊，是不是？咱不是骂人啊。
0: 嗯，
1: 这个药醋它的始祖，我告诉你啊，它可不是八辈儿了，比八辈儿要远得多得多。
0: 对，老师您说是唐氏中医300年前就开始做醋了，
1: 那你算一下呗，唐氏中医300年做药醋啊，到现在那可不止8代人了、
0: 哦、
1: 那十几代人都有了。
0: 对呀，
1: 我昨天说了，制存要符合3个条件。
0: 嗯，
1: 第一个是药材要天然，然后炮制的工艺要怎么样，要天然古法。
0: 这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醋啊。
1: 你说的没错，就真真正正的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醋。
0: 但唐氏中医，那中医世家为什么不做药呢？为什么要做醋呢？
1: 做醋干嘛是吧？
0: 传承了这么多年。
1: 我告诉你啊，唐氏中医啊 早在做这个药醋之前，也是祖上传下来的中医的这种技艺和手法，
0: 嗯，
1: 啊，也是世代相传的。只是从这个唐仲安这代

0: 开始做这个药醋的。
1: 嗯，
0: 那么算一算300多年的历史，到现在已经十几代人了。从这个唐中安这代祖祖辈辈的就干这一件事儿，做药醋。
1: 嗯，
0: 并不是普普通通的醋。为啥人家说是这个药醋的始祖呢？我告诉你啊，他们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具有这种传男不传女，这个传内不传外的一个方剂啊。它是他们这个祖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方剂，就是以醋配药，不管开什么药都会配上这个醋的。
1: 嗯，
0: 这是他们治病的特色。后来经过唐仲安一代一代一步一步的发展，后来就不开药了，
1: 直接开醋，
0: 开这个药醋，因为它更安全了。
1: 对，因为它是食品嘛。
0: 所以说以后看病，从这个唐仲安那代开始，就是给患者开什么，开药醋了。
1: 嗯嗯。
0: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根据咱们现代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做出来的这个药醋，它具备了醋的这种香甜的口感，这一做就是300多年。
1: 嗯。
0: 所以说这叫啥呀？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人家这才叫真正的专业，一干就是300年。
1: 确实让我们敬仰，让我们敬佩啊！300年只干一件事儿，
0: 就干那一件事儿，
1: 这就是匠人精神。
0: 对，
1: 对吧？
0: 人家这叫专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人家这个药醋，我刚才说了，它具有这个醋的香甜的口感，我们平时每个人都可以服用，要不然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都是日常的必备品？
1: 嗯。嗯，
0: 所以说他们做出来的药醋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是一模一样的。那唐氏中医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想把他们的这个祖传下来的这个药醋打造成咱们中国餐桌上的第四餐呢。
1: 嗯，
0: 这是他们的这辈儿的传承人跟我们亲自讲的，说的他们的药醋希望给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配备成第四餐，让他们这种药醋的文化走进咱们中国亿万人的这个家庭当中。
1: 虽然说它只是一个醋啊，但是人家传承了300年的药醋。
0: 没错，
1: 这样的家族式的传承也就是奠定了它有如此的高度。
0: 对，
1: 一日三餐，第四餐就是加餐呗。
0: 对，
1: 对吧，
0: 就相当于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加了这顿饭一样。
1: 嗯，
0: 你可以在三餐当中配合的吃，也可以单独吃。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第四餐的概念咱们每天都可以用，就像一日三餐这么安全，咱们天天都可以喝这个药醋，把这个吃这个药醋的这个过程养成一种习惯。所以说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早就跟这个唐氏中医深度合作的一个原因。而且我之前也讲过，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什么对我们健康有好处的好产品吧。
1: 当然了，
0: 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瑰宝的这些好东西，实际上我们健康全球购更要发展，更要传承，更要挖掘。
1: 对，我们自己的好东西更要知道吗？
0: 对呀、啊，比如说咱们唐氏中医这款药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有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相信咱们中医，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药醋有几个知道？
1: 嗯，
0: 可能太少人了吧，
1: 太少了。
0: 人家传承了300多年，
1: 可能在山西相对来说还比较有名气啊。
0: 当然了，你知道在山西这个唐氏中医啊，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吧？
1: 同仁堂知道啊。
0: 你知道在山西唐氏中医比北京同仁堂都有名？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多年，北京同仁堂多少年你知道吗？
1: 多少年？
0: 188年。
1: 是吗？还早了100多年呢。
0: 对，你差一半呢，你说说。那么这个时间的传承，有人说时间传承能说明啥呀？
1: 那日久见人心啊。
0: 对，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可以回答一切。
0: 因为时间是可以验证一切的。
1: 嗯，
0: 如果一个产品它没有传承的话，说明什么呢？它早就被这个历史所淘汰了。它的产品不好，慢慢没人用了，那它的牌子是不是就倒了？
1: 嗯，
0: 300年的传承，这个药醋一直流传到今天，日久见人心。唐氏中医不仅有非常好的企业文化，非常好的目标和愿景，最主要人家这个药醋是非常好的，人家这个300年传承的一个主打的产品呢。
1: 哎，老师，
0: 嗯，
1: 唐氏中医的药醋它有什么其他独特的地方吗？
0: 独特的地方是吧？
1: 对，因为300年的历史了，我们得深挖一下呀。
0: 你问的全是核心的东西，
1: 嗯，
0: 全是人家秘而不传的东西。
1: 比如呢，您就说现在想吃上一口纯天然的绿色蔬菜有多难？
0: 多难吧，
1: 对不对？
0: 静说你说的没错，现在咱们蔬菜都是大棚扣的吧？
1: 对呀，
0: 反季节的水果蔬菜是吧？我们知道茅台，茅台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茅台为什么好喝？
1: 因为它酒曲好啊。
0: 对，为什么它贵？为什么被称之为国酒？就是因为茅台人家的酒曲

0: 和所有其他的这个酒的酒曲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
1: 这个我还特意学习过呢。
0: 嗯，
1: 茅台它是12987的工艺，这个二指的就是它一年才有2次的反复制曲。
0: 对喽，
1: 嗯，
0: 而且静止你知道吗？
1: 嗯，
0: 咱们说这唐氏中医，我是亲自是去过人家这个制醋的这个场地的。
1: 嗯，
0: 我是亲眼见过他们这个炮制这个药曲的过程的。
1: 那可是老祖宗秘传的配方啊！
0: 当然了，核心的技术他不能让你看见，是吧？他不会让你看见的。
1: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
0: 我们看到这个把这个药曲制作完了之后，它要发酵成醋，这个过程我们是能看到的。
1: 嗯，
0: 我就说一个事儿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个药曲发酵成醋的这个用的这个缸，我告诉你，静止都是非常特别的缸。
1: 缸有什么特别的？
0: 专业人士把缸称之为叫会呼吸的缸。
1: 缸会呼吸？
0: 你看看
1: 缸怎么呼吸啊？
0: 你看这大家伙很不理解，这个缸它就能够呼吸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说工欲善其事，
1: 必
0: 先
1: 利其
0: 器。他们酿造这种药曲然后进行发酵这个药醋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一定要用到这种会呼吸的缸呢？我告诉你，这种缸啊，我打听了，它是用陶砂制成的。
1: 哦，
0: 表面上有利于这种醋酸菌发酵的这种毛细孔，而且呢，这种陶砂呀，由于它硬度大密度小，制胚胎的时候这个结构啊比较粗糙，这么一粗糙是不是就这种气孔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陶砂制作出来的这种缸啊，我告诉你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透气但是不渗漏。
1: 透气但不渗漏，
0: 你看看它，
1: 哎呀，会呼吸还透气还不渗漏。
0: 对，而且呢它还能什么呢？能够吸收土壤和空气当中的这些有益的微生物。所以说我跟你说，就这种缸都是专利缸，被称之为是会呼吸的缸。
1: 嗯，
0: 我告诉你，后来我也打听了啊，就是不只是这个人家这个唐氏中医用来制作这个药醋的这个缸用这种会呼吸的缸，后来我也问了，你比如说是贵州茅台，
1: 嗯，
0: 泸州老窖，还有五粮液，这些知名的企业，这些大的品牌的这种老酒，我告诉你，他们用的这个缸都是这种会呼吸的缸。
1: 老师您真是太带领着我们打开眼界了。
0: 嗯，
1: 而且你看，我知道啊，山西是汾酒，
0: 嗯，
1: 汾酒曾经就是酒类的老大。
0: 对，
1: 那他们的起源都是会呼吸的缸哦。
0: 他们用的凡是能叫上名来的这样的就是名酒，我都问过，他们都是用这种会呼吸的缸来进行这个储存的。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叫白果。
1: 白果是什么？
0: 白果不知道是什么是吧？
1: 不知道啊。
0: 我说它另外一个名字你一下就知道了。
1: 嗯，
0: 白果又叫银杏。
1: 银杏啊，市中心的主要公路两旁还有相对大的公园里面都有银杏树。
0: 都有银杏树是吧？
1: 嗯，
0: 那你知道为什么越大的城市越爱种这种银杏树吗？
1: 好看呀。
0: 好看。
1: 哇，秋天到了，满树的金黄，特别浪漫，特别美。
0: 嗯，如果说只是为了美化而已的话，你就太小看这个银杏了。我告诉你，
1: 那是什么？
0: 确实美。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特别强。
1: 是吗？
0: 这个你不知道吧？
1: 哦，
0: 我告诉你，就怎么发现这个银杏树它有净化空气的作用的呢？
1: 我只知道银杏可以保护心脑，
0: 保护心脑。咱们知道有银杏的提取物，
1: 对，银杏叶片
0: 啊，银杏叶片，还有银杏的这个注射液，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最早发现这个银杏有这种作用的净化功能啊，包括疏通我们血管的功能的，我告诉你说啊，据说最早发现它是因为上千年前火山喷发，火山喷发是不是带有大量的粉尘呢？
1: 嗯，
0: 那么几乎当时火山喷发完之后所过之处任何的树木和植物都死亡了，唯独一种植物它活着。
1: 嗯，
0: 就是这个银杏树它活着。
1: 哇，生命力好顽强啊。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银杏树被称之为是活化石呢？
1: 嗯，
0: 就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银杏啊，它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排毒的功能，疏通的功能，特别的强大。它又名又叫白果，
1: 我们的药醋里边有它。
0: 对，这个唐氏中医人家就是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里面就这个白果。那你说对咱们人体有啥好处？刚才你都说了，听过咱们现在银杏很多产品都已经用到临床上了。
1: 是，
0: 银杏具有降低我们血粘度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1: 哎，老师您说啊，银杏树

0: 个城市基本上都有，
1: 嗯，
0: 而且唐氏中医的药醋都讲究道地，
1: 对，
0: 那他选的是哪儿的银杏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唐氏药醋当中的这个白果，这个银杏，我告诉你啊，这种银杏树它也分这个种类的，
0: 嗯，
1: 泰兴的银杏是可以用药的，也只有泰兴地区才有上千年的这种银杏树。我们统计了一下，上千年的银板树在泰兴地区一共12棵，500年树龄的这个银板树在泰兴地区121棵。
0: 哇，
1: 这就是什么？他们提出来的一日三餐之外的第四餐。
0: 第四餐加餐了，朋友们，老师什么时候能得到呢？加餐了，
1: 这个不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给大家伙挑选好的产品。
0: 嗯。
1: 不仅有海外的，更有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好东西。那么为什么说如果大家伙需要这种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老药醋，我觉得是非常简单一件事呢？
0: 嗯，
1: 因为唐氏中医他跟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深度的合作。
0: 嗯嗯，
1: 我相信这个事儿我办起来是不难的。
0: 嗯
1: 啊，就看看大家伙吧，需不需要这款这个好产品老药醋，大家伙需不需要，需要的话我一定给大家伙弄到。
0: 关键是老师弄的东西便宜呀、啊、
1: 便宜
0: 是
1: 吧？
0: 咱们大伙要是想得到的话呢，记得拨打全球购的平台热线啊，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请讲。
4: 啊、梁老师你好。
1: 哎哎。
4: 啊，梁老师啊，跟你能说的话、嗯、我真高兴。
1: 好，别客气。
4: 从心里高兴哈。
1: 好啊。
4: 说实在的，我是大连的。
1: 大连的朋友。
4: 我今年82。
1: 82岁、
4: 啊，
1: 嗯。
4: 就现在这个毛病就是大腿呀、
1: 啊。嗯，
4: 就是两个大腿根儿觉得发木，
1: 发木啊、哦，
4: 就觉得发木，就觉得迈不开步，
1: 嗯，
4: 觉得迈不开步，
1: 嗯，
4: 这个等一会儿，我寻思我把我那个去年夏天整个体检的情况我跟你说一遍，
1: 好，
4: 好不好？
1: 啊，挑重点的，
4: 我把那体检情况跟你说一遍，
1: 好，
4: 体检的情况是去年。6月末吧，7月初，体检的情况是这样。首先这个从把那个彩超检查的报告单我那个念一下。
1: 嗯，
4: 一个是就是胃里边呢，这个胃壁增厚、
1: 哦，
4: 表面可见糜烂。
1: 哦，
4: 这个我这个我简单念，其他的话我挑主要的给你说。
1: 好。
4: 12指肠球炎
1: 哦，
4: 是这个啊，
1: 嗯，
4: 肠子是升结肠、直肠、乙状结肠，肠壁增厚
1: 哦，
4: 厚到什么程度呢？0.93cm，这 cm 是厘米吗
1: ？cm 是厘米，对，
4: 啊，这 cm，心脏是主动脉硬化
1: 哦，动脉硬化，
4: 肝脏是肝表面

0: 生出肉。
1: 哦。
0: 这是肝脏。
1: 嗯。
0: 胆囊呢是胆囊息肉。
1: 息肉。
0: 直径是0.2 cm。
1: 啊，0.2不大，没事。
0: 胆囊壁偏光滑。
1: 嗯。
0: 下边就是胰腺吧。
1: 嗯。
0: 胰腺回声增强。
1: 嗯。
0: 让定期复查。
1: 嗯。
0: 下边是肾脏。
1: 嗯。
0: 肾脏是双肾结石颗粒。
1: 嗯。
0: 右肾囊肿。
1: 有囊肿。
0: 直径是1.0 cm。
1: 哦。
0: 后边括号是多发。
1: 嗯。
0: 下边是甲状腺。
1: 嗯。
0: 甲状腺是回声粗糙。
1: 哦。
0: 期内可见多发不均质回声结节。
1: 嗯。
0: 最大的是1.7。中间一个小花瓣儿，
1: 嗯，
0: 完了后边是1.0 cm，
1: 那是成成号的成、啊，
0: 啊， 啊，那是成啊，
1: 对对对啊，好啊，
0: 我这眼神不好啊，
1: 没事没事，
0: 一点七啊，成1.0 cm，
1: 对，
0: 位于右腋，
1: 嗯
0: 嗯，完了颈动脉，颈动脉是左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5 cm，
1: 嗯，
0: 后一个斜杠下边是 S，
1: 嗯，
0: 完了那个右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3 cm，
1: 哦，
0: 其底动脉血流速度是32 cm，
1: 嗯嗯
0: 嗯，嗯，这是这个哈、
1: 嗯，
0: 另外还有双颈动脉。内血脂沉积中度
1: 哦，那有斑块呗、
0: 啊、
1: 嗯嗯
0: 啊对
1: 嗯，
0: 左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1: 你看嗯
0: 8.5
1: 嗯
0: 乘上2.2
1: 嗯
0: mm
1: 嗯嗯毫米，这是
0: 啊、
1: 嗯、不大，
0: 后边是括号多发，
1: 嗯，
0: 右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1: 嗯，
0: 长度5.3 mm，
1: 嗯，
0: 多发，
1: 好，
0: 嗯、脑动脉硬化，
1: 嗯，
0: 脑供血不足，
1: 脑供血不足，嗯，
0: 嗯，颈部淋巴结，双颈部可见多个淋巴结，
1: 哦、
0: 最大的是1.7×0.77。
1: 嗯
0: M，
1: 明白了、嗯、
0: 位于右颈部，他就建议你那个定期复查，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好，
0: 乳腺增生，
1: 嗯，
0: 定期复查、嗯、复查
1: 好，
0: 大致就是他这个是一个给我一个总结，我把那个总结再给你念一念，
1: 嗯
0: 嗯，就是脑吸气颅内改变，
1: 嗯，
0: 这可能就指着脑萎缩了，
1: 对，有点动脉硬化脑萎缩的这个，或者腔隙性脑梗都会形成、
0: 对，
1: 嗯，
0: 肺吸气，
1: 嗯，
0: 胸膜下结节半钙化，
1: 对，
0: 葡萄糖偏高，
1: 嗯，
0: 就我是那个空腹是7，
1: 嗯，
0: 他那个6.99实际是就是7，
1: 嗯，
0: 血尿酸是偏高，
1: 嗯，
0: 361.5，
1: 嗯，
0: 肿瘤6项，是胰腺及胃肠癌抗原偏高，
1: 嗯，
0: 血脂4项，
1: 嗯，
0: 甘油3酯偏高，
1: 肯定高，
0: 是2.62，
1: 嗯，
0: 还有血压高，
1: 嗯、
0: 血压是，低压85，高压是157，
1: 嗯。
0: 嗯嗯，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都告诉你定期复查，
1: 对，
0: 定期复查。
1: 我告诉你为啥吗？我跟你讲你就明白了
0: 啊。
1: 你呀、今年多大年岁？
0: 82。
1: 82岁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检查的这些项，我跟你讲啊，都是中老年，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常见的问题，很常见，你是基本上都有了，明白我啥意思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让你定期复查呢？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重视，就是你的这些结节啊，咱们得关注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不用害怕啊，可能会有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大夫让你这个。

0: 期检查。你至于说什么动脉硬化呀、什么结节斑块啊，这些还有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是吧？这些问题呢，我跟你讲，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是吧？你呢，就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样的咱们健康全球的产品都有针对性的一些调理的这个产品，你都可以对应的用上啊。
1: 对。
0: 只不过我要提醒
1: 啊，
0: 我只不过我要提醒你一点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身上、肺上有结节，肠道当中有结节，而且肠道当中都有增生了啊。然后呢，你这个甲状腺当中有结节，乳腺当中有结节，这个啊，我有点担心。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再过个两年、三年或者三年、五年，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这个结节会发展。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现在你把什么用上呢？把这个红豆杉用上。你至于说别的呀，什么斑块啊，什么这个动脉硬化呀，这个小脑有这个腔性脑梗啊，或者是有点萎缩呀，我告诉你，这都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病。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对应的一些产品，你就相应的给它用好就行了。
1: 红豆杉怎么吃？那个梁老师，你跟我
0: 问你们的指导老师，你们的指导老师会对你有一个这个答案记录的，他会告诉你加量还是减量，或者是怎么吃，他会给你相应的指导的，好不好啊？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啊。
1: 我有几个大问题还得那个问梁老师。
0: 挑重点的，咱们时间马上到了，挑关键的，好不好啊？
1: 对，我出汗呢，出
0: 汗
1: 特别多，我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都出汗
0: 哦，
1: 冬天呢出汗呢，出去一趟大约一二百米走一趟啊，完了回来呢后背就是出了一后背汗，就得擦汗，我是自己擦，因为冬天穿的多呀，他不能总换衣服啊，所以我就得擦汗。
0: 那你热不热呀？身上
1: 我就干脆得换。就是你天暖和了，我要是走一个一二百米，完走个来回的话，我这个整个衣服全湿透了。你到外边一看，后背全是湿的。
0: 我知道。
1: 就像那个把衣服那个嘴在水里头，完了拎起来把它拧干以后，完了披在身上，就是那么个状态，就差一点往下滴到水了。
0: 好，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出汗这个情况你描述的很详细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热不热？身上有没有热这种感觉？
1: 热不是那么明显，也热。
0: 不是明显。
1: 那不热他能出汗吗？
0: 不，有的人是什么呢？冒的是虚汗，他不是热啊。那你这个情况用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用啥？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牡蛎散，啊。
1: 什么？
0: 牡蛎散。
1: 啊，
0: 对对对，用它用上一段时间，汗止住了就不要用了啊，就不要用了，好吧？
1: 啊，就吃牡蛎散就行了。
0: 对，好不？
1: 还有一个就是大腿根儿那个发木。
0: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刚
1: 迈不动步。
0: 对，刚才你说的大腿根儿发木这个事儿，我当时就想解答你，但是咱们打岔就过去了。你大腿根儿这发木啊，不是关节的事儿，是你筋的问题啊。是筋短了，明白没？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筋抽抽了。你这个不是关节的事儿，不用担心的啊。
1: 就是我想走快，走不快。
0: 你八十多岁了，你还想走快？走那么快干嘛呀？
1: 不是、有个什么急事儿，我干着急的。
0: 那也不行，
1: 大腿根迈不动。
0: 那也不行，干着急也不行。为啥？因为咱们岁数的摆着呢。你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抽抽，抽抽是啥呀？就是这个筋抽了。啊，你要想这个缓解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这是生理的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谁都面临这个问题，谁也就逃脱不了这个规律。你把透骨草药膏涂上。
1: 啊，透骨草它不疼啊？
0: 我知道不疼啊，它是什么呢？它有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能够延缓一下。但你说这个咱们岁数大了，为啥抽抽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明白。
0: 对对对，
1: 明白。
0: 别害怕，它不是啥事儿 别说你了，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你八十多岁有这种情况，这都是好的。有的人七十多岁就迈不开步了啊。
1: 另外，走路啊，总觉得这个腰啊，总觉得腰这个好像挺不直。
0: 挺不直，
1: 总觉得这个腰总觉得这个就是挺不起来。
0: 对呀、啊，
1: 就走到就是想要把腰拔起来，
0: 你还
1: 总觉得拔不起来。
0: 那你这咱这八十多岁了，你得知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那怎么办？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骨劲筋柔的这种情况，我们慢慢就萎缩了。那你这种呢，
1: 啊、
0: 就是生理的变化。啊，也不用担心的，它不是什么病啊。
1: 我那个胃黏膜糜烂，那是不是这个快要发展到那个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呢？能不能？
0: 不一定，
1: 因为它
0: 不一定，
1: 那个胃壁不是糜烂吗？
0: 不是，我跟你说，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它是俩病啊，不是说有因果关系的，它是俩病啊。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益生菌用上啊，坚持用好，好吧？
1: 好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马上到了，我不跟您聊了，好吧？啊，
1: 好，谢谢，
0: 哎、
1: 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哎，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
3: 哎
4: 我呀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就是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啊、
4: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5-6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您这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哎、
3: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4: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3: 嗯。
4: 嗯，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3: 记忆力，嗯。还有什么？一个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是吧？还有什么？
4: 哎，
3: 嗯，
4: 别的还倒行了，基本我感觉特别好，精力充沛着呢。
3: 嗯嗯嗯。睡眠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4: 睡眠还倒行，就有时候哈、啊。老惦着听您那广播哈，
3: 哎呦，
4: 有时候就那个睡觉就差点儿，
3: 那不行，
4: 天天恨不着了听，
3: 那不行啊，这该睡觉得睡觉。
4: 我感觉你越来越好，您说呢哈、
3: 啊？对，该睡觉睡觉。
4: 我心情挺大的、
3: 啊。哎呦，你这不能说是因为听我节目咱不睡觉了，那哪能行啊？啊，
4: 越听越难听。
3: 好啊，没什么问题就行。因为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
4: 对？绝对不能相比。
3: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对不对？
4: 嗯
3: 啊，像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还有像什么纳豆激酶这样的产品，阿胶八珍膏这样的产品，是不是？
4: 可能对对对。
3: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4: 您这脑子好，这好点活的。嗯。
3: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
4: 特别佩服您。
3: 咱今年75岁。
4: 谢谢您啊。
3: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4: 啊，
3: 没事儿。
4: 哎呀，您这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3: 哎呀，
4: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人。您这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3: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4: 哎、
3: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4: 啊，老听不听啊。行行
3: 好
4: 行，
3: 好嘞，
4: 谢谢，
3: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4: 哎、
3: 啊。
4: 好
3: 嘞，好
4: 的，
3: 再见、
4: 哎、
3: 啊，
4: 谢谢谢谢，再见啊。
1: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请讲、
1: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哎
1: 啊，梁老师跟你能说的话、
0: 嗯、
1: 我真高兴。
0: 好，别客气，
1: 从心里高兴哈。
0: 好啊，
1: 说实在的，我是大连的，
0: 大连的朋
1: 友，我今年82，
0: 82岁、
1: 啊，
0: 嗯，
1: 就现在这个毛病就是大腿呀、
0: 啊。嗯，
1: 就是两个大腿根儿，两个大腿根儿觉得发木，
0: 发木啊、哦，
1: 就觉得 发木，就觉得迈不开步，
0: 嗯，
1: 觉得迈不开步，
0: 嗯，
1: 这个等一会儿，我寻思，我把我那个去年夏天整个体检的情况，我跟你说一遍，
0: 好，
1: 好不好？

0: 的是肾结肠、直肠、乙状结肠、肠壁增厚。
1: 哦，
0: 厚到什么程度呢？0.93 cm。
1: 嗯嗯。
0: 啊，这 cm 是厘米吗
1: ？cm 是厘米，对，嗯。
0: 啊，这 cm。
1: 嗯。
0: 心脏是主动脉硬化。
1: 哦，动脉硬化。嗯。
0: 肝脏是肝表面回声粗糙。
1: 哦。
0: 这是肝脏。
1: 嗯，
0: 胆囊呢是胆囊息肉。
1: 息肉。
0: 直径是0.2 cm。
1: 啊，零点二不大，没事。
0: 胆囊壁偏光滑。
1: 嗯。
0: 下边就是胰腺吧。
1: 嗯。
0: 胰腺回声增强。
1: 嗯。
0: 让定期复查。
1: 嗯。
0: 下边是肾脏。
1: 嗯。
0: 肾脏是双肾结石颗粒。
1: 嗯。
0: 右肾囊肿，
1: 有囊肿，
0: 直径是1.0 cm。
1: 哦，
0: 后边括号是多发。
1: 嗯，
0: 下边是甲状腺。
1: 嗯，
0: 甲状腺是回声粗糙。
1: 哦，
0: 期内可见多发不均质回声结节。
1: 嗯，
0: 最大的是1.7，中间一个小花瓣。
1: 嗯，
0: 完了后边是1.0 cm，
1: 那是成号的成啊
0: 啊，那是成啊，
1: 对对对啊，嗯，好啊，
0: 我这眼神不好啊，
1: 没事没事，
0: 一点七啊，成1.0 cm，
1: 对，
0: 位于右腋，
1: 嗯
0: 嗯，完了颈动脉，颈动脉是左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5 cm，
1: 嗯。
0: 后一个斜杠下边是 S，
1: 嗯，
0: 完了那个右颈动脉血流速度是63 cm，
1: 哦，
0: 七底动脉血流速度是32 cm，
1: 嗯嗯
0: 嗯，这是这个哈，
1: 嗯，
0: 另外还有双颈动脉内血脂沉积。中度
1: 哦，那有斑块呗，
0: 对，
1: 嗯，
0: 左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1: 你看，嗯，
0: 8.5，
1: 嗯，
0: 乘上2.2，
1: 嗯，毫米，这是
0: 啊，
1: 嗯，不大，
0: 后边是括号多发，
1: 嗯，
0: 右颈动脉分叉处可见血脂斑块，
1: 嗯，
0: 长度。5.3 mm，
1: 嗯，
0: 多发，
1: 好，嗯，
0: 脑动脉硬化，
1: 嗯，
0: 脑供血不足，
1: 脑供血不足，嗯，
0: 嗯，颈部淋巴结，双颈部可见多个淋巴结，
1: 哦，
0: 最大的是1.7×0.77 mm，
1: 嗯，明白了，嗯，
0: 位于右颈部。他就建议你这个定期复查，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
0: 乳腺增生，
1: 嗯，
0: 定期复查，复查。
1: 好，
0: 大致就是他这个是一个给我一个总结，我把那个总结再给你念一念。
1: 嗯
0: 嗯，就是脑吸气，乳内改变，
1: 嗯，
0: 这可能就指着脑萎缩了。
1: 对，有点动脉硬化、脑萎缩的这个，或者腔隙性脑梗，都会形成。
0: 对，
1: 嗯，
0: 肺吸气，
1: 嗯。
0: 胸膜下结节半钙化，
1: 对，
0: 葡萄糖偏高，
1: 嗯，
0: 就我是那个，空腹是7，
1: 嗯，
0: 他那个6.99，实际是就是7，
1: 嗯，
0: 血尿酸是偏高，
1: 嗯，
0: 361.5，
1: 嗯，
0: 肿瘤6项，是胰腺及胃肠癌抗原偏高，
1: 嗯，
0: 血脂4项，
1: 嗯，
0: 甘油3酯偏高，
1: 肯定高，
0: 嗯，是2.62，
1: 嗯，
0: 还有血压高，
1: 嗯，
0: 血压是，低压85，高压是157，
1: 嗯
0: 嗯，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都告诉你定期复查，
1: 对，
0: 定期复查，
1: 我告诉你为啥吗？我跟你讲就明白了
0: 啊，
1: 你呀，今年多大年岁？
0: 82，
1: 82岁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检查的这些项，我跟你讲啊，都是中老年，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

0: 人常见的问题，很常见，你是基本上都有了，明白我啥意思吧？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为什么让你定期复查呢？有一个问题啊，你得重视，就是你的这些结节啊，咱们得关注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可能啊，我只能说可能，不用害怕啊，可能会有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大夫让你这个定期检查，你至于说什么动脉硬化呀，什么结节斑块啊，这些还有什么颈动脉有斑块啊，是吧？这些问题呢，我跟你讲，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问题，是吧？你呢就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这样的咱们健康全球的产品都有针对性的一些调理的这个产品，你都可以对应的用上啊。
1: 对，
0: 只不过我要提醒
1: 啊，
0: 我只不过我要提醒你一点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身上、肺上有结节，肠道当中有结节，而且肠道当中都有增生了啊。然后呢，你这个甲状腺当中有结节，乳腺当中有结节，这个啊，我有点担心。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再过个两年、三年或者三年、五年，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这个结节会发展。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是，现在你把什么用上呢？把这个红豆杉用上。你至于说别的呀，什么斑块啊，什么这个动脉硬化呀，这个小脑有这个腔性脑梗啊，或者是有点萎缩呀，我告诉你，这都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病，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对应的一些产品，你就相应的给它用好就行了。
1: 红豆杉怎么吃？那个梁老师，你跟我
0: 问你们的指导老师，你们的指导老师会对你有一个这个答案记录的，他会告诉你加量还是减量，或者是怎么吃，他会给你相应的指导的，好不好啊？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啊。
1: 我有几个大问题还得那个问梁老师。
0: 挑重点的，咱们时间马上到了，挑关键的，好不啊？
1: 对，
0: 嗯，
1: 我出汗呢，出
0: 汗
1: 特别多，我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都出汗
0: 哦，
1: 冬天呢出汗呢，出去一趟大约一二百米走一趟啊，完了回来呢后背就是出了一后背汗，就得擦汗，我是自己擦，因为冬天穿的多呀，他不能总换衣服啊，所以我就得擦汗。
0: 那你热不热呀？身上
1: 我就干脆得换。就是你天暖和了，我要是走一个一二百米，完走个来回的话，我这个整个衣服全湿透了。你到外边一看，后背全是湿的。
0: 我知道。
1: 就像那个把衣服那个嘴在水里头，完了拎起来把它拧干以后，完了披在身上，就是那么个状态，就差一点往下滴到水了。
0: 好，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出汗这个情况你描述的很详细了，我已经知道了。你热不热？身上有没有热这种感觉？
1: 热不是那么明显，也热。不是
0: 明显。
1: 那不热他能出汗吗？
0: 不，有的人是什么呢？冒的是虚汗，他不是热啊。那你这个情况用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用啥？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牡蛎散，啊。
1: 什么？
0: 牡蛎散。
1: 啊，
0: 对对对，用它用上一段时间，汗止住了就不要用了啊，就不要用了，好吧？
1: 啊，就吃牡蛎散就行了。
0: 对，好不？
1: 还有一个就是大腿根那个发木。
0: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刚
1: 动步。
0: 对，刚才你说的大腿根发木这个事儿，我当时就想解答你，但是咱们打岔就过去了。你大腿根这发木啊，不是关节的事儿，是你筋的问题啊。是筋短了，明白没？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筋抽抽了。你这个不是关节的事儿，不用担心的啊。
1: 就是我想走快，走不快。
0: 你八十多岁了，你还想走快？走那么快干嘛呀？
1: 不是、啊，有个什么急事儿，我干着急的。
0: 那也不行，
1: 大腿根迈不动。
0: 那也不行，干着急也不行。为啥？因为咱们岁数的摆着呢。你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抽抽，抽抽是啥呀？就是这个筋抽了。啊，你要想这个缓解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这是生理的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谁都面临这个问题，谁也就逃脱不了这个规律。你把透骨草药膏涂上。
1: 啊，透骨草它不疼啊？
0: 我知道不疼啊，它是什么呢？它有这个血液的濡养，就能够延缓一下。但你说这个咱们岁数大了，为啥抽抽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我明白。
0: 对对对，
1: 明白。
0: 别害怕，它不是啥事儿 啊。 别说你了，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你80多岁有这种情况，这都是好的。有的人70多岁就迈不开步了啊。
1: 啊，另外人家走路啊，总觉这个腰啊，总觉得腰这个好像挺不直，
0: 挺不直。
1: 总觉这个腰总觉得这个就是挺不起来。
0: 对呀、
1: 啊，就走到这个想要把腰拔起来，
0: 你
1: 总觉得拔不起来。
0: 那你这咱这80多岁了，你得知道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呢。那怎么办？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骨劲筋柔的这种情况慢慢就萎缩了。那你这种呢、
1: 啊、
0: 就是生理的变化啊，也不用担心的、
1: 啊、
0: 它不是什么病啊。
1: 我那个胃黏膜糜烂，那是不是这个快要发展到那个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呢？能不能
0: 不一定，
1: 因为它那个胃壁不是糜烂吗？
0: 不是，我跟你说，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它是俩病啊，不是说有因果关系的，这是俩病啊。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益生菌用上啊，坚持用好，
1: 好
0: 吧？
1: 好
0: 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马上到了，我不跟你聊了，好吧？啊，
1: 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这是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啊、
4: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5-6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哎、
3: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4: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3: 记忆力，嗯。还有什么？一个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是吧？还有什么？
4: 哎，
3: 嗯，
4: 别的还倒行吧，基本我感觉特别好，精力充沛什么。
3: 嗯嗯嗯，睡眠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4: 睡眠还倒行，就有时候哈，老惦着听您那广播哈，
3: 有
4: 时候就那个睡觉就差点儿。
3: 那不行，那不行，
4: 恨不着了听。
3: 那不行啊，这该睡觉的睡觉。
4: 我感觉你越来越好，你说呢哈、
3: 啊？对，该睡觉睡觉。
4: 我记性挺大的、
3: 啊。哎呦，你这不能说是因为听我节目咱不睡觉了，那哪能行啊？啊
4: 越听越难听。
3: 好啊，没什么问题就行。因为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4: 绝对不能相比。
3: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对不对？啊，像辅酶 Q10 这样的产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 与生俱来。

0: 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能相约相聚了。我觉得我昨天呢有句话说的挺好，我说人是由许多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液循环系统，还有淋巴系统、胃肠道肝胆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肾膀胱泌尿系统、骨骼运动系统，包括神经支配系统。所以人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所组成的，只有这些个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你身体才会健康。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一天天这么过，一年年的，加上环境因素、吃的这些因素，包括情绪、心情等因素，所以这些个管道里边啊，不可避免的就有了瘀，逐渐逐渐的就有了堵。你说病怎么来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无论是心脏方面，还是脑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结节、包块，还是风湿骨病，都是瘀堵形成的。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就像我一直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的病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这个原因。你血压高，那我就得找到导致你血压升高的这个原因。你血糖高，那我就得找到你血糖高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你突然这个血糖升高了，出现糖尿病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血糖是居高不下的呢？那么这个并发症怎么产生的呢？会有哪些危险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冠心病的？是身体里什么原因导致你又出现心绞痛了？而西医啊，西医看的是这个症状，能理解。

也不，你就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这个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先把降压药吃上，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赢了。你说大夫啊，什么原因导致我这血压升高了呢？大夫就一句话，那谁说得清啊？很多因素，所以啊，你先把这降压药吃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你说那我这病好没好啊？哎，人家不管呢。对不对？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么疼啊？那你先去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查一个心肌酶啊，那五六百六七百，做一个动态心电图，这就二三百块钱，这一下子就小一千块钱出去了。结果呢也没查出个一二三四来啊，这大夫我还是难受。那你还是难受不行，咱就做个冠脉造影吧。对吧，得深查呀，要不不知道你这病在哪儿啊。最后呢告诉你了，没啥大事，你就是心肌缺血了，或者哪哪又淤堵了，完了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啊，包括一些止疼的药，可你过后还疼啊。你说我去找大夫，大夫说疼你就接着吃药呗，我药都给你开了，是吧，疼就吃。你说这不就是现在我们看病的现状吗？西医是看着仪器说话，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你像我老伴儿有个闺蜜，那过去啊叫什么呢，叫好朋友好姐妹啊，是北大的一个老师，很有名气。她母亲今年九十多岁了，一三年那时候啊，其实就是胃晚期的一种。你像这个胃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口，上边一个进口，下边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上边的叫喷门，下边的那个出口叫幽门。那么他母亲就是喷门那个位置出现了病变，那这个位置啊，它是连接着我们食管末端的，所以手术呢根本够不着啊，是一台非常费劲的手术。你看一般胃有息肉了爱往这个地上啊转移。当时我爱人就问这个他朋友说，家里老人这情况打算怎么办呢？他这朋友就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因为我父亲呢就是过度医疗走的，他父亲是脑梗脑血栓，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五十多天，如果说要是再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都不愿意让我父亲去遭这个罪，那满身插的全是管子。说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他什么意思都没有，植物人了，你跟他说话啊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要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前的那一天呢，我跟他说了不少话啊，我看见老父亲眼角都湿润了，当时走的也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呢我坚决不能让他过度医疗啊。你看我母亲都八十多岁了啊，难道我还去给他开刀吗？而且这个病存活率也特别低，就当时西医也采取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最终都是束手无策的。那主治大夫啊，姓李，那李大夫说的也很明确，说最多就撑两年。你看在这之前呢，就我老伴儿他这个朋友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现代教育，所以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有文化啊，出过国，所以从骨子里讲他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但当时的那个实际情况一看不行啊，西医解决他母亲的这个病啊已经基本上就是没有啥方法了，不行换路子吧。然后就这么得开始找我给看中医。那中医咱看病首先看的是得病的这个人，你首先得找病因呐，你找到了病因你才能够切进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这怎么看呢，你看这字儿怎么写的，一个病字框，对不，完里边呢上边三个口，下边一个山，大山的山，说明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一样压得你上不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要不家里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不吗？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三犯，他母亲的大学教授，
工作不能扔啊，还有教学工作，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这属于家庭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就全来了。你别说一女同志的，就一男同志也迷惑也头大，所以得这么个病。你记住啊，这个人在重压之下就是愚，中医讲愚而成结，时间一长，有的就变成咱说这个恶性病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愚。所以当时呢，我跟我老伴的这个朋友一商量啊，采取中医方法治疗，就给用这个舒心汤，一天喝三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啊，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好了，病灶还在，但是呢生命啊延长了，这不多活了十几年吗？现如今老母亲都90多岁了，而且看看老太太啊，面色还特别好，精神头也特别好。所以你就从化瘀入手。你像我们楼下有一个啊97岁的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能看着他，每天呢就是在那儿拍胳膊拍腿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化瘀通血管的表现方式啊，对不？你敲打敲打他，拍打他拍打他，是不是这瘀就散开了，这血管就通开了。其实你像我们这个岁数，你说没有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是没有病，也应该每年也好，或者是一年两次啊三次也好，干什么呢？化化瘀啊，对不对？因为你岁数在这儿呢，不是说淤堵一年两年，咱现在都60、70岁70、80岁了，是不是？有的再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太在意，也别管这东西在冰箱放几天了，拿出来也别管是过没过期呀、啊凉不凉啊，成天有的讲话了咸菜不离口，有很多这样的，说我要不吃咸菜呀、啊、我吃啥都没味儿，我就得吃咸菜，好多腌制食品天天吃。所以你发现50岁这个时候，多少名人都是在这个岁数没的呀，能说出名字的人太多了。所以咱每年按1%的淤堵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的各个管道系统，我们拿心梗举例，这个心梗从堵塞70%到意外心肌梗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啊，甚至还有活到100多岁的？那是因为人家血液循环畅通，人家管道系统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啊？虽然说年纪轻，但各个循环系统啊都已经处于一个淤堵，甚至很严重淤堵状态。所以淤堵才是我们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啊！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呢，就咱说那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呗，包括那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出现的疾病，再有呢就是小便尿不出来、大便排不出去，对不对？这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进行全面的进行一个化瘀。你身体呀、心脑啊、全身的经络呀、血管啊、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全身的，全面的给你化化瘀，深层次的给你化化瘀。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啊，舒心汤咱大家伙喝都非常好，我接到了咱全国各地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老伙伴打过来的反馈电话，有的人都已经喝了10多天了，有的人已经喝1个多礼拜了啊，有的睡眠不好的现在睡眠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那个脖子总咔咔响，讲话了这叫痰响啊，对吧？总是脖子不得劲儿，你这么躺着也不行，那么躺着也不舒服。你看喝了这一段时间，发现脖子在扭动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小了，而且呢躺着也舒服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晕乎乎的，死胀死胀的，沉，血压呀也是很不稳定啊，甚至血压都非常高，
这喝。

了一个礼拜的舒心汤，现在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大便不那么费劲了，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胃也不那么胀丁慌了，也不那么堵丁慌了。要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吃点东西总感觉下不去，这现在感觉很顺畅。有的浑身没劲儿，这几天感觉身上也有用不完的劲儿了。最主要是啥，很多人反映这个心脏脑袋感觉特别轻松，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化瘀了，这就是通开了，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对不对？所以得化瘀通堵啊，所以时常就得化化瘀。你就像昨天啊，到今天啊，我就接到了咱们大量听众伙伴打过来的电话，有咨询这个舒心汤领取的，说需要什么条件呢？啊，我得花多少钱呢？甚至呢，我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我就相信那大林老师，啊，多少钱都行，我们买，我就信任大林老师。那在这儿呢，首先我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可能昨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说的呢不是那么太明白。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再强调一遍，这包好的舒心汤不要大家一分钱，是我个人的一份心意。过去讲了，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那我们身体呢，是不是也得打扫打扫啊？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淤清一清啊？把那个堵的地方通一通啊？脏的地方、乱的地方、不干净的地方，咱是不是也得给它打扫打扫，规制规制啊？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把过去忘掉，过去不开心的、不愉快的，把过去的痛苦啊、疼痛啊、过去花的那些个冤枉钱呢，都给它辞掉，啊，都给它忘掉，给它化掉。所以在29号、30号这两天，我发心发愿的给咱们每一个人呢，送上几副舒心汤，那都给大家伙呢包好了，而且我是免费给你邮寄到家，收到后呢你就自己煮就行了啊。所以这个汤啊，我跟大家伙说哈，不要大家伙一分钱，你听好，舒心汤不要大伙一分钱。如果舒心汤是成药，那叫舒心颗粒，这是医院的啊，我做不了这主，但舒心汤这个汤药我能做主，给有需要的人我送上大伙几副，没喝过的你喝一喝看一看，喝过的呢你对比对比，你看我送你的这几副药跟你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那药材煮出来的那效果一样不啊？在味道上啊，是不是效果上啊，你比较比较，你对比对比。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你又破费了。其实我这都是发心发愿的。不久前我接到一位咱们新疆石河子地区的老姐姐电话，老姐姐叫宋其民，她那天呢主要是想咨询她能不能用这个舒心汤。老大姐有脑梗，右边的巴拉伸的不太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啊，一整就摔跟头，就已经摔好几回了。两个月之前呢，把自己那腰啊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只能在屋里边扶着墙挪动几步。完自己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堵了已经70%-80%了。所以那天说话啊就说到这儿了，我说现在谁伺候你呀，老伴儿还是孩子呀？老大姐就说了，老伴儿没了啊，前些年就过世了啊。我说那就孩子伺候呗。老大姐又说了，孩子也没了。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几个孩子？他就一个孩子没了，那现在就你自己一人过呀？啊，这老大姐就说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啊，出去旅游出车祸了，那个车掉河里了啊，就给冲走了，人就这样没了。哎呦，我说那你平时你怎么吃饭呢？啊，这多难呢，对不对？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啊我靠着邻居啊出去给我带点馒头带点啥的。

0: 啊，渴了呢，我就喝点热水，啊，吃点方便面，啊，就这么对付就一顿。你看那一刻，我听完了之后，我这心里边就无比的难过，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挨过饿，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老大姐的这种情况。啊，我当时那眼泪就在那眼圈里打转，我使劲咬着我那手指头，我怕我心里的这个难受啊体现出来。啊，我怕我哭了，老大姐听出来，她心里更难受。所以我说，你把家庭地址给我，啊，我给你啊寄几箱方便面。老大姐说，那不用，那不用，啊，感谢你了，大林老师。我现在每天准时的听你讲课，我就觉得很幸福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呀，我就想问问，这个舒心汤我能喝点不？我说能啊，太能了，这个方子你适合用。我说你这个情况你怎么去买呀？老大姐说了，那没事儿，等我好点了，我能出屋了，我自己就去买了。啊，我说这事儿啊，那你就别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几副舒心汤。他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啊，我说你必须收下。就这么的，你看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了，我说啊，买那最好的药材。给老大姐配上几副舒心汤，完了该多少钱我出，完事呢该邮寄给邮寄过去，给送到家里。这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老师啊，新疆那个地区邮费可贵了，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呢，他买过东西啊，他都知道，你像什么新疆那边他不给包邮，为啥呀？就是往那边邮，邮费贵。我说贵也得送，没事，算我的啊，这钱都我出。所以这几天呢，我就一直也在想，你说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那个老伙伴听友，有多少这个老兄弟老姊妹们，这个家庭情况跟这老姐姐差不多的，甚至说一模一样的，有多少需要帮助的，有多少是自己一人的，有多少是谁也指望不上的。有的讲话了，你别看你跟孩子在一块儿住，但是呢你谁也指望不上，对吧？有这样的吧？所以这样的，而且应该还不在少数吧。所以呢，我就想，我得联系一个大型药房，啊，我把这舒心汤啊给咱这些老伙伴送点，对吧？给他抓好了，配置好了，给大伙送点。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牡蛎15颗，啊，一副一副的都给他包装好了，打好包，然后呢？就给让大家伙邮寄到家里边，免费邮寄到家呀。你收到之后啊，你先用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呢你就熬就行了。这个汤药每家药房的费用不一样，有的可能啊就10多块钱，有的可能呢就得18、19块或者是20块钱了，还有可能是20多，因为中药这里边讲究太多了。你像我送大家伙这舒心汤，这里边的药材品质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按照批发价格给我的，如果你单独买上一副，那人不可能给你批发，就正常卖给你就完了呗，对不？那也得20多块钱。但是呢我要送给大家伙，所以说呢我这个量大，相对来说这价格啊就便宜一些。但是呢我在这儿请咱大家伙你放心，虽然就是我送给你的，但是这药材品质这一块你120个放心，给大家伙选的都是好用的好的。你想啊，送我都送了，我还差这个品质吗？对不对？同样药材有10块的，有20块的，那我指定是选20块的，给咱们就往好了给。你就像请人吃饭似的，你既然想请人吃饭了，你就别糊弄，对吧？你就两个人咱也得当个菜一个汤，对吧？不能少，生怕人吃不好，对不对？因为自己从苦日中过过，从穷日当中啊过过，所以总把这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啊，我说了，每人呢我送你3副舒心汤，免费的，都给你配好了，到家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了。这一副药熬3遍，早中晚各熬上1遍，早上熬1遍， 熬那么一小碗就行，给他喝了。中午你再熬一遍啊，晚上呢再最后熬上一遍，这一副药熬三遍。你像正常治病啊，一副药就熬那么一到两遍啊，浓一点的呢你就熬一遍，差不多的呢你就熬两遍。但说实话，大林没那个条件啊，你这么送我送不起，对吧？你一天就三副药，那我属实送不起，所以我就只能啊让你一副药熬三遍，一个人啊我免费给你三副药，你自己在家熬这就行了。人说我熬过我喝过，不要紧，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是吧？每个药啊你都对比对比口感呢、效果啊，啊你对比对比，你看你自己买的那个跟我送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尝一尝，是不是？你感觉感觉，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老话讲了，从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们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参与进来，尤其你像有那冠心病、有那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包括肾病啊、胃病啊、各种这个肺病啊、肝病的，以及咱们有那个结节囊肿的，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29号、30号这两天可以报名，免费领取三副舒心汤。那到时候别忘了这事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大林老师的话语方剂舒心

0: 全面画鱼，深度画鱼，能画你看得见的鱼，能画你看不见的鱼，情志情绪里面的鱼，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画鱼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那说到舒心汤，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听众朋友问我，说这个药方是不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要不怎么能叫舒心汤呢？舒心舒心嘛。如果说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应该叫化瘀汤啊。其实就我20来岁的时候，我也问过我师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药方它不是我的，就到今天我还是这么说话。这个方子啊，它不是我的，啊，我不能说把它据为己有，靠这个去挣钱。我师父当年呢，也没靠这个方子去挣钱呢，所以我更不应该靠这个方子去挣钱。我研究不出来这么好的方子，所以在20岁的时候，我也像大家一样，我也提过这么个问题，因为这个药化瘀堵，能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那为啥不叫化瘀汤呢？为啥叫舒心汤呢？我师父就问我说，你听过那个安宫牛黄丸这药没？我说我听过呀，安宫牛黄丸是治疗和预防脑梗、心梗，那咱叫它心脑丸多好啊，这一听就是治疗心脑的，为啥还叫它安宫牛黄丸呢？安宫当啥讲啊？中医有句话叫心脑不分家，心脑一家啊。黄帝内经里边有句话说，心为君主之官，所以安宫安的是心脑，安是平安，平安心脑的意思，所以叫什么安宫牛黄丸。这古人有文化呀，就像起名似的，说叫什么名啊，叫武松，哎呦，这名一听那就是侠客呀，行侠仗义的，这你叫啥名啊？我叫李白，哎呦，这名有文化，是不是？那是大诗人吧。所以说这个人名啊很重要啊，药方的名呢也很重要，也是很有寓意的。你比如说舒心汤，舒心汤这个当啥讲啊，针对于心脏只是一方面，让你心脑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呀？让你舒心，就是让你这个心脏舒坦。所以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那在没有病痛的情况下，这也不疼那也不疼的情况下，在他能走能撂的情况下，能吃能喝能运动能睡觉，是吧，内心平静啊，没有烦心事的情况下，对不对？这个人的心是舒服的，是舒坦的，讲话了，这个时候他是快乐的。所以舒心汤真正的意义就是让你达到一个好的标准，所以叫舒心汤。那么舒心汤主要针对什么疾病呢？就针对一切瘀，那针对一切的瘀堵，针对一切的不通，上到结节，常见的就咱说那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下到这风湿骨病、二便不通，只要是瘀堵造成的病，舒心汤就全管。你比如说冠心病，现代医学呀，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现代医学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造成血流不通，造成心肌缺血，所以引发了冠心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来分析这个病，说这病怎么来的，无非三点，生气气出来的，这女同志居多呀。第二种，家里边突然发生什么变故了，重压之下瞬间就冠心病。那第三种呢，就是操劳累的，那纯累出来的，这个男同志居多。那么女同志很多都是家里边老爷们儿给气出来的，家里不和谐呀，女同志比较敏感，所以有的时候啊，哪一句话呀，哪一件事啊，哎，你就给人家伤着了，伤着人心。

0: 阴了，尤其很多女同志啊，这个生气啊，生的是闷气，长时间压抑自己，所以我讲了，长时间生闷气，要不就是冠心病，要不信的话，你品一品。所以总这么长时间生气的、抑郁不舒服的啊，长时间压抑的，这个就容易导致肝郁气滞，气滞就血瘀，这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所以你看，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突然间发现啊，总是上不来气儿，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前胸后背疼，有的时候总得长吸一口气，哎，就这样才舒服。很多人就上医院了，大夫一检查，你这是心肌缺血啊，啊，你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缺血了啊？或者说你看一些中医，有些中医大夫呢，他也不研究研究，啊，看着谁都是那话，你是气血不足了，记住了，啊，使劲的给我补气，使劲的给我补血，补气血的你就吃就喝吧。结果呢，你的确照着做了，但是你发现没啥效果，对不？气也补了，血也补了，哎，我这病没有效果，为啥呀？你想啊，你那管道系统淤着呢，堵着呢，那气血能补进去吗？你就即使把这气血补进去了也没用啊，为啥？它不通啊，它淤堵着呢，所以病没好，对吧？哎呀，反而呢把这血压给补高了，为啥？你净补气儿啊，那血压都给你顶起来了。所以你得找到病根儿，找到病因。那病根病因是啥呀？是因为淤堵造成了你心脏一系列的问题，是因为你好生气，或者是突然的变故，或者是什么呢？过于操劳导致你体内淤堵了，导致了你心脏的淤堵。所以我们得化瘀通堵啊，化瘀通堵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气血能通，经络能通，脏腑能通，最终达到一个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的药材有远古的药材龙骨，所以它就能够深度去化瘀啊，更全面的化瘀。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无论你是老慢病啊，还是其他的什么病，你包括说我没有疾病啊，啊，我岁数大了我也没有疾病，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都应该在这个时候干什么？化化瘀。老话讲了，从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身体健健康康的多好啊，是不是？就像我说的，咱别管从前，所以咱先来个笨鸟先飞，给咱们这个身体啊化化瘀，辞旧迎新。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我为咱大家伙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给咱大伙呢把这舒心汤啊配置好了。所以明天后天这两天早上8点你就开始报名，免费领取，记好了，免费领，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从打鼓另开张，咱们一起辞旧迎新。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帮助你化化瘀，给你舒舒心，好不好？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啊！报名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咱大家伙别忘了，明天一早上起来8点你就开始打电话，免费报名，免费领取这舒心汤，全部是免费的。那今天我就不跟大伙再多说啥了，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 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呀，你好，我太期待跟你接这个电话了。我从哪听你这个讲座以后啊，我就天天听。完了就觉得你这个舒心汤啊，我都记起来了，我都没敢自己买，我也不敢说这药随便喝呀，我就想。着急跟你通话，
0: 有的时候自己拿不准的时候啊，就不要着急去喝这个药。
4: 对呀，虽然是着急，也没敢随便买。我这有几个毛病啊，我跟你说一下。我主要这一个是悬胸疼，肚子疼，就是我这个病啊，已经是10年左右了。就是一开始就是前胸疼，前胸疼食道疼，完了我就开始做胃镜啊，就检查。后来16年开始，16年那时候严重的都不行了，走不了道了。完了我就做的心脏造影，就是当时住院全是按心脏治的。完了后来做完心脏造影，是心脏一点病都没有。完了后来又实在没办法，又的确吃了7个月的中药，吃了7个月中药稍稍缓解一点。这不这些年呢，就搁止疼药盯着。我这个病啊，我在烟台哈各个医院全看了，各个科我都看了。就是看不出来什么毛病，我现在就搁止疼药顶着。
0: 那不行啊，这有病啊，肯定是能找到病因的。你这个疼现在是哪儿疼？
4: 从啊去年开始呢，就是肚子疼，就大面积疼。疼你一开始不管它吧，就逐渐往上疼，疼到嗓子。去年呢，
0: 它是个怎么疼法？
4: 就像皮里又外疼，它还不是说挺不住那种疼。
0: 不是，它是那种。针扎的那种疼痛啊，还是拧劲儿的那种疼痛？
4: 不是，都不是，
0: 都不是，
4: 就是一种放射性疼。
0: 它是从一个点向四周扩散吗？
4: 对对。
0: 你当时不做胃镜了吗？
4: 我是什么科都检查了，现在我是。
0: 当时那个胃镜有没有什么溃疡啊？包括
4: 没有
0: 食管食道有没有什么溃疡
4: 没有
0: 都没有
4: 我今年

0: 有，
1: 没有，
0: 就是都没有，你掐也不疼，按也不疼，
1: 反正就是一个疼，别的没啥症状。
0: 对，没啥症状，就是这个疼，就疼吧，还能挺住那种疼，就是大面积疼。但是吃了止疼药，你要不吃止疼药，就疼一天，越疼越厉害。等吃了止疼药，半个小时一小时就好了。有的时候吃一次止疼药，能挺个三天两天的，完了再疼。有的时候如果今天吃完药，明天又疼一次，它就没有规律。我现在想看病吧，都不知道看哪个科了。
1: 就是也不心慌，也不胸闷。
0: 不不，
1: 也不肚子胀，也不拉肚子。
0: 不的。
1: 反正就是疼。
0: 就是大面积疼。
1: 所以说都赶上疑难杂症了啊。
0: 对
1: 呀。完了该做的检查咱也做了，就是血管呢也没堵。你睡觉咋样？
0: 就睡觉不好，我就还想跟你说这个睡觉呢。
1: 啊。
0: 我这个睡觉，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好像从年轻时候睡觉就不好。现在就是睡觉太难了，睡不着，就是我以我吃那睡觉药吃了也有二三十年了吧。
1: 你这睡不着啊，结合你刚才出现的这种疼痛啊，那十有八九呢这属于神经性的
0: 啊，
1: 并非我们所说那种精神性的。这精神性的是啥呢？精神性的是说我想疼，哎他就疼了。我不想疼，哎没事了，或者疼的时候我就干点别的分散注意力就不疼了。不是，它是神经性的疼痛
0: 啊，
1: 而且神经它是有走向的，所以说它会出现一个放射啊。所以你这种情况从中医来讲啊，只要有疼痛，什么原因叫不通？不通则痛。但是这个不通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有瘀。是先是有瘀，瘀越来越重啊，慢慢的就形成了什么堵塞，就是咱说不通。中医体现出来就是疼痛。这种疼痛呢，有的是针刺感，有的是闷胀感。从你这个情况来看，咱喝点舒心汤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哈。
1: 能喝，而且呢，这舒心汤里边这龙骨，它除了能镇静啊，能够帮助我们化瘀之外，它对你改善睡眠都很有帮助。就是咱舒心汤你可以喝
0: 啊。
1: 另外一个事儿啊，你到药房啊，你去买两个小药，一个就是维生素 B 一，一个是维生素 B 十二，这两个小药你配合着用。这俩药是干啥？专门营养我们神经的。你吃上一段时间，无论说从睡眠呢，包括你说的这个疼痛啊，都能有所改善。咱们说你做过检查了啊，也没堵，胃肠呢也没有这种实质性的病变，
0: 没有，
1: 那就是神经性的。所以说把这个维生素 B1、B2 配合上，跟舒心汤一起搭配着喝，因为舒心汤它本身就是化瘀的。就是你有瘀没瘀它都能够帮助你起到预防或者是化开。像我说这人过了40岁之后啊，适当的呢你都得化化瘀。为啥呀？你别的不说，就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现在的饮食啊，精神压力啊，生活压力啊，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多少肯定会有瘀。但是为啥有时候我没查出来？没查出来不代表没有，因为有些疾病，你像咱们说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啊，它得淤堵到50%以上才会有明显的症状表现。
0: 对，
1: 有的就淤个20%、30%，它没有啥表现。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比较敏感，哎呦，好像是不行了，就跟你拿东西似的啊。你说我拿个10斤、20斤，在30-40岁的时候那无所谓，对不对？背个包可能还得3斤、5斤沉呢。但是现在如果到60、70岁的时候，你再拿10斤、20斤东西，你就觉得比以前沉了。身体运动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今年多大岁数？光说话了，
0: 我马上70了。
1: 你看就是嘛，就是啊，老姐，你听我的啊，听我的，把维生素 B1、B12给它用上，完了加上这个舒心汤一起喝，化化瘀。
0: 舒心汤我这个颗数得用多少呢？
1: 像你这种情况，舒心汤里边的龙骨，我建议啊，你用到20克。
0: 20啊，
1: 对，牡蛎是15克，丹参是10克，北沙参是10克，黄柏是5克，
0: 5克，
1: 对，就龙骨加上5克，给它变成20克，干什么呢？一是加强它化瘀，另外一个呢，重镇安神，去改善睡眠。
0: 就是我听说最近要那个能送几副药，就是那个舒心汤啊，我能不能报上个名呢？因为你那个药比较真呐，我买的不一定能那么好啊。
1: 可以呀，但是呢，咱得明天报名。
0: 明天？那你那在这边现在不能给我报是吗？我这个电话打太费劲了。
1: 你这样一会儿啊，我跟许英说一声， 完了你。

0: 地址的电话留详细了。另外再有一个事儿我跟你说清楚，就你要着急的话呢，你今天啊就可以说我到那个药铺抓点药熬点先喝点儿。你如果不着急，因为咱们说报上名之后哦还得进行给你这个免费邮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家是烟台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这样呢它中间呢有一个时间间隔，你说我想快点的啊就改善现在这些症状，那你呢就可以到药铺，也不用多抓，你抓上个三副药就行，有个三五天左右咱们这药就到了。完了之后
1: 那你给我报个名哈。
0: 行行，这样的话。
1: 另外我还有一个病呢，我还跟你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我这个大便呢总有不便呢，不吃药就不便。
0: 哟，那不行啊，这是属于便秘啊。大便干不？
1: 不干，它就是不往下排。
0: 没劲儿。
1: 没劲儿，就是所谓你不吃药吧，好几天它都没有
0: 啊。你 看
1: 就现在吃药就有，不吃药就没有
0: 啊。那你这就是那个习惯性，就属于直肠功能减弱了。就是说白了，正常排便它需要直肠收缩，就咱们说那个直肠收缩完了之后把大便挤出来。你那是什么呢？是这个直肠啊没有劲儿，收缩不了。因为有些人便秘啊它是属于什么呢？干燥，就是太干了。
1: 对
0: 啊，完了排不出来，完了里边得用点什么，就是番泻叶之类的刺激肠道啊，有的呢就
1: 是
0: 果导片之类的啊润滑肠道。但你现在应该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肠子没有劲儿，就属于气虚，属于气虚型的一个便秘，知道吧？啊，但是肚子也不胀也不疼，是不？
1: 对，也不胀也不疼，它就是不往外排，就是没有那个感觉。
0: 吃饭多不多？
1: 正常，不多。
0: 不多哈、啊，那你这么的啊，你这属于气虚型的。气虚型的怎么办呢？你在刚才我说的那个方子里边啊，你加上点黄芪。
1: 黄芪啊。
0: 黄芪给它加上20克。黄芪本身呢，它补气效果好啊。这样的话，有气了，它就能够推动我们的肠子蠕动了。先用用啊。
1: 行。
0: 好嘞，好。
1: 好。
0: 好，再见，
1: 谢谢
2: 老师。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

0: 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能相约相聚了。我觉得我昨天呢有句话说的挺好，我说人是由许多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液循环系统，还有淋巴系统、胃肠道肝胆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肾膀胱泌尿系统、骨骼运动系统，包括神经支配系统。所以人是由这些个管道系统所组成的，只有这些个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你身体才会健康。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一天天这么过，一年年的，加上环境因素、吃的这些因素，包括情绪、心情等因素，所以这些个管道里边啊，不可避免的就有了瘀，逐渐逐渐的就有了堵。你说病怎么来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无论是心脏方面，还是脑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结节、包块，还是风湿骨病，都是瘀堵形成的。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就像我一直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的病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这个原因。你血压高，那我就得找到导致你血压升高的这个原因。你血糖高，那我就得找到你血糖高的原因。是什么导致你突然这个血糖升高了，出现糖尿病的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血糖是居高不下的呢？那么这个并发症怎么产生的呢？会有哪些危险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冠心病的？是身体里什么原因导致你又出现心绞痛了？而西医啊，西医看的是这个症状，能理解不？你就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这个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先把降压药吃上，把血压先降下来，这就赢了。你说大夫啊，什么原因导致我这血压升高了呢？大夫就一句话，那谁说得清啊，很多因素。所以啊，你先把这降压药吃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你说那我这病好没好啊？人家不管呢，对不对？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么疼啊？那你先去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查一个心

机没呀、啊，那五六百、六七百，做一个动态心电图，这就二三百块钱，这一下子就小一千块钱出去了。结果呢，也没查出个一二三四来啊。这大夫，我还是难受。那你还是难受不行，咱就做个冠脉造影吧，对吧？得深查呀，要不不知道你这病在哪儿啊。最后呢，告诉你了，没啥大事，你就是心肌缺血了，或者哪哪又淤堵了。完了，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啊，包括一些止疼的药。可你过后还疼，啊，你说我去找大夫，大夫说疼你就接着吃药呗，我药都给你开了，是吧？疼就吃。你说这不就是现在我们看病的现状吗？西医是看着仪器说话，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你像我老伴儿有个闺蜜，啊，过去啊叫什么呢？叫好朋友、好姐妹。啊，是北大的一个老师，很有名气。他母亲今年90多岁了，13年那时候啊，其实就是胃晚期的一种。你像这个胃，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口，上边一个进口，下边一个出口。食物这个进口上边的叫贲门，下边的那个出口叫幽门。那么他母亲就是贲门那个位置出现了病变。那这个位置啊，它是连接着我们食管末端的，所以手术呢根本够不着啊，是一台非常费劲的手术。你看一般胃有息肉了，爱往这个地方啊转移。当时我爱人就问这个他朋友说，家里老人这情况打算怎么办呢？他这朋友就说，我坚决不给我母亲过度医疗，因为我父亲呢就是过度医疗走的。他父亲是脑梗、脑血栓，最后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0多天。如果说要是再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都不愿意让我父亲去遭这个罪。那满身插的全是管子，说你要说我父亲明白吧，他什么意思都没有，植物人了。你跟他说话啊，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你要说他啥也不知道吧，他临走前的那一天呢，我跟他说了不少话啊。我看见老父亲眼角都湿润了，当时走的也特别遭罪，所以我母亲呢，我坚决不能让他过度医疗啊。你看我母亲都80多岁了啊，难道我还去给他开刀吗？而且这个病存活率也特别低，就当时西医也采取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最终都是束手无策的。那主治大夫啊，姓李，那李大夫说的也很明确，说最多就撑2年。你看在这之前呢，就我老伴儿他这个朋友，他不太相信中医，因为他接受的都是现代教育，所以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有文化啊，出过国，所以从骨子里讲他还是比较相信西医的。但当时的那个实际情况一看不行啊，西医解决他母亲的这个病啊，已经基本上就是没有啥方法了，不行换路子吧。然后就这么的开始找我给看中医。那中医咱看病首先看的是得病的这个人，你首先得找病因呐，你找到了病因你才能够切进去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怎么看呢？你看这字儿怎么写的，一个病字框，对不？完里边呢上边三个口，下边一个山，大山的山，说明这个病啊就像大山一样压得你上不来气儿。所以得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重压之下得的。就像我说的，要不生气，要不家里突发变故，要不操劳。那不吗？那几年他父亲脑血栓，一犯二犯三犯，他母亲的大学教授，工作不能扔啊，还有教学工作，一方面工作不能扔，一方面呢还得伺候老伴儿，所以这属于家庭变故，生活的压力、操劳、操心一下子就全来了。你别说一女同志的，就一男同志也迷惑也头大，所以得这么个病。你记住啊，这个人在重压之下就是瘀，中医讲瘀而成结，时间一长有的就变成咱说这个恶性病啊，就像我说的十病九瘀。所以当时呢我跟我老伴的这个朋友一商量，

采取中医方法治疗，就给用这个舒心汤，一天喝三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啊，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好了，病灶还在，但是呢，生命啊延长了，这不多活了十几年吗？现如今，老母亲都90多岁了，而且看看老太太啊，面色还特别好，精神头也特别好。所以你就从化瘀入手。你像我们楼下有一个啊97岁的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能看着他，每天呢就是在那儿拍胳膊拍腿的。其实这就是一种化瘀通血管的表现方式啊，对不？你敲打敲打他，拍打他拍打他，是不是这个瘀就散开了，这血管就通开了。其实你像我们这个岁数，你说没有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是没有病，也应该每年也好，或者是一年两次啊、三次也好，干什么呢？化化瘀啊，对不对？因为你岁数在这儿呢，不是说淤堵一年两年，咱现在都60、70岁、70、80岁了，是不是？有的再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太在意。也别管这东西在冰箱放几天了，拿出来也别管是过没过期呀、凉不凉啊，成天有的讲话了咸菜不离口，有很多这样的，说我要不吃咸菜呀、我吃啥都没味儿，我就得吃咸菜，好多腌制食品天天吃。所以你发现50岁这个时候，多少名人都是在这个岁数没的呀，能说出名字的人太多了。所以咱每年按1%的淤堵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的各个管道系统，我们拿心梗举例，这个心梗从堵塞70%到意外心肌梗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呀、甚至还有活到100多岁的？那是因为人家血液循环畅通，人家管道系统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虽然说年纪轻，但各个循环系统啊都已经处于一个淤堵甚至很严重淤堵状态。所以淤堵才是我们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啊。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呢就咱说那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呗，包括那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出现的疾病，再有呢就是小便尿不出来，大便排不出去，对不对？这不全都是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进行全面的进行一个化瘀，你身体呀、心脑啊、全身的经络呀、血管啊、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全身的，全面的给你化化瘀，深层次的给你化化瘀。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啊，舒心汤咱大家伙喝都非常好。我接到了咱全国各地的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老伙伴打过来的反馈电话，有的人都已经喝了10多天了，有的人已经喝1个多礼拜了啊，有的睡眠不好的现在睡眠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那个脖子总咔咔响，讲话了这叫痰响啊，对吧？总是脖子不得劲儿，你这么躺着也不行，那么躺着也不舒服。你看喝了这一段时间，发现脖子在扭动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小了，而且呢躺着也舒服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晕乎乎的，死胀死胀的沉，血压呀也是很不稳定啊，甚至血压都非常高。这喝了一个礼拜的舒心汤，现在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大便不那么费劲了，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胃也不那么胀得慌了，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吃点东西总感觉下不去，这现在感觉很顺畅。有的浑身没劲儿，这几天感觉身上也有用不完的劲儿了，
最主要是啥？很多人反映这个心脏、脑袋感觉特别。

轻松，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化瘀了，这就是通开了，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对不对？所以得化瘀通堵啊，所以时常就得化化瘀。你就像昨天啊，到今天啊，我就接到了咱们大量听众伙伴打过来的电话，有咨询这个舒心汤领取的，说需要什么条件呢？啊，我得花多少钱呢？甚至呢，我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我就相信那大林老师，啊，多少钱都行，我们买，我就信任大林老师。那在这儿呢，首先我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可能昨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说的呢不是那么太明白。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再强调一遍，这包好的舒心汤不要大家一分钱，是我个人的一份心意。过去讲了，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那我们身体呢，是不是也得打扫打扫啊？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淤清一清啊？把那个堵的地方通一通啊？脏的地方、乱的地方、不干净的地方，咱是不是也得给它打扫打扫、规制规制啊？重打鼓另开张，迎接咱们这个新气象，把过去忘掉，过去不开心的、不愉快的，把过去的痛苦啊、疼痛啊、过去花的那些个冤枉钱呢，都给它辞掉，啊，都给它忘掉，给它化掉。所以在29号、30号这两天，我发心发愿的给咱们每一个人呢，送上几副舒心汤。那都给大家伙呢包好了，而且我是免费给你邮寄到家，收到后呢你就自己煮就行了啊。所以这个汤啊，我跟大家伙说哈，不要大家伙一分钱，你听好，舒心汤不要大伙一分钱。如果舒心汤是成药，那叫舒心颗粒，这是医院的啊，我做不了这组，但舒心汤这个汤药我能做主，给有需要的人，我送上大伙几副，没喝过的你喝一喝看一看，喝过的呢你对比对比，你看我送你的这几副药跟你自己到药铺抓回来的那药材煮出来的那效果一样不啊？在味道上啊，是不是效果上啊，你比较比较，你对比对比。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这你又破费了，其实我这都是发心发愿的。不久前我接到一位咱们新疆石河子地区的老姐姐电话，老姐姐叫宋其民，她那天呢主要是想咨询她能不能用这个舒心汤。老大姐有脑梗，右边的巴拉伸的不太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啊，一整就摔跟头，就已经摔好几回了。两个月之前呢把自己那腰啊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只能在屋里边扶着墙挪动几步，完自己呢还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堵了已经70%-80%了。所以那天说话啊就说到这儿了，我说现在谁伺候你呀，老伴儿还是孩子呀？老大姐就说了，老伴儿没了啊，前些年就过世了啊。我说那就孩子伺候呗。老大姐又说了，孩子也没了。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几个孩子啊？他就一个孩子没了，那现在就你自己一人过呀？啊，这老大姐就说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啊，出去旅游出车祸了，那个车掉河里了啊，就给冲走了，人就这样没了。哎呦，我说那你平时你怎么吃饭呢？啊，这多难呢，对不对？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啊，我靠着邻居啊，出去给我带点馒头，带点啥的。啊，渴了呢我就喝点热水啊，吃点方便面啊，就这么对付就一顿。你看那一刻我听完了之后，我这心里边就无比的难过，因为我苦过，我穷过，我挨过饿，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老大姐的这种情况啊。我当时那眼泪就在那眼圈里打转，我使劲咬着我那手指头，我怕我心里的这个难受啊体现出来啊，我怕我哭了老大姐听出来她心里更难受。所以我说你把家庭地址给我啊，我给你啊寄几箱方便面。老姐说那不用那不用

0: 感谢你了，大林老师。我现在每天准时的听你讲课，我就觉得很幸福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呀，我就想问问这个舒心汤我能喝点不？”我说：“能啊，太能了。这个方子你适合用。”我说：“你这个情况你怎么去买呀？”老大姐说了：“那没事儿，等我好点了，我能出屋了，我自己就去买了。”啊，我说这事儿啊，那你就别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几副舒心汤。他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啊，我说你必须收下。就这么的，你看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了，我说啊，买那最好的药材，给老大姐配上几副舒心汤，完了该多少钱我出，完事呢该邮寄给邮寄过去，给送到家里。这工作人员就说了，他说老师啊，新疆那个地区邮费可贵了，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呢，他买过东西，啊，他都知道。你像什么新疆那边，他不给包邮，为啥呀？就是往那边邮，邮费贵。我说贵也得送，没事，算我的，啊，这钱都我出。所以这几天呢，我就一直也在想，你说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那个老伙伴听友，有多少这个老兄弟老姊妹们，这个家庭情况跟这老姐姐差不多的，甚至说一模一样的，有多少需要帮助的，有多少是自己一人的，有多少是谁也指望不上的。有的讲话了，你别看你跟孩子在一块儿住，但是呢你谁也指望不上，对吧？有这样的吧？所以这样的而且应该还不在少数吧。所以呢我就想，我得联系一个大型药房啊，我把这舒心汤啊给咱这些老伙伴送点儿，对吧？给他抓好了，配置好了，给大伙送点儿。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牡蛎15颗，啊，一副一副的都给他包装好了，打好包，然后呢，就给咱大家伙邮寄到家里边，免费邮寄到家呀。你收到之后，啊，你先用水泡一泡，完了之后呢，你就熬就行了。这个汤药每家药房的费用不一样，有的可能啊就10多块钱，有的可能呢就得18、19块，或者是20块钱了，还有可能是20多，因为中药这里边讲究太多了。你像我送大家伙这舒心汤，这里边的药材品质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这个量大，按照批发价格给我的，如果你单独买上一副，那人不可能给你批发，就正常卖给你就完了呗，对不？那也得20多块钱。但是呢我要送给大家伙，所以说呢我这个量大，相对来说这价格啊就便宜一些。但是呢我在这儿请咱大家伙你放心，虽然就是我送给你的，但是这药材品质这一块你120个放心，给大家伙选的都是好用的好的。你想啊，送我都送了，我还差这个品质吗？对不对？同样药材有10块的，有20块的，那我指定是选20块的。给咱们就往好了给。你就像请人吃饭似的，你既然想请人吃饭了，你就别糊弄，对吧？你就两个人咱也得当个菜一个汤，对吧？不能少，生怕人吃不好，对不对？因为自己从苦日中过过，从穷日当中啊过过，所以总把这最好的给别人。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啊，我说了，每人呢我送你3副舒心汤，免费的，都给你配好了，到家之后啊你直接熬就行了。这一副药熬3遍，早中晚各熬上1遍，早上熬1遍，熬那么1小碗就行，给他喝了，中午你再熬1遍啊，晚上呢再最后熬上1遍，这一副药熬3遍。你像正常治病啊，一副药就熬那么1到2遍啊，浓一点的呢你就熬1遍，差不多的呢你就熬2遍。但说实话，大林没那个条件啊，你这么送我送不起，对吧？你一天就3副药，那我属实送不起，所以我就只能啊让你一副药熬3遍。一个人啊，我免费给你3副药，你自己在家熬，这就行了。 人说我熬过，我喝过，不要紧，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是吧？每个药啊你都对比对比口感呢、啊、效果啊，啊你对比对比，你看你自己买的那个跟我送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尝一尝，是不是？你感觉感觉，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老话讲了，重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咱们报名领取。我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参与进来，尤其你像有那冠心病、有那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包括肾病啊、胃病啊、各种这个肺病啊、肝病的，以及咱们有那个结节囊肿的，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29号、30号这两天可以报名，免费领取3副舒心汤。那到时候别忘了这事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说到舒心汤，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听众朋友问我，说这个药方是不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 要不怎么能叫苏醒。

嗯，堂的舒心舒心吧。如果说全面化瘀、深度化瘀，那应该叫化瘀汤啊。其实就我20来岁的时候，我也问过我师傅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药方它不是我的，就到今天我还是这么说话。这个方子啊，它不是我的啊，我不能说把它据为己有，靠这个去挣钱。我师傅当年呢也没靠这个方子去挣钱呢，所以我更不应该靠这个方子去挣钱。我研究不出来这么好的方子，所以在20岁的时候，我也像大家一样，我也提过这么个问题。因为这个药化瘀毒，能全面的化瘀、深度的化瘀，那为啥不叫化瘀汤呢？为啥叫舒筋汤呢？我师傅就问我说，你听过那个安宫牛黄丸这药没？我说我听过呀，安宫牛黄丸是治疗和预防脑梗、心梗，那咱叫它心脑丸多好啊，这一听就是治疗心脑的，为啥还叫它安宫牛黄丸呢？安宫当啥讲啊？中医有句话叫心脑不分家，心脑一家啊。黄帝内经里边有句话说，心为君主之官，所以安宫安的是心脑，安是平安，平安心脑的意思，所以叫什么安宫牛黄丸。这古人有文化呀，就像起名似的，说叫什么名啊，叫武松。哎呦，这名一听那就是侠客呀，行侠仗义的。这你叫啥名啊？我叫李白。哎呦，这名有文化，是不是？那是大诗人吧。所以说这个人名啊很重要啊，药方的名呢也很重要，也是很有寓意的。你比如说舒心汤，舒心汤这个当啥讲啊，针对于心脏只是一方面，让你心脑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什么呀？让你舒心，就是让你这个心脏舒坦。所以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那在没有病痛的情况下，这也不疼那也不疼的情况下，在他能走能撂的情况下，能吃能喝能运动能睡觉，是吧？内心平静啊，没有烦心事的情况下，对不对？这个人的心是舒服的，是舒坦的，讲话了这个时候他是快乐的。所以舒心汤真正的意义就是让你达到一个好的标准，所以叫舒心汤。那么舒心汤主要针对什么疾病呢？就针对一切瘀，那针对一切的瘀堵，针对一切的不通，上到结节，常见的就咱说那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下到这风湿骨病、二便不通，只要是瘀堵造成的病，舒心汤就全管。你比如说冠心病，现代医学呀，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现代医学一说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硬化引起的一种心脏病，因为冠状动脉有血栓有斑块，造成血流不通，造成心肌缺血，所以引发了冠心病。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来分析这个病，说这病怎么来的，无非三点：生气气出来的，这女同志居多呀；第二种，家里边突然发生什么变故了，重压之下瞬间就冠心病；那第三种呢，就是操劳累的，那纯累出来的，这个男同志居多。那么女同志很多都是家里边老爷们儿给气出来的，家里不和谐呀，女同志比较敏感，所以有的时候啊，哪一句话呀，哪一件事啊，哎，你就给人家伤着了，伤着人心了。尤其很多女同志啊，这个生气啊，生的是闷气，长时间压抑自己，所以我讲了，长时间生闷气要不就是冠心病，要不信的话你品一品。所以总这么长时间生气的、抑郁不舒服的啊，长时间压抑的，这个就容易导致肝郁气滞，气滞就血瘀，这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所以你看很多人过了50岁之后突然间发现啊，总是上不来气儿，
总是胸闷气短。

0: 总是前胸后背疼，有的时候总得长吸一口气，哎，就这样才舒服。很多人就上医院了，大夫一检查，你这是心肌缺血啊，啊，你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缺血了啊？或者说你看一些中医，有些中医大夫呢，他也不研究研究，啊，看着谁都是那话，你是气血不足了，记住了。啊，使劲的给我补气，使劲的给我补血，补气血的你就吃就喝吧。结果呢，你的确照着做了，但是你发现没啥效果，对不？气也补了，血也补了，哎，我这病没有效果，为啥呀？你想啊，你那管道系统淤着呢，堵着呢，那气血能补进去吗？你就即使把这气血补进去了也没用啊，为啥？它不通啊，它淤堵着呢，所以病没好，对吧？哎呀，反而呢把这血压给补高了，为啥？你净补气儿啊，那血压都给你顶起来了，所以你得找到病根儿，找到病因。那病根病因是啥呀？是因为淤堵造成了你心脏一系列的问题，是因为你好生气，或者是突然的变故，或者是什么呢？过于操劳导致你体内淤堵了，导致了你心脏的淤堵，所以我们得化瘀通堵啊。化瘀通堵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气血能通，经络能通，脏腑能通，最终达到一个什么呢？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为什么要喝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因为这里边的药材有远古的药材龙骨，所以它就能够深度去化瘀啊，更全面的化瘀。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无论你是老慢病啊，还是其他的什么病，你包括说我没有疾病啊，啊，我岁数大了我也没有疾病，无论你有没有慢性疾病，你都应该在这个时候干什么？化化瘀。老话讲了，从打鼓另开张，咱们辞旧迎新，身体健健康康的多好啊，是不是？就像我说的，咱别管从前，所以咱先来个笨鸟先飞，给咱们这个身体啊化化瘀，辞旧迎新。过去有个词叫什么？叫借东风，对不？咱借助舒心汤。所以29号、30号这两天，我为咱大家伙呢精心准备了舒心汤，啊，给咱大伙呢把这舒心汤啊配置好了。所以明天、后天这两天早上8点你就开始报名，免费领取，记好了，免费领，不需要你花一分钱。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从打鼓另开张，咱们一起辞旧迎新。所以这舒心汤免费报名领取，帮助你化化瘀，给你舒舒心，好不好？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参与进来啊！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咱大家伙别忘了，明天一早上起来8点你就开始打电话，免费报名，免费领取这舒心汤，全部是免费的。那今天我就不跟大伙再多说啥了，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400-671-2766。 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呀，您好，我太期待跟你接这个电话了。我从哪听你这个讲座以后啊，我就天天听。完了就觉得你这个素心汤啊，我都记起来了，我都没敢自己买，我也不敢说这药随便喝呀，我就想着急跟你通话。
0: 有的时候自己拿不准的时候啊，就不要着急去喝这个药。
4: 对呀，虽然是着急，也没敢随便买。我这有几个毛病啊，我跟你说一下。我主要这一个是悬胸疼，肚子疼，就是我这个病啊，已经是10年左右了。就是一开始就是前胸疼，前胸疼，食道疼，完了我就开始做胃镜啊，就检查。后来16年开始，16年那时候严重的都不行了，走不了道了。完了我就做的心脏造影，就是当时住院全是按心脏治的。完了后来做完心脏造影，是心脏一点病都没有。完了后来又实在没办法，又一气吃了7个月的中药，吃了7个月中药稍稍缓解一点。这不这些年呢，就搁止疼药盯着。我这个病啊，我在烟台哈各个医院全看了，各个科我都看了。就是看不出来什么毛病，我现在就搁止疼药顶着。
0: 那不行啊，这有病啊，肯定是能找到病因的。你这个疼现在是哪儿疼？
4: 从去年开始呢，就是肚子疼，就大面积疼。疼你一开始不管它吧，就逐渐往上疼，疼到嗓子。去年呢，
0: 它是个怎么疼法？
4: 就像皮里又外疼。他还不是说挺不住那种疼，
0: 不是，他是那种针扎的那种疼痛啊，还是拧劲儿的那种疼痛？
4: 不是，都不是，
0: 都不是，
4: 就是一种放射性疼。
0: 他是从一个点向四周扩散吗？
4: 对对。
0: 你当时不做胃镜了吗？
4: 我是什么科都检查了，现在我是。
0: 当时那个胃镜有没有什么溃疡啊？包括
4: 没有，
0: 食管、食道有没有什么溃疡、啊？
4: 没有，
0: 都没有。
4: 我今年我上个月还做胃镜了呢，什么都没有。
0: 没有。
4: 他说我的心血管哈特别好，现在反射到嗓子，去年呢是嗓子半拉嗓子疼，完了今年呢好像整个嗓子大面积疼，现在疼的面积越来越大，而且他是呢没有规律的疼，有的时候呢后半夜疼，有的时候白天烦说不出来什么时候疼，有的时候一天疼一次，有的时候呢几天疼一次。
0: 那个疼的时候啊，还有其他的什么症状没？你比方说肚子疼啊，就你说前胸疼，你前胸疼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心发慌啊？
4: 没有。

0: 该想看病吧，都不知道看哪个科了。
1: 就是也不心慌，也不胸闷。
0: 不不。
1: 也不肚子胀，也不拉肚子。
0: 啊，不的。
1: 反正就是疼。
0: 就是大面积疼。
1: 所以说都赶上疑难杂症了啊。
0: 对呀、啊。
1: 完了，该做的检查咱也做了，就是血管呢也没堵。你睡觉咋样？
0: 就睡觉不好，我就还想跟你说这个睡觉呢。
1: 啊，
0: 我这个睡觉，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好像从年轻时候睡觉就不好，现在就是睡觉太难了，睡不着。就是
1: 睡不着。
0: 所以我吃那睡觉药，吃了也有二三十年了吧。
1: 你这睡不着啊，结合你刚才出现的这种疼痛啊，那十有八九呢，这属于神经性的。
0: 啊。
1: 并非我们所说那种精神性的，这精神性的是啥呢？精神性的是说我想疼，哎，他就疼了，
0: 嗯，
1: 哎，我不想疼，哎，没事了，或者疼的时候我就干点别的，分散注意力就不疼了，不是，它是神经性的疼痛
0: 啊，
1: 而且神经它是有走向的，所以说它会出现一个放射啊，
0: 嗯，
1: 所以你这种情况从中医来讲啊，只要有疼痛，什么原因叫不通？
0: 嗯，
1: 啊，不通则痛，但是这个不通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有瘀。
0: 嗯，
1: 那是先是有瘀，瘀越来越重啊，慢慢的就形成了什么堵塞，就是咱说不通。
0: 嗯，
1: 完中医体现出来就是疼痛，这种疼痛呢，有的是针刺感，有的是闷胀感。嗯，从你这个情况来看，咱喝点舒心汤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哈、
1: 哎，能喝，而且呢，这舒心汤里边这龙骨，它除了能镇静啊，能够帮助我们化瘀之外，它对你改善睡眠都很有帮助。就是咱舒心汤你可以喝
0: 啊，
1: 另外一个事儿啊，你到药房啊，你去买两个小药，一个就是维生素 B 一，一个是维生素 B 十二，这两个小药你配合着用，这俩药是干啥？专门营养我们神经的，你吃上一段时间，无论说从睡眠呢啊，包括你说的这个疼痛啊，都能有所改善。咱们说你做过检查了啊，也没堵，胃肠呢也没有这种实质性的病变，
0: 没有。
1: 那就是神经性的，所以说把这个维生素 B1、B2 配合上，跟舒心汤一起搭配着喝，因为舒心汤它本身就是化瘀的，
0: 啊，
1: 就是你有瘀没瘀，它都能够帮助你起到预防或者是化开。像我说，这人过了40岁之后啊，适当的呢，你都得化化瘀。为啥呀？你别的不说，就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现在的饮食啊、精神压力啊、生活压力啊。你心血管脑血管里边多少肯定会有瘀，但是为啥有时候我没查出来，没查出来不代表没有，因为有些疾病你像咱们说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啊，它得淤堵到50%以上才会有明显的症状表现。
0: 嗯，对。
1: 有的就淤个20%、30%，它没有啥表现。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比较敏感，哎呦好像是不行了，就跟你拿东西似的。啊，你说我拿个10斤20斤，在30-40岁的时候那无所谓，对不对？哎，背个包可能还得3斤5斤沉呢。但是现在如果到60-70岁的时候，你再拿10斤20斤东西，哎，你就觉得比以前沉了，身体运动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今年多大岁数？光说话了，
0: 我马上70了。
1: 你看就是嘛，就是啊，老姐，你听我的啊，听我的，把维生素 B1、B12给他。用上完了，加上这个舒心汤一起喝，化化瘀。
0: 舒心汤我这个颗数得用多少呢？
1: 像你这种情况，舒心汤里边的龙骨，我建议啊，你用到20克。
0: 20啊？
1: 对，牡蛎是15克，丹参是10克，北沙参是10克，黄柏是5克。
0: 5克？
1: 对，就龙骨加上5克，给它变成20克，干什么呢？一是加强它化瘀。另外一个呢，重镇安神，去改善睡眠。
0: 就是我听说最近要那个能送几副药，就是那个舒心汤啊，我能不能报上个名呢？因为你那个药比较真呐、我买的不一定能那么好啊。
1: 可以呀、但是呢，咱得明天报名。
0: 明天？那你那在这边现在不能给我报是吗？我这个电话打太费劲了。
1: 你这样一会儿啊，我跟许英说一声，完了你把地址、电话留详细了。另外再有一个事儿我跟你说清楚、就你要着急的话呢，你今天啊就可以说我到那个药铺抓点药熬点先喝点儿。你如果不着急，因为咱们说报上名之后哦、还得进行给你这个免费邮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家是烟台的、还得等上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这样呢它中间呢有一个时间间隔，你说我想快点的 就改善现在这些症状、那你呢就可以。

0: 到药铺，也不用多抓，你抓上个三副药就行，有个三五天左右，咱们这药就到了。
1: 嗯，
0: 完了之后，
1: 那你给我报个名哈。
0: 行行，这样的话。
1: 另外，我还有一个病呢，我还跟你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我这个大便呢，总有不便呢，不吃药就不便。
0: 哟，那不行啊，这是属于便秘呀、
1: 啊，
0: 大便干不？
1: 不干，它就是不往下排，
0: 没劲儿。
1: 没劲儿，就是总也你不吃药吧，好几天他都没有
0: 啊。你看，
1: 现在吃药就有，不吃药就没有
0: 啊。那你这就是那个习惯性，就属于直肠功能减弱了。
1: 嗯
0: 嗯，就是说白了，正常排便它需要直肠收缩，就咱们说那个直肠收缩完了之后把大便挤出来。
1: 嗯
0: 嗯，你那是什么呢？是这个直肠啊没有劲儿，收缩不了。因为有些人便秘啊，它是属于什么呢？干燥，就是太干了。
1: 对 对
0: 啊，完了排不出来，完了里边得用点什么，就是番茄叶之类的刺激肠道啊。有的呢就
1: 是
0: 果导片之类的啊，润滑肠道。但你现在应该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肠子没有劲儿，就属于气虚，属于气虚型的一个便秘，知道吧？啊，但是肚子也不胀也不疼，是不？
1: 对，也不胀也不疼，它就是不往外排，就是没有那个感觉。
0: 吃饭多不多？
1: 正常，不多，
0: 不多哈、啊。那你这么的、啊，你这属于气虚型的。气虚型怎么办呢？你在刚才我说的那个方子里边啊，你加上点黄芪。
1: 黄芪啊。
0: 哎，黄芪给它加上20克。黄芪本身呢，它补气效果好啊。这样的话，有气了，它就能够推动我们的肠子蠕动了。先用用啊。
1: 行行。
0: 好嘞，好。
1: 好。
0: 好，再见，
1: 老师。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已经自己抓药喝上舒心汤的，正好您对比一下药材，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正好有这个机会，您喝一喝看一看。那么免费放药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明天早上8点准时电话报名。参与电话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4: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8: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我也是半身如土人，儿大就该说些苦、哦、我不操心谁操心。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开男人，吸过一口死一口，孩子给你考何人？你不见棺材你不掉。

Jesus.

道你那点啥主意，你心里早想七小天，人生大事是婚姻，看看那苦苦可不

0: 想江河忽开进，宁想的不对配不成，他生在十月十分圆，命里犯着开难人，
1: 说什么明枪对不对，说什么把

0: 不灵接瓜灵，
1: 阴阳八卦你胡推算，十四没见你一次。

0: 他家名声太不正，他娘是个老妖精，血母鸡下的是外蛋，老母猪不能把麒麟生。
1: 凡是娶了大闺女，他娘爱犯啥事情？小庆除了我，他不嫁，不娶小庆，我不结婚。
0: 邻居被什么破口崩烟，风雨乱纷纷，人家把你当戏唱，你睁着耳朵不去听，宁可三辈子的光棍，也不给余家去结亲。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的女孩送给人，我生前八字一推算，根子儿黑，世上灯宽，手镯儿黑的同样细。撂挫子。

爸心存无私事，我也是半生如途人，儿大就该说些苦，我不操心谁操心。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开来人，吸过一口水口，开水给你考何人？你不见棺材你不掉。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